0: 恒均指数报68,595点，跌624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23.8美元，卖出4,424.9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34，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7，人民币6.741，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丁九桥出九龙方向咧，桥面快线咧系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丁九桥上桥位啦，咁亦都影响到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上翻丁九桥咧比较车多噶。咁重复多次啦，丁九桥出九龙方向桥面嘅快线咧系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丁九桥嘅上桥位，咁亦都影响到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上翻丁九桥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而家九龙入口咧开始繁忙啦。去到理工湾位，狮子山隧道出翻九龙，排到去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啦，龙尾排到去恒生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咁另外，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嘅律伦街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啦。咁而家龙尾咧排翻去太子道西嘅。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屯门嘅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嘅骑术学校。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啦，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噶。咁另外啦，何文田嘅石鼓街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啊，近住敬德街咧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是、较早前咧丁九桥啊出九龙方向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咧就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丁九桥嘅上桥位。咁另外牛头角咧由于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咁而家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咧，就啱啱维修咧就已经完成，跟住振华道嘅快线咧重开啊！牛头角道嘅水管紧急维修咧就已经完成啦，去观塘方向跟住振华道而家快线咧就重开，交通咧就回复翻正常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
7: Vicky 快问快答，香港最多少数族裔的人口是哪一个国籍呢？
8: 菲律宾。
7: 啱。第二大呢？
8: 印尼。
7: 又啱。咁你最喜欢吃的少数族裔美食是什么啊？
8: 印度咖喱角和泰式串烧，想起都流口水啊。
6: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末日到前，饮杯咖啡先啦。

0: 自然世界末日的预言出现。 Jocelyn 和朋友原本约好第二日喝咖啡的，临瞓前对方留下了一个 message 给他，就是 See you on Sunday if it still comes， 令到 Jocelyn 灵感涌现，决定用微笑抗衡末日。作曲填词陈明喜，编曲监制 Mike Orange。 上网三星期回落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九位，陈明喜 If Sunday Never Comes。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拖地抹窗省煲，
3: 地强酷热天气警告和工作鼠疫警告生效，你不要咁搏命啦，休息下先啦。
2: Sarah 姑妈，我要努力向上。
3: 哎呀，地强啊，你咁搞法好易中暑噶。大家想知多啲有关于酷热天气下嘅工作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嘅。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4: 散热、遮阴、饮水、休息，对付热鼠怪，几招搞掂晒。我系梁伟谦 Vince。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一分啊，嚟到星期二嘅早上，八一八啊，八月十八号啊，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啊，今日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啊，早晨 Kenny。
2: 系早晨，
1: 系睇睇隔晚美股啊，三大指数有啲回吐，咁继续系聚焦紧美伊嗰个事件啦。咁啊，美国总统先生特朗普就话最后通牒啦，咁样咁究竟个和谈系点咧？个备忘录系点咧？咁啊，有外媒引述就主席咧就会飞去美国，咁样咁啊，大家有元首级嘅会谈啦，咁有冇机会？缔造一个新嘅篇章咧，咁样里里外外消息有好多啦，咁啊交俾咧会长帮我哋详细逐一分析，唔该晒你。
2: 好啊，咁啊就琴晚美股方面咧，又担心翻嗰个系伊朗嘅即系美伊局势方面啦，升温啦，咁啊所以变咗就推高咗个油价，同埋亦都系咧嗰个系债息啊，个债息方面咧亦都系即系上咗去，咁你见到三十年期嗰个系国债息方面咧就升到去5.3%啦，咁就基本上系2007年以嚟最高嘅水平啦，咁所以就对嗰个系股市咧就造成一啲影响，咁本来就道指都系升嘅，咁但系收市方面咧就都要跌啊，跌咗272点啦。咁就标普方面咧就跌咗40点啦，纳指方面咧就跌咗84点嘅，跌咗0.32%。不过咧虽然就系纳指方面咧就系都系跌啦吓，但系之前有啲 AI 同埋記憶體相關股份方面咧，就普遍都做好喎。睇翻只 SanDisk 啊，咁啊大升咗成9%啦，理光都升咗4.1%啦，咁 SK 海力士 ADR 就升咗3%啦。主要即係大型科技股咧，就係有啲回吐咯，譬如好似 Meta 啊、微軟啊、Tesla 啲都係下跌嘅。但係另外一隻咧，即係 SpaceX 咧就勁喎，又再升咗4.5%喎。咁所以其實睇到啲科技股份都個別發展嘅，但係似乎嗰啲記憶體咧個勢咧又翻啲嚟，因為你睇翻嗰只美光。其实而家唔觉咧，翻快1000蚊嘅咯。咁你之前咧就系最高都1200蚊啫嘛。咁其实升下咧，都差唔多升翻高位。
1: 系咁啊，大家又可以观察下啦。不过讲开呢一个咧，记忆载体咧，都问下 Kenny，你觉得咧，其实呢一类记忆载体啊，或者光刻机咧，有冇啲似商品期货？即系近排我都有听到呢一类嘅理论，因为其实佢个技术蕴含个底蕴都系一啲即系金银铜铁石嘅嘢啦，即系做芯片，大家都知道咁。其实系咪都会 trigger 到咧？或者因为佢哋都唔会好似即系 AI 咁样，可能变3.0、4.0、5.0。但系反观，其实储存记忆体你一路加个 T 落去嘅啫，即系10T 唔够，可能就100T、100T 唔够就1兆T 咁样。你一定即系个容量上面去衍生嗰个进程咁样。你点睇嘅 ，Kenny？
2: 哦，依、這個有少少唔同啦，因為睇翻咧，其實就我哋講緊記憶體咧，其實記憶體都分開先進製程同埋依個成熟製程嘅。咁而家我哋講緊咧，就其實之前咧嗰啲係即係需求好大咧，就係、啲先進製程，尤其是去到 HBM 四啲啦。因為當你個 AI 咧嗰、那個大模型咧就即係越嚟越勁啦，那個數據中心嗰、那個即係 capacity 越嚟越大之餘咧，就要講個速度啦。即係你諗下，你嗰個係大模型咧，你而家工作越嚟越複雜嘛。咁除咗話嗰個係儲存要大之外咧，你個速度都要大。當你速度要大嘅時間嘅話咧，你喺儲存記憶體裏邊咧傳送一啲數據去一個係GPU 嚟到去運算嘅時間嘅話咧，講緊係0.00几秒嗰啲就已經差好遠噶咯。咁所以變咗咧，你嗰個記憶體咧唔單止係要儲存得多。是你傳送數據方面就要快，所以點解記憶體咧又會係聯繫埋啲咩咧？光通訊咧，即係咁光通訊就係、是、亦都係就將嗰啲數據就由依個記憶體傳送到去 GPU 或者係 GPU 裏面運行嘅一啲係即係路徑啊嘛。咁所以其實咧就唔單止係講個容量啊，嗰、那個速度啦，同埋散熱啦，即係如果你嗰、那個運算得好快，傳算得好快，但係即係散唔到熱嘅，即係好快輕機嘅死機嘅，咁又係唔掂嘅。所以咧當中係先進製程裏面嘅記憶體咧係講嗰個技術含量係講好高咯，咁所以點解就三大巨頭咧 ，SK 啊，呢個係另外呢個三星啊，同埋呢個係MU 啦，已經係佔咗全球呢啲記憶體嘅 market share 咧70几-80%，就因為其他人生產唔到啊。咁而家我哋講緊嗰啲係即係內地嗰啲係成熟製程嘅記憶體啦，就因為咧。 嗰啲大廠咧，全部將啲capacity 咧就騰空曬做呢啲係先進製程，所以咧就成熟製程方面咧都唔夠供應，咁成個產業鏈嘅分布咧就係咁樣咯。
1: 係，所以大家真係要多去了解啊，唔好以為淨係一張 SD 卡或者一個外置記憶啊，好似平時大家去完旅行影完啲相咁咪儲存咯，有啲外置記憶其實係兩碼子嘅嘢，再加上即
2: 係
1: 營業係啊，同埋去到一个新嘅年代，我有啲朋友依家都系啊，即系为咗不断揾 AI 工作赚钱买 token 啊，呢个都系最新嘅一个说法啦。我唔知 Kenny 有冇听过呢、這个，真系估唔到啊吓。
2: 即系你等于好似芯片一样啫嘛，即系我哋成日讲芯片代工或者芯片公司嚟讲。其實都分開好大嘅唔同噶嘛，即係你譬如即使做代工，台積電同埋呢個中心做緊嘅嘢已經係唔同啦嘛。
1: 明白。嗱，既然講開中心咧，咁啊轉個角度講翻咧中港股市啦，咁啊琴日都回暖啦，咁啊講緊咧中心國際都有升嘅，升超過6%啦。咁當然啦，琴日再焦點所在就係中國嘅股王啦，長鑫科技啦，因為市值都已經飆升咗啦。咁啊琴日咧股價飆升多12%啊，創新高啊，刺激港股 AI 硬件股表現再度跑贏軟件股啦，咁啊，琴日恆指有得升嘅，升翻336點，其實高位升到400幾點嘅，美市就回順咗少少，冇升咁多啦。今日啦，嗱，港股方面又點去預測咧？有冇機會繼續 keep 住團火，即係又上翻咧25,500點樓上咧？定還是即係琴日係？我哋俗称跌咗几棍，有少少死猫弹弹翻300幾點咧。内容究竟系点咧？交俾 Candy 去讲啦，唔该晒。
2: 我谂好似上个礼拜咁讲啊，即系其实如果系个市场嘅资金或者个焦点咧，翻去头先我就讲嗰啲记忆体啊，翻去嗰啲 AI 啊、芯片相关嘅话咧，港股反而咧就个升势就会系即系受阻嘅。咁我自己觉得暂时港股咧都系喺翻嗰个系窄幅上落为主。咁你见到上边咧250天平均线咧就25,749點啦，下边咧就系呢个系50天线24,620幾點啦。咁啊，大概依1,000點裏面係即係上落咯，咁嗱，佢上次咧試過兩次穿個250天平均線嘅，我哋節目都分析過啦，但係都係企唔穩嘅，咁所以都睇到其實高位咧都係冇唔係太大嘅動力喺度，咁但係而家呢啲位咧就好似上個禮拜咁講啦，翻正常啦，正常嘅 range 啦，因為之前咧就插到落22,000點嘅話咧就唔係太正常嘅，因為嗰陣時大家瘋狂炒嗰啲 SK 海力士啊，炒嗰啲芯片啊記憶體啊嘛，咁所以變咗講。港股呢啲咁嘅傳統股份就冇人 hold 啦，咁啊所以變咗恆指一跌啦。咁但係而家就翻正常啲咯，因為嗰啲投資者炒呢啲硬件股咧都係冷靜咗咯，冇之前咁火爆，用咁多槓桿嚟炒。
1: 係咁啊，今個禮拜咧恆指咧其實都幾多業績會逐一公布啦。咁啊講啲近啲先，咁講下388港交所啦。咁啊嚟緊就會出業績啦。咁啊恭喜行政總裁咧陳總啦。咁啊逐一啦，三年啦。咁啊又亦都有得加薪啦。咁啊交所就都交出嘅成績呢一兩年其實都係亮麗嘅，喺擴容啊同埋即係擴寬度嗰度都大家即係投資者以至一陣即係會長你多。多讲啦，即系业界人士嘅睇法究竟系点啦？咁当然啦，除咗讲业界人士对于交易所嘅睇法，都要讲埋即系股价分析啦，即系究竟点睇啦？咁一次过交晒俾你讲好嘛？唔该晒。
2: 股价咧，我觉得就其实同恒指差唔多嘅。你睇个图咧，基本上就同恒指个 pattern 完全一样嘅。咁啊喺之前头先我哋讲啦，个恒指插到22,000幾嗰时嘅话咧，港交所就插到落去360蚊呢啲水平啦，咁而家就上翻406蚊啦，咁都系一个横行区域咯。业绩就其实就唔使担心嘅，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啦，今年个 IPO 方面咧就仍然都系劲啊嘛，咁啊。總裁都講啦，今年嗰個集資就 up to 而家已經去到410億嘅美金啦，即係3,198億港紙啦，咁已經係超越咗舊年全年嘅總額啦，而家先至係8月初啫嘛，咁所以變咗就今年一定係交出一個係亮麗嘅功課嚟嘅，咁成交咧都 keep 住維持翻喺3,000億度嘅平均水平啦。反而咧，可能大家我自己覺得啦，即係如果對我嚟講咧，可能會。關注多啲未來嗰個長遠發展係點呢，因為我哋之前節目都講啦，就其實前年開始香港 IPO 係好好嘅，咁但係大部分都係主要集中返喺一啲內地嘅公司啦，咁同埋第二就係話嗰個改咗嗰個係IPO 嗰個係 股份分配制度之後嘅話咧，其實就啲貨源當然落入啲大户裏邊啦，咁所以就好容易咧就係上咗市之後咧做到好高嘅股值，但係當解禁咗之後嘅話咧，其實又點咧？咁會唔會有足夠嘅呢個係承接力嚟到接呢啲貨咧？咁其實事實上過往都有幾隻咧，一解禁都跌得幾勁下嘅。咁所以呢個係一個關注點啦。第二就除咗中國公司之外咧，我哋成日都講話會唔會吸引更加多一啲係非內地嘅公司嚟香港做 IPO？ 尤其是啲國際級嘅公司，令到香港嗰、那個資本市場就真係一個國際資本市場咧，國際金融市中心咧，咁呢個係非常之重要咯。不過你見啊，總裁都依排都馬不停蹄啦，好勤力啦，走去走廣東南啊，其他國家嚟到去即係宣傳香港啦。
1: 係咁啊，希望繼續傾到啲好嘅嘢，好似頭先會長話齋啦。其實即係我哋嘅金融市場都係多元化嘅，即係譬如我哋有意大利嘅奢侈品品牌，有遊艇嘅股份，跟住咧有其他嘅一啲唔同連魚子醬股份。份都有咁样，咁即系我觉得
2: 你讲开鱼子酱咧，原来我都唔知道。我后来先知道，原来咧中国生产嘅鱼子酱咧系全球咧个市场份额最多。
1: 系啊，我哋都以为成日食鱼子酱都系食要么欧洲，要么就可能其他嘅国家或者地方。
2: 系
1: 咯，
2: 唔系
1: 哦，真系好，大家都可以多去学习，多去了解。今日早上咧好开心啊，非常多谢咧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同埋个股啦。Kenny 头先有提及过股份，有冇持有咧？
2: 持有美光嘅，
1: 好啊，唔该晒，咁啊，主持人就冇嘅，咁听日再同 Kenny 倾下啦，咁啊嚟紧阿里巴巴都出业绩啊，咁啊预示下阿里嘅业绩啊，好嘛，多谢 Kenny， 拜拜。
2: 好，拜拜。

0: J-Phone 冯允谦人间缺陷美。
1: 晨光第一线，
2: 嘉明、
1: 小白、
2: 阿欧、
1: Vicky、
2: Yana。
3: 晨光第一线。
0: 仲有分零钟时间咧，想同大家睇下天气。不过咧嚟紧咧，即系啲九天天气预报咧，好似都麻麻地。
4: 开始落雨啦，
0: 系
4: 都有落到雨啊。
0: 又系要入翻室内嗰度跑跑步机。适逢我礼拜日有个喺跑步机跑嘅跑嘅比赛，唔系我有个跑跑步机嘅比赛。
4: 系啊，上星期啊，
0: 唔系啊，
4: 二号
0: 系啊，呢个礼拜
4: 系呢个星期，你有参加？
0: 有啊，系啊，我真系好中意跑跑步机。
4: 本身我都会参加嘅呢个。
0: 系啊，点解你唔跑跑步机？
4: 最后因为有 show 嘛，
0: 哦，
4: 有舞台剧嘅演出，所以就无缘。
0: 演出系紧要嘅，赚钱系紧要嘅。我哋呢啲慈善嘅嘢系咪啊？为善不甘后人，咁所以就跑个靓步。流个靓汗啦，记得啊，落雨啊或者天气比较恶劣啲咧，就唔好降出去啊，跑跑跳跳啦，因为咧都危险，同埋咧啲跑步鞋咧有阵时咧帮助到你跑，但系佢未必防线嘅，呢个都好想温馨提示啊，咁多位嘅跑友们啦。
4: 不过咧，其实跑跑步机咧同真系跑街咧好唔同噶喎，
0: 系咪？
4: 即系跑步机你系会佢 keep 住俾你喺度转噶嘛，
0: 系都系呢样嘢都系为慈善啫，即系你问我，
4: 你
0: 问我正常都系跑翻街嘅应该。
4: 跑街好似会舒服，
0: 应该理论上唔会个个
4: 用嘅力系咪都唔同咧？可以真系研究下，我好少跑跑步机啊。
0: 唔同啊，同埋佢系一个交接跑嚟嘅，即系你有 form 一个 team 四个人跑，咁你要交棒嘅时候，其实都有特定嘅一个方法去交棒嘅。如果唔系，你好危险嘅，其实即系喺上一个人仲跑紧嘅时候，你点样可以无缝交接，即刻跳到落去去跑咧？呢个系有少少踢裂嘅。其实呢个比赛都玩咗几年啊，即系启德主场馆嗰边啲朋友仔去搞一个慈善活动，咁希望大家即系喺室内跑可以 enjoy 啦。好，同大家睇睇天气啊，今日大致多云啊，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啊，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啊，市区气温咧大概32度啦，新界再高一两度啊，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啊，展望咧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啊，有几阵骤雨噶，接近咧周末啊，天气咧就啱啦吓，渐转不稳定，咁所以咧即系如果你话喂想松松筋骨啊，或者咧跑个靓步啊，可能咧早少少出门口啊，先跑完步冲个凉咧，食个早餐再翻工咧，咁就啱数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今日在北京火化。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以及中国驻外使领馆今日下半旗致哀。今朝八点，特区政府在天马政府总部下半旗悼念朱镕基，礼宾府特区口岸管制及检查站、香港国际机场亦都下半旗致哀。朱镕基在今月12号因病去世，享年98岁。路透社和益普索集团民调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到33%，是他今届总统任期内最低。调查为期四日，透过网上问卷访问全美1166个成年人。路透社引述民调结果报道，特朗普支持率和他上届任期在2017年12月创下的最低纪录持平。报道说，特朗普民望持续下跌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和伊朗战事持续，以及油价飙升和通胀导致民众生活成本上涨。民调显示，大约八成受访者认为美伊战事将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只有一成六的人认为战事可能在几个星期内结束。美国将在当地星期三起对加拿大几百项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负责对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和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特在美国华盛顿和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继续磋商。加拿大总理卡尼说，预计会在关税生效之前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话，认为两国之间的磋商在未来48个钟头会继续推进。路透社引述两个知情人士报道，两国的贸易谈判代表正在讨论将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征收的关税降到15%，但是需要扣除部分商品价值。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8,999 点，跌19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8.7美元，卖出4429.9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5，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8，人民币6.741。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几宗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沥源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啦，近住海悦酒店对出就系、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海悦酒店。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黎惠噶，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黎惠。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啊！ 呈祥道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较早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的交通意外在几分钟前就清理好，但是车龙未消散，龙尾排到去太古城。就是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龙尾排到去太古城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漆咸道北去返红隧龙尾在毛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元芳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在电话机楼，张南隧道去东隧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车多，龙尾在锦上路港铁站。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支路慢车，龙尾在观塘码头。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车多，龙尾在康华苑。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油金头。丁九桥去返九龙就比较慢车的，一边的车龙就在青朗公路啱啱落返屯门公路支路的位置，另外一边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上返丁九桥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深井东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8: 由沈玉洁饰演嘅夏书，年轻律师，喺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7: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五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次，我都做得到。
0: 好，星期二计划一天街头摄影，咁啊，我好中意影日落嘅。其实我发现自己咧，原来喺 I G 嗰度有个圆咕碌咧，即系储埋啲嘢嘅圆咕碌嘢咧，有一个叫做日落嘅嘢啦，即系用英文写。咁我发现咧，香港咧好靓嘅日落咧，其实我都影咗好多嘢噶啦，有阵时仲会翻影添。譬如昂船洲橋底啦，嗰、那個日落我覺得好靚啦，跟住上飛鵝山嗰日落我又覺得好靚啦，西環泳棚嗰日落我又覺得好靚啦，喺即係跟住喺油塘啊，油塘嗰邊近海。

0: 欄嘅，直情係即係喺果欄出面跟住佢嗰啲的士加氣站嗰啲附近嗰啲位置是
1: 就係嗰條大馬路嗰個位囉。
2: 即係彌敦道你知
1: 係唔係彌敦道唔係彌敦道，你要望住去大角咀方向嗰一邊，都有一個大嘅天空㗎嘛。
0: 係呀
1: 係
0: 呀，我知道你講邊條街喎、
1: 啊。係呀、啊啊、我有喺嗰度影過街頭攝影咁樣喺嗰度。咁、我覺得係好有當地或者嗰一個地區嘅特色，即係
0: 有 feel 係咪啊？
1: 因為街頭攝影其實你就係最需要捕捉嗰個地區嘅靈魂啊嘛、
0: 我知你講，即係舊油麻地戲院依家做嗰個戲曲中心個位置，嗰、那個十字路口，跟住就影翻去對海嗰個位嘅日落，係嘛？
1: 係啊係啊，咁嗰、邊係真係幾靚。
0: 係啊，嗱，我同你都講咗啲市區地方啦，小白嗰邊咧個日落都係好圈麗嘅，我知道你嗰邊喺個堤壩嗰度，
2: 日落日出都有影啦嗰、那個位。咁但係如果你話喺我住嘅附近嘅話，你淨係講日落日出咧都有好多唔同影法嘅，例如你講得啱，可以喺條堤壩嗰度影啦，即係上灣淡水湖堤壩嗰度可以影嘅。咁因為嗰個位咧，其實就兩邊都望到。你去到條堤壩嘅時候啦，咁你望去左邊咧，即係向一路向前行嘅時候，左邊咧就係影呢一個嘅日出嘅。咁右邊咧即係望翻去大埔同晚山中文大學方嗰、那個咧就睇日落嘅、所以一條水壩咧佢就睇曬兩個唔同嘅方向。
0: 正
2: 喎、因為佢向北行或者向南行啊嘛，咁所以佢東西兩邊佢就俾佢咁啱就俾佢睇得曬。好啦，咁你話除咗係呢一個方向之外，咁亦都即係如果你再遠野啲嘅，咁當然就可以譬如上山睇啦。喺山上面睇個日出咧。同有陣時我朝頭早即係而家冇咗啦，因為朝頭早翻工嘅時候，可能我同 Vicky 都會喺揸緊車嘅時候就見到有日出啊嘛。而家嘅時間又唔啱啦，咁又睇唔到啦。咁同埋喺就係想講喺公路上面睇到個日出，其實我感覺完全不一樣。就算有陣時翻屋企咧，即係做到黃昏嘅時候翻屋企啦咁樣，咁你發覺嗰個黃昏打落架車入面嘅時候，或者打落個天空咧，都係啲好靚嘅景緻。
0: 有陣時喺吐露港即係科學園嗰啲位睇到啦，
2: 嗰個
0: 位啦。
1: 日落我就係行團工嘅時候，個視野就真係好廣闊啦，真係飽覽曬成個日落係真係好靚。
2: 科學園嗰邊應該係睇日出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喺城市入面咧，就算有時揸緊車嘅時候，或者揸緊車就真係冇辦法影啦、你只能夠望住嗰個咁靚嘅日出日落，然後就記住佢咁樣。咁、但係如果你話坐緊車嘅時候咧。咁我就會好想搵個辦法影、
0: 啊。
2: 不過有陣時一影日出日落或者影太陽嘅時候呢，手機嗰個應對能力其實我覺得都比較上辛苦。因為佢永遠都係佢如果我冇記錯佢嗰個鏡頭應該係用藍寶石去做嘅、有藍寶石成分，所以佢好容易會有一點呢就藍點喺度嘅。
0: 只有 AI 執走佢囉，好多人都係咁㗎啦，冇辦法㗎啦。
1: 不過除咗街道
2: 用技巧囉，用技巧都可以執走佢嘅、
1: 其實喺我哋日常生活之中行開嘅街道呢，其實係可以多少少嘅發掘去影嘅。點解呢？因為我曾經喺我自己的 social media 里面呢是会特别 post 一些呢人哋不容易看到的角度是怎样呢、譬如我都很喜欢影天空的，你会有没有试过就是在一条蟬缝底下然后落回那个头望上去的天空呢、是很不一样的、又或者在桥底上面在桥底下面然后望回上去的天空呢、那些构图又是很特别很漂亮
0: 的。很多色力场上的香港，如果你在香港生活一来即是你没去过刚才 Vicky 啊 O 啊或者小白嗰一類嘅日落咧，其實你都應該去追下啲日落嚟睇嘅。嗱，日出你就話未必早到起身，日落輕鬆啲啦，話甚或乎簡單啲，西九嘅日落都係好靚嘅，即係西九文化區嗰個日落係好靚、好圈麗，同埋即都有啲位好貼近海。頭先 Vicky 話：喂，喺下面望上去嗰啲位，譬如講緊麗德村，即係圓形嗰啲公屋，你一望上去個天井嗰個位係，你一定會影㗎呢個相。你只要除非你冇去過，你去過你一定。哇，咁得意，好似煙通入面咁樣，即係或者喺
1: 啲向上望，唔淨係向下望，
0: 或者係啲仲有啲正方形嗰啲村屋，係咪愛民村仲係正方形？我唔記得咗，即係總之有啲屋村咧仲係正方形井字嗰啲啦。咁、你望上去又覺得哇，好靚哦，嗰樣嘢好特別哦，咁樣即係呢啲都係由下而上一啲攝影嘅技巧啦。
2: 係啊，城市嘅美景仲有好多嘅，咁香港特別係因為我哋即係招牌其實亦都多啦，咁唔同嘅街道咧都有好多自己唔同嘅獨特嘅建築風格嘅。咁如果真係鍾意喺城市嗰度有啲一路慢行一路慢拍嘅話呢，其實可以多啲呢，即係利用一啲有趣嘅攝影技巧，或者借下啲光啊，甚至乎睇下啲光嗰度呢點射啊，跟住就係啦係啦係啦。咁我諗嗰、那個即係黑白嘅層次或者色澤上面嘅叫做艷麗呢，係可以令到你張相個構圖會更加靚。我哋雖然住喺香港，但係唔係好多人呢即係會

0: 有呢個閒情日子喺條街嗰度影嘅。咁今日如果有機會可以攞到少少時間，喺你平時出入嘅地方留一啲嘅叫做足印啦，或者影低佢一啲照片咧，放喺自己社交平台，又或者留翻俾自己朋友圈去到欣賞，其實都係一件浪漫嘅事嚟嘅。
1: 晨光第一線，
2: 嘉明、
1: 阿歐、
2: 小白、
1: Vicky、
2: Yana，
3: 晨光第一線，
2: 小明、嘉明講健康。
1: 早晨啊，李医生。
4: 早晨啊，嘉明。
1: 今朝再继续有李嘉仁医生陪住我哋。喂呀，但系你 send 俾我睇嗰张相咧，都几得人惊啊！
4: 我睇睇你嘅指甲先。
1: 好，俾你望下先，七彩嘅。
4: 哇，真系七彩噶！有冇嘢贴上去噶？
1: 冇嘢贴上去啊，但系就氹啲小朋友开心啊嘛，咪多啲颜色喺啲指甲度咯。
4: O、okay、K。
1: 但系你嗰张相嗰啲颜色就应该唔系我呢啲人工奇人嚟嘅。哎呀，
4: 呢个喺外国嘅病例咧，又系。30岁嘅女士啦，点解佢哋嚟睇医生咧，就发觉佢啲手指甲咧有啲变咗绿色嘅，十只都变晒
1: 嘅。佢系嗰啲鸭咩绿嚟嘅，唔系净系啲普通仙草绿。
4: 系啦，咁你问佢，喂，有冇搞啲油啲色水喺上面啊？咁样佢冇啊。咁之后而家有好多女士兴咧，就另外贴一块。长好多嘅甲喺佢上面啦，以前冇啲咁嘅嘢啊，而家有啲咁嘅嘢，咁啊点咧？睇清楚先，咁发觉佢十只手指甲都有呢个问题，但系咧用我哋好多方法去捉下睇有冇病菌啊，又验唔到嘅，其实咧呢个一个稍微少啲，系一个绿嘅指甲，因为有啲病菌啊诸如此类咧。令到有啲嘢係積聚喺嗰度啦。點解呢？因為如果你貼一塊喺上面，然後下面係你自己啲指甲呢，嗰度有個好薄嘅位。咁可以有啲細菌呢就入去霸咗呢個位先咁樣嘅。呢啲呢就係最常見嘅呢，就叫做同綠假單包菌啦。冇咁嘅菌唔使理啦。咁啊，但系点解会去咗嗰度咧？嗱，原来咧，你呢个贴内块甲同埋真正嘅甲咧，系有个位置嘅，有空间嘅。咁啲菌咧，如果系真系你走去洗手啊、冲凉啊，浸晒落去咧，会有入到去嘅。你有冇试过？贴指甲上去
1: 我都试过，因为始终中间有啲胶水或者系啲胶咁啊，咁真系嗰个块假嘅甲同埋自己嗰块甲咧，系会有条罅仔嘅，因为都有少少胀出嚟噶嘛。
4: 唔系，就系咁样样啦。呢啲咁嘅位咧，理论上咧，即系如果佢做得好嘅话，未必一定会喺嗰度生长嘅。但系咧呢位女士咧做咗落去。我發覺咧，佢有啲好多時間係浸喺水嗰度，可能係工作啊，又可能家庭嘅問題啦。如果有啲真係唔係黐得好好嘅甲上去咧，佢令到佢有啲水喺嗰度滋生嘅話咧，咁就可能真係有細菌喺嗰度慢慢咁發生啦。
1: 養住咗啦，
4: 係啦，因為養住佢之後咧。咁我哋点搞呢？因为如果伸出嘅指甲呢，哇，冚唪唥系绿色嘅，但又唔系真系绿得好靓嗰种，鸭屎绿啊咁样。咁如果你伸只手出嚟同人哋握手啦，人哋都缩手啊，哇，你做乜嘢啊？咁样，
1: 但佢又同灰甲唔一样噶喎，嗬？
4: 唔同嘅，完全唔同。佢就系喺呢个假甲同真甲中间个位置，系啲细菌喺度。生长緊㗎。咁我哋做乜嘢呢？呢啲唔使驚，我有得救有得救。咁就係佢哋呢就用一个我哋搽上去嘅殺菌藥膏啦。殺菌藥膏。咁大家呢个女士呢醫咗一个月呢啲指甲完全正常返喎。
1: 咁就好啦。
4: 咁真係要有啲咁上下呢我哋就要注意啦。所以你注意嘅咧，小朋友咧亦都有其他嘅嘢会注意到系咩咧？所谓湿疹啦，有好多湿疹咧系好多小朋友都有嘅。有一个研究咧就喺呢个丹麦同埋英国两个国家，总共有呢个78万 嘅小朋友，
1: 系
4: 系啦，由一路睇去到十六岁，然后就睇啦。
1: 嗯，
4: 会唔会即系因为呢个所谓皮肤炎？会唔会因为呢个敏感皮肤敏感，令到佢哋无心向学？啊，因为好痕好痕啊，翻到想去做功课咧，又喺度好痕啊好痕啊，
1: 集中唔到啊，系啊。
4: 但系有冇真系呢个影响到佢嘅学业咧？咁发觉咧就冇嘅。咁，
1: 啊，
4: 但系记得呢个两个地方咧，小朋友唔系好多功课嘅啫，可能都冇。咁所以呢个咧就要慢慢睇啦。咁但系通常话唔使惊，我哋系有办法对付嗰个痕嘅问题，咁，
1: 嗯
4: 啊，然后咧迟啲咧就冇事噶啦。
1: 最好就系咁样样啦。唔该晒你，医生。
4: 唔使，唔该。

0: 2026年嘅8月18号星期二，今日系乜嘢日子？唔知你平时多唔多叫外卖，又多唔多网上购物嘅呢？如果你多嘅话，又咁啱系今日会收货嘅呢，咁就要留意啦。因为今日系国际速递司机感谢日，究竟点解会有呢一日？呢一日嘅背后意思系点样？转头 Vicky 话你知。冇错啦，今日咧8月18号就系国际速递司机感谢日，又有啲人咧会亦系国际送货骑手感谢日嘅。
1: 哦，都几多呢类型嘅节日嘅，其实。
0: 嗯，系啊，几特别。
1: 有冇唱片骑师日嘅咧？
2: 有嘅，我即刻帮你揾。你揾咗骑手先，我再揾骑师。跟住揾咗賽馬啲騎師話俾你聽，嚟緊賽馬開羅啦，即係馬季開羅，又要攞返郭富城嘅衝衝衝出嚟博，咪講笑啫。你講返你個騎手日先好嗎？
0: 今日呢就係國際速遞司機感謝日，咁其實顧名思義呢就係要感謝一班送貨員啦、速遞員啦。咁其實呢一日呢係由幾時開始有呢？就係2023年嘅。咁點解會
1: 唔係好耐咗喎？
0: 佢又唔係好耐嘅啫，因為而家越嚟越多咗呢就係外賣嘅車手。
1: 咁唔通即係咸豐年到而家咩？
0: 係啦，冇錯。
1: 以前咸丰年唔知有冇外卖嘅
0: 咧？其实咧，佢有讲过咧，就系点解会有呢一日咧？咁同埋点解系喺8月18咧？你听埋我讲先，就因为喺19世纪中嘅时候有自行车啊，咁啲人以前送货就系骑单车啦嘛，系咪？唔知佢嗰阵时有冇送嘢食啦？可能都有嘅，唔多咯，即系可能系助手送俾个老细，
1: 有啦，
0: 帮佢买翻去。
1: 系咪即系好似包请咁样啦？以前张龙赵虎皇朝马汉可能包大人要食嘢，咁佢哋都会帮手买啦。咪一樣，
0: 係啦，咁啊，啱啱又講到啦，就係以前咧，就係有咗自行車嘅發明咧，大家就係無論一啲嘅檔案啊、一啲嘅文件啊、細到嘅一啲嘅好細嘅細型嘅物品啊，嗰啲速遞員咧就係騎單車嘅啦嘛，即係揸單車嘅啦嘛。咁點解會係8月18咧？
1: 踩單車啊，騎單車、揸單車，都話係騎，都話咩啦？踩單車，
0: 騎手咁樣，
2: 唔同地方叫嘅方法唔同嘅，
0: 係啊。18号咧个八字咧就好似个单车嘅碌咁样嘅，所以点解就会定咗喺8月18号啦？咁
2: 发一发啦，今日好意头啊，我自己觉得
0: 冇错啦，
1: 系咯。
0: 咁所以无论你系揸住单车去送货啊，定系还是而家去到系揸住4个碌嚟到去送货，甚至乎系一啲大型货车嘅司机咧，今日如果你有接触佢哋嘅，又或者咧你会去攞外卖啊，
1: 步兵有冇份啊？
0: 碌过有碌过，今日呢一日系司
2: 机，系
0: 都可以嘅，即系有礼貌同佢讲感谢，咁当然可以啦。就系希望咧，为咗同佢哋有个致敬啦。咁因为佢哋其实送货咧都系好辛苦嘅，日晒雨淋啊嘛，系咪？咁但系佢哋仍然咧，真系准时嘅、安全嘅、完整无缺，将个货物咧，无论系嘢食又好、货件又好，都可以送到去你手上，都需要值得我哋去感谢佢哋嘅。
1: 喂，今日咧，其实即系翻开报章都见到内地。有啲地方佢哋都話做一啲內地嘅網購平台啊，佢哋新推出咗一啲嘅措施咧，咁啊令到嗰啲我哋叫做外賣員咧就更加安心，即係例如可能路面嘅情況，佢又會因應路面嘅情況而話俾嗰個嘅送外賣嘅外賣員聽咧，你而家嘅時間又寬鬆咗，即係譬如原本10分鐘送到嘅，因為路面情況唔允許啦，或者突然大雨啦，會俾多啲時間佢，跳多咗時間俾佢，等佢唔使望住表嘅時候，就唔使成日有壓力啊，
2: 係啊，幾好啊，
1: 佢又送得開心。食嗰個又唔需要擔心咧，就落大雨、紅燈多、哎呀，希望佢唔好咁趕啦，咁樣，安全第一。
0: 我哋有陣時咧多翻呢啲嘅包容心咧，其實就已經好足夠噶啦，唔好成日覺得喂爭一分鐘仲未到啊，點解仲要催佢？咁可能真係路面上面有唔同嘅因素令到佢遲咗咧，係咪？咁所以今日如果你真係會接觸到呢啲嘅朋友仔嘅話咧，嘗試一下同佢講聲感謝啊！如果你可以嘅話，寫張 thank you card 都得噶喎。
1: 啊，寫定之後俾佢咯。
0: 係啦，冇錯啦。字条又得啦，甚至乎请下嘢饮啊，送俾佢辛苦你啦，送支水，
2: 简单啲啦。俾貼士啊！
0: 我哋唔可以成日講錢嘅嘛，我哋要講心嘅，
2: 都唔係
1: 㗎。不過有啲朋友真係，譬如嗌飲品咧，嗌多一杯，跟住就話：其實一杯係你，我俾你㗎。
0: 係啊，
1: 我覺得呢個好窩心。
0: 係啊，我覺得好貼心啊，甚至乎熱辣辣嘅時候，我買罐汽水嘢俾你鋸一鋸咁樣，哇，好開心啊！收到，我都曾經試過係咁樣做，係啊，攞咗包自包飲品送俾佢，
2: 送俾嗰個哥哥，
0: 辛苦你啦咁樣，因為真係唔容易㗎嘛，所以。希望如果你今日接觸到呢啲嘅朋友，同佢講聲多謝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今日在北京火化。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以及中国驻外使领馆今日下半旗致哀。今朝八点，特区政府在天马政府总部下半旗悼念朱镕基。礼宾府特区口岸管制及检查站、香港国际机场亦都下半旗致哀。朱镕基在今月12号因病去世，享年98岁。香港邮政宣布向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而不会向他们发出长期聘用条款。至于九月之后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亦都会按实际服务和运作考虑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他们。邮政署署长戴淑瑶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由于营运环境挑战，香港邮政收入未能够应付开支，需要全面检视营运模式。社会亦都有意见认为，香港邮政应该加大力度削减开支。他说现在九月完成试用期的人员大约有30位，新安排之下涉及的试用人员总体大约200多人。路透社和益普索集团民调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到33%，是他今届总统任期内最低。调查为期四日，透过网上问卷访问全美1166个成年人。路透社引述民调结果报道，特朗普支持率和他上届任期在2017年12月创下的最低纪录持平。报道说，特朗普民望持续下跌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和伊朗战事持续，以及油价飙升和通胀导致民众生活成本上涨。民调显示，大约80%的受访者认为美伊战事将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只有16%的人认为战事可能在几个星期内结束。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8,978 点，跌241点，港金报 41,420 元，升2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433.19 美元，卖出 4,433.5 美元。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呢，由于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呢，现时係封闭緊㗎。车龙啦排到去明爱医院，大家经过嘅时候呢请小心留意啦。就係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呢，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緊，车龙啦排到去明爱医院。而另外呢，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屯门市广场呢，都有交通意外，都係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龙尾就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咁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屯门市广场咧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车龙咧现时咧就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现时咧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科学园。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 就是窝打路道天桥去狮水方向，跟住龙翔道公园有交通意外的。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大家经过请小心。就是窝打路道天桥去狮水方向，跟住龙翔道公园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大家经过请小心。而另外较早前公主道去狮水方向，跟住培正道桥底曾经有交通意外的，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现时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七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毛街；东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民安队总部。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格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咧较为挤塞，现时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跟住华润大厦，而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北角码头一段慢车龙尾排到鲗鱼涌公园。另外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丽港城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跟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车龙断断续续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跟住欣怡花园。而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荃湾路出九龙，跟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有线电视大楼。而另外仲有机场管理局提醒你，机场要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牌喺3号停车场。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媒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鼻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
7: 8月23号星期日下午2:30，澳海城二期地下活动大堂，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用笑声同爱心打通文化隔膜。
4: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8: 吃完呢粒感冒药，你就会陷入沉睡。
9: 吃完呢只药好眼瞓噶，但我仲要揸车去城堡参加舞会啊！
8: 食咗有睡意嘅药仲揸车，跟住去城堡变咗去医院啊！
10: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唔少药物容易引起睡意，记得食咗药就千祈唔好揸车，安全至上啊！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1: 一星期7日，
12: 早晚都陪住你。

0: CO2 O。
1: 早晨，早晨啊，9:09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跟进啊，隔晚美股表现啊，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啊，美方不寻求啊延长与伊朗签署嘅谅解备忘录啦，美股三大指数咧继续低收啊，意思系乜嘢咧？大家都继续惊啊，美伊嘅情况有机会更加恶化，咁啊道指要跌啦，跌272点啦，标普500指数咧跌40点啦，纳指大指数咧跌84点啊，港股 ADR 都要跌啊，跌92点啊。大型藍籌股咧，普遍都 mark 低少少嚟開啊，咁睇嚟咧，即係琴日升過300多点啦，有冇機會今日蒸發飯啊？轉過嚟開市咧，大家就知道咧股票市場嘅狀況啦。
2: 晨光第一線，
3: 同你追蹤地球上每個角落，體驗旅遊新樂趣。白元浩，消失的地圖。
4: 好啦，今日消失的地圖咧，咁啊，當然又係我哋嘅主持人咧就。周圍出去玩啦，吃喝玩樂啦，體驗啦，有啲好嘢咧就翻嚟可以介紹下，同各位聽眾分享一下咧，有啲咩好玩咧？咁啊，去邊一度旅遊咧？咁啊，話説咧，我就又啱啱上個星期嘅時候咧，就去咗呢一個順德玩。咁啊，順德咧真係慚愧啦，其實係小弟第一次咧就去呢一個順德玩嘅啫。咁啊，當然就係原本就諗住食盡好嘅食物咧，就去嗰度啦。咁結果咧係沒有令我失望嘅。食物當然非常之好啦，咁另外其中一個咧，嗱食就可以遲啲再喺飲食圖鑑嗰度分享啦。咁除咗食之外咧，就要講下另外一樣嘢啦，就我去咗一個地方咧，就真係我亦當然亦都係第一次去啦，就覺得非常之都適合大家，如果去順德嘅時候咧，可以一齊去探究一下，去感受一下，就係乜嘢咧？就是呢個黃飛鴻嘅叫做紀念館啦。咁呢個紀念館啦，咁其實就位於佛山嗰邊嘅。咁所以呢，因為佛山同順德就大家都知道嗰個地理位置啦，咁其實都係黐埋嘅咁樣。咁就去咗呢度睇嘅時候呢，咁一望嘅時候嘩相當之犀利。
5: 有啲咩睇？
4: 咁佢本身呢佢亦都喺另外一個位置喺邊呢，就喺嗰、那個、那個廟啊、大家都知道祖廟嗰度啦，咁喺嗰度附近啦。咁所以呢我去到嘅時候呢，一望望到哇，见到黄飞鸿三个字咧，喺我脑海入边所有关于黄飞鸿嗰啲画面咧，都已经出晒嚟噶啦。
5: 电影，
4: 无论系李连杰嘅版本啦，关德兴嘅版本啦，甚至乎其实连埋成龙大哥都有黄飞鸿啦，跟住仲有乜嘢咧？就系、是。谭咏麟嘅版本都有，因为谭咏麟应该有一套电影《黄飞鸿笑传》啊，系啦，《黄飞鸿笑传》，即系你见到佢啲对话，
5: 好熟悉啦，系啦，系啦，
4: 即系佢变咗好多路入边咧，拱晒黄飞鸿嗰啲出嚟。咁睇翻呢一个嘅黄飞鸿馆啦，咁佢本身2001年嘅时间咧，咁佢就已经喺当地咧就落成嘅，咁亦都有一个咧就叫做佛山核心嘅文化地标祖庙嗰度咧，就北边嗰度咧就已经兴建噶啦。咁今次呢个兴建嘅时候咧，佢亦都相当之靓，因为佢亦都咧就有好多即系古色古香啦，咁啊有即系清朝嘅感觉啦。咁啊入到入边咧，其实都相当之多嘢睇嘅。咁啊设有呢一个黄飞鸿嘅生平展厅，咁啊仲有呢个宝芝林嘅原貌。
1: 哇，犀利啊！呢、這个真
4: 哇，大家都知道宝芝林后屘就即系不幸咁啊，俾火烧晒啦，烧晒啦。咁所以就冇，亦都系因为呢一场火咧，就令到即系黄飞鸿啦，咁啊亦都即系叫做家财尽失啊。
1: 啊，你头先讲黄飞鸿笑传咧，我发现细个都真系好中意睇喎，其实都
4: 好笑啊。系啊，咁阿伦啊，阿谭校长高嘅版本啊，真系一流啊吓。好啦，咁入边嗰个布局咧，其实亦都有头先提及过，有生平啦、宝芝林原貌啦，亦都有一个叫做演武嘅天井嘅、即系简单嚟讲，即系好似有个大嘅空间，一个空地，一个广场咁样啦，就可以俾大家咧就习武，甚至乎咧就可以俾大家欣赏到一啲嘅功夫嘅表演嘅。
5: 咁、你有冇集埋一份啊？
4: 佢有，我就冇集埋一份啦。
5: 即系邀请大家去尝试一下。
1: 要报个班嘅系嘛？即系报班，
4: 佢有冇报班啊？大家自己就留意啦。咁但系我去睇嗰日咧，其实就佢每一日有一个咧就叫做表现。咁我问翻，因为我有导游带我去啫，虽然好近神德塔，我都邀请咗啲导游。咁我导游就讲翻晒俾我听，咁啊好好啦，因为我可以讲翻晒俾大家听。咁呢一个表演咧，其实就都系非遗嘅表演嚟嘅。咁啊，黄飞鸿大家都知道，譬如洪拳啦，或者各样嘅即系其他功夫咧，都非常之耍家嘅。咁啊，咁佢亦都咧就系、因为点解又会有宝芝林咧？系因为佢本身即系。叫做功夫世家啦，咁好多时啲弟子练功夫咧就会整伤啊跌伤啊，咁于 似乎佢哋慢慢咧就會用呢一個嘅鐵自己有啲嘅鐵打秘方，
5: 嗯，
4: 就開始就幫啲弟子就療傷。
5: 嗯、
4: 好啦，療傷咗之後咧，咁有好多朋友咧亦都中意，哇，覺得真係有效喎！啲街坊都會過嚟，
5: 過嚟幫我捽幾捽。
4: 啲街坊過嚟咧就啊呢、這個。呢、這個好犀利，鐵打肉好犀利，咁我哋又查咧，就變咗好似即係幫人，即係補之後就變咗係咁樣，變咗做好似用藥糖咁樣、
1: 即係一個前身嘅街坊福利會，咁一開始咧就係捽藥啦，跟住同埋咧你都知道有啲惡霸噶啦，咁惡霸咧跟住阿黃師傅咧就會派出佢嘅徒弟啊，去叫做平息啊一啲嘅事端啦、咁樣咯。
4: 本身咧佢都德高望重噶啦，應該佢行出嚟都唔使。做啲咩就已經搞掂㗎啦。好啦，咁但係呢一個呢就見到即係黃飛鴻本身呢其實亦都有呢個醒獅嘅根底。咁佢就將洪拳嘅步伐呢就融入咗入去呢一個嘅醒獅入面嘅表演。係啦，不過先講喺呢個黃飛鴻嘅黃飛鴻館入面呢，其實佢亦都有好多呢就全部呢就黃飛鴻嘅電影嘅劇照呢、都喺入面會搵得到。即係我喺入面亦都見到有一幅嘅圖片呢就見到郭富城嘅劇照。咁、其中一出嘅黃飛鴻電影入面啦，咁佢就飾演好似係梁寬兒子定係點樣嘅，咁我要搵得多啲先。咁亦當然亦都見到關德興師傅嘅大作啦，其後亦都有見到好多有一個黃飛鴻像喺度嘅，咁佢就雙手合十咁同大家打招呼，咁所以成個感覺咧就真係好黃飛鴻啦、非常之黃飛鴻嘅感覺。咁去到呢一個館欣賞完之後啦，咁佢喺出面就有一個咧每一日都有一次嘅呢一個表演，咁、呢個表演就表演咩咧？就係、呢個舞獅同埋呢個功夫嘅表演。咁入面亦都見到有一個咧就。即係十環啊！呢、這個上戲嗰個十環咧，佢、係十環嘅功夫表，哇！你淨係睇到、其實好重啊，入邊嗰啲武器啊，圈咗喺，係啦係啦，咁係咪
1: 閃拳？
4: 嗰個係咪叫十環咧？都要問翻阿嘉年先啊！陣間好啦，咁佢咧舞獅最犀利嘅地方，點解會將黃飛鴻即係舞獅呢個團隊咁強勁咧？就因為佢有好多唔同嘅表演咧，都喺經過黃飛鴻嘅即係改造之後啦、更加能夠飛升國際啊！咁、我人生入邊個。最好睇嘅舞獅表演就真係今次去到呢個佛山就欣賞到佢哋嘅表演。平時梅花莊我哋都有，咁當然佢亦都有梅花莊啦。咁今次佢就冇安排兩隻舞獅喺上面，即係唔係好似李連杰嗰個獅王爭霸唔係打到咁樣嘅。咁、但係佢零零舍舍有一個彩青嗰個高台咧，都係一支竹咁樣上去嘅啫。咁、我目測啦，我唔知有冇目測錯，目測就最少七米高，
5: 哇，
4: 七八米高。咁就上面就綁咗一個咧，祝你身體健康嘅。咁就要喺上面咧就擔嗰個嘅生菜
1: 彩青啦，
4: 係啦，彩青咁。咁佢一隻舞獅就跳上去，跳到上去都已經好犀利嘅啦。去到咁高嘅地方，仲身輕如燕。我見到那個師傅用個頭頂住個舞獅頭，然後佢隻手咧就爬上去嘅。咁但係佢落嚟嗰下咧，即係佢整完。祝你身體健康之後，佢落嚟嗰下咧，犀利啦！我見到佢嘅步伐咧非常之穩陣，而且佢仲係用呢個一字馬嘅步伐去到落，去到平穩降落。哇！即係如果大家有機會去到呢一個佛山，真係要欣賞黃飛鴻嘅表演啊！

0: 今日你要影相，用数码电话按个掣变咗相机功能，按个按钮你就可以影啦。想靓啲嘅，你亦都可以用专业嘅数码相机，叱咤一声，亦都可以影一张靓相。但系数码相机系到底几时开始嚟嘅呢？啊，睇翻资料，1975年嘅时间，菲林公司嘅工程师一位叫做史提芬嘅人，佢喺实验室入边研发出世界上第一台嘅数码相机原型。呢一项嘅发明彻底咗改写咗历史，更加改写咗摄影界入边嘅篇章。呢一台圆形嘅机外形非常之奇特，重达 3.65 公斤，体积同一台我哋而家嘅多士炉差唔多咁大啦。但系个像素好低嘅啫，只系得仅仅10000嘅像素，而且只系能够拍出黑白嘅照片。嗱，呢一项嘅实验性嘅发明最有趣嘅地方就系在于佢嘅数据储存媒介，佢唔系用记忆卡噶，而系将影像数据写入普通嘅卡式录音带。每一张照片需要用大概23秒进行写入，然后要观看嘅时间亦都必须将录音带放入专用嘅播放器，并且连接电视，然后再等23秒等佢解码。呢项发明非常之有趣啊！因为佢充满住未来感嘅发明背后，竟然间系同一个自然界嘅小故事系有关系嘅。话说呢一位工程师嘅构思就系谂紧点样捕捉光线，并且能够转换成为数位信号嘅时候，曾经受到蝙蝠回声定位嘅能力去到启发。佢嘅想法系相机会唔会好似蝙蝠一样发出超声波探测物体一样，透过感测器对光线进行微细嘅捕捉或者编码，从而将实体嘅影像转化为数位数据储存。不过无论佢几咁努力发明都好，公司亦都话呢个发明非常之有趣，咁但你千祈唔好话俾人听啊，因为佢哋公司系卖菲林嘅巨头，担心数码技术会摧毁佢哋自己公司嘅菲林生意，所以选择将呢一项嘅发明摆喺自己嘅笼底咯。佢虽然冷冻咗呢一个嘅技术，但去到2000年代嘅时候，唔同品牌嘅公司亦都推出不同型号嘅数码相机。所以如果唔系有咁多嘅发明师，我哋今日影相都唔会变得咁方便啦。数位科技日新月异，我哋不妨听多一样嘢旁下身。我系小白白元浩。
1: 好，星期二嘅早上呼吁下电话先。
2: 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今日系2026年嘅8月18日啊，农历系7月初6啊。有冇身边嘅朋友今日生日噶？甚至乎周年纪念咧，都可以透过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去送出去噶。
1: 今日好意头啊，818啊吓，发一发咁样。如果咁啊，咁啊就
3: 哎呀，打到上嚟嘅话，咁啊都一个好意头。
1: 好 luck 啊，系啊，今日希望大家咧容光焕发，点样发啊？发一发系啊，1872388，1872388，等大家打个电话嚟啦噃。
4: 晨光追踪31。
0: 嚟到追踪31啦，咁啊，梗系邀请阿畅先啦。早晨阿畅，
5: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0: 星期二嘅晚上，咁啊，到底喺港台电视31台有啲咩精彩节目，我哋就等你介绍下啦。
5: 冇问题，嗱，先同大家介绍下，傍晚6:30有凝聚香港。咁啊，今集咧会同大家咧去介绍一班老友记啊，老友记做摄记，摄影记者
0: 押韵
5: 嘅，系啦，导演真系好心思，
0: 好犀利。
5: 老友记做摄记讲咩咧？嗱，话说我哋人生好长啊，咁啊，即系。总有高低起跌嘅，所以我哋好多古仔都系值得回味同埋记录嘅。节目咧就会介绍一班长者义工摄制队，佢哋叫做奇影侠，奇英个奇。
0: 哇，好嘢喎！呢个名都改得好。
5: 系啊，奇影侠真系侠嚟，佢真系好多，佢哋做嘅工作好有意义啊嘛，即系帮到好多人。咁啊，佢哋做乜嘅咧？佢哋希望透过镜头咧，为其他老友记咧记录同埋整理佢哋一生嘅足迹。咁啊，回顾好多咧忘记咗嘅珍贵回忆。希望呢仲从中推行生死教育咁话添。咁节目呢除咗访问一下一班奇影侠之外呢，亦都会邀请到佢哋呢一个老人福利中心嘅中心主任上嚟讲下点解佢哋当初会想即建立一对奇影侠呢个义工嘅摄制队呢，究竟佢哋嘅目的系想做乜嘢呢。嗱，如果大家都有兴趣即听下佢哋讲，甚至乎有兴趣俾佢哋影下，或者有兴趣加入佢哋，有冇可能呢？咁记得今日傍晚6:30留意凝聚香港啊。
0: 是啦，我又未去到嗰个年纪啦，但係我又有冇机会加入呢？咁定还是我都要过多可能10年20年先至可以去加入成为
6: 為佢哋一份子咧、嗯，可能今日夜晚都會講到啊，我可以叫咩 ？Snapman，
5: 好有趣，
6: 啲名輕啲，即係嗰啲大俠啊，係係
5: 係，飛嚟飛去啊，
6: 咩咩咩咩嗰啲咁樣嚇。好啦，另外九點半鐘嘅時間咧，繼續呢一個嘅系列就係大港腳闖中超，
5: 冇錯啦。嗱，今集咧同大家介紹嘅大港腳咧就係陳俊一啊，咁啊阿一仔
6: 係，
5: 咁啊阿一仔
6: 咧一個
5: 嘅，係一個，咁啊佢而家踢緊中超嘅上海申花啦，咁啊佢踢咗兩年啦，而家咁啊。而家嗰個表現好穩定啦，佢係左路嘅一個正選人物嚟嘅，大家知道。咁但係原來咧，佢啱啱踢中超嘅時候咧，佢啱啱登陸嘅時候，佢都話棘棘地喎，即係佢原來需要重新適應啊。
6: 嗯，
5: 軍醫咧當時同佢講咧，佢嘅體能咧原來係未準備好踢中超嘅，
6: 嗯，
5: 因為個負荷會比起踢香港嘅足球會大，所以佢即係。好個心情都會被挫一挫啦，咁但係即係憑住啊，佢用汗水同埋努力，最後佢證明自己係有能力喺中超呢個舞台上面站穩一個席位。
6: 哇！真係好困難啊！即係你簽我都係因為你覺得我得啫，點解上到上去嘅時候就你其實未得㗎，
5: 都未去到足球場啊，係軍醫已經話俾你聽，你個身體係未適合、未準備好踢中超，咁個打擊應該相當大。咁究竟當中阿一哥點樣可以走過呢一個嘅歷程咧？咁啊，節目會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嗯。另外，亦都會帶大家咧入到去上海申花咧嗰個訓練場嗰度，近距離睇下陳俊一咧佢練波，佢日常係點樣練波法嘅，亦、嗯、都會感受一下咧即係中超嗰個前列嘅球會嘅申花佢哋比賽嘅熾熱氣氛，帶大家入去睇下咧一場真係中超嘅賽事。咁啊，聽一下阿陳俊一訪問一下佢究竟未來仲有啲乜嘢計劃咁話。咁啊，如果大家支持我哋香港足球員，又想了解一下佢哋去出外揾食嘅經歷嘅話咧，今晚九點半一齊留意大港腳闖中超啊！
6: 好，唔該阿陳，拜拜。
7: 晨光第一線，嘉明、阿歐、小白、Vicky、Yana， 晨光第一線。
1: 繼續呼籲電話187238888月18號啦，即係都想收下啲朋友仔。如果你嘅親朋戚友咧係今日生日，或者啊都仲有啲八月之星、哦，準備緊咧為佢哋去慶生啊，同埋咧啊搞下生日會、哦，同埋我知道有啲小朋友咧準備翻學㗎啦 ，K one 嗰啲係啊，咁啊有啲學業進步啊，開學順順利利啊嗰啲咧，就歡迎你打個電話嚟187238888，轉個。头咧，晨光 Morning Call 咧就可以接大家嘅电话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今日在北京火化。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和中国驻外使领馆今日下半期致哀。今朝八点，特区政府在天马政府总部下半期悼念朱镕基，礼宾府、特区口岸管制及检查站、香港国际机场亦都下半期致哀。朱镕基在今月12号因病去世，享年98岁。香港邮政宣布向9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而不会向他们发出长期聘用条款。受影响人员大约有30人。至于9月之后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亦都会按实际服务和运作考虑，都是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他们。新安排下受影响的试用人员共约200多人。邮政署署长戴淑瑶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解释，香港邮政一直积极开源节流，但是面对营运环境挑战，收入仍然不足以覆盖支出。他说实在没有办法向刚刚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发出长期聘用条款，但是考虑到试用期完成之后就终止聘用，对他们冲击非常大。在平衡各项限制之下，决定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完成试用期员工两年，期间他们维持公务员身份，继续享有公务员福利。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打算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的期限，认为伊朗想达成最终协议，但是这一份协议对美方来说可能不是必须。特朗普强调，美方介入中东局势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要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另外，据报伊朗已经为美国全面履行谅解备忘录设定最后限期，可能是几星期，强调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解除海上封锁。报道又引述伊朗官员说，伊朗已经决定将政策性质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如果外交不成功，伊朗准备好进一步升级霍尔木兹海峡以至中东地区的局势。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 25,455 点，升2点，总成交金额13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 3,986 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 14,672 点，跌31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44蚊，跌2.4；中芯国际76.45，升3；阿里巴巴123.4，升2；盈富基金25.94，跌2仙；友邦保险71.75，跌1.65；智普1144蚊，跌59蚊；联想集团32.98，跌4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4， 日元 159.46， 瑞士法郎 0.811， 加元 1.387， 人民币 6.743， 英镑对美元 1.356， 欧元对美元 1.158， 澳元对美元 0.71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 日经平均指数报 68,693 点，跌542点，港金报 41,420 元，升2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421.64 美元，卖出 4422.16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窝打路道天桥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跟住龙翔道公园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现时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浸会桥面，大家经过请小心。就系窝打路道天桥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跟住龙翔道公园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车龙就去到浸会桥面。而另外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蝴蝶谷道有交通意外，同样都是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噶。现时一大较为车多，大家经过同样请小心。就是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大稍为车多。而同时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近住沙田马场由于有坏车，部分行车线现时受阻，车龙就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马料水码头。咁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有坏车，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排到吐露港公路近住马料水码头。而同时青马大桥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九龙方向桥面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咁现时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沉的行车道已经开放了俾车辆使用噶啦。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屯门市广场的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车龙就去到新和里游乐场。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七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毛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伊利莎白医院，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西九龙政府合处，而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小沥源。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啦，较为车多，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系慢车，车龙去到兆辉台。同时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啦去到观塘码头；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记之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康华苑。另外啦，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剧术学校。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出外旅游搭机铁来往。是往返机场一次，比坐汽油车最多可以减大约 18.6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一。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共处一身。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1: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0: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2: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3: 虽然佢把声就好成熟啊，但佢今年都只系得20岁啫。嚟自英伦嘅创作女歌手，佢嘅名叫做 Sienna Sparrow。

0: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9:42，直播室入边齐晒人啦，有小白啦，有 Ficky 同埋阿 O 啊，同听众朋友梁生倾下偈。梁生生日快乐、哦！
0: 生日快乐，梁生。
2: 早晨，梁生你好。
1: 喂，你嘅正日生日啦，系咪今日吓？
3: 八一八啦
1: 、哦！我祝你发发声啊，系啊，生意发发声，系啦。
2: 系，唔好系，唔好系。
1: 系啊，开心开心。咁啊，我知道你而家工作之中啦，但唔紧要嘅，同我哋倾下偈嘛，系咪先？
0: 梁生话佢由朝听到晚嘅。
1: 哦，你摆低咗架车啦。
0: 哇！
1: 即系摆你而家拍埋咗一边醒目仔、哦，咁啊嗱，点去庆祝先？同屋企人，屋企人点同你庆祝啊？今日？
3: 咪早几日食咗饭啊，同啲孙仔。
1: 哦，孙仔，同啲孙仔，即系唔止一个啊。有几多个孙啊？
3: 两个孙，
1: 劲啊！
3: 两个外孙，
0: 你系成功咯、哦？
3: 系啊，成功啊！
0: 系啊，
1: 开心啦！
0: 两个孙有冇送过啲咩好窝心嘅礼物俾你啊？
1: 画幅画嗰啲嘢啦，系咪啊？系咪啊？
3: 有，
1: 系
3: 佢送咗个人俾我咯。
1: 哇！够
0: 啦，够啦，真唔系识讲嘢嘅啫，梁生。
1: 够啦，嗱，今日开工啦，礼拜六日会唔会去周围去玩下，去下旅行仔啊？你生日都整翻个旅行啊？啊？
3: 冇啊，要啊。呢、
1: 這
3: 个月唔得
1: 闲，
3: 下个月算
1: 啦。哦，呢、這个月忙啊，
2: 补足咯，
1: 搵钱啊要。
2: 下个月好啊，下个月啲朋友仔咧翻晒学啊，松好多啊。
1: 呢、這个礼拜呢、這个月掂啊，呢、這个月搵有几多搵几多先，好嘛？吓、啊，
3: 诶你繁忙啊，呢个月好多啊。
1: 繁忙咪好咯，有钱啊又繁忙，今晚又有，又同边个食啊？同边个食啊？
3: 有个哎呀家姐请食
1: 饭，哇正啊！你就好啦，有哎呀家姐呢啲，你都好好、啊、喎，开心仔喎、啊，系啊。
3: 我咪人哋上面啫。
1: 咁一定系咁啦，你平时对人好啊，福气都淋到喺你嗰度啊，福报嚟噶嘛呢啲系，系咪先？
0: 又可以聚一聚啦。
3: 照你讲啊，
1: 咩啊？
3: 好犀利啊！你个嘴好犀利啊！
1: 我个嘴好犀利，你有试过我个嘴咩？啊！
3: 好啊！
1: 你手车仲犀利啊！吓、啊！
3: 我专注听你讲嘢，嗰啲观众都答你唔似啊！
1: 唔系嘛？你叻啲喎，你手车犀利啲喎。你手车犀利喎，一般啦、
3: 啊。几廿岁
1: 唔
3: 行得快、啊。
1: 唔会嘅，不过我想讲咧，最紧要身体健康，知唔知啊？吓！
3: 多谢大家咁埋，
1: 呢、這个最紧要啊！我听到你把声、啊，最紧要两个字，精神。
0: 系啊，
1: 系啊，精神啊，精神就襟玩啲啊，系咪先？做下运动啊，职业司机知唔知啊？有阵时伸展下吓、啊，嗯。
3: 我朝晚都行路翻工
1: 嘅。哦，咁几好，
2: 咁、
1: 哦、
2: 好咯，乖啊，
1: 咁啊乖啊吓，锡多啲屋企人。
3: 行路翻工
1: 嘅。嗯，
3: 系啊，因为冇钱坐车啊。
1: 系、
0: 哎，你讲笑啫，我唔信啊！
1: 唔系啊，嗰一撮人系咁噶，好有钱嗰啲喎，
0: 中意行路嘅。
1: 哎呀，我呢啲乞衣仔啊，咁样嗰啲咧，明明自己个仔咧，又有啲
2: 灯光颈靓，
1: 系西哥颈靓，又读名校啊！我呢啲乞儿仔啊，咁样你嗰撮人系咁啊！我知道你哋啲玩法系咁啊，系嘛啊？系最紧要开心系嘛？系你都犀利啦，梁生你都犀利。喂，唔好讲呢啲抬举说话，点只歌仔俾你听啊？你继续跑多两转好啊，好嘛吓？好嘛？好啦，
3: 好。
1: 我今日点呢个张学友嘅壮志骄阳俾你听啊？学友啱啱听啊？

0: 犀利喎，我一面揸一边兴奋啊！
1: 好啦好啦，一齐听歌，好嘛？
2: 身体健康啊！
1: 好啦，
0: 多谢晒你晨光第一声。
1: 哦，多谢你，继续支持我哋，拜拜。
0: 好嘅，好啊，拜。

0: 星期二的早上带来学友的作品壮志骄阳，希望你充满正能量去迎接新的一天。
1: 一起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飲食图鉴。
2: 今日咧又可以繼續分享一下咧，就係有啲好味道嘅嘢。
0: 好啊！
2: 咁啊，當然即係話咗去順德啦，咁啊順德咁啊，梗係多嘢食啦。
0: 好多嘢食嘅，順德咧就有甜嘢，都有嗰啲大娘炒鮮奶、
2: 奶類咁，當然非常之多啦。咁啊，好多朋友都已經食咗啦。嗱，唔知大家有冇去到順德嘅時候咧，就食呢一個無米粥。
0: 有啊，冇米粥就係啦，即係粥底大邊爐啦，但係就做得好 fresh 好清新嘅，交俾小白講下先。
2: 咁啊，冇米粥咧，點解會叫冇米粥咧？因為你就算喺入面點樣撈都好啦，你都冇辦法咧喺入面揾到一粒米嘅。咁、其實佢咧就係將米咧就不斷去到精製過濾啦，咁啊令到佢嗰個米漿咧就可以做得出嚟嘅。咁、其實以前咧就有啲典故嘅，就話到有啲有位少爺啦，富家子弟嘅少爺。咁佢咧就唔係好肯食嘢，咁啊，終於就揾咗人過嚟啦，就啊睇下有冇辦法煮到佢氹到佢食咧咁樣，因為佢咧就話佢想食飯，但佢又唔想咧食到米入邊嗰種火粒嘅感覺啊，咁啊咁麻煩嘅人係啦，佢真係可能咬都唔想咬。
0: 少爺仔啊，
2: 食粥咧，食粥都係一粒粒啊嘛，都唔中意。好啦，咁於是乎咧就揾咗一位嘅朋友翻嚟咧，就煮呢一個粥啦。咁啊煮呢個粥嘅時間咧，咁啊一路係咁煮，一路煮啊煮啊煮啊咁樣。好啦，煮到咧就真係佢一粒米都冇。咁而咧再隔完再隔，隔完又隔，咁啊變成一個漿啊。
3: 嗯。
2: 變成好似米漿咁樣，然後就再加入呢個高湯同埋慢火，就再煮佢幾個鐘。好啦，煮咗幾個鐘之後咧，最後就再用呢一個咧比較密嘅布匹咧，就去到將佢入邊嗰啲最後嗰啲少少嘅渣滓都隔走埋佢啊，
3: 係啦。揸啲米水，
2: 真係令到嗰個粥水就好似牛奶一樣咁絲滑，咁令到佢咧即係有呢一個滿口米香，但係完全都唔需要咀嚼嘅。咁一食嘅時候咧，本身就少食嘢啦，咁所以都病病地。一食咧就回復翻精神啦。
3: 有米氣啊嘛，
2: 冇錯，又咪中醫成日講有米氣。咁去到呢個90年代嘅時間啦，咁有順德嘅大廚咧就更加將呢一種嘅做法咧就配合咗咧就古法嘅粥水啊，就結合咗打邊爐，咁演變成為而家咧就風魔大家嘅一個叫做無米。米粥火锅，咁无米粥火锅，我哋知道嗰一样嘢到底点嚟啦。咁无米粥咧，佢自己本身食嘅时候好有一个步骤吓，非常之讲究。一开头咧，当你食嘅时候，你就见到个煲啦，见到个煲入边咧，全部都系啲嗰啲米浆，或者我哋都系叫可以叫粥水嘅，因为都系嗰一只嘢嚟噶啦，不过就都结身嘅。好啦，咁你就见到哇，煮到滚晒啦，咁侍应咧就应该咧佢会 serve 你咧，就先不一人一碗，等你试下呢一个
0: 原味道，
2: 原味冇错，米嗰个嘅。香氣咁食落去嘅時候都係睇熱啊，睇熱啊，因為滾嘅，咁啊，畢咗落你個碗嗰度咧，就先等佢攤一陣先，你就可以試下原漿呢一個米漿嘅味道。咁有啲朋友就覺得哇，真係好靚喎，因為佢部分嘅米都講究嘅，可能會將。以前有啲 recipe 就話將泰國米就加呢個珍珠米，內地嘅珍珠米就一齊咧就再煲嘅。咁每一間嘅餐廳都應該有佢哋自己嘅一個風味，或者有佢哋自己的配方。咁睇你自己想點樣試啦。好啦，咁試完之後你真係試到哇好香嘅米漿味咁樣。然後咧亦都要根據住唔同嘅食法，跟住咧就再嚟咯。好啦。跟住咧就會先落呢一個海鮮嘅，咁海鮮包括乜嘢咧？順德嘅最當然最出名就係魚啦，其中要落魚啦，咁亦都要落下蝦啦，
0: 河蝦佢啲河蝦都勁嘅，
2: 都係非常之出名，係啦，識食嘅就會將最起碼將呢兩樣嘢就先放喺入邊
0: 提鮮
2: 嚇，最另外就係要落下啲蜆啦嚇，貝殼類啦都可以放落去。
0: 順德佢咧好招呼嘅，即係如果香港咧都有類似呢啲順德餐廳噶嘛，咁咧佢就通常整咗個米粥底啦，就飲你落嘅。咁好多唔識食咧，就會咧先落肉丸嘅。咁咧，其實肉丸咧就會搶曬你成鍋粥。
3: 因為呢個係廣式打邊爐嘅食法，大家落曬啲丸先，等佢滾咗有得食啦。
0: 但琴日小華都有講啦，其實順德啲豬肉都好食嘅，即係大家都知道噶啦。
2: 君安豬嘛，
0: 係啦，你又想將嗰啲豬肉丸擺落去，咁但係咧。 即如果計正嗰個食法咧，就係、是、今日小白講嗰個咧，就應該係落海鮮先。
2: 落海鮮先嘅，咁啊同埋落咗海鮮之後，其實有個好大嘅好處嘅。嗱，米漿一方面咧係可以去腥，另一方面咧亦都唔會好似傳統嘅湯底咁樣越煮越鹹嘅。咁、
3: 哦、
2: 啊肉類嗱，即係海鮮食完差唔多啦，咁佢都撇埋啲腥味啦，就跟住就可以落呢個肉啦。咁落肉咧，咁啊亦都可以令到嗰啲肉咧就包含住佢喺入邊，亦都冇咁容易窿，同埋食到佢好多肉嗰個原汁原味嘅感覺。呢、這個就係佢呢一個鍋底最神奇嘅地方。咁啊，其次咧就可以落埋呢啲蔬菜噶、菇類啊咁樣，咁令到佢咧就真係食落去嘅時候咧，就可以真真正正就感受曬所有嘅味道。咁最尾你連埋
3: 肉鮮啊，海鮮鮮，
2: 連埋蔬菜都食完之後咧，未完嘅，蔬菜都食完啦。因为头先啱净系食蔬菜，呢就再落啲生菜丝或者生菜碎落去，然后又再咧就滚佢一滚，跟住先至最尾咧先至再食翻呢一个粥嘅，系、
3: 哦、
2: 啦，所以有四个唔同嘅步骤嘅，先食呢一个嘅米浆啦，跟住河鲜啦，然后就食呢一个肉啦，跟住就再食呢一个素菜，同埋最尾就食埋呢一个嘅粥嘅，佢、
3: 嗯、
2: 最尾个粥，咁你就发觉佢嗰个粥真系集所有之大成，
0: 精華所在，
3: 精華之中嘅精華。生菜粒咧，我覺得係好聰明嘅做法嚟嘅喎。
2: 係啊，
3: 因為咧生菜粒你切咗一粒粒咧，其實總有啲爽脆喺度噶嘛。咁、
2: 嗯、
3: 你唔係淨係食到嗰啲粥水嘅可能麵啊或者水啊咁樣啊嘛，有翻啲咬口嘅，
0: 有啲嚼勁啊，同埋吸咗一啲油，即係始終你落咗啲豬肉丸落去咧，佢、
2: 嗯、
0: 面嗰度點都有啲油嘅。咁、你有啲蔬菜咁索一索，
2: 油我都覺得其實都唔算好多，
3: 應該唔會好多
2: 啊。所以都犀利呢個。即系无米粥，如果大家有机会亲身试一试咧，都应该会比较叻佢嘅。
4: 我的享乐时代。
3: 嘅享乐时代咧，系同我哋嘅睡眠有关嘅。话说最近咧喺韩国啊，
2: 嗯、
3: 就好兴咧一班女仔咧嚟到去睡前做呢一样嘢，
2: 做咩事？
3: 就话咧可以系令到我哋咧好瞓一啲，易快瞓一啲，即系唔会咁容易失眠咁样。咁、呢一样嘢咧，又真系见到我都可以试一试，好似几得意咁样。咁啊，唔知两位男士咧有冇试过攞一啲足底啊，即系贴喺足底啊，又或者小腿部位嗰啲嘅清凉嗰啲嘅。胶贴布啊，嗰啲胶布啊，
2: 都实不相瞒，
3: 有冇试过用过？
2: 咁大个仔都未贴过，
3: 我哋冇试过嘅，
0: 系啊，我都系比较容易瞓着，我瞓系容易瞓着，但我有阵时三四点会醒一夜咯。
2: 脚皮嗰啲我都未贴啊，
3: 唔系，但系嗰啲咧贴喺脚底啊、小腿系放你肌肉放松嗰啲嚟嘅，都冇贴过系嘛？
2: 我都冇，我就算参加完嗰啲山跑比赛啊，我都
3: 你都唔贴噶，
2: 都冇贴。
0: 我贴系因为
2: 陪完
0: 阵痛咯，即系真系受咗伤就会
3: 贴
0: 嗰啲膏药咯，即系直情系贴膏药咯，即系可能打波整亲扭亲，我贴膏药咯，嗰啲系嗰啲同你讲嗰啲又有啲
3: 唔同嘅，因为你嗰啲应该系有啲药用成分啦，咁但系。如果你话真系放休息为主啊，即系女仔咧就经常，哎呀行得多啊，小腿咧会粗啊咁样，咁所以就会有呢一类嘅足底小腿，甚至乎系贴喺你嘅，
0: 几搞笑啊！头先小白讲完个足底，你又讲呢个足底，头先小白讲个足底就讲足底打边炉，
3: 我就讲呢一个
0: ，Vicky 就系足底嘅舒缓或者 relax 系咪？
3: 系啦，咁有啲咧最近就系韩国嘅女生咧就利用呢一只清凉嘅。膠布啦，叫做足底膠布啦，我哋叫咁咧就剪細剪開一條條，咁貼去邊度咧？原來貼喺手指喎，佢甚至貼喺食指嘅第一個節位，即係手指頭嘅下對下嘅第一節。系啦，咁佢就话咧，系啦，贴喺第一节，好似咧就好似有啲
2: 粘胶布咁样，
3: 系啦，就真系好似粘胶布咁样。咁佢咧就话啦，贴完上手指之后咧，会有一种冰凉嘅感觉。咁因为咧呢啲嘅清凉嘅。貼嘅膠布咧，其實本身佢係有一啲嘅淡淡嘅草本香嘅，咁佢就話貼完之後咧，除咗有冰涼嘅感覺啊，有啲清新嘅香味咧，能夠令到佢咧好快放鬆，好快咧就入睡得到咁樣。咁但係咧，雖然韓國有好多女仔咧都興咁樣嚟到去呢排啦，呢排好興咁樣咧嚟到去幫助佢哋入眠啦，但係其實咧，如果有冇科學根據嘅話咧，其實就暫時未有科學根據話係咪真係貼喺手指可以改善失眠嘅。咁但係如果你話， 啊，我平時咧都唔係咁容易入睡得到嘅，咁不妨試下，因為其實呢一啲嘅足底嘅膠布啦，即係呢啲清涼嘅膠布咧，經常咧我哋都可以喺市面上面見到啊、
2: 嗯。
3: 假設如果本身你自己都有貼開喺小腿啊，又或者喺腳板底啊咁樣，又不妨可以試一試，究竟又係咪真係嗰種嘅清涼、
2: 嗯，
3: 又或者嗰種嘅香味，嗰種草本嘅香、嗯，能夠因為你擺手指度，可能你經常聞，
2: 暖暖地都好啲嘅、嗯。不過如果
3: 而家好快放鬆，
2: 七月就暖暖地好啲嘅，
0: 係啊，
2: 清涼都有啲輕輕地、
0: 啊，
2: 手指都唔好箍得太緊，驚驚唔知咩事啊！
0: 即係睇得嗰啲咩細個林正英師傅嗰啲啊，咁先生
2: 手指係啦，
0: 夾、
2: 啊、
0: 住隻手指，
3: 你咁樣講一講，咁我大家就暫時呢個農曆七月都唔好夾住曬
0: 啦，唔係鼓吹迷信啊嚇，唔係鼓吹迷信
2: 啊，
0: 即係搞下笑啫，
2: 民間風俗啫，
3: 搞下笑，水涼啦就最放鬆啦。
0: 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今日在北京火化。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和中国驻外使领馆今日下半旗致哀。今朝八点，特区政府在添马政府总部下半旗悼念朱镕基。礼宾府、特区口岸管制及检查站、香港国际机场亦都下半旗致哀。朱镕基在今月12号因病去世，享年98岁。香港邮政宣布，向9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而不会向他们发出长期聘用条款，受影响人员大约有30人。至于9月之后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亦都会按实际服务和运作考虑，都是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他们。新安排之下，受影响的试用人员共约200多人。邮政署署长戴淑瑶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解释，香港邮政一直积极开源节流，但是面对营运环境挑战，收入仍然不足以覆盖支出。他说实在没有办法向刚刚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发出长期聘用条款，但是考虑到试用期完成之后就终止聘用，对他们冲击非常大。在平衡各项限制之下，决定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完成试用期员工两年，期间他们维持公务员身份，继续享有公务员福利。美国将会当地星期三起对加拿大几百项商品征收五成关税。加拿大负责对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和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特在美国华盛顿和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继续磋商。加拿大总理卡尼说，预计会在关税生效前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话，认为两国之间的磋商在未来48个钟头会继续推进。路透社引述两个知情人士报道，两国的贸易谈判代表正是讨论将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征收的关税降到一成半，但是需要扣除部分商品价值。路透社和益普索集团民调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到33%，是他今届总统任期内最低。调查为期四日，透过网上问卷访问全美1166个成年人。路透社引述民调结果显示，特朗普支持率同佢上届任期在2017年12月创下的最低纪录持平。报道说，特朗普民望持续下跌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和伊朗战事持续，以及油价飙升和通胀导致民众生活成本上涨。民调显示，大约八成受访者认为美伊战事将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只有一成六人认为战事可能在几星期内结束。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西部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岭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65点，跌188点，总成交金额636亿8千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81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45点，跌58点。部分港股的造价， 智普1068蚊，跌135蚊，中芯国际77蚊，升1.8毫半。腾讯控股438蚊，跌8.4。Minimax 302.4，跌31.4。盈富基金25.76，跌2毫。长飞光纤光缆150.6，升2.4。阿里巴巴121.4，跌8毫。建滔积层板40.72，跌4。华虹宏力141.2，升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629，瑞士法郎9.672，澳元5.576，加元5.656，新西兰元4.627，欧元9.083，每百日元对港元4.91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76。日经平均指数报68,532点，跌688点。港金报41,20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1.72美元，卖出4,402.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zzy 同你讲返新界区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对出有坏车啦，咁而家呢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㗎。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对出有坏车啦，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咁较早前蒲岗村道去新蒲岗方向近住大磡道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蒲岗村道去新蒲岗方向近住大磡道一段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香港仔隧道去返湾仔慢车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去红隧车龙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繁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车多，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在新界区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巴士转乘站方向机场，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清水湾道打鼓岭新村西贡啦，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同道路标记嘅，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还为我们带来清新空气。望住茂盛的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们，还可能有塌树的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
7: 树木附近咪逗留。
8: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9: 捉紧暑假尾巴，同你哋一齐狂欢，精彩表演睇到哗哗声，特色摊位玩到唔愿走啊！
10: 喺嚟紧8月23号星期日下昼2:30，澳海城二期地下活动大堂，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女团食咁多嘢得唔得噶？
13: 奇迹一般的感情可伴百生，留一颗孤单心灵却有独行，让你很感应这灵魂共振。
14: 我想同你讲好耐噶啦。

0: 充滿住香港地道美食嘅。不過呢一首唔係單純嘅美食歌，而係 IDG 新地嘅成員藉住 share 最好味嘅嘢食，去表達甜蜜蜜嘅愛。中意食嘢嘅你，接唔接收到啊？作曲電視米亞，編曲米亞金美，監製 Bird 744。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IDG Sunday Yes No 好唔好话俾我知道。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声音导航，语音资讯，带你走访11个大湾区城市，感受各城嘅人民风景。
3: 大湾区风物志。
4: 岭南文化主要是广东到广西一带，而大湾区是兼有广府和客家。岭南文化除了语言之外，整个文化表现都不同的，譬如他唱的粤剧，然后再来一个分野就是饮食习惯、衣着等等等等。
3: 更多大湾区城市文化特色的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风物志》，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中国机械人产业领先全球，在国家政策带领下，机械人企业如何快速崛起？香港又将如何发挥优势，迎来发展新机遇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世一机械人，星期四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6: 照带俾你全新感觉，
7: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
6: 轻轻松松电力放放，小心120分钟戏，西亚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7: 节目品质优良，永丰半场开咪讲讲讲，我哋大肆铺张，一家大细全部埋炉，我哋准备

0: 晨，早晨，
1: 早晨，早晨。
2: 我都好耐冇见阿欣欣
1: 啊。系啊，
0: 系啊，
1: 成两个礼拜咯，你就应该系啦，有冇挂住佢啊？
2: 不见七日，
1: 雨隔三秋，系啦，接个吻先，大家接个吻先啦。
0: 系真系隔住一周，
1: 真系一周嘅，冇错。好啦，逢礼拜二嘅话，我哋就会有瑞瑞，
2: 有年年啊，
0: 有欣欣啊，
1: 正啊，
2: 咁你欣欣向荣啊，
1: 欣欣向荣啊，
0: 开心。
1: 翻嚟嘅时候都开心啊，
2: 因为阵间又
1: 咦，讲真又真系，虽然个温度都系高嘅，都三十度啦，相对湿度76%啦，但系感觉上觉得好似就凉翻滴滴咁
0: 样，落咗少雨，
1: 系
0: 温过嘅。
2: 嗱，寻日仲有呢个暑热嘅工作警告，今日冇咗，
1: 系冇错，有酷热啲嘅警告。
2: 师傅做嘢就舒服啲啦，
1: 冇错，
2: 都要饮多啲水啊，记得吓。
1: 系讲开师傅嘅话咧，今日稍后时间嘅话咧，我哋有另外一位咧，我哋都好熟嘅师傅，
2: 系啦，
1: 哇，真系好犀利，带啲嘢嚟，我系未吓
2: 咗跳啊，
0: 系啊，
1: 就算挨一下简言，挨到毛干哥啊，
2: 都未见过，
0: 家人都未见过，
1: 家人都未见过，
0: 客家文化里面
1: 系客家文化里面非常之重要嘅一啲嘢嚟嘅，系咩嘢咧？一阵间同大家
2: 阵间讲啦，虽然我 post 咗，
1: 系啦，
2: 我都第一次睇。唔係，即係一樣，即係當
0: 要醒一醒神，
2: 醒一醒神。
1: 冇錯，
2: 係啊，温健安師傅上嚟同我哋即係慢慢介紹啊，同埋又帶啲禮物，
1: 冇錯，
2: 俾我哋好靚，
1: 好正。
2: 即係我哋嗰啲文化，即係正嗰啲廣東文化嚇，係啊。咁啊，即係除此之外咧，我今日講下啲話題咧。嗱，我想即係講下呢兩日咧，可能唔知唔係我操得攰咗頭，
0: 係
2: 發夢翻，
0: 跑得勁，
2: 又跑得勁，因為我星期六又要操即係健身啦，又操腳啊咁樣啦，跟星期日又要去跑啦。咁星期六晚咧，
1: 你淨係做下半身啫喎。
2: 係啦，我下半身啊，淨係
0: 下半身，
2: 個下半身啊。
1: 上半身你會諗過何以堪？
2: 今日最好笑係咩咧？我禮拜六晚咧，真係好攰啦，已經第二朝一早起身去跑啦。禮拜六晚我發夢喎，發夢咩啊？食蝦，
0: 幾耐冇試過？
2: 好耐冇試過，
1: 十年以上。
2: 咁咧，只嗰只蝦咧，即係好似我哋以前咁搣咗個頭，咁啊剝曬殼，揸住樣咁喺度食。
1: 即係白灼嗰啲。
2: 咁我突然間醒咗咧。點解我會食蝦嘅？
0: 你會唔會醒咗個嘴角有啲蝦味？
2: 我原來隻貓
1: 定係喺個 memory 裡面嘅話，仲有以前食蝦嘅嗰種鮮甜嘅味道，
2: 係會有嘅。因為你始終之前食過其他嘅，譬如
0: 你記得啦，
2: 一定記得嘅呢啲味係啊。咁所以我一起身點解食蝦？即係有埋顏色嘅嗰隻蝦，好靚嘅，
0: 係
2: 一大大隻，即係手指咁長。係
0: 哇，好 detail 啊！
2: 你點解我會食蝦？係啦，
1: 係啊，會即刻睇翻啲周公解夢嗰啲嘢啊？
2: 我唔識嘅嗰啲，
0: 你夠揾啲解夢兵啊？
2: 係啦，究竟點解？
1: 我一定會問啊！
0: 龍蝦又點解咧？
1: 係啦，係
0: 鳳尾蝦、基圍蝦又有咩唔同？
2: 白灼蝦咁啊，冇嗰個頭係咩意思咧？咁
1: 係啊，
2: 好啦，咁啊，跟住咧，尋晚啦，咁啊，即係又繼續啦，咁啊，好攰啊嘛呢幾日。尋晚發夢咩咧？哇，緊要啦，好似拍戲咁樣啊，俾人追殺。喺有一棟大廈嘅天台，
0: 係
2: 咁啊，好多人啦，咁啊，嗰啲我記得好似係外籍人士嚟
1: 嘅，
2: 係哇，係啦，
1: 你追佢定佢追你啊？
2: 佢哋一班人追我，
1: 你就
0: 係個電影嘅主角啦，
2: 係啦，係啦，即係好似甄子丹，哇，
1: 又飛樓梯，
2: 我就冇飛樓梯，
0: 係我話好似關麗傑咁飛喎對面台，
2: 即係慢慢咁樣啊，係
0: 啊，
2: 我唔好冇佢咁勁，係啦，咁佢哋又攞刀啦，
0: 係。
2: 又攞槍啦！突然之間，我記得，我唔知大家有冇呢種感覺，就
0: 係現代武器嚟嘅，
2: 現代嘅，係啊，同埋一棟大廈上面嘅，高樓大廈喺天台追落嚟咧，我突然之間響嗰下，我記得我發緊夢，我知道我自己發緊，
0: 喺夢裏面，
2: 夢裏面我知道自己發緊夢，咁我就我可以有把槍，我真係突然出現把長槍。
0: 哇！
2: 好似
1: 長槍啊，
2: 即係嗰啲咧，即係彈槍、
0: 散彈槍咁樣。
2: 咁我執起佢咧，咁我就上堂嚓嚓咁樣啦，
0: 啪！即係阿力舒華生力加咁樣，我都諗一諗，係啊。
2: 咁跟住
0: 萬達咁樣啊，係啦，威龍。
2: 咁呢一打完一下之後咧，即係當然咧，佢匿埋曬啦，唔中啦。想再打落下冇彈嘅，即刻抌低咗佢啦。咁繼續跑樓梯，一路落，落一層又有人追你。哇！你咁，我心諗咁多人。
1: 你發緊夢，你就提自己醒啦。
0: 係啊，
2: 咁但係好攰啊嘛。咁一路發啦，咁開始落刀啦。
0: 係。
2: 咁同你喺度隔啦，但係佢刀咗生果刀仔碎皮啊。
0: 其实你喺梦里面，你可以你想象力，俾啲想象力可以大打啲
2: 好犀利，系啦，我喺个隔紧嘅时间咧，一路冲紧落去啦，咁啊冲到落去咧，喺马路，咁嗰个地方咧，有啲似咩咧？似跑马地，咁有啲车房啊，成车师傅喺度咁样啊，我喺度
0: 摆咗。你咪入去借个屎巴乸？
2: 唔系，咁咧我就一路冲紧嘅时间咧，我就叫侧边师傅，喂，师傅帮手报警啊，喂，师傅唔理我，继续整车，咁后边追紧嚟啦，咁喺度隔嘅时间咧，我仲记得 部嗰把刀仔咧，有嗰啲牌子啊，即係有啲
0: 真實牌子嚟
2: 嘅，即係英文字母真實牌子嚟嘅。咁我咁細把嘅電話咧，咁啊同你打啊打啊打啊打，咁啊打啊打咧就醒咗啦。我想講咧，有陣時咧發夢咧，你會記得翻曬嗰啲情節。
0: 你會唔會壓力好大啊？
1: 我都覺得你係，
2: 唔係呢排可能攰嗰頭，
0: 攰嗰頭。
1: 食蝦我真係唔明啦。
2: 係啦，
0: 食蝦我真係唔明。
1: 夢見蝦真係唔明。
0: 但係因為咧，因為我身邊人成日都會發呢啲夢啊，佢成日發夢咧俾人追，即係唔係唔係戀愛上嗰種追，係真係俾人追殺。咁點解我知咧？係因為即係佢會嗌出聲啊！
1: 哦，
0: 嗌到我都醒埋，或者有時我未瞓啦。
1: 有啲人會打咧，跟住咧係啦，佢喐手喐腳噶。
0: 係啊係啊係啊，我都試過誒俾人打。
1: 咁你俾人打應該嘅。
0: 硬咗腳啊，打兩錘啊咁樣。
1: 但係
0: 咩事咩事啊咁樣。咁話我即係佢醒咗，話發夢，發夢俾人追啊咁。發夢俾咩人追唔知，但係咧係好多人追住佢，跟住咧佢係不自覺地咧會發開口夢嘅，佢直情係會咁樣嗌出嚟。
1: 係啊係啊，好驚㗎，
0: 會手腳會喐嘅。我都嚇一嚇，
1: 係啊，
0: 跟住爭啲硬咗我落床咁樣，係會驚㗎，係啊，
2: 太太硬你落床，
0: 係啊，咁係正常嘅，我都抵嘅有時，
1: 咁係因為你張床太細，
0: 係
2: 夾多公仔，
0: 係啦，冇啲公仔擺廳嘅，係啊，咁係咯，但係
1: 你咧，你有冇㗎？
0: 我冇㗎，
1: 你瞓覺有好多呢啲嘢㗎，嗬，
2: 好多嘢。
1: 首先嘅就係有啲人會發開夢啦，我係會嘅，但係好攰嘅時候，有時就會發好耐，但係好衰嘅，我隔離嗰人就唔出聲嘅。佢就會聽你講，佢話：咁我聽唔到我講乜嘢，佢唔知你講乜嘢。總之佢就
0: 係啊，聽唔到㗎。
1: 其實唔知你講乜嘢㗎，係啦。但你喺裏面嘅話，我就係同人哋鬧交咯，係啦，同人哋鬧交。咁跟住咧，你就會係發開夢啦。有時有啲嘅就係磨牙啦，
2: 磨
0: 牙都
1: 有人磨牙啦，
0: 嗰聲係
1: 啦，甚至乎好似阿欣欣個阿黃太咁樣啦，佢就會喐手喐腳啦。喐手喐腳咧就真係我比較少嘅。
0: 雙龍出海啊！
1: 佢就
0: 吓，系啊，一嘢咁揞我咯。
1: 佢点解多数就会砰咁样打过隔篱嗰个人咯？
0: 系啊，一嘢硬又试过。
1: 冇错，因为我有好多啲夫妻朋友也好，或者系同居朋友也好嘅话，系因为咁样嘅话冇办法要分开瞓。
0: 哦，
1: 又或者嘅就系咧要买两张单人床合拼埋。变成一张两张单人床合拼嘅双人床，
0: 必要时可以分拆，
1: 冇错，
2: 即系推翻过少少，
1: 冇错，因为佢话佢会真系会受伤啊，
0: 受伤无定力嚟噶嗰啲，
1: 嘣咁样打埋，
2: 挂锤咁挂埋，
1: 系啊，佢挂锤咁样打落你个面度啊，
0: 系啊，
1: 真系噶，打落块面啊，咁你边度都好，你唔好打面啊嘛，
0: 系啊，你冇理由戴头盔瞓觉啊，
2: 喂，你打还打，你唔好打面啊，
1: 你唔好打面好冇，
2: 一就戴住个头盔瞓，
0: 系啊，咁你好难噶，戴头盔，
1: 嗱，我觉得最惨嘅仲要系乜嘢咧？鼻寒。
2: 哎呀，鼻寒又
0: 另外一個咩啦？係
1: 啦，呢個真係個好大嘅 issue。
0: 就戴耳塞咯，
1: 唔得嘅，
2: 唔得嘅，好勁嘅。我之前試過拍戲嘅時間咧，以前咧就要同另外一啲男演員一齊同一間房嘅嘛，哇慘咯，
1: 死梗啊！
2: 即係你大家通告唔同啊嘛，
0: 係啊，
2: 有時我翻06，佢收嘢翻嚟，佢就哇嘈到係隔離，
1: 好嘈喎，我會震㗎。
2: 後屘話不如咁樣啦，我自己俾埋另一半錢，我自己一間房，
0: 係
2: 啦，咁我寧願咁樣啦，因為咁樣瞓。
0: 如果唔係休息唔到，
1: 係啊，
2: 休息唔到嘅，係啊，咁啊，同埋頭先啦 ，Yu 同我講咗，即係講開發夢啦。佢話咧，當你見到啲嘢嘅時間咧，有一樣嘢係即係代表住有啲嘢嘅，
1: 冇錯，
2: 吉利嘅，
1: 係吉利嘅，
2: 係
1: 吉利。首先，不如講咗你蝦先啦，原來係有得解嘅噃。夢見蝦咧，通常咧就係一個好嘅預兆。喺傳統嘅解夢當中咧，恭喜你，象徵財運、好運同埋豐收。因為蝦嘅形狀啊，同你嘅夢境情景嘅話咧，當然會影響到佢實際嘅含義啦。但係代表嘅就係。財富會到來，人際關係又或者需要注意嘅潛在小困憂係有嘅，咁所以就係呢一樣嘢啦。因為點解蝦係好啊？跳跳扎噶嘛，係啦，所以嗰樣嘢係生蝦咁跳，活躍咗嘅。咁但係你而家夢見係乜嘢？
0: 素蝦
1: 嚟㗎，你係煮熟咗嘅。
0: 素蝦
1: 都有，都有
0: 舉藥整
2: 啊，
0: 係
2: 啦，素蝦
1: 煮熟咗嘅紅蝦係咪？通常咧就係預兆好運即將會降臨啦，會有嘢會慶祝啦，值得你開心嘅事會發生。亦都有人咧認為咧。熟蝦是代表咧財來財去，需要注意理財。
2: 咁啊，財來財去啱嘅，你財來咁你要使翻出去。
1: 係啦，財來自有方啊嘛。
2: 係啊，同埋有嘢要慶祝啊啱嘅，因為我9月先生日咧。
1: 誒，同埋你有冇食蝦？ 有冇食到？有食到啊嘛？
2: 有噶有的。
1: O K O K， 代表生活富足，享受美食嘅乐趣，身体健康嘅状况非常良好。
2: 系啊，太好啦，
0: 咁好啊，
1: 系啦。好啦，咁我头先我同佢分享啦，咁我就系话咧，有另外嘅一种咧，因为你另外一个梦咧就系
0: 打
2: 追
0: 杀，
2: 追杀，
1: 俾人追杀啊嘛。欣欣有冇试过？
0: 我好似都试过，但唔多咯。
1: 你追人定人追你啊？
0: 俾人追，
1: 俾人追系咪？咁打杀嘅时候嘅话，有冇一啲？见红嘅时候啊，
0: 见红啊，都好似有啊，试
1: 过，有时候会噶嘛，
0: 好耐之前，
1: 好鬼惊噶嘛，
0: 系啊，
1: 同埋佢就唔知点解噶，我感觉上我觉得咧，喺梦境里面，我明明所有嘅嘢咧，嗰啲颜色唔
0: 系
1: 好鲜活嘅，但系个红色咧，你特别见到嘅，系啦，如果系咁就恭喜你啦，咁因为咧，如果你真系能够喺啲咁嘅情况之下嘅话咧，你见到咧即系鲜血啦，不论嘅就系乜嘢情况之下都好嘅话咧，即将会有一笔意外之财。
2: 都是好事嚟嘅，
1: 系啦，
2: 都系好事。
1: 咁所以嘅就系见血啊，唔使惊，唔使太惊。嗱，唔系精密科学啊，
2: 即系大家研究下。
1: 唔系精密科学。
0: 嘉年寻晚有冇见到啊？
1: 所以我就即刻问佢，我话有冇见到啊？你好似冇啦。
0: 喺度隔下隔下啫，
1: 因为开窗冇子弹啊嘛。
2: 只不过隔嗰把刀仔生过刀仔，好细把。知唔知你又隔我咁细把，冇得大把啲啊？咁咪继续跑咯。
1: 喂喂，今日你今日要做点子冰冰啊？
2: 可能系啦，
0: 系啊。
1: 你就谂下个
0: 心里面就谂住呢啲，
1: 记住呢个。
0: 啲步伐啊，
2: 好少会发梦咧，发到好长篇，同埋好记得晒所有嘅情景。
0: 系，你通常都系记得大概嘅啫，
2: 大概。
0: 同埋有好多时，你就算真系好攰，可能发个好劲嘅梦咧，你一醒就唔记得，
2: 就唔记得啦。
0: 系啊，
2: 所以我呢两个好，
0: 所以呢两个真系啱啱记得。
1: 有冇发个 number？number
0: 抄低佢啦，即刻。
1: 我有试过，
2: 中唔中啊？
1: 唔记得咗就系，我系应该系半夜嘅时候发嘅，系我阿爷。
2: 系
1: 同我讲，咁跟住咧就应该唔系俾晒六个啦，唔知俾咗三四个嘅啫。咁我仲记得，我好记得有个咩咧，十七，
0: 系
2: 十七，
1: 唔知点解，其他嗰啲唔记得晒啦。咁知做乜嘢，佢唔知做乜嘢，咁总之佢就俾咗个 number 你啦。咁我就哦 ，OK 好啊。咁一阵间我起身嗰时，我仲记得嘅，即系我起身嗰下，咁我就话一阵间我起身嗰时，我抄低佢。一起身嗰时，我就系记得十七。
2: 哦，不过其实呢样嘢
0: 一个 number
1: 冇啦，我识记得一个 number 啫。
2: 我试过着唔系 number， 系啲嘅音符啊。
1: 都有，
2: 我即刻起身揾個電話錄低佢，
0: 錄低佢，
2: 或者一啲嘅劇本裏面嘅情節啊，我即刻起身啊，錄低佢最快嘅，
0: 係個靈感，
2: 寫唔切，我就咁樣
0: 一夜就走咗啦，如果
2: 係啊，咁所以呢啲係幾得意嘅，即係夢境裏面所發生嘅。
1: 我都有試過，我哋有試過，係啊，寫歌一兩句咯，跟住我就起身聽翻嗰時候就不知所謂，
0: 我都試過，
1: 你個試過，
0: 即係喺個夢裏面咧，
2: 好似
1: 幾好
0: 聽，哇！今次
2: 支持點啊？
0: 支持點啊？支持
2: 係啊！十大中文金曲
0: 係啊！
1: 十大中文金曲
2: 都唔係，
0: 仲唔係我咁樣
2: 最佳歌曲
0: 係啊！寫埋詞嘅喎，
1: 真係
0: 唔係喺個夢裏面啊！但你唔記得㗎嘛？你唔記得，但係個感覺好良好嘅，即係哇！今次我仲唔係顧家輝上身咁樣，即係咁樣個感覺。
1: 有冇抄低啊？
0: 冇抄唔到啦，即係一起身已經唔記得咗啦。但係嗰個感覺，因為你平時可能自己試下寫下啲歌啊，一兩句咁樣錄起佢噶嘛，你會有嗰個啊，都 OK 喎，應該 OK
1: 啦。
0: 喺個夢裏面咧，係嗰個感覺再放大十倍。
1: 冇錯冇錯，
0: 係啦，一醒咗完全記得。係
2: 啊，所以我話即刻唔好你錄低佢先，
0: 錄低佢先，唔係你之後再慢慢雕琢下。係啦。
2: 跟住原來可能你聽翻就，咦，呢首歌係邊個嘅？
0: 係啦，其實。另外一隻歌嚟嘅根本，
2: 即係人哋已經作咗，你又以為自己，
0: 你以為自己作，
1: 自己好，
0: 你以為哼咗隻經濟大咗出嚟，
1: 即係你知唔知？
0: 跟住就係
1: 一隻孤陋寡聞嚟
2: 嘅，已經有㗎啦，大佬，輝哥寫咗出嚟，
0: 係啊，係各式各樣嘅夢啦，
1: 係啊，
0: 大家我覺得模仿嘅發夢都幾得意嘅，
2: 開心嘅，
1: 喂，非常之好㗎，發夢其實係，
0: 係啊，
1: 少少發多啲啊，
2: 即係瞓得好冧咁意思，
1: 係啊，
0: 係啊，
1: 白日夢都係啊，都要發多啲，我覺得真係
0: 啊，
2: 好多人都發
1: 咁認真。做緊急事係咪先？我南柯一夢，一陣就過㗎啦。好。

0: the virus.
1: 拿着大步每信每秒也带激动，正在当中一刻仿佛改写了时空，拿着大步就是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邮政宣布向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而不会向他们发出长期聘用条款。受影响人员大约有30人。至于九月之后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都会按实际服务和运作考虑，以公务员合约的条款续聘他们。新安排下受影响的试用人员共约200多人。邮政署署长戴淑瑶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香港邮政一直积极开源节流，但是面对营运环境挑战，收入仍然不足以覆盖支出。他说实在没办法向刚刚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发出长期聘用条款，但是考虑到试用期完成后就终止聘用，对他们冲击非常大。在平衡各项限制之下，决定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完成试用期员工两年，期间他们维持公务员身份，继续享有公务员福利。消委会每年接获大约2000宗和电器用品有关的投诉，不少投诉涉及产品质素、送货延误和跨境购物等争议。今年头7个月接获1432宗投诉，较去年同期增加大约200宗。有三个投诉人在2024年在网上格价平台找电器，发现零售商标价低过市价，声称在新蒲岗一栋工厦是设有实体店。投诉人分别买了价值3000至5000元不等的抽湿机或者干衣机，透过网上比钱或者银行转账全数支付，相互透过通讯软件传送发票，清晰载有公司和客户资料和货品的详情，但是投诉人迟迟未收到货，商户利用不同借口一再拖延，到投诉人要求退款就切断联络。海关接获报案之后展开调查，发现商户的实体店早在2020年已经因为欠租被收回物业，投诉人交易时实体店根本不存在，通讯软件号码已经停机，商店亦都因为大量投诉被格价平台终止账户运作，显示商户明显无法履行交易，仲继续收取款项，属于不当营商手法。涉案董事最终被海关检控，裁定违反商品说明条例。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今日在北京火化。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府、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以及中国驻外使领馆今日下半期致哀。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67点，跌185点，总成交金额918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73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86点，跌117点。部分港股造价，智普1022元，跌181元。中芯国际74.8跌3.5，腾讯控股439元跌7.4 ，Minimax 290.6跌43.2，长飞光纤光缆146.2跌2元，盈富基金25.76跌2毫，阿里巴巴122.4升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 港元 7.844， 日元 159.51， 瑞士法郎 0.811， 加元 1.387， 人民币 6.744， 英镑对美元 1.354， 欧元对美元 1.158， 澳元对美元 0.71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 日经平均指数报68,098 点，跌1,121 点。港金报41,200蚊，升3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394.59 美元，卖出4,396.4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曼先提翻大家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跟住沙田马场系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而家龙尾系去到科学园。重复一次位置，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跟住沙田马场系有坏车，而家龙尾系排到去科学园噶。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苑，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喺元芳，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尤丽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去到兆辉台。之后提提大家一啲嘅封路措施啦，就系青马大桥有道路工程，出九龙方向桥面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而家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队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香港仔、青屿干线巴士转乘站去机场方向、长青隧道出口九龙、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清水湾道打鼓岭新村去西贡，仲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一。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沈玉洁饰演的夏书，年轻律师，在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1: 各位听众，点子冰冰。喂喂喂，唔系呢个啊，系呢首啊嘛。
0: 中国武术是中国传统文化，被视为中国文化之精髓，衍生出不同流派。中国武术主要内容包括搏击技艺、暗箭射。
3: 喂，唔好讲咁多嘢，开嚟见我。
4: 今日好热闹啊！
5: 我正想叫大家唔好笑，我好攰
6: 啊！你又笑紧，
5: 每一次都系咁样武林
6: 大会。你唔好理佢，方想明
5: 系我系外恩师太，
6: 我系长发大师，
4: 我系粗眉道人。
6: 今日犀利啊！
4: 系啊，
6: 我哋满晒啊！我有温建安师傅，
4: 欢迎欢迎，
6: 同阿嫂啊！温太都嚟埋，
5: 欢迎欢迎啊！
4: 师傅系我老朋友啦，
6: 老朋友
4: 啦，之前都上过嚟介绍好多武麒麟啊，之前
6: 武麒麟啦，师公又上过嚟啦，
4: 系啊
6: 系啊，今日啦，安师傅上到嚟咧，带咗两只小朋友嚟啊，
5: 嗯。恭喜曬兩位。
6: 唔係阿安師傅今日就
5: 嫂一齊嚟。
6: 靜一靜。
5: 有咩
6: 係啦。
5: 即刻望住阿嫂。
6: 咁同
5: 有咩係
4: 呀。你同佢哋講
6: 你瞓著咗邊度啊。大家安師傅呢即係青春痘都生埋啦。
5: 佢哋兩個完全唔知我另一咩。好啦，今日我哋真係好難得嘅。因為其實呢上次呢朋友安師傅有嚟啦，亦都有帶咗嘅就係另外一個雜作嚟啦。咁除此之外嘅話呢，我今次呢又再帶咗呢就係一對嘅雜作呢嚟到呢就話俾我哋知嘅就係、是、其實原來呢除咗我哋有啲喜慶嘅時間你會見到就係武獅子啊武麒麟啊咁樣。呢個我真係冇見過。
6: 呢個我都未見過你客家人都未見過。
5: 我客家人我都冇。
4: 但係客家文化裡面㗎喎。
5: 係捱跌刀喎真係個茅坤哥喎捱到咁跌刀嘅喊咗麥金人。
6: 喊咗麥金人。啱師傅呢個係咩
5: 見過我唔知佢叫咩名字。

0: 但係
1: 一當利是㗎嘛。
2: 因為貔貅有啲嘢咧就未必可以適合場合用，所以咧、就變咗咧可能可能話你啱啱講話新年逐家逐户拜年咁啊比較少見貔貅呢樣嘢。
1: 冇，我真係冇見過。
2: 係、
1: 嗯、
2: 啦，但係咧我哋一般客家人咧，我哋以前傳統咧圍村。客家祠堂啦、
1: 嗯、
2: 客家祠堂我哋年年都係會開年㗎嘛，
0: 係係係，
2: 新年開年我哋會係拜祖先啦，跟住然之後呢就食開年飯啦，祠堂食開年飯，跟住然之後呢就會有啲助慶節目，咁、
1: 嗯、
2: 有啲會係打功夫啊、或者係表演我哋客家祈禱啊，咁貔貅呢啲呢就會係嗰段時間呢我哋開年節目呢都會有出現嘅。
1: 好、既然我哋冇見過啦，咁即係其實呢好大可能呢就係聽緊節目嘅朋友呢都冇見過。可唔可以同我哋
0: 形容
1: 一下究竟貔貅個樣係點樣嘅呢？
2: 貔貅呢同我哋一般我哋香港常見嘅藍絲呢係唔一樣啦，我哋貔貅呢係揸住兩支棍嘅，咁、而我哋平時嘅藍絲呀或者好似我哋話武麒麟呢係會笠住個頭㗎嘛，但貔貅呢其實好似一個圓形嘅面具，咁佢揸手呢係兩支棍呢打洞揸嘅，好似一啲我哋海陸風碎輪呢都係咁樣嘅，兩支棍揸住，
0: 冇錯冇錯，
2: 係啦，咁嘅模式嘅，
0: 咁大隻好多，即係海陸風嘅麒麟大隻好多，咁呢一個貔貅呢就比較細少少，
1: 佢個樣又同我哋平時見開佢可能係獅子呀、又或者係麒麟呢又會有啲唔同嘅，佢個樣係凹咗落去嘅，
0: 佢似齊天大聖，
1: 係啦，你嗰啲
3: 有啲似
1: 佛佛
3: 囉，
1: 係
3: 啦，
1: 你要形
3: 容一個額頭好突嘅
0: 出嚟嘅，
3: 係啦，個鼻嗰度好似凹咗少少落去，個下巴嗰度又出翻
0: 系，同埋佢畫嗰眼睫毛好長，
3: 系啊，
0: 即係好似即係黐咗眼睫毛。
1: 我同我嫂都好中意，
3: 黐眼睫毛。
0: 系啊，黐眼睫毛。
1: 眼睫毛好大。
0: 咁同埋有三隻角
2: 咁
0: 啊，有三隻角嗬，有中間隻長嘅角啦，跟住側邊兩隻細細啲。
3: 同埋上排嘅牙係有兩隻
1: 獠牙
3: 出嚟嘅，
2: 係啦。咁我哋基本嗰個貔貅嘅特徵咧，就係我哋一隻大角啦，側邊有兩隻細角嘅。咁啊，青鼻獠牙。
1: 青
3: 鼻
1: 獠
3: 牙，
1: 個鼻一定係
3: 青色嘅。
2: 咁啊，貔貅咧，亦都係我哋風水上成日見到嘅一個瑞獸啦。
3: 係。
2: 咁啊，貔貅咧就係有口冇肛門嘅。
3: 係。有入冇出啊？係。
1: 哦。所以會帶嚟象徵乜嘢？
2: 吸財。
1: 哦。財運，即係可以俾。
3: 我見嗰啲有啲風水小物啦，即係嗰啲人可能擺喺 office 啊，或者係擺設
1: 啊，
3: 就會見過。
1: 係
3: 啦，不過就係咁大嘅，可以攞嚟冇嘅就第一次見。係啦。
0: 咁啊，頭先見阿安師傅咧冇幾下咧，都辛苦喎。係
1: 啊。
3: 係啊。
2: 係。咁啊，因為我哋啱啱講過啦，藍絲我哋可以笠住個頭，可以晾下膊頭卸下力啊嘛。
0: 係啊，
2: 我貔貅咧就係要舉高，雖然佢個 size 冇藍絲咁大隻，但係舉上嚟嗰陣時咧，個手臂力咧要好強，因為我哋長期定住。再加上咧，冇貔貅，佢嗰個動作咧，比我哋一般常見嘅，好似話麒麟啊、獅子嗰啲動作咧，佢更加會紮紮跳嘅，因為我哋個特徵咧，貔貅嘅特徵咧，佢係會比較活躍啲嘅，同埋佢會有啲打八字嘅動作啊，同埋有啲跳躍啊、踢腳啊、踢腿啊嘅動作咧，即係功架上咧，同埋嗰個手力咧係好強嘅。
0: 頭先師傅冇幾下咧，都扯蝦，係
3: 啊，
1: 佢講唔到嘢，
0: 即刻落，我落去食個早餐。
3: 對於個體力嘅要求好高，
0: 好緊要，佢咁 fit，
3: 係啊，
0: 哇，都冇到咁樣，我哋一個我而家搞唔掂。
1: 咁係一個人冇啊，定係兩個？譬如獅子咁我哋見到嘅
3: 人
1: 有個喺後面㗎嘛。
2: 都係兩個人
1: 嘅。都係兩個人嘅。
2: 係啦。
3: 即係做返四隻
1: 腳。咁後面嗰個又點樣配合呢？因為佢冇肛門㗎嘛。
2: 麒麟呢同貔貅呢你會見到張皮好似喎。咁嗰個客家麒麟同客家貔貅呢嗰個皮呢即係嗰個尾呢係一樣嘅。
1: 喔
2: 都
1: 係有塊有
2: 所以呢所以因為呢個屬於我哋客家文化啦咁所以呢尾嗰 part 呢我哋常見嘅可能會有啲係傳統嘅就會就咁攬住嘅咁表演嗰陣時呢就會笠埋落去嘅都係四隻腳。
0: 即係彎低條腰又要話好辛苦後面嗰個。
1: 係
3: 呀。
2: 咁都係同麒麟一樣啦咁做法啦咁個尾。咁所以呢如果嗰個頭呢跳躍大嗰陣時呢個尾跟唔到呢就會扯嘅。
1: 喔呢、這個都真係
0: 咁，但係嗰個身形嘅話咧，會唔會後邊嗰個需要即係比較唔需要咁高啊？
3: 係咯，
0: 個身形比較矮細啲，
3: 冇要長期坐低咁樣有個馬要咁樣做。
2: 其實做尾嗰個咧，係應該要嗰個腰馬更加好，
0: 我更加好
3: 腰馬合一，
2: 因為你一路撥嗰陣時，一路要跟住佢走咧，嗰啲動作太快咧，你跟唔到咧，就變咗會扯嘅。
0: 即係後腰個肌肉好發達，
3: 要跟住前面，
2: 反應快啊，功架好啊，
0: 隻
2: 手靈活咯。
1: 而家仲多唔多人去冇貔貅啊？即係既然我哋咁少見啦，咁其實如果係有啲乜嘢嘅喜慶嘅日子，或者係啲乜嘢嘅日子，
3: 場合啊會見到啊，
0: 就會。貔貅

0: 系
1: 啊，煞气重啊嘛。
0: 系啊，因为除咗嗬，即系呢个即系财运之外。
2: 咁我哋一般传统嚟讲，就啱啱讲咗啲开年节目啦，有机会见到即系客家围村嘅开年节目啦。
3: 系系系。
2: 咁另外咧，通常行业上咧，有时可能话有啲招财嘅，需要招财嘅，例如好似话银行啊、金铺啊，或者可能有时有啲赌场啊、开幕咧，咁咧都会系会揾到貔貅咧，会坐镇咧做一啲风水仪式啊，或者系做啲开张嘅旺财仪式啊，
0: 咁
2: 样嘅。因为我哋始终客家文化咧，咁啊，好似麒麟同埋貔貅都系啦，行嗰个风水上嘅一啲仪式。有时咧，可能啲风水先生咧，需要做一啲仪式咧，都会配合到要我哋去。佢一齊去做一啲儀式，
3: 咁佢有冇點睛？點睛要幫佢點睛嗰啲嘅，每次
0: 即係好似你舞獅
3: 啊，
0: 麒麟係啦，有啲三花掛紅啊咁樣啊，
2: 都會有嘅，
0: 都有嘅，
2: 都係一樣嘅。咁啊，同麒麟嘅開光儀式都係一樣，都係咁樣用我哋客家嘅傳統去做。
3: 係，即係我見個口咧好細嘅，即係好似我哋平時睇到我哋舞獅咧都有嗰個口，
1: 係啊，大好多炸生菜嗰個，
3: 即係細細個咁樣咧，即係好性感咁樣。但係佢有冇得即係彩青㗎？好細個口喎，
1: 係。
2: 貔貅都會彩青，
1: 都會彩青，
2: 貔貅都會彩青
0: 啊！
2: 係啦，咁啊個典故就係話佢以前係一個殺身嘅瑞獸，後期咧就俾收復咗之後咧，做一個坐下嘅神獸嗰時，
0: 佢
2: 就開始食素啦，
3: 食素啦，唉乖啊！咁啊，
2: 而家好似嘉年一樣咧，咁乖都係食素啦，
3: 食素啦，但係我有肛門嘅。
1: 系，唔系人水兽就冇所谓啦，人有入有出好紧要啊，
3: 有入有出啊，
1: 肠道健康好紧要，
0: 即系希望大家可以出入平安。
3: 但系咧，依家喺香港嚟讲咧，多唔多年轻人咧，即系去学呢个舞貔貅呢个文化？
2: 貔貅呢个文化咧，而家算系好咗啲啦。因为而家我哋香港啊或者国内都开始推行紧非遗啦。
3: 系
2: 非遗上面咧有啲我哋嘅传统嘅武术啊，瑞兽方面咧都有啲非遗嘅项目支持。
3: 问题
2: 咧，而家有时可能有啲乡村嘅计划啊。例如好似我早前咧就係新界鄉議局搞一啲唔同嘅非遺活動啊，咁都會借咗呢啲平台咧，就俾新一代認識。有時我哋會開啲體驗班啊，或者係學校開啲講座形式啊，俾啲小朋友新一代咧就認識，舞獅見得多，呢只咩嚟㗎？好似好得意喎，
0: 咁
3: 係啊，都要
2: 將佢嘗試下接觸下，等佢有冇興趣可以咧喺呢個項目嗰度咧一齊去學習咧，咁啊令到佢哋新一代咧可以有機會傳承。
0: 係，其實佢個來源係來自邊度嘅咧？即係貔貅，我而家見到佢真係好得意啊，因為咧今日咧阿師傅帶嚟嘅有兩隻唔同嘅顏色啦，我唔知道顏色又會。唔會有分別啦？你會見到嘅就我而家呢隻金色嘅咧，上面嗰度咧就好得意啊！呢啲咁嘅玉粒咧，佢可以有
3: 嗰啲油，嗰啲油嚟，咪要點？
0: 係啊，就有就紅色同埋有綠色嘅車厘子，好多呢啲
1: 咁嘅蛋糕
0: 咁
1: 樣，
0: 係啊，好靚。喺邊度嚟㗎？其實嗰個來源係喺。最早最早嘅時候，
2: 我哋客家人咧，其實都係講緊話係中原一路南下到我哋而家今日香港都有客家人啦。咁啊，貔貅咧，我哋追查翻歷史咧，就係呢個文化咧，就係早期咧，就係江西一帶，源自江西一帶嘅客家文化咧，一路傳一路，因為我哋客家人係一個遷徙嘅民族嚟嘅，咁啊一路將個文化一路遷徙，可能有啲去咗福建，去咗台灣，有啲又南下落咗去我哋廣東一帶，咁樣一路咧個時間咧年代演變咧，咁啊傳到嚟香港咧就係我哋呢而家呢個模樣啦。
0: 咁佢顏色咧，顏色有冇分別㗎？
2: 顏色分別咧，我哋傳統咧喜慶咧就係呢個
0: 紅
2: 色
0: 嘅，
2: 係啦。咁可能你見到側邊嗰只點解金色咧？咁其實而家都呢個年代咧，好多時咧都會係有唔同顏色出現咧，因為啲場合需要。
3: 場合，
1: 係，但係一舞嘅時候係一隻啊，定係一對啊，定係幾多？
3: 同埋
1: 一隻咁出嚟舞，
0: 同
3: 埋有冇分工乸㗎？
1: 係咯。
2: 咁我哋就通常咧冇話限幾多隻嘅。咁啊，傳統好似麒麟咁，有時有啲都會舞一隻啦。如果係一啲係群體表演嘅，我哋幾多隻都冇問題嘅。
1: 係，即係多益善，少少無區
2: 啦。
3: 系冇分工乸嘅，
1: 冇分。
2: 貔貅都有分工乸嘅，
0: 有分噶，
2: 系啦。
1: 咦，咁会唔会冇嘅时候都会有分？话有分别啊，或者要冇一只公啊，定冇一只乸咁样嘅？
2: 冇噶啦，而家我哋其实都系冇咁注重呢样嘢噶啦。咁我哋一般都系攞呢只红色为主。
3: 系，
0: 红色嗰只。
1: 红色就喜庆啦，系嘛？
2: 系啊，
1: 喜庆。
2: 喜庆场合。咁啊，我哋其实咧，而家你见到呢个模样咧，就系我哋而家喺香港我哋门派常见呢一款啦，但系咧，其实我未学 這個門派的貔貅之前呢，因為本身我們自己都是客家人，
0: 嗯哼，
2: 我們在國內的祠堂，嗯，我們由細到大呢都有冇貔貅呢樣嘢嘅，但係咧喺國內咧有啲地方咧個貔貅個樣子又唔一樣，
0: 有咩唔同啊？
2: 又好似我哋國內嘅，好似我哋喺惠州或者係惠東一帶咧，個樣子又唔一樣。去到增城，廣州增城，佢哋有一種叫增城貔貅，個樣又唔一樣。甚至乎可能去到海豐，都有一種貔貅，又係類似一樣係圓。
3: 海豐都有啊，
2: 海豐都有，
3: 鄉下都有貔貅。
2: 因為我除咗瑞麟之外咧，仲有一個海豐貔貅啊。
3: 咁
2: 其實都係演變出嚟嘅，即係一路一路民族遷徙嗰時咧，一路演變個樣子。
1: 即係每個地方
0: 就知道佢嚟自邊度噶咯。如果係咁講法，即係各有特色。
2: 好似麒麟一樣啦，我哋客家又有麒麟，其實。海風嗰隻瑞麟，我哋都叫海風麒麟。
3: 海風麒麟冇錯冇錯，
2: 即
3: 係大隻，
2: 即係好多嘢就係因為一個民族演變咗佢個樣子咧，有好多大同小異出現咗。
1: 哦，咁我想問咧，佢譬如佢冇嘅時候咧，你哋功夫上啦，有冇啲哇有啲嘢你要練得特別多嘅？即係譬如貔貅啦，係啦，手嘅動作要配合翻啲拳法啊，或者嗰啲腳嘅步伐啊、馬步啊，你又要配合翻咧同功夫。
2: 咁啊，如果冇貔貅咧，相比冇麒麟咧，嗰個功架更加要犀利咯。第一就係我哋，你唔好睇小佢一個圓面，好似細個隻獅頭。
0: 我會咯，
2: 攞起只攞起支棍
0: 啫嘛。
2: 冇嗰陣時，因為貔貅嘅動作咧，佢要係大動作，
3: 係係，
2: 因為佢要表現到扎扎跳，所以咧好多打八字啊、踢腿啊，或者係一啲唔同嘅功架馬步咧，同埋低馬咧，好執著，
3: 又高又低，又高又低，
2: 佢
3: 係辛苦。
2: 顯示佢個靈活啊，所以咧你嗰個身手咧係比冇麒麟咧係更加會消耗體力。
0: 係，咁即係你成日要操 HIIT 嗰啲，即
2: 係
0: 嗰啲
2: 手滑哥。我哋成日都講話如果我哋客家人講啦，麒麟你搞得掂先好冇貔貅。
1: 哦，即係呢個係再高一個層次，
2: 係啦，因為個功架更加要辛苦，犀利啲嘅，
1: 對體力嘅要求又高啲。
0: 我又想問啦，個鼓咧？佢係咩聲㗎？即係你呢啲係
2: 我哋都係打返客家音樂。
3: 客家音樂即係點啊？
2: 客家音樂咧，即係我哋平時咧，我哋最傳統啦，就係打八音啦。即係我哋好似冇麒麟，我哋會又係锣鼓镲。跟住咧，其實再早期啲仲有八音嘅，八音咧就係啲京樂啊、D 打啊咁樣去做嘅。咁其實好多唔一定客家㗎，即係例如好似海風啦，海風都係一個沿岸嘅傳統文化啦。咁佢哋都會有八音。其實我哋呢種瑞獸咧。是屬於好似歸向道家方面咧，嗰啲樂器咧，
3: 哦，明
2: 白，都係因為我哋客家人都係喺呢個方向咧比較注重噶嘛，咁啊，所以咧就變咗一路一路去演變咧。其實而家我哋常見咧冇麒麟冇貔貅咧，而家變咗三音噶啦，
3: 鑼鼓鏟、
2: 鑼鼓鏟三樣，
3: 有時會有埋 D 打
2: ，D 打而家都
1: 即係敲擊樂，敲擊樂為主，
2: 係以前就真係傳統係八音嘅，
1: 係咯，即係八個唔同嘅樂器
2: 啦。咁你而家見到我哋平時大戲棚大戲咧，就係打八音咧，就係呢一種啦。係，
3: 嗱，除咗喺我哋香港見到之外咧，我知道咧，譬如話喺東馬馬來西亞嗰邊咧，都好多客家人嘅，咁你嗰邊即係譬如話有冇呢一類型嘅貔貅喺度嘅咧？
2: 東馬方面咧就沙巴啦，
3: 沙巴
2: 我哋講沙巴就係都會有冇麒麟嘅，即係好多客家人嚟。
3: 係，
2: 但係冇貔貅咧都少，
3: 哦少
2: 都少。我嘅認知嚟講咧就根本冇乜機會見到，甚至乎喺東馬方面咧，亦都係有人同我哋傾過，想我哋去教佢哋冇貔貅。
3: 哦。
0: 嚟緊嘅話，我哋有咩機會可以睇到嘅就可能係冇貔貅啊，又或者就係如果聽咗我哋嘅節目嘅朋友陣，都好想即係學下或者接觸下呢一樣嘢，有咩機會可以接觸到咧？
2: 咁我哋都係會定期啦，會開啲培訓班啦。
0: 哦，有㗎。係
2: 啊，
0: 哦、
2: 因為我哋自己就算冇機構同我哋合作都好，我哋都會係開啲，例如好似啊細路仔嘅，我哋會開啲體驗班啊，或者係開啲文化班，咁啊有興趣可以報名一齊學嘅。
3: 大人都學得係咪啊？
2: 大人都可以。最主要是我哋就系个出发就系想呢样嘢唔好俾佢失传，
3: 系啱，
1: 系
0: 太好啦，
1: 会有功夫底子就会好啲，
3: 都系嗰句基本功，
1: 基本
3: 基本功又啊要基本功，
0: 两年，
1: 我翻去进修下先，
3: 系
1: 进修下啲马步先，
0: 好，今日
1: 多谢晒，
3: 多谢晒，多谢晒，
2: 多谢晒。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邮政宣布向9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而不会向他们发出长期聘用条款。受影响人员大约有30人。至于9月之后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亦都会按实际服务和运作考虑，都是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他们。新安排下受影响的试用人员共约200多人。邮政署署长戴淑瑶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香港邮政一直积极开源节流，但是面对营运环境挑战，收入仍然不足以覆盖支出。他说实在没办法向刚刚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发出长期聘用条款，但是考虑到试用期完成后就终止聘用，对他们冲击很大，在平衡各项限制下，决定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完成试用期员工两年，期间他们维持公务员身份，继续享有公务员福利。特区政府今个星期六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大型演练，将动员10000个公务员和1000架车进行总体压力测试。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说，他协助政府在民间组织600至700架私家车甚至800架车参与压力测试，未雨绸缪。李耀培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当日某个时段会突然出现很多车辆情况之下，测试进入关口的公路是否能够容纳，仪器在这么繁忙时段有没有误差，同埋人车暂时分隔之下有没有更理想的做法。他认为以往进入旧大楼的公路很短，不够一公里，新的位置已经改善，但是仍然有缺点，就是进入大楼前的桥位如果有坏车等情况，预计整个口岸将会塞车。他估计今个星期六除了测试路桥和仪器等，亦都会演练坏车期间出入关口的挤塞程度和怎样应对紧急情况。消委会每年接获大约2000宗与电器用品有关的投诉，不少投诉涉及产品质素、送货延误和跨境购物等争议。今年头7个月接获1432宗投诉，较去年同期增加大约200宗。有三个投诉人在2024年在网上格价平台找电器，发现零售商标价低过市价，声称在新蒲岗一栋工厦设有实体店，投诉人透过网上俾钱或者银行转账全数支付，但是迟迟未收到货。海关接获报案后展开调查，发现商户的实体店早在2020年已经因为欠租被收回物业，商户亦都因为大量投诉被格价平台终止账户运作，显示商户明显无法履行交易，还继续收取款项，属于不当营商手法。涉案董事最终被海关检控，裁定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消委会呼吁商户订立清晰退款和换货政策，并在交易文件列明相关安排等。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说，加沙地带的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日内启动。正在中东访问的库什纳当地星期一在耶路撒冷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晤，他之后接受美国霍士新闻频道采访时说，可能最快在30日内就能够见到进展，希望到时能够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至90日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西部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7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96点，跌156点，总成交金额113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0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87点，跌217点。部分港股造价，智普1001蚊，跌202蚊；中芯国际74.35毫半，跌8毫；腾讯控股439蚊，跌7.4；阿里巴巴123.9升7；MiniMax 288.4跌45.4；盈富基金25.78跌1.8；长飞光纤光缆145.4跌2.8；南方恒生科技4.6毫0.2仙跌9.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626，瑞士法郎9.673，澳元5.578，加元5.657，新西兰元4.624，欧元9.083，每百日元对港元4.91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64。日经平均指数报68,098点，跌1,121点，港金报41,20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卖入4,401.09美元，卖出4,40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何文田石鼓街嘅水管急修咧已经完成咗，咁近住敬德街之前实施紧嘅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咧已经取消咗噶啦。咁仲有之前啦，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林氏街多层停车场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咁仲有之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嘅坏车咧都已经拖走咗噶啦，交通咧同样。已经回复正常噶啦。咁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慢车，车龙啦排到去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都稍为车多，现时车龙排到嘉宁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而另外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咧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清水湾道打鼓岭新村去西贡，仲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同埋青屿干线巴士转乘站去机场。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蚊。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7: 多城阿 Sean， 你哋知唔知道香港边一个地方有小泰国之称啊？
8: 我知我知，九龙城啊。
7: 咁你又知唔知点解咁多泰国朋友中意喺九龙城开铺头啊？
9: 我知道，我哋可以去问一下喺香港住咗20年嘅泰国小店老板娘。
8: 想知道多啲嘅话，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与你关爱共融。
11: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K on the go app，
12: 你唔系仲未下载啊？
11: 想要最贴心嘅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12: 啊！入到 app 即刻揿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11: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13: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14: 漫天嘅雪景你有冇感受过呢？呢位同学就有啦，仲揀咗关于雪嘅仲裁嚟比赛添。
15: 香港肯定冇雪㗎嘛、
14: 啊。
15: 不过我嘅老家姜阴佢係有好多雪，几乎係我每一年小时候返去都会有雪，然后佢就陪伴咗我成个童年啦。
16: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初中组的银奖和铜奖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3: 好心你啦，
4: 使乜你咁好心啫？
3: 好心你揾翻啲嘢学啦。
4: 有咩好学呢？
3: 学会心理学，好心理学会。
5: 好心理学会，我哋有我哋嘅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家蔡珊珊表妹，
6: 我要 Susanna， 我要即刻多谢佢先，因为上个星期咧我唔喺度啦，咁啊佢特登咧就留翻呢一只咧啊咩啲盲盒，我第一次抽，系猫猫嚟嘅，佢知我咧中意猫啦，咁我一抽到咩啊？
5: 又系
6: 隐
5: 藏
6: 版。哇，多謝啊，你都係，你都係啊，你即係抽到咩？你抽到咩？
7: 我都係啊，
5: 都係隱藏版。
7: 抽到個袋仔咯，
6: 哦，袋仔，
7: 多謝
6: 多謝啊，
5: 多謝曬。
7: 其實揾我哋嚟做把老鼠咋？
6: 點解？
7: 因為我哋兩個都唔抽盲盒噶嘛。
6: 哦，
7: 上個禮拜我哋就講盲盒嘅心理嘛。
6: 哦，係啊 ，OK OK OK。
5: 有冇一開嘅時候好期待？
7: 有冇？
6: 我係期待佢係乜嘢？因為我唔知裏邊係咩嘅。我見到個貓會係咩嚟嘅？但係都幾得意喎，係夜光嘅。夜晚黑會熒光，跟住呢我哋搵個圖，係擺手機嘅，搵個圖呢搵唔到呢隻嘢嘅，哦，原來隱藏款喎，
7: 冇錯，
5: 哇，
7: 好好啊，我哋好好
6: 啊，多謝啊，多謝小珍啊，
5: 可能下次佢有心思思想抽㗎喇，
7: 叫
8: 表哥嚟，下個禮拜應該表哥返嚟，
7: 呢
6: 啲人
7: 打完麻雀啦，應該
6: 呢啲抽盲盒嘅呢啲係會即係我好多朋友呢就係鍾意嗰下開，
5: 係啊，開嗰下，我哋上個禮拜
6: 講
5: 呢樣嘢，
6: 開
5: 最開心係開嗰下，
6: 系
5: 啦，
8: 上個禮拜講完呢啲，
6: 哦 ，OK，
5: 系啊，
8: 現場做咗啲實驗啊，表姐已經
5: 係啊，
8: 表現咗
5: 完美示範咗，
7: 拍埋片啦，已經
6: 啊，好啊，咁啊，今個星期咧
8: 講嗰個係阿嘉年話俾我聽，佢好想講呢個
7: 點播喎，呢個
6: 係啊，因為即係近排我呢啲朋友咧，佢都遇到呢一啲呢方面嘅問題，佢都有同我分享嘅，咁啊一啲即係識咗好耐，我講緊係兩歲已經認識嘅一啲老朋友，
5: 哇，即係識個。幾廿年，
6: 到依家我都仲係聯絡緊，咁但係呢啲朋友係好到咧點樣咧？你平時唔需要，哇，喂，你點啊呢排？唔需要嘅，有啲咩咧？佢就突然之間，喂，嘉年，我好想同你傾下偈啊，係啊，咁啊，我就嚇咩事啊？哦，咁原來講翻可能佢屋企咧，或者係即係佢同佢太太啊，一啲嘅問題啦。咁所以我覺得啊，呢一樣嘢有幾得意啊！咁所以我之前咧就同阿 Susanna 講，不如我哋可以探討下呢一方面嘅即係心理上嘅問題啦。咁希望呢個情況可以更多人去了解。到呢方面問題，希望可以幫下少少都好。
7: 係嗱，你呢個就係個即係特別嘅情況啦。跟住咗點播嘅呢一樣嘢嘅話，我諗相信嘅就係我哋在直播室裏面或者係聽緊我哋收音機嘅朋友嘅話，都一定會有嘅。但係唔知點解咧？對你自己咧越親近嘅人嘅話咧，就越冇耐性同埋越惡。
6: 係，即係可能即係除咗你另一半之外咧，可能你爹哋媽咪啦，
5: 係啊，
6: 係啊。咁我諗我以前嚇好多好多年前嘅時間咧，好忙碌嘅時間，咁可能老豆突然之間打嚟啊，阿媽打嚟啊，咁我都會有少少即係嗰啲脾氣啊，係啊，咁但係後屘長大咗之後咧，你就發覺啊，其實佢哋打俾你都想聽下你把聲，咁我就開始變翻咧，就令到佢哋小朋友咁樣啦，要探問佢哋，係啊，我而家好忙啊，咁希望佢哋咧聽到你把聲，其實佢哋都開心。
7: 係啊，欣欣咧對於另外一
5: 半，
6: 唔係係邊樣先？佢
5: 大家咁話啦，通常係。
7: 隻手掌就打唔響
6: 嘅，除非一巴啫。
5: 有時聽啲人話：，做咩咁猛整啊？咁樣，咁你知我同緊邊個講嘢㗎啦？係，通常就係最身邊嗰個咯，
6: 或者自己小朋友啦，都係，我都聽過。
5: 特別猛整唔知點解？
6: 猛整
5: 係啊，唔知㗎，即係嗰個耐性同埋嗰個親近程度係成反比嘅，係啊，越親近就越冇耐性，
7: 係
5: 啊，
7: 係
5: 啊，因為有時又會哇，即係打咁熟係唔使扮。
6: 系啦，
5: 一開頭冇咁熟咧，或者要追佢啊，或者成咧，
8: 我追嗰陣就要扮
5: 係啊，
6: 即嗰個係假嘅，
5: 係啦，依家呢個先係真
8: 嘅。咁你美國嗰個好朋友
5: 啊 ，Patrick， 好好耐性嗰個，
8: 好耐性，
6: 係啦，因為好耐，
5: 所以唔係好親近，
6: 係啦，又唔識，又唔識點聯絡，係啊 ，Patrick 都聽緊，
7: 真係好得意嘅喎，嗬，係咪啊？對父母係咁樣啦，對自己另外一半係咁樣，
6: 小朋友
7: 對仔女咧，
8: 對仔女都係㗎，
5: 係咯，
6: 仔女都係㗎，
8: 我試過有一次經典啊，喺個診所度。 跟住我讲一个电话好大声，跟住姑娘入嚟问我，以为我发生咩
7: 事？系啊，做乜事啊？
8: 跟住其实我
7: 系
8: 闹紧只仔，
6: 哦，
5: 闹仔，
8: 佢从来都未
7: 听。你自己心理学家嚟喎，
6: 佢嗰下都跳出嚟，
7: 跳
6: 得唔系几
7: 好啊？
8: 跳咁远啊，谂100米都有，
6: 零到一百，
7: 佢咩事？令到你
5: 有好事啊？
8: 即系叫咗佢做，佢
5: 我又唔做啊，
7: 系
5: 啊，
7: 即系好令火大呢啲位。
8: 即係好似譬如我唔記得係咪唔記得去上堂啊定嗰啲
7: 啊，
8: 總之約咗個老師嗰類咯，跟住我又覺得你好咩啦，
5: 冇交代啊咁樣。
8: 即係我做緊嘢，我唔得閒成日 check 住你噶嘛，咁應該係姐姐要接你去上堂嗰啲
7: 啦，
8: 跟住 miss 咗個老師嚟問翻我，咦點解仲未出現嘅？係咪跟住我咪嬲咯，
6: 哇零到一百
7: 啦，
5: 一下就
8: 係因為我唔係即刻睇到啲信息嘅，
5: 過咗一陣
8: 啲 client 嘅時候，跟住我到我睇嘅時候，可能已經遲咗一個鐘未見我。
6: 哇零到二百嘅直头。
8: 但原来佢唔系忙紧啲嘢，佢屋企
5: 系啊，
7: 喺度迷迷茫茫，
8: 用啲 iPad 啦。
5: 哦，所以仲嬲啦，
6: 打 pat pat，
8: 咁我就好嬲嘅，我都控制唔到自己。
6: 咁但系小人都系一个人嚟嘅，
5: 系啊，
8: 多谢你，
5: 系啊，你要有呢啲，你先会明白系啲即系
8: 民间
5: 嘅，系啊，民间真
7: 实。但系当你自己系咁嘅时候咧，我想知道嘅就系咁，心理学家，我就诶，心理学家，即系大翻顶帽嘅时候，
8: 嗰下你有人入嚟嗰下，我就醒咯。
6: OK OK，
7: 即系你专业噶嘛？
5: 系啊，
6: 醒嗰下，点解我会喺度？
7: 佢入嚟之前，你就阿媽啫，但係佢入嚟之後嘅話咧，
6: 變翻心理學家，
5: 變翻心理學家。
8: 跟住我嗰下好尷尬咯，因為佢未聽過我發脾氣。
6: 我哋都想聽下嘅，演繹下嘅。但你都會真係鬧佢嘅嘛？
8: 咁咪鬧咯，
6: 即係好大聲嘅，連個姑娘都嚇嚇。哎呀，我入邊咩事？
5: 係咪淨係仔仔可以令到你咁樣？定係即係先生都可以令到你咁樣？
7: 先生都會啦，
5: 通常都係呢啲都係
6: 先生會
7: 嘅。
5: 係啊，最親嘅，
7: 黐線賣數。
6: 係啊，即係。呢個情況我諗係好多好多
5: 一下就著曬
8: 咁樣，都試過。
6: 係啊係啊，
8: 你咧阿表仔，你唔講嘅，你咁問嘅你。
5: 佢成日都
6: 成日都，
7: 我成日喺節目度講嘅啦，都係嗰啲咯，即係其實講咗有好多次，即係同阿表妹有少少異曲同工嘅，你永遠都唔改嘅。咁當呢件事又再發生嘅時候嘅話咧，你咪會
5: 係
7: 啦，你嗰個你好易好易，即係嗰條線一嚟就斷㗎啦，係啦，唔係橡筋嚟嘅，其實佢一掹就砰咁樣，佢就會斷開。
6: 系冇彈性，
7: 冇彈性嘅，咁你就會覺得個忍耐力會特別低啦，同埋嘅就係會同佢會講埋一啲，其實有時我唔係好中意自己咁樣嘅，就會係講埋一啲真係都好過分
6: 嘅
7: 説話，
6: 係
7: 啦，我感覺我會覺得因為我同你咁熟啦，同埋嘅就係我唔想同你轉彎抹角啦，我發覺同你轉彎抹角，你好似唔明我講乜嘢，咁所以我就要有
6: 再直接啲，
7: 好直接，好直接，有時就好容易會傷到人，
6: 會嘅，
7: 係啦，我間唔中我傷到咁上下嘅時候，我就會問佢，即係。其實有時你會唔會覺得我講嘢都會幾難聽啊咁樣？
6: 咁佢
7: 話係嘅，
8: 幾時係完咗件事？
7: 係經常，
6: 即係你同佢講翻呢啲説話嘅時候係
7: 完
6: 咗，
5: 上一件完咗，下一件又按
6: 到
5: 尾
6: 嚟
5: 緊住咧。
8: 咁你比較頻密
7: 咯，我係比較頻密嘅。到咁上下嘅時候咧，我有時我都會知嘅。
6: 咁佢有冇
7: 同對方講咯？
6: 佢會改下咁樣嘅？
7: 唔會咯，係啦，佢係會態度照舊，
6: 照舊
7: 就係嗰樣嘢會令
5: 接受，
7: 意見係會接受，但態度佢係會照舊咯。
5: 咁好啊。起碼佢意見接受啊，
6: 係啦係啦係啦，態度照舊
5: 係咪？
6: 係啊，佢嘅 style
7: 咁。
6: 咁
7: 係乜嘢嘅做法？你意見接受，但係你態度
5: 可以再衰啲就意見唔接受，態度照舊啊嘛。
8: 點解會想
6: 去
8: 改唔到
7: 咧？
6: 係
7: 啊，
6: 其實係
7: 其實
6: 好難
8: 做嘅係去調低你嘅期望。
6: 我就係諗緊呢樣。
7: 你講得好，我而家就係咁樣，我先可以做到人落去。係
6: 啊，其實既然你改人哋好難啫嘛，不如調整下自己嘅心態咯。永遠都係咁樣㗎啦，咁辛苦做咩啫？改下自己。
7: 嗱，其實唔係淨係我哋嘅，係啊，聽眾都有。
6: 聽眾都有嘅，係啊。
8: 聽眾有個來信啊，
6: 有個來信啦，啊，好讀出嚟先嚇。各位風 show 主持人你哋好啊，蔡小姐你哋好，我係 Kelvin， 係一位嘅的士司機，咁平時咧都有聽你哋嘅節目，我有一件心事咧，好想同你請教一下嘅。我已經係結咗婚，有一對仔女，咁佢哋咧讀緊小學。 我太太同我都要翻工啊，咁平时放工翻到屋企咧，我读书唔多，我咧就好少理我仔女嘅读书嗰啲嘢噶，由太太去教佢哋读书方面嘅嘢。我日头咧就揸车已经好攰好攰啦，咁有时咧就要受嘅客人嗰啲气啦。嗱，我翻到屋企咧都唔想讲咁多嘢。费事咧发脾气，咁但系咧，我都有好多时候咧忍唔住对太太同埋对仔女咧发脾气，闹佢哋。我知道咧太太好辛苦，咁但系咧我有时真系忍唔住啊发佢哋脾气。我平时咧对住嗰啲客人咧都要因声忍气吞声啊，扮到好似好有礼貌咁样。咁但系咧我唔想翻屋企咧，仲要扮好有礼貌，我想轻轻松松做翻自己。啊，点解我会咁样嘅咧？同埋我有咩方法可以帮到我自己，唔好对佢哋啲态度咁差咧 ？Kelvin 想
7: 系啊，诶，我知道有好多啲
6: 好多
7: 人个都有听住我哋嘅节目噶，系啊，
6: 辛
7: 苦晒你哋啊，
6: 辛苦啊，
7: 系
6: 啊，
7: 真系辛苦。
6: 特别系即系好多揸车大佬啦，仲有的士司机啦，揸其他搵食车嘅大佬咧，佢都听紧嘅。
8: 好多人都有
6: 系啊，我近排我有一位就系嗰位嘅好朋友啦，由细到大咧，佢就话啊，唔知点解我成日翻到屋企就会对住个老婆好恶嘅语气，猛，佢出边咧。佢又唔會嘅，譬如佢都係揸車揾食，咁但係佢揸車好猛，但係佢好少會即係同人哋嗌交啊，即係算啦咁樣。但係翻屋企咧，可能佢自己都認啲脾氣好大啊。我就話我就同佢講咗呢一樣嘢啦，就係可能嗰係你最親嘅人，你就覺得啊、哦，我發佢脾氣，佢唔會鬧翻我，或者係冇其他嘅問題，我發咗就算啦。咁但係我就同佢講，你咁樣長此落去，咁你對方好難受嘅，佢同埋會好驚，哇！佢又翻嚟發脾氣，係啊，咁
7: 主要係自己喺出邊度屈埋屈埋嗰啲，就翻嚟係嘛，揾佢做呢、這、一個即係、就是、發泄。
6: 係啊，跟住佢就係喎，因為我同佢講話，當你即係平時你唔太太唔喺度嘅時候，你一個人自己靜靜地坐下，即係當禪修咁樣，你俾自己坐下，即係可以諗翻呢啲咁嘅問題啊，點解我會咁咧？因為平時可能太忙碌。佢冇時間去同人分享啊，所以我嗰日就我聆聽，
5: 係
6: 將佢講曬之後，佢舒服好多。
5: 嗯，
6: 係啊，幾十年，即係我跟徐新娜佢哋學習啊，聆聽下佢哋，係啊，雖然點都好，我唔識點俾反應都好，聽咗佢先，
5: 佢呻咗出嚟，其實
6: 呻咗出嚟好咗。
7: 但係我有問題想問，我會覺得佢就係有時咧，你有個朋友對住你，你係一個朋友，係一個第三者咧，咁又好似好啲啊，我覺得佢假從，但係如果對住個老婆咧，可能佢就是。点解你冇反应啊？有唔同嘅反应，
8: 你好感同身受。
6: 佢再，你睇下个眼神啊！
7: 唔系真系噶，睇下你对咩人噶，你同朋友讲会好啲噶，
8: 有啲好似外人啲
7: 咯。系
8: 今日就同埋讲对啲亲人啊，或者亲家
5: 人
8: 啊，
7: 冇错。
8: 咁我哋真可能好多听众都会有个感受，好似 Kevin 咁样，点解成日都对身边嗰啲亲人就最冇耐性？
7: 冇错，
5: 最亲嘅人。
8: 当然，好似 Kevin 咁系一个职业司机，就真系口真係應該受埋唔少氣嘅，有間抽牌啊，要揾廁所，
5: 好多難處嘅其實，
8: 跟住上嗰啲唔知啲咩客啦，都要去應對啦。咁可能佢又要真係日頭已經用咗好多精力咧，
6: 係辛苦。
8: 即係我覺得無論係司機或者我哋其他唔同各行各業嘅，
6: 冇錯冇錯，
5: 朋友
6: 工作
8: 都係工作都係要好似戴住一個面具，去做人，即係咧嗰個。精力咧都幾消耗，
6: 好攰嘅，
8: 即係好似我哋個手機咁有個電咧，一路用到都七七八八啦，真係翻到屋企咧就所剩無幾，其實都冇乜精力啦，已經翻到屋企，
6: 冇錯，
8: 即係都唔想再喺屋企咧戴住嗰個
7: 面具，
8: 咁但係咧好多時咧一唔戴呢個面具嘅時候咧就會完全釋放曬，
6: 係啦，
5: 心裏面嘅野獸
6: 完全開放啊嗰度大門啦，
8: 開放咗啦，控制唔到啦，咁另外其實即係仲有啲原因嘅，除咗我哋真係冇電啦，好攰啦，跟住咧翻屋企都要休息下聽。如果你翻到去咁真係冇得即刻休息咧，
6: 仲要做其他嘢，
8: 係啦，可
6: 能要顧其他嘢，
8: 或者好多人嚟揾你啊，啲仔女啊、老婆又煩你問你嘢，咁可能嗰下如果你冇好好一個。即係空間咧，去停一停咧，就應該會爆噶啦，好多時都會爆噶。
7: 即係哦，咁我明啦。所以其實有時咧，我會見到咧，有啲男人放咗工之後，
5: 唔想
7: 喺停車場
6: 坐一陣。
7: 我真係有見過，
8: 我都見過啊，
7: 真係噶。
5: 架車就係佢最後嘅空間，或者個公園啦，係啦，
7: 跟住食支煙先翻上去。
8: 我見到有個人咧，我屋苑咪有個停車場度有個男士咧。成日都坐喺架車度，
7: 係啊，晚晚
8: 坐
7: 喺度噶，
8: 先上去
5: 嗰個
7: 我爆一樣嘢俾大家聽，我有個 friend 咧，有時成日都係咁嘅。 佢會約我哋啦，跟住咧就會係喺佢屋企樓下嗰度咧有一間嘢咧，就可以買啲成人嘅飲料。
6: 哦，
7: 因為咧屋企人唔俾飲，咁所以咧佢就要約啲朋友，咁就係放咗工之後咧喺嗰度就會飲少少嘢先，鬆一鬆，跟住可能係唔耐嘅四個字，半個鐘頭就要上去報翻到噶啦。
6: 係，
7: 咁但係你咧
8: 約埋你哋，
7: 約埋我哋，
6: 係
7: 即係我哋喺附近或者咩咁樣嘅話，咁我就會約埋佢，咁我去到嗰度咁樣揸車架車去到架車，咁跟住當然就即係擺低，咁跟住咧佢就會飲啲嘢。聽佢傾下偈，四個字嘅啫，佢就係啦，咁佢就翻翻上去個冇事。
6: 校鬧鐘，
7: 係啊，
6: 校鬧鐘，
7: 佢就冇事啦，係啦、
6: okay。
7: 但係佢要有一個空間，正如阿表妹咁樣講，係要有一個空間係屬於自己嘅，或者係同朋友嘅，或者係點樣，令到自己 relax 咗先，擺低一啲嘢先，跟住先至翻翻上去。
6: 喺外國好多嘅喎、即係男士放工之後咧，有啲去咗即係去飲下嘢啊，
7: 係啊，喺
6: 邊啊話，跟住先翻屋企。
7: 但嗰啲應酬又唔同咯，
6: 應酬又唔同，但係有啲唔係應酬，自己一個人都去飲下嘢咁樣。即係舒緩一下個心情咁樣，
7: 咁樣得唔得咧？即係其實阿 Kelvin 都可以啊，
8: 我哋亦都唔係鼓勵人哋要去飲，
7: 唔好，係啊，
6: 唔
7: 係
6: 飲酒，揸車就唔好啦，
7: 係啦，
8: 跟住或者翻到屋企，就算冇好似樓下個位可以飲嘢，
6: 公園
7: 飲第啲啊得唔得？
6: 飲第啲嘢，
5: 飲水咯，飲夠水未啊？係啊，係咪啊？嗱，你開工有時驚飲得太多水，你要揾上架，
6: 飲翻夠
5: 多啲，飲多補下水。
8: 佢好似 Kevin 佢有自己可能都即係好似形象化啲講翻，就係譬如佢當佢放工嘅時候，都好似幫佢情緒都落客咁樣啦，情緒都卸一卸嘅時候，就係真係喺架車入邊可以停兩三分鐘，
6: 先
8: 至支持翻佢嘅。當然如果佢交更咁啊唔同啦，可能到佢落車跟住佢都停一停，或者咧翻到屋企咧就同屋企人講，佢需要十分鐘或者五分鐘靜一靜個意識咁樣，即係我唔係唔想你哋俾我唞一唞，我入去廁所洗個面或者。唞一唞先，咁我先要出出嚟去處理。我唔係代表我唔關心你哋，即係可能要去講呢啲説話先，咁先至。翻翻出去
6: 係啦，
5: 係啊！
6: 一講呢個説話，老婆你咩意思啊？而家又鬧，
5: 最緊要即係收一收個火，如果唔好講一啲過頭説話，
6: 係啊，
5: 始終都係最親嘅人啊嘛。
6: 冇錯，

0: 啊，听紧有古巨基嘅《爱得太迟》啦，呢首歌亦都系阿表妹今日咧点唱嘅，
1: 冇错。
0: 咁啊，我相信好多人咧，可能真系嘅当咗屋企人咧系最亲嘅人啦，
2: 系、
0: 嗯，咁所以有时咧系啦，
1: 沙包咁样，
0: 最大嘅气都系向佢哋发嘅咁样，咁啊，好似呢只歌咁样，
2: 其实都系
0: 爱
2: 你嘅，
0: 都系爱嘅表现，
2: 唔系咁多人可以见到我呢面，
0: 系啊，
1: 唔好啦，
0: 系咁啊，今日可以讲下啊，点样可以即系唔好啊，将呢啲脾气发喺屋企人身上，
2: 系啦，稍后时间继续翻嚟我哋嘅好心理学会啊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邮政宣布向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而不会向他们发出长期聘用条款。受影响人员大约有30人。至于九月之后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亦会按实际服务和运作考虑，亦是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他们。新安排下受影响的试用人员共大约200多人。邮政处处长戴淑瑶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解释，香港邮政一直积极开源节流，但面对营运环境挑战，收入仍不足以覆盖支出。他说实在没办法向刚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发出长期聘用条款，但是考虑到试用期完成后即终止聘用，对他们冲击非常大，在平衡各项限制下，决定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完成试用期员工两年，期间他们维持公务员身份，继续享有公务员福利。消委会今年头7个月接获1190宗涉及药品和保健品的投诉，较去年同期增加大约50%。消委会说，近年涉及销售手法的个案占相关产品投诉大约25%，当中包括怀疑误购包装高度相似的影射产品，以及计价单位混乱等问题，亦都不时接获涉及产品数量不足或品质争议、缺货和退款延误的投诉，情况值得关注。消委会呼吁药店和保健产品业界应该因实经营，清晰标示货品价格和计价单位，并提升专业操守，主动向消费者提供准确和完整的商品资料，又提醒业界必须严格恪守法例，维护香港购物天堂美誉。特区政府今个星期六会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大型演练，将动员10,000名公务员和1,000架车进行总体压力测试。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说，他协助政府从民间组织600至700架私家车，甚至800架车参与压力测试，以未雨绸缪。李耀培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当日某个时段会突然出现很多车辆情况下，测试进入关口的公路是否能够容纳仪器，在这么繁忙时段有没有误差，以及人车暂时分隔下有没有更理想的做法。他认为以往进入旧大楼的公路很短，不足1公里，新的位置已经改善，相关路段超过2公里，但指出仍有缺点，就是进入大楼前的桥位如果有坏车等情况，预计整个口岸将会塞车。李耀培估计今个星期六除了测试路桥仪器等，亦会演练坏车期间出入关口的挤塞程度，同埋点样应对紧急情况。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87点，跌165点，成交金额129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6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43点，跌160点。部分港股造价，智普1003元，跌200元。阿里巴巴125.1升2.9。 中芯国际74.75，腾讯控股438.8跌7.6，盈富基金25.78跌1.8，阿里巴巴124.9升2.7。Minimax 290.4跌43.4，南方恒生科技4.60.2仙跌咗9.8，长飞光纤光缆147.4跌8毫，建滔积层板38.98跌3.1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56，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7，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日经平均指数报67,831点。跌咗1397点，港金报41,10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5.92美元，卖出4396.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25安先提翻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住丽港城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另外，青马大桥有道路工程，就系、是、出九龙方向桥面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而家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香港大会堂。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小辉台，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香港仔、青屿干线巴士转乘站去机场、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啱啱收到一单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住丽港城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仲有西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管道内嘅中线系有坏车噶，龙尾去到元芳。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药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0,000提升到800,000，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0,000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3: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4: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越到5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3: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3: 好心你啦，
4: 使咩你咁好心啫？
3: 好心你揾翻啲嘢学啦。
4: 有咩好学呢？
3: 学会心理学，好心理学会。
5: 好心理学会继续翻嚟，我哋今日系讲下点解永远都系最亲嘅人最冇耐性。
3: 今日我哋嘅即系嘉宾咧，而家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家蔡珊珊表妹啊，
6: 系啊
5: ，Hello。
6: 我哋头先讲到阿 Kevin 咧，即系讲少少点解佢会对啲亲人冇耐性啦。另外咧，我哋心理学上咧都有个理论嘅，就
3: 系
6: 一个安全感嘅错觉啊。
3: 哦，
4: 安全感嘅错觉，
7: 安全感。有錯覺嘅咩？
6: 係啊，
3: 即係錯咗唔安全。
6: 對於係安全感先，咩係安全感先？
7: 即係
6: 譬如你同我哋而家我哋傾偈，你
7: 咁咪安全咯，
6: 安全啦，
3: 舒服，
7: 佢夠膽講咩嘢咪講咩嘢咯，
3: 係啦，
7: 又
3: 保留
7: 話係啊，冇錯，
6: 唔使咁驚啊，
7: 係啦，
6: 緊張啊，
7: 咁咪有安全感。
6: 咁但係咧，可能安全感錯覺咧，就係可能我哋會錯覺上咧，我哋喺親密關係入邊咧，我哋會錯覺。對方咧就一定唔會走嘅，
7: 梗係咯，
3: 哦，
6: 咁係啊，唔得嘅，佢一定會
5: 大安旨意，
3: 大安旨意，因為
5: 係未必㗎，
6: 即
5: 係
6: 覺得就算係我
3: 未必㗎，係
7: 啊，我點解要講到咁啊？
6: 嚇，係啊，伴侶都唔一定會同你一齊噶嘛，
5: 係啊，
6: 父母都可以
3: 驚啊，你
5: 驚啊。
7: 是喎、
5: 哦、會離家出走㗎嘛，我昨晚睇電視劇都係咁啊。係啊，即係鬧交咁樣，你以為佢一定會喺度企
3: 係
5: 啦，
3: 對
5: 焦係啦，就離家出走㗎。
6: 有時以為好安全啦，同佢講咩都得啦，跟住產生咗一種錯覺啦。跟住就會覺得好安心，我就好安心好放鬆啊，乜鬼嘢情緒啊，
7: 係啊，咩都抌曬俾佢，
6: 講俾佢聽。
3: 係。
6: 咁但係呢，喺呢一種安全感錯覺裏面呢，可能我哋背後就有啲唔合理嘅期待。

0: 啊，水都冇人斟杯俾我啊。跟住
1: 最卑微系我啊，
0: 系啊，
1: 系嘛，搵钱翻嚟又系我，翻到嚟咧就冇地位啦。
2: 系啊，洗碗又系我，翻到嚟拖地又系我。
0: 即係好多好多可能嗰個當事人就會覺得，喂，我咁樣講佢哋都應該唔會嬲啦。
3: 啊，
0: 就呢啲係不合理嘅期待。
3: 係
0: 係啊，即係就會覺得
4: 咁又唔合理，但係真實係咁嘛。即係你揾錢嗰個又係你，翻到嚟一杯水都冇，又冇人哋問候你咁樣，即係你都要覺得呢一個係
1: 即
4: 係
1: 佢可能期待自己
0: 咁樣，我再話你哋
4: 哦，
0: 你哋都要承受我啦。
1: 係啊，
3: 係啦，
4: 點解唔得？
0: 我點解？
3: 嗱，呢個就係
0: 你每日都發脾氣啦，
3: 不合理期待啦。
0: 我知點解你日都會發脾氣啦。
4: 係，即係其實應該要將兩件事分開，係嘛？你係有咁樣，你覺得自己委屈，但係你講呢個委屈出嚟嘅時候，你唔好有呢個合理嘅期待，以為覺得人哋應該要收。係，
1: 委屈還委屈，
3: 係啦，
1: 發脾氣還發脾氣。
0: 講真，你翻工屋企湊仔嗰個唔辛苦㗎，
3: 係教讀書嗰個，
0: 教讀書嗰個都
3: 好辛苦㗎，係
0: 咪先？
3: 咁加上可能佢又要翻工。又要教埋讀書，
0: 仲辛苦過你，
3: 仲辛苦過你喎。
0: 咁係咪應該佢鬧你鬧得大聲啲啊？但係佢冇鬧你，
3: 咁啊冇鬧，個性格唔係咁樣。
0: 係啦，因為但係其實咧，你屋企人即係頭先你哋安慰我咁啊，我都係一個人啦，係咪？你屋企人都係一個人嚟嘅，
3: 係
0: 唔係你個出氣袋嚟㗎嘛？
3: 冇錯，
0: 但係佢就要受曬你啲氣喎。
3: 都辛苦嘅。
0: 當然啦，開初咧都係會忍嘅，可能都會大家一家人啦，有啲捆綁式啦，即係譬如有仔女嗰啲就真係。未必咁快走啦，跟住但係都會忍啦，但係忍忍下咧就會點咧？變成一個惡性循環啦。
3: 係
0: 點樣惡性循環啊？就係會覺得喂，我忍你啦，跟住你就唔係我要發泄脾氣啦，因為你有個唔合理嘅期待嘛。我要宣泄，你哋一定會忍我。跟住咧，你屋企人受傷。即係俾你啲言語啦，因為我頭先阿表姐咁講，我最正宗去追中佢啲要害，
4: 講
0: 嗰啲好傷害嘅説話啦。咁屋企人開始可能就會驚啦，一係就同你死過，一係就唔睬你，一係就冷淡。
4: 同你傾親，你都係咁樣嘅，嗬？講埋啲嘢，大家
1: 又嚟啦，
4: 又嚟啦，
0: 費事同你拗咯，好多時都係費事同你講咁多嘢咯。咁你有得你去當你發癲，你啊你發癲啦，我唔同你應啊，唔同你講啦。跟住咧，佢就你就會覺得嗱，你都唔體諒我，我同你講你都唔應我，
3: 我都話㗎啦。是不是
0: 你鬧佢的時候你就覺得很委屈了。
3: 嗯。
0: 跟住好委屈呢你就可以名正言順再發脾氣。
4: 是啊。
3: 是再一再升呢。
4: 因為我的委屈是不是啊
0: 我同你說你都
4: 被善待。
0: 你都不認我你有沒有這樣的感
4: 覺有了經常。
1: 其實他已經做到他覺得自己最大的讓步就是不給反應你不應你我不鬧回轉頭了。你只要鬧你就鬧。
3: 甚至乎。
1: 你就覺得你不應我。
3: 甚至乎可能對方是。
4: 討論
3: 啫嘛。是啊對方可能是放棄了我沒即是長久以來哎我算了你鬧啦我不理你說什麼了。沒了感覺沒了反應。
1: 沒了反應。
3: 重大件事。
0: 是啦真正。我哋要打破呢个循环咧，其实我哋真系要澄清一件事，即系我哋要真正嗱，我哋头先讲啲错觉嘅安全感啦，系咪？咁我哋真正嘅安全感系乜嘢咧？就系我点样对你咧，你都系会留低嘅。咁甚至乎我哋系要互相尊重，所以先至会留低咯。
3: 唔系被逼我唔留低，
0: 唔系因为呢个关
3: 系，系嗰种爱我仲喺度。
4: 我哋系要互相尊重，你先至会留低。
0: 要调整我哋嘅期待啦，头先有啲不合理嘅期待嘛，我哋要。調整一下我哋嘅期待啦，就係唔係話你應該要包容我，即係做你個另一半唔一定要包容你，做你個媽都唔一定要包容你，
3: 係梗係啦，係啊，係
0: 咪啊？或者做仔女都唔一定要包容，都會可能會離開。咁但係我哋可能譬如真係大家喺外面受啲咩委屈都好，可能可以試下翻屋企都一齊去分擔。
3: 啊，即係用一個態度，即係好啲嘅態度去分享翻
0: 件事，就唔係去指責。對方或者將喺出面受咗個冤屈啊啲氣咧就發泄喺即係屋企人身上。
3: 係，
0: 我哋有陣時都好容易，我哋心理學都有個術語，
4: 一個盲點喺度啊，
0: 唔係啊，情感轉移啊，
3: 情感轉移。
0: 即係譬如我，即係我可能我喺出面好唔開心，好委屈，好辛苦，翻嚟就將啲情緒宣泄轉移。
4: 係啊係啊，
0: 你又唔敢鬧個客，係
4: 啊，
0: 就鬧
4: 我將啲垃圾掉落去你個桶度咯。
1: 係啊，
4: 係啊，
1: 懷念個仔又唔會走嘅，
0: 唔會走，仔又唔會走，個仔可能又學咗，都係頭耷耷由你鬧。咁跟住，咁你又好似宣泄咗啦。咁但係其實你又間接轉移咗呢啲負面嘅情緒。
4: 但係屋企嘅氣氛係可以好差㗎，我想講。
3: 你屋企嘅氣氛，
0: 你屋企
4: 唔係我而家即係可以諗到啊！即係如果你係咁樣嘅話，其實就會令到屋企嘅氣氛好差。
1: 一翻嚟就發脾氣，
3: 因為負能量嚟㗎嘛。
4: 因為你就算。

0: 发脾气唔出声都系噶，你冷处你仲恐怖啊！
1: 系、啊，你如果双方都唔讲咧，你停下停下停下，一年两年三年，其实就系重大件事。
0: 系冷处理啲嘅会唔会系就已经即系冰冻一日就飞咩咩咩冰冻
2: 三
0: 尺
2: 飞一日之寒
0: 啊？
3: 系啊，有啲就即系嗱，而家我哋仲话会可能冇乜耐性啦，会发脾气啦。咁有啲再严重啲，可能真系大家头先讲好冷淡之后，就大家都唔讲啦。因为可能佢另一半都唔应佢好耐，跟住佢又觉得我同你讲你都冇用，
1: 即系嘥气，
3: 嘥气。咁两个都唔讲嘢啦。咁我都见过呢啲嘅啲 couple 啊，啲伴侣，可能啲情侣啊，可能就会。大家都不瞅不睬好多年，
1: 咁就
2: 其實大家都辛苦
0: 了，就玩完
2: 啦。你唔講嘢都好辛苦嘅，
0: 係啊。
1: 咁變咗可能咧，我出去揾第二個講下啦。
2: 哦，
1: 有好多呢種情況啦，
2: 有啲人
1: 有客氣都有啦。
2: 係啊，
1: 咁我哋嘅題目啦，我哋學物，
0: 禮拜嘅題目啦。
3: 唔知表哥講。
1: 係啊，咁所以即係翻屋企咧，有陣時咧，好多時都會知道自己有脾氣嘅時間咧，我自己下，我會定一定先，唔好俾佢。飆出嚟啊！以前即係再年青啲嗰時候，真係會飆出嚟，可能同父母都會咁樣嘅。係啊，翻屋企老豆突然之間打嚟，你就嚟㗎啦，機會嚟啦。係咁啊，同阿媽同
2: 等你好耐啦，
1: 好耐啦，又可能會即係語氣方面啊，點啊，即係嗰啲咧。你諗翻轉啦，哎呀，即係個心真係哎呀，好對唔住，好對唔住，因為自己即係可能嗰個脾氣啊方面啊，當時又唔識諗啦，所以而家父母一打嚟點都好。語氣一定要即係當細路仔咁樣，係啊，咁佢開心嘅，聽到講乜都好啦，我食咗飯啦，點都好，咁你咧，咁即係大家去溝通翻，佢淨係想聽下你把聲啫。咁我有陣時當年咧，有陣時會用啲比較粗鄙啲嘅脾氣咧，我哇好差，我諗我自己就係，啊，
2: 有時忍唔住，
0: 仲慘啲啊！如果你係咁嘅話，之後嘅話你仲要變成內疚
1: 啊，係
0: 咪啊？你自己發完脾氣之後，
3: 你
0: 自己又
3: 有內疚㗎？
0: 冇㗎，
3: 你冇啦，
0: 冇
1: 冇啊！你喺度休。
0: 你冇，
1: 所以
0: 好舒服，
1: 好舒服啊！
2: 你隔離嗰個唔舒服嘅，
1: 唔係我啊，佢係啊，係
2: 咯。
3: 頭先講安全感嗰樣嘢，你咪驚先而家？
0: 驚咩啊？而家冇安全感，
3: 唔一定係一定留喺你身邊嘅喎。
0: 我要反思一下呢個位咯，係啦，係呢一個位，我開始係喎，其實佢可以走，
1: 一定可以走嘅。
3: 試下唔好將呢份信任，即係嗰個安全感或者個信任，
0: 誤以為係一種係，
3: 即係一定佢就會喺身邊任你話咯。
2: 哦，係啊，唔係試過咧，即係。我聽有啲人話，可能翻去對住即係最親嗰個啦，可能伴侶咩都好啦，佢發脾氣，佢咧第一個反應就，喂，我喺屋企都有人錫嘅，我本身都掌上明珠嚟，我點解要喺度受你咁嘅氣啊？
0: 係啊，
2: 咁嗰下你就，係，即係會有個反思，就會醒一醒。
3: 如果呢個太太或者係啦，識得咁樣去講翻，係啊，講真，佢喺佢屋企可能都係掌上明珠嚟㗎嘛，
2: 係
3: 佢父母嘅寶貝嚟㗎嘛，
2: 但
3: 點解我喺到你屋企就要俾你鬧？
2: 係你坐翻嚟应该锡我噶嘛？哇！我反而而家俾你揽咩事啊？
3: 你
2: 咪
3: 听过呢啲说话
0: 系？
2: 我有听过，唔系你知我
1: 阿 Patrick 嘅 Patrick 嘅，
2: 我冇发 Patrick 脾气嘅。
1: 不过系嘅，有阵时咧，除咗即系男人啦，女士调翻转可能会闹个老公嘅，咁呢啲情况都有嘅。可能个先生咧比较斯文，嗰样嘢咧翻到去咧又唔发脾气啊，但可能个女士咧喺出边工作，
2: 系
1: 小朋友啲功课，
2: 特别小朋友啦，
1: 系啦，咁啊开始。谷埋谷埋咧，就發個老公脾氣嘅。
3: 講真，對最親嘅人發脾氣就冇分男女
1: 嘅。冇嘅，冇嘅。你發小朋友
3: 嘅，
2: 就係因為有嗰個安全感嗰個錯覺。
3: 安全感嗰樣嘢，即係唔分年齡啦，唔分性別啦，
1: 冇嘅，
3: 都係會做嘅。咁即係如果就算小朋友翻到嚟，可能佢出面好乖，喺屋企好曳啊，對阿媽發脾氣都有。
1: 有，
3: 即係唔一定淨係我哋而家我哋講緊我哋大人啦。咁嘉年你好好啦，你過咗咁多年，你會有反思。
1: 要啊，呢樣真係。
3: 咁但係亦都我見唔少年紀好大嘅，反而咧。如果個屋企人冇乜回應咧，就更加劇化咗佢呢個反應，就更加覺得理所當然，佢翻屋企就係要去發脾氣咯，因為冇人話俾佢聽，
1: 佢習慣咗，
3: 係啦，佢習慣咗，冇人指正佢，
0: 同埋我覺得脾氣係越發越大嘅，
1: 係，
0: 因為你開頭你咁樣發嘅就可能兩度都有人會咧，三度、四度、五度嘅時候咧，有時有啲嘢你收唔翻，
1: 喺度試緊嗰個度數係咪啊？
0: 同埋其實我覺得係承受嗰個人都會叻咗噶嘛，
1: 係，
0: 咁所以其實等於你自己都要升級係咪？你獨自升級嘅。 咧，其實大家咧都喺度咧鄙視緊，
3: 因為你越嚟越大聲，其實佢都可能唔驚。
0: 係啦，跟住你又要再大聲，
3: 佢諗你咩咧？諗你咪喺度發瘋咯，又再喺度發癲咯。
0: 因為我見咗好多個都咁樣嘅話咧，就會變本加厲咯。
1: 係啊，喺度試緊你啊 ，OK 喎，我要再升咧先。
3: 但我哋講緊都係啲輕強啲啦，都係講緊啲言語之間，如果可能嚴重啲，有啲會出手啦，
0: 我意思係
1: 暴力咯，
3: 亦都見少可能啲家長，譬如當教功課咁樣，即係可能佢放工翻嚟已經好猛震，跟住對住啲細路仔又再趕時間啦，因為真係好趕時間，可能趕住瞓覺做功課，即係好慢，跟住會發脾氣，有陣時會掟嘢啦，會出手都唔出奇嘅。咁呢啲就又升一級噶啦。
0: 嗱，我哋而家了解咗一個就係，譬如可能係講緊呢一樣嘢嘅話，係源自於大家以為嘅就係嗰種嘅安全感，係咪？咁如果係嘅話，我哋有啲咁嘅情況，我哋應該要點樣咧？
3: 我哋嗱，頭先好似頭先我哋同 Kevin 講話，即係譬如都卸一卸啲情緒先嘅，即係喺翻屋企前。即係唔好咁快就去即刻接觸啲會刺激到佢，
0: 即係而家都有啲情緒
2: 緩一緩先，
3: 緩一緩
1: 咪就開
3: 啦。如果你有得唞喺架車度唞一唞，或者一係就匿喺個房或者廁所唞一唞一陣先，等自己可以即係 calm down 啲冷靜啲，先至再出翻嚟同佢哋去處理。咁或者咧？譬如假設你回到屋企，哇，見到屋企好亂啦，你入屋已經好火，好火滾
1: 啦，
3: 係啦。咁我哋你要學識，我要留意一下覺察自己個身體先，即係有冇身體有咩信號？哇，而家
0: 合
1: 啊，好緊要啊！覺察呢樣嘢，
3: 覺察啦，心跳快啦，塊面都紅曬，好想譬如有啲嘢去到説話係喉嚨位，好想
0: 好想鬧人，
1: 停一停先，
3: 係啦，停一停先，真係要停一停，跟住做個深呼吸先，跟住就行開先。即係如果你驚自己忍唔住，因為咧我哋好多時對親近嘅人都好容易會講啲非常之好重、好傷
1: 聽
3: 嘅
1: 説話，
3: 咁嗰啲説話真係會攰到好辛苦嘅，我哋就要停一停，深呼吸，行開先再翻。咁同埋咧，如果我哋有陣時咧，可以試下用調轉方式嘅，就算去講一啲説話，就用譬如我嚟做開頭嘅，我覺得乜乜，或者我而家見到咁樣，我有咩感受咁，就唔係話你哋做錯咩，你哋咩，即係變咗好似指責別人咁樣咧，咁好似佢哋個接受程度就會唔同啲。
0: 如果係用我開頭嘅話，就希望人哋對方嘅就接受我嘅感
3: 受
0: ，instead 就我指責你哋令到我有呢個感受，
1: 係或者明白我嘅感受啦，係咯。
3: 係啦，咁嗱，但係呢個係一個方式啦，講説話方式啦，但如果真係萬一咧？真係唔好意思講咗啲傷害咗屋企人或者親人，
0: 立即道歉，
3: 係，你有冇做？
0: 我經常立即道歉係最好嘅，我覺得係啊，其實你知嘅。
3: 咁點道歉先？你示範下先，可能有啲聽眾唔識道歉嘅。
0: 我冇啊，我就覺得誒頭先真係唔好意思，我有一下我知道啊邊個
2: 唔好有個囉字啊，千祈唔好
0: 有
2: 個囉字 ，sorry 囉，
1: 係啊，
2: 仲有
1: 對唔住囉，
2: 對唔住囉，
0: 對唔
2: 住，
0: 對唔住咩事？邊個説話嘅話，我覺得我自己講得過分咗，
3: 啱，係
0: 啦
3: ，sorry， 係，即係你講得好啊，就要咁樣去講。咁就算係譬如家長同仔女都可以咁講，即係譬如我啦，我惡咗咁樣啦，我都話誒媽咪頭先誒即係好。惡啊，即係唔好意思啊，我唔係特登咁樣去傷害你嘅。但不過咧，係就翻嗰件事，我真係好嬲，講翻我感受俾你。咁即係你唔好嬲我，我唔係特登。即係如果你我哋下次講翻好啲啦，即係唔好大家有誤會啦咁樣。即係可能要溝通翻清楚件事嘅，家長都可以道歉。不過咧如果假設父母。即係你同你個父母，我唔知你哋可唔可以道歉到啦？阿嘉年就做到啦，我都做到嘅。咁但係如果有啲人話喂好瘀喎，
2: 講唔出啊，
3: 講唔出啊，
1: 其實
3: 講唔出，咁可能有啲其他形式咯。你去買啲生果探下佢啊，或者關心下佢啊，
0: 寫張卡俾佢啦，
3: 卡又得，係啦，用唔同嘅方式，
1: 氹下佢，
3: 氹下佢。即係可能有啲父母都未必咁即係容易用説話去講，係
1: 冇錯，特別
3: 有
1: 中國人啦，
3: 係啦，中國好傳統，會 hurt 到佢啦咁樣。咁所以都要真係要識得講道歉。咁同埋咧，即係譬如好似阿 Kevin 咁啦，佢真係做個司機啦，即係都長時間工作，真係可能。大家聽眾朋友都好啦，我哋都要懂得好好照顧自己嘅身體咯，即係唔好俾自己身體再變太攰，攰到真係好虛耗到就係冇啦，得翻1% 咁先翻屋企，咁就真係好容易會發火嘅。
1: 係，我直頭發夢添啦又。係
0: 啦，
1: 會揾發夢啊。
3: 咁最後咧，我有啲即係啲説話想同大家聽眾一齊講嘅咁樣咧。 啊、就是咧，唔好俾安全區咧變成一個傷害區咯。即係我哋成日以為屋企或者身邊嘅親人係一個好安全嘅地方啦。咁咧屋企咧，其實我哋最温暖嘅港灣啦，唔應該係情緒嘅垃圾桶嚟嘅。
1: 嗯嗯，
3: 家人咧係我哋最親嘅人，唔應該承受我哋最壞嘅脾氣啦。
1: 嗯，
3: 如果有一日你發現自己對家人越嚟越唔耐煩咧，不妨問一問自己，我係真係唔愛佢哋啊，定係淨係唔識愛佢哋咧？
1: 嗯。
3: 我是真的讨厌他们，还是真的太累呢？这样。
1: 嗯嗯。
3: 我是真的想伤害他们啊，还是只是没有好控制自己的情绪呢？这样。那我们要学会将温柔呢给我们家人啦，将耐性留给最亲的人啦。
1: 嗯。
3: 这个才是对家最好的珍惜。咁希望大家咧，各位聽眾唔好將我哋嘅壞脾氣咧留俾家人，而係用我哋最温柔嘅心去擁抱我哋最親嘅人。
1: 嗯，
3: 因為
1: 都係
3: 值得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邮政宣布，向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不会向他们发出长期聘用条款。受影响人员大约30人。至于九月之后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会按实际服务和运作考虑，都是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他们。新安排下受影响的试用人员共约200多人。邮政署署长戴淑瑶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香港邮政一直积极开源节流，但是面对营运环境挑战，收入仍然不足以覆盖支出。他说实在没办法向刚刚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发出长期聘用条款，但是考虑到试用期完成后就终止聘用，对他们冲击很大，在平衡各项限制下，决定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完成试用期员工两年，期间他们维持公务员身份，继续享有公务员福利。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政府的目标是争取在今个月底之前完成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的运作安排，尽快启动应用。孙玉涵说，劳工署正是和天文台的专家密锣紧鼓商讨，包括了解各类参数、触发启动门槛等，强调任何改变最重要是适合香港气候的变化。他又说，除了户外工作，室内工作的工友同样需要照顾到，暑热警告有任何变化都会做足准备。消委会今年头七个月接获1190宗涉及药品和保健品的投诉，较去年同期增加大约五成。消委会说，近年涉及销售手法的个案占相关产品投诉大约两成半，当中包括怀疑误购包装高度相似的影射产品和计价单位混乱等问题，亦都不时接获涉及产品数量不足或者品质争议、缺货和退款延误的投诉，情况值得关注。消委会呼吁药店和保健产品业界应该因实经营，清晰标示货品价格和计价单位，并提升专业操守，主动向消费者提供准确和完整商品资料，提醒业界必须要严格恪守法例，维护香港购物天堂的美誉。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今日在北京火化，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府、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和中国驻外使领馆今日下半旗致哀。今朝八点，特区政府在天马政府总部下半旗悼念朱镕基，礼宾府特区口岸管制及检查站、香港国际机场亦都下半旗致哀。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西部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同时高压脊正是覆盖中国东南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84点，跌169点，总成交金额1,355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66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43点，跌160点。部分港股的造价，智普1,002元，跌201元，阿里巴巴124.3元，升2.1元。 腾讯控股438.6跌7.8，中芯国际74.35跌8毫，盈富基金25.76跌2毫 ，Minimax 292.4跌41.4，南方恒生科技4.6跌1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619，瑞士法郎9.667，澳元5.572，加元5.654，新西兰元4.617，欧元9.078。每百日元对港元4.91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73。日经平均指数报67,937点，跌1,282点。港金报41,100元，跌7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390.88美元，卖出4,391.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喺九龙区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骏业里对出有交通意外噶。咁啊，现场就冇乜挤塞噶，咁但系经过要小心啦。位置就喺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骏业里。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啦，去跑马地方向慢车，排到去新鸿基中心。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利源东街一段咧慢车，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湾仔运动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喺兆辉台。喺九龙区柯士甸道啦，去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裕金国丰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咧比较慢车，龙尾排到去丰盛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8: 我有啲怕同細路相處，因為細路呢總係好鍾意問問題，最鍾意問嘅呢就係點解呀。其實大人呢有時同細路都係一樣㗎，不停問點解，點解佢唔鍾意我，點解我成日都咁黑仔呢，點解我唔中六合彩呀。其實你心裏面知道，人生大部分嘅問題根本就冇答案，你問咗幾十年嘅點解，個天都冇答案。

路葉薇的為什麼收錄在1980年的經典專輯六啤半。那這一張六啤半專輯是廣播界一班 DJ 跨界出碟的經典之作，亦都見證了廣東歌的黃金年代。路葉薇把聲有一種很獨特的清新脫俗，唱出那種問天問地都沒有答案的無奈。一首由五輪真功作曲的歌，經鄭國江老師重新填詞之後，意境轉化為生老病死四苦的感悟。

0: Justin Timberlake 啦 ，Carey Mulligan 同埋 Stark Sensor 合唱嘅 500 Miles 噶，收录咧喺2013年咧《知音梦旅行》嘅原声大碟嘅。嗱呢一首民谣咧就由 Hedy West 啦创作，咁被誉为咧全球被翻唱次数咧最多嘅民谣歌曲之一噶。咁啊电影讲述一位咧好穷困啦潦倒嘅民谣歌手咧喺60年代纽约啊挣扎求存嘅故仔。咁首歌喺电影入面咧就由三位主角合唱啦，咪重现咗咧 Peter Paul and Mary 啊三重唱组合嘅经典情景嘅。中年人听到呢一首歌啊，或者会谂起自己后生嗰阵咧，为咗生活，为咗梦想啊，当你啦离家500里嗰阵啊，系唔系都试过喺火车站月台默默流泪咧？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有啲歌曲可以繪形繪聲，透過聲音咧將好靚嘅畫面咧帶到你面前嘅。嗱，以下呢一首歌咧係一個好好嘅例子啦，而且咧非常浪漫。嗱，呢一位男歌手啦，買咗一間咧16世紀嘅英格蘭莊園嘅，隔離咧就係一大片嘅麥田啦。嗱，佢又望住啦風吹麥田嘅時候，覺得咧嗰種搖曳嘅感覺就好似一對戀人啊喺麥田入面纏綿。佢話人生第一次見到咁樣嘅麥田，佢死喺度咧都願意嘅。呢一首歌同时系佢送俾太太 Trudy Starla 嘅礼物啦 ，Sting 嘅 Fields of Gold。

我经常坐的士会同司机哥哥倾偈，好多都是音乐爱好者噶。最近一位司机大佬问我啊，点睇咧而家啲歌词嘅咧？可能咧我记性唔好啦。今时今日啲歌词啊真系几难记噶。嗱，我始终喜欢咧以前啲歌啦，即使用字简单，但意义咧好深远。最紧要容易记啊嘛。好似以下呢首好有记忆点，简单用咗沙啦啦，再配埋蓝色，成个浪漫又忧郁嘅意境啊出晒嚟啦。李国祥《蓝色沙啦啦》。

改編歌咧，就好似咧煮餸一樣啊，材料啊得咁多嘅啫。啊，想點整咧？蒸啊、煎啊、焗啊、炸定係其他咧？誒，視乎咧煮嘅人嘅喜好同埋能力啊。有啲咧會跟住咧烹飪書嘅指示啊照做啊，咁等於咧改編歌沿用翻原本嘅編曲，嗱，只係將歌詞原意咧由其他語言啊變成廣東話。但有啲人唔甘心一模一樣就會大改㗎，好似以下呢一首歌，原版咧就係 Madonna 嘅經典名作啦，《La Isla Bonita》，填詞人林振強將原曲嘅拉丁熱情、對加勒比海啦啲美麗海島嘅向往，改編成一個凄美嘅故仔，一個女人喺海旁獨唱，等待一個今生今世都唔會再出現嘅人啊。

有人话系人生咧就好似天气啊，特别咧系夏天嘅天气啊，好天嘅话咧，哇，热到死，好辛苦。落雨嘅话咧，心情好似差咗啲，就好似人生咁咯，冇得俾你拣，冇得咧咁完美噶啦。出面室外气温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是 78% 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的。下午短暂时间会有阳光，吹和缓的东至到东北风，离岸风势是会清劲的。好了，时间接近12点半，会有最新一节的新闻报道，继续会有音乐中年的。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邮政宣布，向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而不会向他们发出长期聘用条款。受影响人员大约有30人。至于九月之后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亦都会按实际服务和运作考虑，都是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他们。新安排下，受影响的试用人员共约200多人。邮政署署长戴淑瑶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香港邮政一直积极开源节流，但是面对营运环境挑战，收入仍然不足以覆盖支出。他说实在没办法向刚刚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发出长期聘用条款，但是考虑到试用期完成后就终止聘用，对他们冲击很大，在平衡各项限制之下，決定以公務員合約條款續聘完成試用期員工兩年，期間他們維持公務員身份，繼續享有公務員福利。特區政府今日星期六會在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進行大型演練，將動員10000個公務員和1000架車進行總體壓力測試。中國香港汽車會永遠榮譽會長李耀培說，他協助政府在民間組織600-700架私家車，甚至800架車參與壓力測試，未雨綢繆。李耀培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當日某個時段會突然出現很多車輛情況之下，測試進入關口的公路是否能夠容納，儀器在這麼繁忙時段有沒有誤差，同埋人車暫時分隔之下有沒有更理想的做法。他認為以往進入舊大樓的公路很短，不夠1公里，新的位置已經改善，估計今日星期除了測試路橋和儀器之外，亦都會演練在壞車期間進入關口的擠塞程度和怎樣應對緊急情況。路透社和益普索集團民調顯示，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支持率跌到33%，是他今屆總統任期內最低。調查為期4日，透過網上問卷訪問全美1166個成年人。路透社引述民調結果報導，特朗普支持率和他上屆任期在2017年12月創下的最低紀錄持平。報導說，特朗普民望持續下跌的主要原因是美國和伊朗戰事持續，油價飆升和通脹導致民眾生活成本上漲。在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和雷暴，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吹和緩的東至東北風，離岸風勢清勁，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風勢較大，有幾陣驟雨，接近週末天氣漸轉不穩定。而氣溫是29度，相對濕度79%。香港電台新聞報道完畢。
2: 經濟行情報導。
1: 恒生指数报25,287点，跌165点，总成交金额136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6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43点，跌160点。部分港股造价：智普1003蚊，跌200蚊；阿里巴巴124.3，升2.1；腾讯控股438.4，跌8蚊。中芯國際74.3跌8.5，盈富基金25.78跌1.8 ，Minimax 293蚊跌40.8，南方恒生科技4.6跌1.0。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4，日元159.71，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8，人民幣6.744。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7865点，跌1354点。港金报41100蚊， 跌$70。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392.34，賣出$4,393.36。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3: FM 94.8至96.9，
4: 香港電台第二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由沈玉洁饰演嘅夏书，年轻律师，喺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3: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嘅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6: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你有冇试过同一个咧好亲近嘅人，突然之间变得陌生？可能咧系一齐长大嘅同学，可能咧系一个识咗好耐嘅工作 partner， 又可能咧系一个曾经好亲密嘅伴侣。你哋唔知几时开始大家距离越走越远，人与人之间嘅感情路就系唔知前面几时会有分岔路。命运的安排又不知几时要分道扬镳呢？

以前香港乐坛做歌手咧，通常咧年纪好细噶。唔少甚至咧系读紧书噶，林志美咧就系其中嘅一位啦。参加歌唱同埋歌曲创作比赛啊嘛，签约唱片公司。啱啱听过嘅《情人路》咧就系佢1983年推出嘅第一张个人大碟。咁唱片公司啊特登咧喺佢会考之前咧系赶录嘅，咁等佢可以安心考试啊嘛。结果咧专辑销量咧突破双白金数字，《情人路》当年连续咧两星期啊高居中文歌曲龙虎榜嘅冠军。郑国江老师用短短十几句歌词道尽情人路上的悲欢离合。

0: 陈慧娴嘅情意结，收录咧喺佢2003年嘅同名专辑，成张唱片都系由林夕填词、陈辉阳作曲啊。呢一对夕阳嘅黄金组合，林夕嘅希望透过呢只碟嘅歌词啦，带出一个重要嘅含义，要大家记得咧陈慧娴，记得咧港乐嘅辉煌时代嘅。不过咧当时乐坛系几不景气嘅，呢一张专辑咧销量咧只系得8000张，但系好歌咧系唔会俾人遗忘嘅。呢一首歌后嚟咧喺内地嘅社交平台咧突然之间爆红，哈，时也命也啦。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当世界咧咁混乱啊，唔同嘅地方咧都战火连天啊，以下呢一类音乐咧系有安抚人心嘅作用。Beyond 嘅 Armani 啊，系佢哋咧应世界宣明会嘅邀请去咗非洲肯亚咧做探访。咁啊，家驹咧翻嚟之后咧写咗呢一首歌，歌名 Armani 咧就系斯瓦希里语啊，意思咧就系和平。咁当中咧 Naku Panda Naku Panda VV 嘅意思咧就系我们爱你。以前啊觉得世界和平唔难啊，但系依家先知。好多幸福呢，唔係必然嘅。

歌词咧真系唔需要复杂噶，唔需要咧玩好多嘅桥咧先至吸引，先至感动人。其实咧简简单单嘅词汇，寥寥可数嘅字，都可以做到咧触动人心嘅效果。就好似以下呢一首歌嘅歌词咧，吓唔使100个字，就将咧朋友之间嘅情谊咧写得好真挚噶。好中意咧某啲嘅句语，例如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好有意境。周华健的朋友。

Beyond 對世界的愛，周華健對朋友的愛之後，輪到張惠妹對家人的愛了。以下這首歌就是張雨生為阿妹獨身訂造的。張雨生刻意了解阿妹的部落生活和姊妹的相處方式，將部分親情寫入歌詞，歌曲充滿了原住民歡樂慶豐收的真實生活，和音部分由阿妹的媽媽負責的。一首歌將一家人的聲音融合在一起，喂，中年人聽到這首歌或者會想起自己的家人，你們多久沒有一起聚一下，一起開心地吃下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成立的独立委员会说，已经获行政长官同意将提交报告的期限延展，委员会预计在10月底前完成工作并交报告。委员会今年3月19号至7月17号一共举行了30场听证会，听取80个证人的口述证供、专家报告和涉事方法律代表的陈词，并同时透过不同人士和团体提交的书面陈述和以其他方式提交的证据，厘清相关事实。委员会现正继续处理书面证供和陆续收到的资料，包括超过100万个档案，并开始草拟报告。委员会职权范围所涵盖的事项繁多，而且性质复杂，涉事方众多，需要以事实基础作出研判和结论，提出建议需要较多时间分析和研究，所以委员会向行政长官提出请求准予延展提交报告的期限。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政府的目标是争取在今个月底前完成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的运作安排，尽快启动应用。孙玉涵说，劳工处正是同天文台的专家密锣紧鼓商讨，包括了解各类参数、触发启动门槛等，强调任何改变最重要是适合香港气候的转变。又说，除了户外工作，室内工作的工友同样需要照顾到，暑热警告有任何变化都会做足准备。消委会今年头七个月接获1190宗涉及药品和保健品的投诉，较去年同期增加大约五成。消委会说，近年涉及销售手法的个案占相关产品投诉大约两成半，当中包括怀疑误购包装高度相似的影射产品和计价单位混乱等问题，都不时接获涉及产品数量不足或者品质争议、缺货和退款延误的投诉，情况值得关注。消委会呼吁药店和保健产品业界应该因实经营清晰标示货品价格和计价单位，并提升专业操守，主动向消费者提供准确和完整商品资料，提醒业界必须要严格恪守法例，维护香港购物天堂的美誉。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说，加沙地带的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日内启动。正在中东访问的库什纳当地星期一在耶路撒冷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晤，他之后接受美国霍士新闻频道采访的时候说，可能最快在30日内就能够见到进展，希望到时能够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至90日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西部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同时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1%。跟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 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西部吹西至西南风达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吹东北偏东风四级，能见度37公里；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六级，澳门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45公里；最为西沙吹西南偏西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00点，跌154点，总成交金额141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6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27点，跌17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1,002元，跌201元；阿里巴巴124.2，升2元；腾讯控股438.6，跌7.8；中芯国际74.15，跌1元；盈富基金25.78，跌1.8；MiniMax 293.4，跌40.4；南方恒生科技4.6毫，0.2仙，跌9.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618，瑞士法郎9.663，澳元5.568，加元5.654，新西兰元4.614，欧元9.077，每百日元对港元4.91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79。日经平均指数报67,770点，跌1451点。港金报41,100元，跌7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392.74美元，卖出4,393.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返啦。较早前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柴湾角慢线嘅坏车呢已经拖走咗㗎啦。现时交通呢已经回复正常。咁睇返隧道情况，洪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辉坚拿道天桥有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啦排到嘉宁街。而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都较为多车噶，龙尾咧就排到电信大厦。而另外咧，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而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车多，龙尾咧就去到永安广场。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7: 阿欧，考下你啊！香港咁多少数族裔，你数得出几多个？
8: 嘉明，考我唔到噶。根据2021年啊，本港人口普查，有菲律宾、印尼、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仲有好多添。
7: 哇，真系考你唔到、啊。
8: 我哋同少数族裔人士一齐生活，梗系要了解多啲啦。
7: 约定你8月23号星期日下昼2:30，关爱共融嘉年华，近距离接触多元文化。
9: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 食完呢粒感冒药，你就会陷入沉睡。
10: 食完呢只药好眼瞓噶，但我仲要揸车去城堡参加舞会啊！
9: 食咗有睡意嘅药，仲揸车，跟住去城堡变咗去医院啊！
1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唔少药物容易引起睡意，记得食咗药就千祈唔好揸车，安全至上啊！
9: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0: 一星期七日，
12: 早晚都陪住你。
1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4: 听我讲，佢出新歌啦。

0: 劲似真。
1: Aaron 今次歌曲嘅主题同埋氛围咧，都同歌名一样嘅，就系无惧挑战，勇往直前，向前冲。MV 方面更加融入咗马匹奔腾嘅力量同优雅，人马合一。

0: 高監製譚國正填詞小美。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郭富城《衝衝衝》。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正式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黃軒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0: Chica。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小 B 洪其俊，
3: 仲有我 Kitty 崔洁彤。
1: 開始今日星期二嘅 Made in Hong Kong， 你哋好啊 ，Kitty 同埋超 B。
2: 你好啊，李志剛。
1: Hi， 係啊。
2: 我每次咧望到李志剛咧，就好羨慕佢嘅。
1: 點解成日都羨慕我咧？你羨慕我唔止一樣嘢㗎。
2: 哇，咁啊真係，你太多嘢令人羨慕啦。
1: 上次佢又話好羨慕我一個人住啊。
3: 係、
1: oh。 係因為佢翻到屋企成竇人㗎嘛。
3: 我都羨慕你啊。
1: 點解啊？
3: 因為一個人住真係好自由。
2: 係 me time。
1: 係嘅，但係會有陣時有啲錯誤嘅決定咯。
2: 例如咧，
1: 即係譬如。有陣時太悶咧，咁我出去食嘢咧，食到我肚飽曬之後咧，跟住翻屋企瞓覺咧就好痛。
3: 呢啲係咩？
2: 呢啲咩煩惱嚟㗎？
1: 係一啲無鬼畏嘅煩惱，但係其實都咧，你一個人咧，你成日都會有啲錯嘅決定，你會用個自己嘅直覺去走㗎。
3: 嗯，
1: 嚇冇人同你商量嘛。
2: 但我覺得自己住係好開心嘅，即係做乜都得，即係夜晚可以屋企咧，無端端我想12點開始敷個 mask 就得，敷到凌晨3-4點都得㗎嘛。
3: 自己霸住個廁所成個鐘頭都得。
2: 你知唔知？但系譬如而家我呢啲咧，要同成家人住嘅时候咧，你好似要谂清楚啲时间，你唔好乱咁用。夜妈妈嘅时候咧，唔好做啲好嘈嘅嘢啦，要好静啦。
1: 啊，咁啊系真啊。同埋咧，我去洗手间冲凉咧，如果我想谂嘢嘅话咧，我冲几耐都得噶。
2: 系啦，即系你任何嘢都可以自己做。譬如有时你自己去啊，我想今日扮靓，我整下头发先咁
1: 样。整耐啲，
2: 整耐啲，因为同埋整头发一个咧，你最唔可以控制到嘅时间嚟嘅。
3: 系，
2: 即系有啲人问你，你几耐啊？鬼知咩？
3: 知啲頭髮聽唔聽話？我係啊，話唔定
1: 嘅。Bad hair day 啊！
2: 即係同埋你去到 salon 嘅時候咧，突然之間原來今日好多人爆曬場嘅，咁你又等洗頭，你又等成個鐘頭唔定噶嘛？
1: 係啊，仲有一樣啊，因為我附近有我啲 friend 一齊住啊嘛，咁我啲 friend 咧行過我屋企咧，見到我有燈嘅話咧，就自己撳鐘上嚟咧，我要上嚟坐。
3: 好 free
1: 哦，係有少不速之客嘅，但我又真係 OK 嘅。
2: 喂，頭先我講羨慕係羨慕，你只講啲咩咧？我羨慕咧就係佢嗰把頭髮，即係點解可能咧你個頭髮去到現在只得咁濃密咧？
3: 係啊，我哋去到呢個年紀就係一聚埋就講頭髮啦 ，Oh my god，
2: 好難搞㗎！
1: 你哋有得頭髮咩？
2: 未你嗱，同埋咧。
3: 驚咯
2: 你社交平台你就明白㗎啦，即係當社交平台呢不停 set 啲咩俾你嘅時候呢，你就知道你係開始係嗰個年紀啦。
3: 其實係因為你有睇，所以佢先 set 俾你嘅，所以就係你有擔心，你有呢個驚恐。
2: 我狂呢 set 嗰啲呢，即係譬如可能護髮產品啊，查啲咩嘅精華素落去呢，就可以令你生長多啲頭髮。
3: 你係咪有買過即係上網？
2: 我冇啊，其實
3: 但
2: 係
3: 我反而有喎、
1: 啊，偷聽到
2: 睇過你就見到咯，
3: 不停間電話會有㗎，係
2: 狂嚟
3: 狂
2: 嚟。
3: 我哋講，
2: 但係我發覺另一樣嘢咧，而家都係好方便嘅，就係、是、啲假髮啦。係
1: 啊，而家啲假髮真係好真㗎。
2: 我嗰次咧就係睇阿冰冰姐啊，范冰冰咧就話唔知去完一個 event， 哎呀，今日呢把頭髮真係好靚啊，個粉紅色係冇中意，大家冇中意。咁我去喎，染到上頭粉紅色都幾難搞，即係仲要係好順滑嘅。咁、你就諗住，都幾難喎，點打你咧咁啊？跟住轉頭話。其實呢個假髮嚟㗎，等我掹咗你先。哇！你直情咧完完全全覺得嗰個粉紅色嘅假髮咧，你以為係真頭髮一樣咁靚、
3: 因為連啲髮線咧都做到好真。
1: 仿真度係非常之高啊、其中有一個圈中人咧，佢戴假髮戴到咧出神入化嘅咧，就係、是、Sammy。鄭秀文佢、真係好識，可能佢頭細啊，所以啲頭髮打落去之後咧，佢冇拱起啊，所以好似真啊。
2: 而家其實啲假髮咧，那個真嘅程度咧，係有時你
1: 分唔到，
2: 你分唔到咧，其實摸落去咧，因為好多頭髮都係去用真髮嚟整啲假髮啦。所以佢有啲人話咧，哦呢啲頭髮你可以其實去照用嗰啲 Toms 夾攣去又得啊、或者你染又得、
1: 吹一吹佢啊，
2: 都冇問題。
1: 同埋而家好興嘅，即係譬如你度身訂做一個假髮啦，咁喺度身訂做啦嘛，已經佢會咧做完之後咧，佢幫你試戴之餘咧，佢會幫你剪一次。
2: 係、啊，
1: 你啊剪到變到一個真頭咁樣。
3: 喂，但係呢啲度身訂做咧都貴㗎。
2: 貴㗎，係
1: 啦，
3: 即
1: 係
3: 唔係話你上網求其買一個？
1: 梗係啦，少兩街咩？係
3: 啊，所以咧即係都有，即係我哋賺到咁犀利咧，其實都係即係有價錢。
1: 有辣有唔辣，
2: 有辣有唔辣。譬如好似最近啊，豬豬俠咧嘅男主角啊，原來佢其中有一個頭髮咧，原來都係假髮㗎。
1: 哦，即係睇唔出。
2: 係啦，因為佢就話。可能咧方便佢，可能要突然要轉造型定點樣咧，就話不如做定俾佢先。即係直情有啲觀眾話。乜佢又戴個假髮咩？我哋冇人知道喎，直情係你唔覺得係假髮，因為整到嗰個頭髮個髮質啦，嗰、那個攣度啦，同佢本身頭髮係一模一樣。
1: 係咪驚佢真係拍得太長咧？時間長咗啲頭髮即係亂咗，咁咪戴個假髮可以連氣咩嘛？
2: 都 係嘅，因為其實而家呢好多朋友你可能要做啲造型呢，你可能晨早日落喂你未必搞咁多嘢，或者可能啲頭髮你可能有啲唔同咗個質地呀，或者你整咗其他嘢嘅時候呢你做唔到㗎嘛，咁、你就寧願買個假髮就幫佢，但係你整個一模一樣同你本身頭髮都係似喎，好難呀、
1: 所以呢而家技術咁高超呢，有人死街嗰度呢見到一啲人啲頭髮呢啲假髮呢好假嗰啲呢，我真係想同佢講話喂其實而家科技已經進步咗好多㗎啦，可以真係做得真啲呀。
2: 我上次有一個朋友即係同佢做訪問嘅時候呢都話你其實而家你哋都做一啲假髮就幫一啲男士呢，譬如可能佢哋真係我唔想去做直髮，我覺得我唔係好敢，咁我哋就可能淨係戴假髮啦。佢而家啲假髮呢係真係度身訂造幫佢整嘅。
3: 講真佢會唔會焗嘅呢，其實戴住
2: 咁一定會有少少嘅。
3: 咁會又有一啲負面嘅影響
1: 呢，例如呢
3: 就再甩多啲頭髮。
2: 咁、如果真係要戴得嗰啲嘅朋友呢，佢已經
1: 冇一嚿
2: 冇夠到㗎啦。咁所以呢佢就話但係呢你唔好諗住你戴完啲假髮。
3: 我哋有啲貪靚㗎嘛，即係譬如女士咁樣，我想轉個粉紅色髮型咁樣。
2: 咁你嗰啲色日啫。
3: 每日戴下，
2: 你每日戴你都要除咗，因為剛才講嘅假髮咧，佢唔係話你就咁戴完佢唔理佢，你都要乖乖地去洗翻頭㗎，即係你要洗頭啊，做翻曬所有嘢啊，咁你都保持翻佢清爽，因為咧佢話原來好多男士咧，到佢結咗婚打後啊，女朋友或者個老婆咧都唔知原來佢嗰個係假髮，
3: 唔係啊嘛，
2: 即係咁多年
3: 詐騙啊，
1: 哦咁好難講嘅，有陣時候有啲人咧結咗婚幾十年咧先知道，原來我老婆係男人嚟嘅。
3: 真
1: 係
3: 有咩？
1: 係咪啊？
2: 聽過啲咁嘅笑話嘅，
1: 聽過
2: 嘅。但係我發覺係啲等於女士一樣啫嘛。有啲女士你幾十年都未試過喺男朋友啊、老公面前咧
3: 落
2: 妝，咪一樣係咪詐騙呢、這個？
3: 係啊。所以所有嘢都認清楚先啦，唔該。分鐘鐘鐘的感情馬上發生，傻更的表情，請給你人望

0: 俾个嚟自 IDG 新地嘅 Yes Lo 好唔好？话俾我知道，
1: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2: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1: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3: 每次嘅好歌献给你咧，我都好开心咧。我嗰两个拍档咧，即系争住话，哎呀，有歌想播，有歌想播。今次轮到超 B，
0: 系啊，因为今日8月18号咧，就系古巨基嘅生日啊。
3: Oh, Happy birthday 啊 ，Daddy！
0: 系啊，嗱，古巨基咧，其实佢由出道啦，到现在为止咧，我都几多歌系唱 K 嘅时候会唱古巨基嘅作品噶。
3: 其实所有 hit 歌唱 K 都会唱噶啦。
0: 但系其实古巨基啲歌咧系几难唱噶。
3: 喂，梗系啦，唱
0: 好难噶。
3: 你知古巨基唱歌真系好叻，同埋佢系好中意唱歌。
0: 系，你谂下，早前佢哋即系唱片公司啦，咪搞咗个大 show 嘅。佢嗰日话：哎呀，对唔住，我真系今日咧有啲失准，因为声带咧有啲问题嘅时候咧，但系都唱得好好听嘅。其实系咁啊，嗱，古巨基咧其中有一首歌咧系我细个嘅时候咧，真系咧经常 loop， 但系又唔系话即系大热嘅作品嚟嘅，少少系属于冷门歌嚟嘅，就系叫做《跳飞机》，喺2000年嘅时候推出嘅。咁啊，呢首歌咧就由 Wyman 填词啦。林建华作曲嘅
3: 跳飞机系讲以前嗰啲画嗰啲一夸夸嗰啲跳飞机啊，即系你哋我唔我
0: 就系嗰只
3: 我喺飞跳落嚟添，
0: 冇人好似你咁激动嘅，就系呢一个童年嘅主题，就系讲我哋嘅一个细个游戏啦，即系跳飞机。我想话跳飞机呢样嘢咧。而家呢一代人咧，好似應該唔識玩。
3: 你咧，你都冇
0: 有玩過，
3: 你有玩過？
4: 我都有，
3: 我都有。但系我哋細個就會覺得跳飛機咧係女仔玩嘅。嚇、
0: 嗯？
3: 係啊係啊，
0: 係咯，有分嘅咩？
3: 我哋男仔玩河馬噶嘛，或者打交。
4: 即係跑得快啲係嘛？
3: 嚇係玩河仔功啊！
4: 因為跳飛機都算係即係比較慢啲，
3: 輕騎啲。
0: 係同埋嗰陣時咧，真係嗰啲公園仔咧，仲有人畫住一格格俾你跳噶嘛。
4: 係啊係啊。
0: 咁但係而家咧，你啲公園仔冇呢樣嘢㗎。
3: 冇。哇！而家公園仔嗰啲設計咧，我唔知咧，好似有少少全部以安全為主咯。
0: 係、哦、啊，
3: 係啊，
0: 即係你玩唔俾嗰啲嚟咁啊？
3: 咁啊，未必一定要玩啫。
0: 你細個玩嗰啲咩鬼嘢轉嚟轉去嗰啲咩氹氹轉啊？你轉快兩下咧，其實一定會飛一個出嚟噶嘛。
3: 係啊，我哋嗰啲爬鋼架咧，四層樓高啊，爬鋼架，你唔怕我哋跌落嚟喎？
0: 我嗰日咧，佢叫一個公園仔啦，佢就話：誒、這個咧係其中一個咧，而家啲僆仔網上熱烈討論嘅一個滑梯啊，三層樓高、啊。
3: 以前嗰啲人真係咧，係咪上嗰啲小朋友咧？
0: 但係佢而家新整㗎、
3: 哦，新整㗎，
0: 新整㗎。
3: 有冇安全設施先？
0: 我覺得係幾安全，因為包到冚嘅，即係以前嗰啲上滑梯咪係鐵
4: 即
0: 係孔
4: 咁樣
0: 嘅，係啦，然之後坐落係會辣 pat pat 嗰啲㗎嘛。
4: 我記得嗰陣時啊，青衣公園咧有一個長嘅上滑梯，真係唔知兩三層樓咁高，就係、是、一個鐵咁樣咁上落嚟㗎。
0: 哇！真
4: 係好高，
0: 好痛啊！佢而家
4: 上完一次行好耐先上得翻個頂度再上啊！你明唔明？
0: 佢而家呢個係膠狀嘅，咁然之後好似咩咧？似我哋去嗰啲水上樂園玩嗰啲上滑梯咁樣嘅，
4: 唔怕跌出嚟，
0: 唔會跌出嚟噶啦。咁、但係佢話都速度感都幾大嘅，咁啊，所以咧，即係呢個跳飛機呢個童年回憶咧，唔知道大家心機旁邊嘅朋友有冇玩過啦？但呢首歌希望你可以今日聽一聽啦，古巨基嘅《跳飛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成立的独立委员会表示，已经获行政长官同意将提交报告的期限延展，委员会预计10月底前完成工作并提交报告。委员会今年3月19号至7月17号共举行了30场听证会，听取80名证人的口述证供、专家报告和涉事方法律代表的陈词，并同时透过不同人士和团体提交的书面陈述和以其他方式提交的证据厘清相关事实。委员会现正继续处理书面证供和陆续收到的资料，包括超过100万个档案，并开始草拟报告。委员会职权范围所涵盖的事项繁多，而且性质复杂，涉事方众多，需要以事实基础作出研判和结论，提出建议需要较多时间分析和研究。因此向行政长官提出请求准予延展提交报告的期限。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今个星期六再次举行大型演练，动员10000名公务员和1000架车参与。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昨日表示，初步发现公共运输交汇处可能出现挤塞，需要作改善。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有份协助政府从民间组织600至700架私家车，甚至800架参与压力测试。他指出，进入大楼前的桥位如果有坏车等情况，整个口岸将会塞车。估计当日会演练如何应对紧急情况。消委会每年接获大约2000宗和电器用品有关的投诉，不少涉及产品质素、送货延误和跨境购物等争议。今年头7个月接获1432宗投诉，较去年同期增加大约200宗。有3名投诉人在2024年在网上格价平台寻找电器，发现零售商标价低过市价，声称在新蒲岗一栋工厂大厦设有实体店。投诉人透过网上付款或银行转账全数支付，但迟迟未收到货品。海关接报后展开调查，发现商户的实体店早在2020年已经因为欠租被收回物业，商户也因为大量投诉被格价平台终止账户运作，显示商户明显无法履行交易，仍然继续收取款项，属不当营商手法。涉案董事最终被海关检控，裁定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消委会呼吁商户订立清晰退款和换货政策，并在交易文件列明相关安排。消费者购买前亦要先了解商户背景、产品货期、安装和退款等安排。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33点，跌119点，成交金额156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72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33点，跌170点。部分港股造价，智普1012元，跌191元。 阿里巴巴125.1升2.9，腾讯控股440.6跌5.8，中芯国际74.5跌6.5，盈富基金25.82跌1.4，南方恒生科技4.61跌9仙，Minimax 300元跌33.8。长飞光纤光缆148元跌2毫，华虹宏力132.2跌7.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9.71，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8，人民币6.745，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7，欧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是67,695点，跌1,524点。港金报41,10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9.05美元，卖出4,390.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现在由阿曼先提翻大家啦。青马大桥有道路工程，石去九龙方向桥面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咁而家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咁同时而家沙田路系有道路工程，直到下昼2点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噶。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宁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龙尾喺华润大厦，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仁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时代广场一段系慢车，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 T2 啦，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3: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4: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3: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无论你在条街上赶紧路，定在公司搏杀紧，
6: 定是你一个人吃紧那碟叉烧饭，
7: 记住啊，你都要给个空间自己，得闲饮啖水，仲要听住我哋。
8: 有我哋同你分享生活趣事，乜嘢压力都消失晒啦。
7: 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至3点，都有我哋做你最强后盾。
5: 将你一份充满人情味嘅香港快乐，每日准时同你接通。
7: 记住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李志刚、
8: 超 B、
7: 崔杰同
6: 李李姑、
9: 阿土，
10: 你住香港，陪伴每一位香。
11: 我想知道他的模式吗？我想说
12: 我可以怎样？
13: 有问题想问，不用怕，留言给我们，他一定帮到你。
14: 吴安 Kitty 留言信箱。
5: 又到午安 Kitty 留言信箱，我每次呢见到呢一个环节呢，我都想见下 Kitty 嘅样嘅，因为 Kitty 嘅样呢佢成日都似有啲尴尬咁样
15: 嘅，
5: 好似呢好唔好意思，哎呀点解有一个环节系专属于我啊咁样啊咁样。
15: 直情忧心重重点嘛，有时系。
5: 有冇呢个感觉呢？
16: 有啊，俾你睇穿咗。
5: 世事也俾我看穿了啊，
16: 系啊。同埋有时我唔知道你哋出咩招㗎嘛，即系问啲乜嘢呢，我唔知道我解唔解答得到。
5: 你唔使惊嘅，我哋会锡住你嘅，亦都希望呢令到你尴尬。
16: 最喜欢睇人尴尬。
15: 嗱我记得我哋最初即系呢个名嗰时唔系叫五安，就系叫做好胜嘛。好胜呢啲字呢啲人觉得好负面啦。另一个字呢我发觉近排呢我身边都几多朋友有嘅，但系呢一个算唔算负面呢？執着。
5: 執着啊。執着我哋嗰个年代呢就唔负面嘅。因为呢執着有一啲嘢就系系正確嘅坚持。咁就係就係執着啦。咁但係而家發展到呢一個地步呢，有好多嘢呢就執着埋啲雞毛蒜皮呀、啊、啲小事嘅嘢。佢唔係話正面或者負面呀，係而係無傷大雅嘢，佢都照執着呢就
16: 咁。所以就係睇下你執着啲咩啦。
5: 係
16: 啦。如果係好嗰啲呢就叫做擇善固執㗎嘛，即係你自己有你嘅原則㗎嘛。咁但係頭先阿 Alex 講嗰啲有啲無無畏畏咁樣嘅固執就好難相處。
5: 有一樣執着我真係好緊要㗎。
16: 係。
5: 每次食牛扒我都要有芥辣。
16: 咁呢個係正面。
15: 其實你所有嘢都係同食有關。嗱頭先開頭又話呢，哎呀你知唔知一個人住好煩㗎，我突然間落街呢食到好飽呢，返屋企瞓唔到覺喎。
5: 唔係
15: 又關你食喎。
5: 你知唔知我真係長期饥民嚟㗎，因為我
15: 知你饥民我知。
5: 係我做 gym 呢有陣時呢有好多嘢都食唔到啊。同埋你食咗之後呢，你第二日因為我哋做 gym 呢，你食咗啲乜嘢呢，你喺個身體嗰度反映到㗎嘛，你肥咗㗎嘛會。咁你返到去呢見到教士見到教練呢，佢又會話你，同埋我的教練唔係人咁問㗎嘛，佢真係會揦開練身嚟睇你個肚㗎嘛。但有陣時呢即係我發覺呢即係食嘢呢有啲嘢即係一定要堅持嘅。譬如你去到某一間特別好味嘅雲吞麵鋪啊，或者去一間好出名嘅茶餐廳呢，食嘅嘢同你溜溜肥肥食呢真係爭好遠嘅。有陣時我哋去到樓下咁樣呢，即係佢除咗啲嘢唔好食之外，佢仲喺度呢即係個服務態度差呢，你真係嬲上加嬲
15: 㗎。好明顯今日你冇揸車啦，所以呢你今日呢要食樓下嗰啲嘢啦。我見你返嚟食嘅時候呢冤有冤命啊。
5: 唔係我有揸車，不過呢我諗要早啲返嚟呢揾碟啊，因為我哋咩嘛。
15: 我知
16: 啊，辛苦你啦。
15: 因為我見到呢即係有時食嘢呢樣嘢都係會令到好多朋友執著嘅。
16: 嗱呢個我會覺得係有要求。
5: 有要求啊，
16: 係
15: 啦，有要求。聽過呢個字，有要求。
5: 睇 Kitty 嘅 Facebook 呢就知道佢呢 无论系即系食嘢啦，佢煮嘢、食材、摆碟都要好有执着同埋坚持。
15: 你有要求啊，真系。
16: 我有要求啊，唔系因为我觉得咁，既然你都自己煮得咯，咁点解你唔摆好啲咧？即系自己好似成件事、成个过程啊，好似一个艺术品咁样。
5: 系，我都见证咧个情况，除咗见证你喺 Facebook 之外咧，你隔篱嗰一件咧，真系哇胀爆咁样啊，越嚟越肥啊！
15: 你唔好嘈佢啦，唔好嘈肥佢啊！
16: 哦，系啊，即系我唔啱。
5: 唔好，我话你叫我唔好嘈佢，唔好嘈我。你去噶，即系譬如你煮嘢食嘅时候咧。

0: 喂，咁我覺得可以攞個平衡嘅，即係你食得好之餘，你都可以即係結婚 fit 啲咁樣
1: 先。咁呢啲靠你啦。
0: 係、嗯。咁我唔講佢先，就講翻你個執著係咩咧？
1: 但我想話咧，你個執著頭先你講一句説話好啱聽嘅，即係譬如有啲人咧，即係負面啲，或者佢一個唔好聽，或者個角度唔啱嘅時候，變咗係執著。但其實另外一樣嘢就係佢有要求嘛。我覺得而家世界咧，點解我成日都會話好多咩 MMA 事件啊，或者啲人鬧交啊，就係啲人咧好執著喺一個點度咧。点解唔系我啱啫？系我啱噶呢件事。
2: 哦，咁其实又即系人嘅天性嚟嘅，人好多时都系会觉得自己啱晒噶啦，吓、啊，即系佢唔会好客观咁样咧，系睇件事啊，清清啊，清下咁样。尤其是你憎嗰个人，你唔会觉得个人仲啱噶嘛？一定系错噶嘛？所以有阵时好难讲，呢啲系人嘅天性咯，系咪啊？
0: 系啊，
1: 所以我都觉得咧，即系大家可以咧放松少少嘅，即系其实有啲嘢咧执着，譬如可能喺工作上面，可能喂唔得，我好坚持一定要咁做，咁咪咁做咯。但日常嘅生活咧，我反而觉得咧可以放松少少嘅，即系如果你每一样嘢都咁执着咧，搞到你个人哇好辛苦，好绷紧啊！
0: 呢样嘢咧，我觉得讲就容易啦，咁但系真系要做咧，真系系一个好似修行咁样样，即系唔系话我讲完跟住知道咁样听完咁第二日我就会变咗第二个人噶啦，即系我都系对于同样件事咧，我都系会即系无名火起啊，会着灯啊咁样噶嘛，即系我觉得呢样嘢系真系要我唔知道啊，要点样去慢慢令到自己有一个好似转变咁样咯，其实。而家我都有睇一啲書咧，係啲即係佛學啊嗰啲書。咁有時咧就
2: 佛學醫德喎、啊、你。
0: 咁就講呢一啲即係我哋心態上嘅嘢，想我哋個人即係唔好咁執著，或者係開心啲啊，或者譬如有一樣嘢咧，我覺得佢講得幾好嘅，就話人咧除咗執著咧，好多時就中意佔便宜，係、啦，即係貪小便宜啊咁樣。咁點解佢會叫人哋唔好貪小便宜咧？就因為其實小便宜咧，個個人都想貪嘅喎，好多人都想貪嘅喎。咁、當係你貪得到嘅時候咧，其實等於好多人就貪唔到嗰個便宜喎。咁、咧就好似咧啲人
2: 攞咗人哋嘅機會，
0: 係攞咗人哋嘅機會，但係變相咧，如果調翻轉頭，人哋去爭嗰啲便宜啦，你唔關事㗎啦咁樣，咁你就冇咗嗰個人哋對你嘅怨恨啊！你爭咗我啲嘢啊，你攞咗我啲嘢，你搶咗我啲嘢，其實嗰啲嘢就已經唔關你事啦。所以佢嗰個比較圓嘅地方就係話，你以為你。冇咗嗰個即係小便宜啦，但其實你係得咗其他嘢，你就係得咗一個平靜啦。
1: 如果
0: 唔係咧，你去搶啊，又去勝啊咁樣，搶到其實又唔係咁好，係咪先？有啲人又覺得你又同佢爭嘢，
2: 衰格。
0: 係啦，所以其實有啲嘢我就覺得慢慢可能睇書又好，或者你即係一啲經歷又好，要去即係慢慢磨練變成一個咁樣嘅心態。
2: 佛系咯，同埋有句説話叫做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啊嘛。你冇咗嗰樣嘢。但原來你之後可能得到更多咧，
1: 係我自己就係而家發覺咧，我慢慢咧冇咁執著對於某啲嘢，我而家咧開始某啲情況咧，我覺得。放松啲啦，你咁執著做乜啫？你執著完之後嗰樣嘢都冇結果㗎，有啲嘢，即係你都未必攞到你想要嘅嘢，或者你根本唔期望嗰樣嘢，反而可能，佢突然之間會出現喺你身邊。
2: 哦，咁我覺得每個處境都唔同嘅啦。譬如我覺得超 B 咧，即係好多嘢都可以唔使執著啦。但譬如你對美學嗰個追求咧。我就建議你執著，因為譬如佢有陣時係有啲堅持咧，即係你會覺得哎呀好鬼煩啊咩咩咩，但係當真係嗰樣嘢砌咗出嚟咧，係真係有嗰種嘅即係靚嘅程度嘅，即係你有即係你有信心嗰樣嘢，或者你知道自己啱嗰樣嘢，你有 talent 嗰樣嘢，而喺冇影響人嘅關係嘅情況之下咧，你執著咧，我覺得反而 OK， 尤其是你對我嘅外表啊，即係你幫我揾衫嘅時候咧，你執著係 OK 㗎，我完全可以交曬俾你。
1: 嗰、那個我唔係叫執著㗎啦，我學 Kitty 話齋，嗰個我
0: 有
1: 要求，
2: 或者叫堅持，
1: 係啦，
2: 對美學嘅堅持，
1: 係啦，咁咪好聽啲咯。
0: 所以同躺平又唔同嘅，
1: 係
0: 呢個係啦，爭咁遠嘅。因為頭先講到好似咩都唔理啦咁樣樣，即係唔係咁樣嘅意思。即係我諗係啦，佢嗰個大前提就係唔好影響到人，亦都唔影響到你自己嘅心情。即係你自己好執著一啲嘢，到最後係你自己唔開心嘅，咁其實都係你自己蝕底。
1: 喂，另一個問題咧，我亦最近咧成日收到。我唔知道你有冇试过，就系啲人咧打烂沙盘问道笃。
2: 呢个咧我有少少经验嘅，因为咧我喺身边咧有好多即系无论系工作上啦，或者系因为我屋企有好多家姐啊嘛，咁啊无论系即系屋企上咧都好多女性嘅，咁啊打烂沙盘问道笃呢一样嘢咧，女性系好叻嘅，
1: 同埋系特别中意嘅。
2: 咁我以前咧就用一种方法就系咧，我尽量答，我答到去最。

0: 最后嗰一条，然后最后佢仲加一嘅话，我答埋嗰一条，到佢冇问题问嘅时候，我咪赢咯，系咪？
1: 嗯。
0: 但系我发觉近年咧，原来系唔得嘅。
1: 你输咗。
0: 系啊，因为有好多人咧，真系好劲嘅，佢可以咧点都问一大餐，同埋咧问到你懵啊。
1: 但系你讲嘢已经好劲噶咯。
0: 系啊，连我都可以拗赢，你话佢咪佢仲劲？
1: 请翻嚟做嘉
2: 宾，唔该。嗰次都系家姐嘛。
0: 系，其中有一个系我家姐。
2: 我点解话咩叫打烂沙盘问到笃咧？就系、是、类似好简单，有如你去我啱啱去完洗手间，咁你身边个朋友问：我哋头先个洗手间咧，你系去大咧、去细咧，定去咩噶？咁啊，
1: 咁都关事。
2: 系啦，佢咁都要问你嘅。
0: 其实咁样都好啊，你去到最后你可以讲晒成件事俾佢听咁啊算，因为始终去洗手间都有个终结啊嘛。佢问完一大轮之后咧，佢再问你点解啊？
2: 啊，即系啦，系啦，
0: 我点讲点解啫？咁我见到嗰个情况，我就系咁做噶啦嘛，冇解噶，其实。
2: 系啊，譬如我有啲朋友咧会专问嘅，即系可能当我啦，话我今日要去银行整啲嘢。咁即係其實我覺得呢樣嘢呢係有少少比較上係好私隱嘅。
1: 私
0: 人
1: 係
0: 咁
2: 嘅。我喺銀行我做私隱嘢啦。咦，你去銀行做咩嘢呀？你去攞錢啦、轉錢啦、買股票啊，定去投資啊，定
0: 搵幾多錢呀？
2: 係即係類似
1: 買咩股票啊，咩冧板
0: 啊。邊間銀行？
2: 咁我就有時會覺得，喂，其實呢啲嘢係咪唔應該問㗎？即係有啲係咪要收口啊？咁我就呢啲情況呢，你又唔好意思點同佢講喎。
1: 唔係，你唔使唔好意思㗎。
2: 你收聲㗎嘛。
0: 你咪話啲私人囉，因為有人。
1: 唔係，你禮貌地，你唔使叫你收聲㗎嘛。
0: 佢零至一百。
2: 係啊。
1: 所以咪話好極端㗎。
0: 唔係，因為有陣時關心呢同埋八卦呢爭一線㗎咋。係係，有啲人其實係真係八卦。
1: 嗱，你呢個其實係一個好好嘅題目嚟嘅，都係即係呢個係關乎於人嘅界線囉，即係個 boundary 囉。係啊，即係同你問呢啲問題嘅人係家姐啊，即係屋企人啊，定係朋友啊、同事啊，即其实每个人嘅界线都会唔同噶嘛，咁所以唔系话唔好意思去唔答佢或者成，其实系好意思噶，我觉得
0: 好意思，
1: 好意思噶，
0: 好意思唔答佢，
1: 系啊，因为其实嗱，你答咗佢，你又觉得佢好烦，你又唔想俾佢知，但系你因为唔好意思，你要将呢啲你觉得私隐嘅嘢透露咗俾佢听，其实你唔舒服噶嘛，咁所以你应该礼貌地话俾佢听条界线喺边度咯，同埋你今次答咗佢，咁佢以为系可以噶嘛，咁佢咪之后遇到咩都继续问你咯，咁你呢个问题解決唔到咯，所以當你遇到嘅時候，你係要 set 個界線，即係話俾佢聽禮貌地啦。我唔知道你嗰個情況係點樣啦，即係話俾佢聽啊，有啲嘢其實我唔想透露。其實我覺得就算係屋企人啊，或者夫妻啊。你都應該有條界線。
0: 夫妻難啲喎。
2: 你有冇嘢唔同你老公講㗎？
1: 都有囉。咪同埋我都有啲嘢唔會問佢㗎，我覺得。即係你搵幾多錢啊，我唔會問佢囉。即係
0: 我你到而家都唔知道老公搵幾多錢㗎？係
1: 啊，即係我唔知㗎。
0: 吓、啊、好正喎、啊、你呢個老婆。
1: 我點解要知道啊？呢啲係經濟獨立自己嘅嘢嚟。
0: 哦，你係經濟獨立㗎？
1: 係咩撈埋一齊？冇啲咁嘅事㗎。
0: 我咁好㗎原來，咁我都結婚喎。原來可以。
1: 但
2: 是我一人先。
1: 你首先搵得好先，我咁嘅老婆先。
2: 你唔使咁托住自己的樣嘅。嘩，我都話佢聽眾啫，佢突然兩隻手叉住，而且托住自己的樣呢，嗰啲涼涼咁嘅樣啊，係。
1: 所以我覺得係啦，即係你每個人有自己嗰、那個即係舒服嘅範圍，有個係啦，你要同身邊嘅人溝通。
2: 呢一個呢，即係譬如剛才你講話嗰個界線，或者你點樣去回應呢，就係、是、成為咗好多人鬧交嘅起點嚟㗎、真係有好多人唔識點樣去回應，就覺得關你咩事啫？咁囉，即係無論係夫妻好、朋友好定屋企人呢，都會成為鬧交嘅起點囉。
0: 係呀、啊、喂，其實我呢度有一個問題㗎，咁啊即係我哋即係未讀大家嘅問題。呢、這個問題呢其實呢係我嘅一個又唔係私人嘅，即係其實佢想我問阿 Kitty 好耐㗎啦，但我到今日先有機會呢，就係、是、我個跑 group 嘅一啲朋友啦，咁咁就有兩夫婦㗎喎，咁一個老公呢就有少少又唔係話軟皮蛇嘅，都好勤力嘅，但係有啲嘢呢你叫佢做呢，佢係三日之後先做啦，咁樣咁樣呢
1: 即係漏氣啦，簡單嚟講。
0: 但係老婆呢就好勁啦，即係呢乜嘢呢都第一時間做，樣樣做到好，樣樣做到足，甚至參加跑步比賽呢佢成日攞第一嘅。佢咩事都咩，同埋佢屋企當中呢佢對啲小朋友呢兩小朋友嘛。佢係老婆呢就係 bad guy 嚟嘅。咁老公呢就係 good guy 嚟嘅。咁有一日啦，因為好小事啦， 咁佢鬧交喎，嚇鬧交就唔睬對方啦，咁唔睬一兩日咁樣啦，咁樣咧就唔睬唔睬，咁佢老婆都知噶啦，都知道你老公咧係唔會講對唔住噶啦咁樣，咁啊隔咗兩三日咧，咁啊老公突然間咧就聊翻去講嘢，咁啊身為老婆嘅，唔通你一日冷戰冷一世咩？係咪？咁佢聊翻我講嘢啦，我咪睬翻佢咯。但係嗰個老婆就覺得啊，點解我老公係死都唔肯講對唔住嘅咧？咁有啲咩辦法可以令到佢即係講聲 sorry 啊，或者唔好話 sorry 啊，話頭先講真係大聲咗啊咁樣，即係呢啲咁樣點樣可以令到佢可以有少少認低威咧嚇？
1: 即係覺得鋸啲係嘛？
0: 鋸啲，因為咧佢老婆就唔介意佢講唔講嘅，係但係覺得有乜理由結咗婚咁多咁耐，你又從來冇試過嘅噃？
1: 我覺得呢個問題都係好多人遇到嘅，即係因為好似好多人咧都覺得講對唔住或者道歉咧就
0: 難啟齒，
1: 難啟齒，同埋就等於我一定唔啱咁樣。即係但係我就覺得一件事裡面嘅唔啱，唔一定係嗰、那個死啦，好似講好原則本。本質上的不啱啦，但係其實你令到對方有不開心，都可以是一個不啱嚟噶嘛，係咪？
0: 其實個不啱是很鬼簡單嘅啫，係點樣咧？就是咧，嗰一晚咧就係、是老婆可能六七點翻到屋企咁樣啦，咁、老公就話我八點幾會翻噶啦，咁啊同啲 friend 去咩咁樣啦，但係咧就唔知九點十點，即係佢遲過佢應承咗嗰個時間，咁啊晏咗翻，咁啊打俾佢，佢又唔應啊，即係嗰啲咁嘢啦咁樣，咁翻嚟咪懵咯咁樣。其實係好少好少好少事啊，只要你其中一方講話。我再食晏啲啊，又或者嚇另外一個唔介意，我遲兩個鐘咪兩個鐘咯，係
1: 咯，關唔關事咩？
0: 係啦，
1: 過多性劇咯，
0: 又唔係遲兩日係咪啊？即係好小事，夫妻啊，即係嗰啲真係夫妻的博弈啊，係啊，係咪即係呢樣嘢好煩？其實咁小事啊，即係我哋外人睇咪覺得
1: 係
0: 啊，好心你講句對唔住啦。
1: 不過可能真係嘅，我哋尤其是係即係亞洲人，唔知係咪就係覺得面子好緊，係
0: 啊，
1: 即係一講咗對唔住咧，好似就我就
2: 蝕咗。
1: 蝕咗我好冇地位啊！下次我再係咁樣咧，佢就真係即係有把柄啦咁樣。咁但係我覺得幾樣嘢啦，就第一就係、是、其實對方即係譬如老婆好希望對方講對唔住啦，其實老婆自己又有冇呢一個嘅習慣嘅咧？
0: 佢有啊，佢有、啊，
1: 佢都會嘅，即係佢係。
0: 不過佢好少錯嘅。
1: 咁都系啊，系咪真噶？佢觉得佢好少错定系点样？
0: 我眼见佢好少错咯。
1: 佢真系 smart 嘅
0: ，smart 嘅
1: 系。不过一定要听到对方讲对。
0: 又唔系话一定，即系佢会有一个咁嘅疑惑，就系、是、觉得啊，点解佢即系唔会话系？哎呀，唔好意思，即系佢会当冇嘢。系啦，
1: 系男人嘅面，
0: 即系佢当冇嘢到咧，就系、是、想聊翻你倾偈嘅时候，就会话啊，今日好热啊，咁样嚟聊翻你倾偈，冇关
2: 嘅。我明啊，即系我会反而会觉得。其实如果你同呢个人相处咁多年啊，即系结埋婚啦，咁你都真系知道呢个男人系唔会同你讲对唔住噶啦，但系佢可能会有其他地方。佢會認低威嘅，即係佢做咗其他嘢認低威。其實佢已經等於嗰個說話嗰句認低威，已經係等同對唔住
1: 噶啦。佢講今日天氣幾好喎，其實真係等於講對唔住咯。
0: 即係放唔好放大佢啲衰嘢，
2: 係
0: 啦，即係將佢嗰啲做咗少少嘅 effort 咧，覺得啊，其實佢都做咗噶啦。
2: 咩？我成日覺得情侶之間或者夫妻之間咧，你唔好成日將對方嗰啲你睇唔過眼、你睇唔順眼嘅咧，將佢放最大，因為你永遠都好多嘢都唔順眼噶嘛。兩個人相處，
0: 你講啊？
1: 例如咧，
2: 你两个人相处一定有好多嘢系对，即
0: 系
2: 硬系睇唔过眼，
0: 要忍让。
2: 你如果你要每一样嘢你都要放大佢，每一样嘢你都唔锯佢，每一样嘢都嬲嘅话，咁你离婚啦，自己分手啦。
0: 系啊，冇呢样嘢
1: 真
0: 系唔识讲。
2: 但系如果你真系觉得你爱呢个人嘅时候，其实你就要接受佢，即系你将佢嗰啲好细微嘅嘢，你咪佢今日愿意帮你洗一只碗，你哎呀，老公你真系好啦，咁佢就感受到你嘅爱。咁为乜要咁样？大家要揾个交去拗啫，
0: 呢个系一个咧，已经咧系有成啊，即系十二年婚姻啊，你唔系十二年啊，
2: 唔好理我啦。
0: 你我唔系啊，我即系咧识阿超边咧，我从来冇谂过咧，佢可以有一个咁长久嘅爱情关系。
1: 点解啊？佢其实个人咁容易相处。
0: 因为嗰个人我见住佢认识噶嘛，我以为玩下啫，
2: 我都以为自己玩下噶咋。
1: 如果你系好胜超边，
2: 梗系啦，唔系，我觉得你顶下时，我顶下你咯，大家互相相处系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邮政宣布向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而不会向他们发出长期聘用条款。受影响人员大约有30人。至于九月之后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亦会按实际服务和运作考虑，亦是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他们。新安排下受影响的试用人员共大约200多人。邮政处处长戴淑瑶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解释，香港邮政一直积极开源节流，但是面对营运环境挑战，收入仍不足以覆盖支出。他说实在没办法向刚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发出长期聘用条款，但考虑到试用期完成后即停止聘用，对他们冲击非常大，在平衡各项限制下，决定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完成试用期员工两年，期间他们维持公务员身份，继续享有公务员福利。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政府的目标是争取在今个月底前完成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的运作安排，尽快启动应用。孙玉涵说，劳工处正和天文台的专家密锣紧鼓商讨，包括了解各类参数、触发启动门槛等，强调任何改变最重要是适合香港气候的转变。他说除了户外工作，室内工作的工友同样需要照顾到，暑热警告有任何变化都会做足准备。消委会今年头七个月接获1190宗涉及药品和保健品的投诉，较去年同期增加大约50%。消委会说近年涉及销售手法的个案占相关产品投诉大约25%，当中包括怀疑误购包装高度相似的影射产品和计价单位混乱等问题，亦不时接获涉及产品数量不足或品质争议、缺货和退款延误的投诉，情况值得关注。消委会呼吁药店和保健产品业界应该因实经营，清晰标示货品价格和计价单位，并提升专业操守，主动向消费者提供准确和完整的商品资料，又提醒业界必须严格恪守法例，维护香港购物天堂美誉。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表示，加沙地带的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日内启动。正在中东访问的库什纳当地星期一在耶路撒冷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晤，他之后接受美国霍士新闻频道采访时说，可能最快在30日内就能够看到进展，希望届时能够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90日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库什纳说，如果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未能兑现承诺，届时以色列将获得美国和其他各方更强而有力的支持。他说，在实现非军事化前，美方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另外，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西部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同时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16点，跌36点，成交金额180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77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63点，跌141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27.2升5蚊，智普1059蚊，跌144蚊，盈富基金25.92跌4仙，腾讯控股442.4跌4蚊，南方恒生科技4.64跌6仙，中芯国际75.3升1.5，Minimax 316.8跌19蚊，长飞光纤光缆148.4升2毫，华虹宏利133.4跌6.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5，英镑10.611，瑞士法郎9.664，加元5.655，新西兰元4.61，欧元系9.0755，每百日元对港元4.91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73。日经平均指数报67382点，跌1847点。港金报41105蚊，跌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8.69美元，卖出4389.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一个封路措施啦，喺北角嘅宝马山道系有水务工程。直至下午4点啦，近住宝马山道小园地系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啊。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华润大厦；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亦都畅顺噶。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柯士甸道；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比较繁忙，龙尾分别排到戏曲中心同埋接近七咸道南。另外喺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红十字会总部慢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主教坟场一段亦都行车缓慢。喺新界区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丰盛苑仍然车多少少。另外在青屿干线，为了配合桥面的工程，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仍然开放。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搭车的时候不要骚扰司机，做个精明的乘客，安安全全到达目的地，这才是好心态出行。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继续感叹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0: 我哋今日嘅嘉宾咧就系有 Gigi 严明熙 ，Hello 你好，睇下有冇大个女先？
1: 有啊，大个女啲
0: 啊，唔系冇办法，我佢细细个我就识得佢噶啦，
2: 冇错。
3: 由嗰阵时咧见唔到你个额头，而家见到啦，终于
2: 重见天日，耶、yeah ！
0: 有冇性格上有冇即系转变咧？入一行之后，
2: 其实我觉得好似讲多咗少少嘢，
0: 讲多好多。你以前通常系个访问完咗之后，你先 warm up 到噶嘛？
3: 系啊，
2: 进步咗嘅喺呢方面，我觉得
0: 有阵时有啲嘢你谨慎咗，系咪啊？
2: 都系嘅，即系比起以前谂更加多嘢，唔会净系谂一方面嘅嘢，但系而家可能再谂多咗好多。
0: 拣歌咧，即系拣歌系咪自由度多咗好多咧？而家
2: 都系，但系其实最近嘅呢几首歌曲对于我嚟讲，好似都几有缘分咯，即系佢系从天而降嘅，即系我唔系喺一个 pool 入面拣可能一首咁样，而系佢降临咗喺我身边。
3: 嗯，
2: 冇错，所以我觉得呢几首歌都对于我嚟讲都几特别。
0: 点样落雨啊？
2: 系啊，系有啲似，即系例如可能我哋有 group， 然后咧 Edward 就会 send 一啲歌出嚟，一首两首咁样，咁然后一听嘅时候又 hit 中到自己，咁之后就 都几好啊，想唔想尝试？哦，好啊，好啊，试下啦咁样。
3: 系，而家嘅感觉上严明熙咧，你系好想挑战自己咯，即系几首嘅作品都系咧，尝试一啲新风格，以前未试过嘅嘢先咁样。
2: 冇错，同埋都系以自己出发先，因为我暂时呢三首歌曲其实都系唔同嘅风格，咁所以我觉得讲自己又不妨系一个几好嘅尝试，同埋因为始终系自己行先咧，好似会说服到我自己多啲，因为平时如果我唱他人嘅故事或者唱其他嘢嘅话咧，其实我有少少过唔到自己嗰关，即可能大家觉得啱呢个 feel， 但我觉得点解好似始终都唔系嗰种 feel 咁样，咁所以就最近会想尝试由自己行咗先，但系我哋之后都有试紧其他唔同嘅 demo， 所以。都有諗定个故事，所以希望大家会期待
0: 你个小小个脑入面咧，好多嘢谂啊，
3: 系啊。
0: 嗱，你呢只歌叫拜拜拜啊，咁啊，严明熙，你想同你啲乜嘢拜拜咧？有啲咩系叫拜拜咧？
2: 有啲咩拜拜？失眠拜拜。
0: 失眠？失眠咩？
2: 系啊。
0: 哎，我教你啊。我教唔到。
3: 你我好想听你点教先。
0: 我瞓到唔代表可以教啫。你失眠啊？
2: 系啊。
0: 唔好谂嘢，但系好难噶。
3: 但系好难嘅，你对比严明熙，你真系好多嘢啊。
0: 点解你会失眠咧？系咪因为太兴奋啊？
2: 我觉得就系好似。你所讲太多嘢谂，之后咧你会想将啲嘢 focus 翻，可能喺个呼吸上面，但系好似都系做唔到咯。
0: 仲有啊，你谂咁多嘢咧，谂下突然间咧见到个表，哎呀四点几啦，再唔瞓咧就听日冇精神，跟住又惊瞓唔到啊，
2: 系啊，
0: 就仲麻烦，
2: 就系咁样。
0: 所以唔好睇表，你瞓唔着觉嘅时候，同埋你间房咧唔好摆电话。
2: 哦，我唔会摆，我将佢摆喺个客厅嗰度。
0: 叻女，系啦，唔好有电视，你床呢间房就系要床就得噶啦。
2: 冇错，
3: 系啊，或者将啲灯都改变。咗佢咯，变嗰啲有少少红光啊，或者嗰啲咧，
0: 红光会唔会惊啲啊？
3: 唔系啊，嗰只红光咧系帮你入睡好啲噶，同埋有少少美容效果啊嘛。红光
2: 系咪即系
0: 嗰个角罩嗰啲？
3: 类似啦，总之你瞓觉前嗰大概两个钟头到咧，你就喺呢一个咁样嘅环境当中咧，慢慢培养个情绪去入睡咧就好啲嘅。
2: 我系将佢熄灯咯，
3: 黑掹掹。
2: 但系有阵时会想尝试，因为我床头有个灯系
3: 个小夜灯咁样，
2: 系啊，即系暖色嗰种。
3: 系系系。
2: 但系咧，我就有阵时分分下咧，要唔要将佢熄咗佢？
0: 又谂，你唔好搞咁多嘢啦，啲灯嗰啲嘢啦，你越搞得多嘢，越多嘢谂啊！我好少用呢啲小夜灯嘅，因为我以前细个咧系有个小夜灯咧，系摆喺插梳嗰度，叫甜甜小夜灯。吓，嗰时有个公仔咧叫小甜甜，系啊，就系甜甜小夜灯咁样噶，咁样咧，但系无鬼位嘅，即系暗暗地咁样点啫？咁
3: 但其实对你嚟讲真系冇用嘅。我话俾你听啦，即系 Alex 哥哥咧，佢系晏昼咧可能三点钟，有啲攰，瞓觉先，佢瞓到十一点都得噶。
0: 又唔系，我会瞓晏觉啫，但系瞓咗晏觉，有阵时夜晚就会失眠。我都羡慕自己啊，系啊，所以有阵时你如果你夜晚咧，你如果你诶瞓唔到觉咧，你唔使谂住打电话俾我同我倾偈咧，我陪你倾。对唔住，我去咗
3: 瞓着咗嗰啲嚟嘅。
0: 我试下喺我个梦入边咧，叫你嚟我个梦嗰度，咁你咪可以入本眠咯。Inception
3: 啊，严明熙而家系咪真系好多嘢令到你都烦恼啊？因为可能你又要翻学啊，又要做歌手啊，有好多嘢都工作排到密密麻，令到你个人都真系太多嘢要烦恼咧。
2: 我觉得系太多嘢。顾虑即系明明未发生嘅嘢，自己会喺度谂。但系其实我觉得而家已经进步咗，即系我会唉听日先算啦，听日先算。但系始终可能即系咁样同自己讲，但系未必你个心或者你个脑会咁样同你讲咯。即系佢始终都系 好似你洗碗洗唔乾淨嗰啲油始終都係喺嗰個勾住
3: 㗎。你呢個形容好好、啊、喎。
0: 同埋呢你洗碗呢就洗咗入面囉，唔記得咗我洗個底，個底仲係就係油
2: 嘅
0: 仲
2: 諗㗎。雖然我係會洗乾淨嘅，但係呢個形容希望大家可以
3: 明
2: 白、
3: 啊、
0: 完全明白。係呀，咁我都明㗎，因為有陣時而家譬如你擁有嘅嘢都係得懷不易嘛，咁你自然就好緊張啦、嗯。即係有陣時同埋呢個世界，你可能行差一步，講錯一句嘢會有大影響㗎嘛。
2: 係，所以真係太多嘢諗。
0: 係，你唔好諗咁多，葉明希。
2: Okay。
0: 因為中意你嘅人就中意你，唔中意你嘅人就唔中意你㗎啦。所以其實中意你嘅人就係、是、你 keep 翻中意你嗰啲人咪得㗎啦。
3: 嗱，葉明希你就講啦，即係轉咗新公司之後咧，幾首作品好似由天送俾你咁樣帶落嚟。但係你今次首新歌咧，你個填詞人咧係你點名要揀佢㗎喎？
0: 小黑
2: 係我哋同我哋嘅同事一齊傾嘅，然後咧我同哇小黑好啊好啊好啊，然之後咧但係興奮得滯又唔記得同小黑講我哋嘅主題係乜嘢，
0: 跟住係點啊？
2: 但係我相信我嘅同事同埋我公司嘅同事都會有同小黑可能有聯絡嘅。
0: 嗯，
2: 我自己就本人冇講到，不過我收到份詞嘅第一個感覺係就係、是、都有少少震驚，同埋都有少少受寵若驚，因為入面嘅一啲字眼對於我嚟講，我覺得係一個莫大嘅支持同鼓勵。
3: 嗯，
2: 冇錯。但係佢係有一種另外一個人格嘅我，即係佢會比較霸氣少少，同埋歌詞會直白少少。
0: 有咩字眼你係覺得係哇特別嘅受寵若驚嘅，或者有啲驚訝嘅成分咧？
2: 例如這位歌姬，又或者係
0: 即係講你啦，這位歌姬。
2: 冇錯。咁所以我就哇，我真係可以唱到呢一份歌詞咩？咁所以到最尾，我哋大家都有傾要。唔要填一个比较温和少少嘅版本，咁但系到后尾我又自己过滤咗份歌词之后，又觉得温和版好似同呢一个曲风又未必系嗰种感觉，咁所以到最尾就由第一版同第二版一起再去调整一下，
0: 变咗个合成版，
2: 系
0: 合成版，
2: 同埋仲有一啲少少嘅字眼改咗咯。
0: 啊，你觉得你自己唔系歌姬咩？
2: 虽然我系一个唱歌嘅人，但系我会向歌姬呢个方向迈。
0: 你已经系噶啦，你因为你识唱歌，同埋你有自己嘅风格，即系唔系一定系追名林琴先系歌姬嘅。
2: 多谢。
0: 严明希都系歌姬嚟。
3: 其实你真系唱得好好啊，严明希。因为我而家见到咧，有好多时你嘅一啲台上面嘅表演啦，更加你近排有几个 show 啦，哇！你唱嗰啲作品咧，我觉得哇，好似系我唔可以话系优胜过原唱，但系你有另一个味道俾到嗰啲观众朋友，同埋真系有好多网上面嘅网民。都真的對於你的演繹是咦我重新認識這首歌喎，係而家你係咪即係對於唱歌呢樣嘢係咪有少少叫做得心應手，定係話定係話
0: 點答你啊？你乜文化？
3: 定係話
0: 而家唔該話，我係啊，我得心
3: 應手啦。都係要翻去揾翻老師，老師真係揾翻你，因為我記得你比賽嘅時候係每一次都同阿老師 keep 住聯絡啊，要練歌噶嘛。
2: 係都係揾老師，即係揾各位唔同嘅老師一齊去練，然後自己都要消化一下，即係老師教完嘅嘢，然後。后吸收完之后自己再去练，因为老师唔可以系咁陪住你，我都想老师系咁陪住我练歌，咁就绝对唔会死啦，应该。咁但系得心应手，我又觉得自己未去到嗰种感觉或者地步，系、我仲未去到那种地步。
0: 向住呢个仲进发咯，系啊！
2: 我相信如果我连唱歌都可以得心应手，或者系自己可以百分百控制到成件事，我相信。即都會減少咗某一部分嘅壓力，
0: 都會瞓到覺嘅夜晚。
3: 係咯，
0: 係啦，係啊，係啊，係啊。
3: 因為我由上一次你嘅新歌啦，到今次呢個拜拜拜咧，我感覺上你好似已經對於啲快歌啊呢一類型咧有少 groove 嘅感覺咧，你好似我投咗落去啦，好有型咁樣噶。
2: 睇嚟我都演技不錯
3: 啊？點解呢？
2: 因為其實一開頭我的確對於呢首拜拜拜係有少少緊張，尤其是嗰個節奏、一入去嘅嗰個節奏咧，我覺得我自己捉得唔係好好，即係有種我唔記得咗自己係吹板定係慢咗，但係總之就係同個節奏唔係好楞到。但係到後尾改變咗唱法之後就。好咗好多，同埋甚至乎我一开头系话Edwin， 你有冇将首歌教快咗？因为咧，我唱到咧，点解好似越嚟越急咁样？所以就系呢首歌一开头我有少少担心，但系到后尾当然熟咗，同埋。 个唱法都 confirm 咗之后就会好啲。
0: 嗯，有节奏感同埋有个 groove 咧，都系争啲噶，即系两件事嚟噶、嗯。即系有节奏感咧，未必有个 groove， 但系有 groove 嘅人咧，其实通常都有节奏感，系咪嘅咧？即系呢一方面，你自己就觉得自己系可以再改善啲嘅，即系 groove 方面系嘛？
2: 冇错，同埋一开头因为个通我系比较用翻少少实净少少嘅感觉，所以咧我又将啲字咬得比较实。当个字咬完嘅时候，其实已经要到下一录音，咁就会比较赶少少。
0: 嗯，而家收到只新歌嘅时候你会 check 下啊个 range 方面啦，定系点唱啊？定系你整体去睇成只歌，定系点样噶啦？
2: 通常都系整体睇嘅，但系有阵时候我会想试下用一啲新嘅方式去唱嘅时候，收到翻个录音翻嚟，我自己反而就唔
0: 系点唱啊？定系你整体去睇成只歌，定系点样噶啦？
2: 通常都系整体睇嘅，但系有阵时候我会想试下用一啲新嘅方式去唱嘅时候，收到翻个录音翻嚟，我自己反而就唔系好满意咯，所以一直都喺度谂紧纠结紧点样可以将首歌呈现得好啲。
0: 其实唱个方法有好多个选择嘅、嗯，不过咧点样先系为之最好咧？其实有阵时候好难讲噶吓，我真系要睇即系唔同嘅曲风啊，唔同嘅方法啊。
3: 有啲歌手好中意即系，譬如可能我翻嚟咧就首歌之后咧试十个唔同嘅演绎方法，咁你会唔会嗰啲都系不停试不停试，定系啊我同老师倾完系咁，我哋就沿住呢个方式去做定点样噶？
2: 通常咧而家可能冇好多时间俾自己去准备。怎樣去錄一首歌，所以通常都是一收到如果覺得自己喜歡又或者大家覺得適合的話，就盡量用第一個感覺去唱了先。
0: 嗯，
2: 之後再怎樣看看有沒有時間可以再 tune。
3: 而今次這首歌呢，我覺得最、加分或者令到大家更加喜愛的原因是因為個 MV 都很有型嘛、
2: yeah、
3: 一個全新的嚴明熙這樣的感覺，這個 是
2: 造型我自己都非常喜歡，還有那個頭髮都笨咗成两个钟，差唔多，系，所以非常之辛苦晒大家各位幕后。
0: 系扎边边咁样嘅个头发，
2: 嗯，系佢系湿嘅边咯，所以当我完咗 MV 嘅时候，大家帮我擦。都拆了一段時間，然後還要個頭是很立
3: red look，
0: 因為要造型是嗎、
3: 嗯、兼且好像你今次的 MV 裡面都加了很多你的幕後團隊的音樂人都一起落下去、嗯、
2: 是
3: 為什麼這個想法呢？又
2: 這個想法其實是導演想的，然後我都覺得哦都挺有趣的，即大家一起去夾 band 一起玩，然後當日他們都非常辛苦，因為我們都很早拍、嗯、然後他們拍完之後又有事做，所以他們就立刻趕去現場去做嘢、嗯，所以都多謝大家嘅參與。
0: 其實好多朋友都好中意嚴明熙啦，好中意支持你啦，見到你咧咁用心去做自己嘅歌咧，其實都好開心。但喺舞台上面咧，就見到你同好多歌手合作啦。但譬如歌方面咧，啊，好似少啲同人哋合唱咁樣。如果可以俾你揀一個人合唱，你會揀邊個？嗱，近排你又同阿衛蘭有合作啦，嚇、嗯，咁啊有啲咩人你又想同佢合唱嘅咧？可以係外國噶，
2: 好多我都想，我諗唔到住。
0: Michael Jackson
2: 都
0: 過身了已經了，
3: 都可以想一下的，現在都 AI
2: Michael Jackson
0: Madonna
3: 哦，麥當勞厲害，都
0: 鄧麗君、
3: 哦、
0: 王菲
3: 會不會都想呢？真係呢啲
2: 我都想，如果有機會我一定會想，無論點樣、嗯、即係點樣同佢哋合唱到，我盡量。
0: 但你想唔想同人哋想唔想同人哋合唱呢？而家暫時嚟講
2: 都想嘅，同埋我覺得對方佢可以最近好似好鍾意用分圖分圖一下我。
0: 你需要啊，因為呢你係嗰啲呢就係成日諗嘢呢，自己一個人諗呢，諗到去牛角尖啊，諗、嗯、到好鬼入嗰啲人呢，
2: 冇錯，
0: 返唔到出嚟啊。
2: 係、嗯、所以即係之後會同 Janice 合作嘅時候，其實我哋自己都有喺度傾偈，即係我覺得佢自己都好影響到我好多事情方面嘅嘢，即係同埋佢本身就係一個好温柔嘅人，所以即係佢聽完我啲嘢之後，佢會俾下佢自己嘅意見，又或者，哎呀，你唔好諗嗰啲啦，即係唔緊要㗎嗰啲。
0: 你扮得好似啊，佢係咁嘅聲氣㗎。哎呀，你唔好咁樣啲，係咪同你一齊祈禱啊？
2: 係，會。
0: 阿超B都試過，係
3: 佢都同我一齊祈禱嘅會。
2: 係，即係得知我瞓唔到嘅時候，佢都有同我祈禱，希望可以令到我瞓得好啲。
0: 佢、啊、有一段時間佢都瞓唔到嘅噃，有冇同你講啊？
2: 我有問佢瞓唔瞓到，佢最近話佢瞓到。
0: 佢最近梗係瞓到啦，佢而家淨係開心到爆啦，但係有一段時間佢都係成四五點先瞓。
2: 啊、
3: 我想話咧，其實咧，我發覺嚴明熙咧，好中意同人哋合作嘅時候咧，會不停問人哋好多唔同意見。

0: 我聽埋好似你前嗰塊咧，譬如同 Joey 一齊合作嘅時候咧，你問 Joey 咧話：，
1: 誒 ，Joey 姐姐啊，我想問你，如果你唱咗下歌，突然間有個痰，咁你會點啊？
2: 係。冇錯，我的確是問咗你。
0: 你好得意喎，你會好多呢啲奇怪的問題會問。
3: 佢點答啊？
2: 佢話吞咗佢。其實係嘅，當時我真係好想吞咗佢，但係咧，因為咧我係好似冇時間去咁樣做呢樣嘢，之後我就諗住自己忍咗佢，希望成首歌可以過渡到，因為我唔想有啲乜嘢斷嘅位。咁我就希望自己忍，但結果到最尾都係忍唔到，我就 cut 咗囉，然後大家就以為我喊，
3: 仲衰就係
2: 大家以為我喊，即係雖然真係代入咗首歌，但係大家就以為我喊，其實我純粹係 cut。
3: Gigi， 你要接受呢人生嘅不完美，其實你呢你能夠即係咁後生嚟到呢一個位置，即係唱到咁多好歌，台上咁多精彩嘅表演呢，已經係好好㗎啦。去到某一啲位呢，真係遇到啲意外嘅時候呢，你由得個意外發生，係啦，咁盡量去接受人生嘅不完美，咁然後呢個先係最真嘅你嘛，啊，你成日都要驚，哎，驚唔掂啊，或者驚即係錯啊咁樣呢，更加大鑊啊，係啊，好似阿 Alex 哥哥咁樣，唔理。
2: 當時我自己都即係我落到台呢，其實我冇好失落，即係點樣講呢，我覺得呢個係自己喺表演上面都進步咗好多嘅一個位，因為如果係以前嘅我，我諗我應該會唔開心咗好幾日囉，但係所以我一落到台，我啲同事本身都擔心我會唔會唔開心呀，或者點，但係佢話好你竟然冇，即係所以我覺得即係都好 surprise 自己冇唔開心，因為我覺得咁 cut 呢樣嘢都唔係我想喺台上面發生嘅嘢，同埋即係呢個就係一個 live 嘅表演，
3: 冇錯，
2: 所以即係就算最近自己有啲咩喺表演上面未必做到自己想做嘅嗰啲事情都好，自己都唔會話真係好唔開心，即係下一次做到幾多少再做幾多
0: 少，係唔緊要嘅，你學下冰雪女王得㗎啦。Elsa 咁啊 ，Let it go，Let it go 咁啊，搞掂噶啦。
2: 拜拜拜。
3: 又或者學下披頭四咁樣啊 ，Let it be。
0: 哦，都得
3: 你 ，Let it be。又或者學下 Gigi 明熙咁樣，拜拜拜。
0: 係啦
3: ，Cam Cam 拜拜。
0: 冇呢樣嘢噶啦，拜拜拜，所有衰嘢走曬。
3: 係啊，無論係你 cut 或者打一次都好，中意你嘅人就會中意你，唔中意你嘅人就會唔中意你。但係希望唔中意你嘅人都中意埋你。
0: 係啦，
3: 做好啲就得噶啦，
0: 唔好理會咁多，做好自己。搞掂，
3: 系啊，系啊，咁今日好开心啊，同阿朱怡倾偈啦，咁带嚟你呢一首新歌啦，拜拜拜，下次再上嚟，好唔好啊？
2: 好，
3: 就同我哋倾偈，系啊
2: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邮政宣布，向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而不会向他们发出长期聘用条款。受影响人员大约有30人。至于九月之后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亦都会按实际服务和运作考虑，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他们。新安排下，受影响的试用人员共约200多人。邮政署署长戴淑瑶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香港邮政一直积极开源节流，但是面对营运环境挑战，收入仍然不足以覆盖支出。他说实在没办法向刚刚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发出长期聘用条款，但是考虑到试用期完成后就终止聘用，对他们冲击很大，在平衡各项限制之下，决定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完成试用期员工两年，期间他们维持公务员身份，继续享有公务员福利。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政府的目标是争取在今个月底之前完成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的运作安排，尽快启动应用。孙玉涵说，劳工署正是同天文台的专家密锣紧鼓商讨，包括了解各类参数、触发启动门槛等，强调任何改变最重要是适合香港气候的转变。又说除了户外工作，室内工作的工友同样需要照顾到，暑热警告有任何变化都会做足准备。对于香港邮政改变部分雇佣安排，孙玉涵说，任何机构要作出相关改变都要跟法律和合约做事，关键是要事先讲清楚，确保合法处理。由于经济环境改变，要做出适切安排，相信不单止香港邮政，而是各方面都能够按法例要求处理好雇佣之间的关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就印尼遭受严重地震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向印尼外长苏吉若诺致慰问电。王毅说，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附近海域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伤者致以诚挚慰问。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92点，升39点，总成交金额194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91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27点，跌7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8，升2仙；阿里巴巴126.9，升4.7；智谱1063元，跌140元；腾讯控股443元，跌3.4；南方恒生科技4.65仙8，跌4.2；中芯国际76.25，升1；Minimax 320.2，跌13.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74，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7，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7,460点，跌1759点。港金报41,105元， 跌65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4395.18 美元，卖出 4396.3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就喺丁九桥。丁九桥去九龙方向有交通意外啦，阻碍咗部分行车线，龙尾系接近丁九交汇处。重复一次谂，就系丁九桥出九龙方向有交通意外，阻碍咗部分行车线，龙尾而家排到去接近丁九交汇处。另外啦，提一提大家喺卫理道有水管维修工程，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嘅部分行车线仍然系要封闭噶。咁另外车辆系不能够右转去君怡峰，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现场嘅指示。隧道方面，喺港岛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仲有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都系正常畅顺。告士打道东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电信大厦对开，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嘅车龙啦，就去到百德新街。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系去到康庄道桥面。其他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车龙是排到过了柯士甸道，另外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跟着吴松街至到戏曲中心一段是车多。新界方面，上水的宝石湖路去文锦道方向跟着彩蒲苑对开一段是车多慢驶，龙尾是去到大头岭回旋处。屯門龍富路去龍鼓灘方向近住回旋處至到騎術學校比較多車。另外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就係丁九橋嘅意外清咗場㗎啦。出九龍方向嘅行車線啦，全部係重開，不過車龍有待消散。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至96.9，
2: 香港電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嘅独有魅力。香港嘅旅行代理商、导游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嘅发牌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嘅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导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仲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青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沈玉洁饰演的夏书，年轻律师，在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小白，你知唔知道包容同埋关爱呢两样嘢系会令到呢个世界即刻靓晒、温暖晒噶？
7: 讲得冇错，如果你都想分享爱，就唔好错过8月23日星期日下午2:30，关爱共融嘉年华。
6: 到时有游戏摊位，又有得睇表演，仲可以认识新嘅少数族嘅朋友添啊！
7: 一家大细过嚟，用爱心连结彼此。
8: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9: 星期一至五下咗一点，你会做咩？
10: 我会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Make in Hong Kong， 佢哋有我啱听嘅歌曲选择，有最 update 嘅香港热话。无论你今日心情如何，都有佢哋同你打气。记住听实李志刚、超 B、崔杰彤、李丽姑同埋阿土主持嘅 Make in Hong Kong， 包你心肝脾肺肾都健康到飞起。Follow me。
11: 两点半嘅新闻之后咧，继续翻今日嘅 Made in Hong Kong， 接翻最后半小时啊！
12: 哇，嚟紧咧，香港咧有好多演唱会要举行，
11: 嚟紧咧日日都有啦，
12: 有
11: 香港净系即系演唱会之都、啊，
12: 直情系盛世经济啊！因为我自己身边啲朋友睇演唱会咧，就好多时因为系有少少童年回忆，即系细个嘅时咧，哎呀，好想睇啊，但系冇钱买飞，咁而家人大咗之后，咪可能有嘅能力咪去买啦。咁、我啱啱咧喺网上就见到咧，阿
11: Backstreet Boys
12: 喺呢一个赌城嗰边
11: Las Vegas，
12: 哇！嗰度開 show 咧，嗰條片咧，哇！好靚個場地又靚啦。
11: 而家好出名嘅係 Sphere 咁一個圓形嘅場地，喺外面睇一隻眼嚟嘅。
12: 係咪啊？佢裏邊咧，直情成個幕啊，由個天花板到個台咧，都係LED 嚟。
11: 係啊，同埋個像真度好高咯，同埋佢係一個弧形啊，
12: 好靚、啊，
11: 沉浸式㗎，係啊。
12: 咁啊嗱，我睇個演唱會個製作就好靚啦，而觀眾方面咧都唔同啲嘅，因為觀眾嗱，你諗下 Backstreet Boy 佢。他們紅的時候已經90年代了，
11: 是
12: 是，那他們有些朋友就是當年追 Backstreet Boy 的時候，即是現在都有回那麼長一年紀啦，
13: 即是我們差不多啦，
12: 是啦，
11: 侯嘉明啦，
12: 是啦，即是
11: 侯嘉明是 Backstreet Boy Fans
12: 的，那然後他們看的時候呢，他們就說哇，我們這些 Buddies 啊 Buddies 啊，即是當年去追的時候都很開心的小朋友，現在我們一起去呢要 jazz up 我們一起去支持我們的偶像，那你看到由朝早開始呢化妝整頭啊，即是你看到他有回那麼長一年紀，特登還要扮回少女這樣的時候，我真係覺得嘩，好有愛啊呢件事。
11: 好有愛。
12: 嗱，你想你唔係淨係自己嗰種愛，你愛個偶像你先會做呢樣嘢㗎嘛。係
11: 一個成日嘅節目同埋儀式感啊。
13: 係啊，呢個係一來係集體回憶啦，二來我就覺得其實機會都難逢㗎啦。咁係咪先，即係你
11: 都會變咗 Backstreet Old Man 㗎啦。
13: Gentleman 啦。
11: Gentleman 啦，係啦。
13: 係啦，所以我覺得呢啲儀式感都係好好嘅。即係我諗到呢樣嘢去到同啲好朋友，同埋講真，如果你嗰陣時同佢哋一齊追星，到而家你都
12: 仲係 friend，
13: 仲係 friend 嘅，其實係好難得。我自己咧，中學有兩個同學咧，佢哋好中意 Sammy 嘅。咁其實講翻我哋中學時代都20多年，
11: 30年啦，
13: 係啦，即係好多年。
12: 你都30，
11: 你點解幫住佢啫？
12: 哎呀，坐埋同一邊㗎，
13: 數係要好清楚㗎呢啲嘢。
11: 數還數，路還路。係
13: 啦，爭一就爭一㗎啦。咁佢都20多年前啦，咁佢哋兩個咧都即係保持朋友關係，而家都係即係譬如啱啱 Sammy 開完演唱即係嗰個
12: 答謝會
13: 啦，嚟緊會開演唱會啦。其實佢哋每一次 Sammy 開演唱會咧，都會出嚟去睇 Sammy 嘅演出。咁、我都會即係佢哋自己有時會 post 翻啲動態，都會話啊，其實都好難得，就因為中學時候10多歲一齊，我中意 Sammy 會唱 K， 約埋去參加歌唱比賽，都係唱呢啲歌。 咁樣，到到而家哇已經有曬小朋友啦，真係成家立室啦，40歲啦咁樣，都繼續一齊去到有呢一個嘅活動咧，真係好感動。
12: 其實好有愛啊呢件事，即係我有時覺得咧，有啲朋友咧而家咪會話，哇使唔使啊追星幾廿度，仲喺度咧排住廣播道咁樣，都唔知為乜嘅。但你諗下呢一個興趣或者你共同嘅盟友啊，直情你揾埋嗰班朋友咧，你又覺得其實嗰件事又無傷大雅嘅，即係我自己鍾意咋嘛，如果我喺佢身上也得到一啲我嘅安慰慰藉，咁有咩唔得呢？
11: 我好羨慕呢一個狀況㗎，因為呢我係從來都冇係呀，你又知嘅。嗱，我唔會將一去演唱會呢，一二就係、是、譬如我細個我鍾意嗰啲明星呢，我冇錢去睇演唱會㗎，因為嗰時細個又要半工讀要讀書要做嘢咁樣呢，基本上係冇時間。我最勁咪去睇張國榮囉，已經係嗰陣時已經係。咁跟住入咗電台，跟住入咗電台呢死啦。是個個演唱會都去看，因為呢我要陪啲老闆呢去看，因為啲人俾飛老闆都係俾兩張㗎嘛，咁老闆冇人陪佢睇，你只剛才同我一齊睇，你音樂 DJ 咁樣去，我哋睇到呢眼都突埋㗎啦，已經我哋個個演唱會都睇，咁到而家啦，即係譬如而家大個咗，即係有自己嘅選擇嘅時候，就會覺得演唱會似乎係為咗工作囉，是為了看完之後可以回來跟大家介紹啊，咁樣就少了那份 enjoy 和儀式感，即是我不會 dress up 去，我連看麥當娜我都瞓了。是有嗰次博覽，不過係因為
13: 佢
12: 飲咗成人飲品，
11: 飲咗啲嘢啫。
13: 博覽應該冇 jet lag。

0: 一個偶像啊，或者中意一個歌手咧，你係嗰種愛咧，我覺得係無微不至。你諗下，你隔離有個老公啊、老婆啊，嗰種喂日日都對住愛咧，你反而未必同你個偶像嗰種愛，你付出嗰種愛要最大。
1: 如果睇演唱會隔離嗰個老婆嘅話，佢唔理佢噶，係望都唔望噶。
0: 你諗下，如果你老婆突然之間話咧，啊今日出一本食譜，你會買啊？你自己搞掂佢啦，煮俾我食啦咁啊。但係歌手出隻 CD， 我即刻去買。
2: 咁又唔好挑撥離間，我哋唔好比較。
1: 係啦，冇得比較嘅。
2: 兩種愛嚟嘅。
1: 兩個範疇。
2: 係啊。

0: 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我和弟弟是一个非常複雜的家庭成长，爸爸是一个过气古惑仔，而媽媽呢就是一个脾气很暴躁的人，他还是一个吸毒者，他两个都是病态赌徒，

0: 由细个开始，屋企就吵吵闹闹。我哋嘅父母因为犯咗事要入狱，所以好细个，我同细佬咧就喺保良局嗰度住。到16岁，终于可以离开，搬翻出去同阿爷一齐住啦。
1: 我从来咧都唔会俾人知道我嘅身世噶，因为我觉得好自卑。人哋个个咧都有父母锡，但系我哋嘅父母就成日咧都要出入呢个监狱。好彩阿爷咧肯收留我哋啊！

0: 唔係我哋可能要瞓街㗎喇。
1: 哎呀黐線啊，瞓咩街啫，我點會俾你兩個瞓街啊，你哋個個啊吓真係我都好錫㗎。同埋你哋啊，知唔知啊？细细个嘅时候啊，好可爱，好得意噶吓，真系一啲都唔嘈啊，非常之乖噶。诶、哎，唔好讲啦，唔好讲啦，喂，快啲过嚟食饭啦吓。诶、哎，我买咗咧呢个少男仔，好出名我间咧，又脆又香啊，有芥辣啊，有芥辣，好味噶，快啲食啦吓。
2: 爷爷啊，你又唔系好多钱，得啲退休金同埋生果金，其实你啲积蓄咧留翻俾自己用得噶啦，唔使成日咧去买嘢俾我哋食啊，又斩料又剩咁样噶。
1: 咦，黐线嘅你真系吓，成日搞到我话你黐线，点会咧？点会咧？阿家姐，你咧读到中六咧就冇读书出嚟做嘢，帮补家计咁辛苦啦。嗱，细佬你睇下佢，嗱仲未毕业噶，咁啊梗系要煮多啲好嘢俾你食，强身健体，咁你出去做嘢啊有力啲，你啊读书方面咧啊又勤力啲咁样，啊脑筋都快啲啦
3: 吓。阿爷啊，
1: 咩啊？
3: 我谂住咧读完阿苏之后咧就唔再读啦。
1: 吓、
3: 啊，我想出嚟做嘢啊，我想帮轻下头家嘛。
1: 黐线嘅你，哎呀，搞到我成日讲黐线添。细佬啊，你啊读完阿苏啊，你唔读大学啊，咪真系冇鬼用咯。个个读完阿苏啊，梗系上大学噶啦嘛，系咪先？我唔理啊，你啊真系一定要啊，阿公道你咧系读完大学为止啊吓，你唔可以唔读啊。嗯，
2: 爷爷啊，
1: 嗯，
2: 有样嘢想同你讲，其实咧前排阿妈又揾过我，
1: 吓、啊，
2: 但系咧我就冇理佢啦。
1: 哦，
2: 虽然佢就系我阿妈，但系我觉得感觉好陌生咯。
1: 咁佢始终点衰都系你阿妈嚟嘅，血浓于水。阿见下面就无妨啊。不过阿家姐啊，你千祈唔好借钱俾佢啊。
2: 咁系啦。
1: 啊，佢啲咁嘅病大土徒咧，佢啊赌钱啊去搏输啊，唔系搏赢嘅，输系成副身家无底深潭嚟噶。唔好信佢讲嘅嘢啊。
2: 我梗系知啦，我都识谂噶，爷爷。其实咧，真系好想多谢你照顾咗我哋啊！咁多年真系靠晒你，辛苦你啦。
1: 黐线嘅，
3: 如果唔系阿爷咧肯俾间屋我哋住，我哋可能真系要瞓街噶、嗯。
1: 哎呀，黐线嘅你两个吓、啊，其实系我都有啲责任嘅。我生咗你老豆呢一个衰仔，佢咁鬼唔生性，累到你两个一出世又冇人照顾，细细个啊要去保良局。哎、我讲对唔住，嚟唔切啦。嗱，记住啊，有啲人虽然咧就有血缘关系，但系咧佢哋完全冇同理心啊！唉，个人就生少啲脑筍嘅，净系顾住自己自私自利。呢啲人咧唔好信佢哋啊！做人最紧要保护自己，靠自己，知唔知啊？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美电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你何其多，
1: 哇，好多听众都唔系好明呢一个题目系咩，其实真系拣一只有人生哲理嘅歌咪得咯。
2: 有好多歌都系有人生哲理嘅，有啲系大道理，有啲系小道理，睇下你点样去从中咧攞到嗰个道理啫。
1: 吓，不过你唔好怪我，因为其实我细个咧好多嘅人生哲理咧都系听歌学翻嚟。系啊，当然我阿爸我阿妈会讲好多，我家姐会讲好多人生哲理俾我听，但我唔鬼听佢哋噶嘛，成日闹我系咪先？反而会听嗰啲咧，即系
3: 吓，即系歌手唱
1: 的，欣妮啊、罗文啊嗰啲啊，关正杰唱嗰啲人生哲理咯。
3: 我都真系，同埋咧，我觉得人生哲理咧，唔系净系话有鼓励性啊，即系一路向上努力坚持啦。有时譬如啲爱情嗰啲咧，你譬如失恋听嗰啲歌，你发现哇系，原来系咁样啊。譬如我举个例啊，相爱很难咁样咧，又系写得好好啊嘛，即系讲男女之间，即系嗰个感情，即系你去到某一个阶段，你又想要其他嘢，去到嗰个阶段。你得到啦，跟住原来你又想要其他嘢喎，咁啊，即系好似无穷嘅一个追寻咁样，有时就真系喺啲歌里面先至知道嗰个哲理原来系咁样，
2: 或者身潮盈盈地，不如郑秀文《爱事》都系噶，爱系乜嘢咧？咁同 LMF 咁样嘅唱法，你觉得系又得到啲嘢噶？
1: 咁我就老土啲咯，我中意前程感受，感受前程，因为佢话情侣气魄更壮啊。
3: 我喜歡就是為何他會離開你、
1: 哦、這個正喎、
3: 啊、否釋了為何啲女士、我做得咁好、啊、男人都離開我、
1: 就是做得太好、啊、太資深、
3: 啊
2: 啊啊、所以我覺得呢即不同年代都有不同的哲理在那些歌詞當中顯示到給你看的、
1: 啊、不過今天這隻歌呢上個禮拜其實都報告到許冠傑，許冠傑其實都有很多歌跟人生哲理有關的，
2: 所以我經常都說80年代90年代特別多這兩歌，
1: 是啊，這隻就是世事如期、啊、如果在中國象棋當中你覺得是什麼呢？你自己
2: 我完全不懂玩中國象棋、
3: 啊、有些什麼你都不知道，
1: 不知道
2: 什麼象啊馬那些，
1: 我不理，我是統帥，我是皇帝、
3: 啊、即是將軍，
2: 有皇帝的嗎？將軍的
3: 嗎？
1: 將軍就是皇帝咯，一樣而已、欸、國際象棋國際象棋
2: 越講越大，現在
1: 國際象棋有皇帝了吧，
3: 你講鬥獸棋啊，
1: 康樂棋
3: 是愛波子棋
1: 你是波子啦，
2: 波子我見到線了，小波子
1: 送上這一首許冠傑的世事如棋。

0: 我要走啦。
1: 系啊，咁快又两个钟啊。
2: 我唔舍得你哋哦。
0: 咁啊，不如你留喺度啊。
2: 我留啊，留听日。
1: 但我哋唔留。
2: 留到听日。
0: 啊，你唔留啊。
2: 一点再见。
0: 你好挂住阿 Kitty 一个礼拜先见一次。
1: 系啦，咁挂我一阵啦，下个礼拜再见啦。
0: 好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成立的独立委员会表示，已经获行政长官同意将提交报告的期限延展。委员会预计在10月底之前完成工作，并且提交报告。委员会今年3月19号至7月17号共举行了30场听证会，听取80名证人的口述证供、专家报告以及涉事方法律代表的陈词，并且同时透过不同人士和团体提交的书面陈述和以其他方式提交的证据厘清相关事实。委员会现正继续处理书面证供和陆续收到的资料，包括超过100万个档案，并且开始草拟报告。委员会职权范围所涵盖的事项繁多，而且性质复杂，涉事方众多，需以事实基础作出研判和结论，提出建议，需要较多时间分析和研究。因此委员会向行政长官提出请求，准予延展提交报告的期限。消委会每年接获大约2000宗与电器用品有关的投诉，不少投诉涉及产品质素、送货延误和跨境购物等的争议。今年头七个月接获1432宗投诉，较去年同期增加大约200宗。有三名投诉人在2024年在网上各家平台寻找电器，发现零售商标价低于市价，声称在新蒲岗一栋工厂大厦设有实体店。投诉人透过网上付款或者银行转账全数支付，但是迟迟未收到货品。海关接获报案之后展开调查，发现商户的实体店早在2020年已经因欠租被收回物业，商户亦都因大量投诉被价格平台终止账户运作，显示商户明显无法履行交易，仍然继续收取款项，属于不当营商手法。涉案董事最终被海关检控，裁定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消委会呼吁商户订立清晰退款及换货政策，并在交易文件列明相关安排。消费者购买之前亦都要先了解商户背景、产品货期、安装及退款等的安排。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打算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的期限，又认为伊朗想达成最终协议，但是这份协议对美方来讲可能不是必须。特朗普强调，美方介入中东局势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要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另外，据报伊朗已经为美国全面履行谅解备忘录设定最后限期，可能是几个星期，强调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解除海上封锁。报道又引述伊朗官员说，伊朗已经决定将政策性质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如果外交不成功，伊朗准备好进一步升级霍尔木兹海峡以至中东地区的局势。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西部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同时高压脊正系覆盖中国东南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06点，升52点，总成交金额2123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90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22点，跌8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 盈富基金$26.02升6仙，阿里巴巴$127.3升5.1，智普$1,055跌$148，南方恒生科技$4.62跌3.8，腾讯控股$443跌3.4，中芯国际$75.55升4毫 ，Minimax $318.6跌15.2。华虹宏力$131.3跌8.6，长飞光纤光缆$146.5跌1.7。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613，瑞士法郎9.67，澳元5.572，加元5.656，新西兰元4.613，欧元9.0795。每百日元对港元4.91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68。日经平均指数报67,460，跌1,759，港金报41,105，跌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9.82美元，卖出4,400.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红隧嘅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西行同埋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畅顺。告士打道东行3-4线去北角跑马地啦，近住中环广场一段系慢车，龙尾去到电信大厦。咁另外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去到嘉宁街。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比较多车，皇后大道中近租庇利街是车多繁忙的，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近长江集团中心。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龙尾就去到电信大厦对开。另外大坑道去司徒拔道回旋处方向都有少少车多，龙尾接近家园。另外在新界方面，就是粉锦公路去大头岭回旋处比较车多缓慢，龙尾近北区医院对开。最后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何文田石鼓街有水管紧急维修，近住敬德街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的安排，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6: 劳工处举办机遇汇聚中高龄招聘会，
7: 我知8月20和21号在旺角物花赏室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6: 你点知噶？
7: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8: 好多印尼姐姐一到放假呢，就鍾意约埋其他嘅同乡去行街呀、食嘢。咁但係 Honey 就唔同啦，佢选择做一件好有意义嘅事，就係、教印尼朋友学好广东话。上次 Honey 教广东话嘅时候遇过啲乜嘢嘅趣事，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与你关爱共融。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同心爱嘅人喺街头起舞，又点算虚度光阴呢？

0: 冇试过为咗拍 MV 而排舞嘅，但系今次嘅歌曲令佢又做开心又自由自在嘅感觉，于是就决定揾埋男主角嚟一场啦啦靓式嘅共舞。作曲陈思翰、袁景祥、王凡填词陈永谦，编曲监制苏道哲。首晚三星期同上个礼拜一样，保持喺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云浩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嚟到8月18号星期二嘅三五成群开始啦。
1: 三五成群有天儿之豪阿诗。
2: 哎好攰啊呢排。虽然我係睇住人做但我都觉得好攰啊。
0: 搬屋啊嘛。
2: 搬屋啊整家私啊嗰啲咁样。因为我哋即係嚟緊会搬屋嘅时间呢咁有啲嘅家具呢就係订做嘅。即係想盡量利用多啲嘅空间嚟到进行收纳嘅嘢多嘛。咁所以呢就即係都经历咗一轮呢即係点样諗啊究竟嗰啲间隔系点啊诸如此类。咁终于呢都叫做去到呢最后嘅阶段就係有啲师傅上嚟去帮你砌帮你去处理嘅嗰样嘢啦。咁而嗰一个嘅经历呢其实好老实讲唔系真系成日会体验到嘅。因为你唔会成日搬屋跟住之后又订做家具跟住又要摸住佢成个过程究竟系即系啲嘢点样整啊剩啊嗰啲咁样啦。咁所以我喺零即系我严格嚟讲我系零经验嘅。严格嚟讲喺之前嗰间屋呢
1: 都系软装多嘅。
2: 系啦系啦即系叫做一个好新鲜嘅体验啦。咁首先佢送啲即係件過嚟嘅時候呢我已經係有啲即係俾佢wow到㗎啦就因為呢佢拆得好細咁而呢佢一嚟呢就講緊係嚟咗即係超過100箱嘢100箱嘢因為佢拆得好細可能兩塊板又入為之一件咁樣呢咁、
0: 哦、
2: 所以佢就變咗係100箱嘢咁樣即係送到嚟咁樣啦咁我已經見到嘩
1: 震攝到
2: 震攝到啊！即係佢成個空間已經填滿咗落去點砌呢咁樣我都真完全唔知點算好咁樣咁點知呢第日呢嚟到嘅時候呢嗰啲師傅就話喔得㗎啦我哋識搞㗎啦係啊即係我哋識得點樣分返開啲嘢啊邊度擺邊度啊點樣整啊嗰啲咁樣我哋識搞㗎啦你唔使理啦咁樣啦咁點知呢即係嗰、個師傅即係嗰兩個師傅啦嚟到處理嘅時間呢咁我就即係行開一二邊啦即係唔好喺個單位度阻住佢哋啦因為始終屋企又唔係坐又唔係點樣都唔係㗎嘛。
0: 會俾到壓力佢哋㗎同埋佢會覺得呢呢個係咁就喺度望住
1: 佢。係望住我。
2: 喺度養佢咁樣。咁唔緊要嘅咁我就即係落咗去樓下咁樣就即係喺度等啦咁。咁點知呢
1: 好話心落去公園坐下。
0: 踢拖散個步先係咪
2: 唔係咁嗰間公司同我講㗎嘛佢話啊嗱如果呢啲師傅喺度整嘅時候呢就最好呢你哋就有人喺度吓咁即係如果有啲咩突然间要调整啊嗰啲成呢佢即刻问到你意见。咁但係呢嗰啲师傅呢就係话啊你行开都 OK 㗎冇问题㗎你
1: 其实做其他冇你嘅事冇你嘅事。
2: 冇你嘅事啊咁我
1: 所以你喺楼下 stand by 啊。
2: 係我喺楼下啦。
0: 你好有冇装 cam 啊你
2: 我冇咁点
1: 喺 cam 度答佢係咪
0: 喂师傅装错咗。
1: 多少
2: 小心動場啊
1: 都好煩咁啲師傅就會知道你喺度 cam 望住我啊
2: 監視我啊咁樣。咁總之就係、是、即係我落咗去樓下啦咁其實呢成個過程呢都叫做順利嘅咁我去到大約三兩點嘅時間突然之間我就收到個電話跟住嗰個師傅呢就即其中一個師傅打電話俾我佢話啊老闆
1: 老闆
0: 老闆Boss
2: Boss老闆佢話我有啲唔係好舒服啊佢話我有啲肚唔係好舒服我要而家走啦咁樣。咁我諗吓咁你走咁即係點呀你哋兩個一齊走定點呀咁樣。佢話唔係我走啫另外嗰個師傅會繼續喺度嘅咁樣。咁而另外嗰個師傅呢就繼續喺度砌啦咁我亦都有上去上面睇啦咁我問佢有冇啲乜嘢要幫手呀成呀嗰啲。
0: 你必須幫手落嚟整呀一齊。
2: 咪咁老闆。我幫到手我係冇所謂嘅咁我見上到去嘅時候呢因為呢佢哋嗰啲紙盒啊剩啊即係拆咗出嚟之後呢係要自己掉嘅咁我就見嗰個師傅喺度處理啦咁我就哦好啦咁我就自己即係呢啲盒係唔要㗎啦嘛我就自己即係 pack 好啲紙盒就掉咁樣啦
0: 跟住看間經過見到咦呢個人執紙皮嘅上到嚟咁樣
2: 點解會咁嘅呢咁總之就係我就自己咁喺度 pack 紙皮啦咁個師傅間唔中行出嚟攞工具啊剩啊咁呢佢見到我喺度 pack 嘢佢話你 pack 得幾好喎你 pack 得幾靚
1: 有潛質
2: 喎、哦、你 pack 得真係幾好喎佢真係佢 exactly
0: 開邊條街 pack 啊
2: 邊個你
0: 平時掃開邊度
2: 嘢
1: 我哋都搵人 pack 嘢喎
2: 係啊咁anyway 總之我就一邊 pack 嘢一邊掉咁佢就繼續喺度砌啦咁其實呢去到大約六點零鐘呢我就諗啊個師傅應該收工㗎啦即係入夜啦嘛已經咁我就上去上面我就睇下即係有冇啲乜嘢要交代定呀即係第二日佢又再嚟呀定係點咁樣啦咁點知呢我上到去呢我就坐咗喺即係個露台嗰邊嗰個位置嗰度相對比較即係通風啲啦我坐咗喺度等十分鐘冇移動繼續喺度即係裝櫃又過咗十分鐘又繼續冇移動即係輾轉之間過咗個半鐘佢都完全冇
1: 你係聽到佢裝緊嘢
2: 嘅係啊，佢完全冇諗住走咁樣啦咁我啲
0: 你咪以為電話播緊啲裝嘢先
2: 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
0: 咁跟住個師傅係即係去到七點幾八點鐘，真係我望住個表八點幾，即係八點鐘啦已經。
1: 哇！要留低食飯噶咯。
2: 係啊，我係行埋問阿師傅，阿師傅啊，你係諗住打算即係會
0: 裝到幾點啊？
2: 咁我裝埋呢個櫃我先至走㗎喇，咁樣即係佢好輕描淡寫㗎，即係佢我裝埋呢個櫃，咁玩下玩下玩到八點半，佢終於呢即係依依不捨，佢係依依不捨，
1: 因為未完成啊。
2: 咁佢就係啦，佢就走啦。咁我就同佢講，我話阿師傅話第二日呢其實就係星期六嚟嘅。咁呢個地方即係呢個屋苑佢就唔俾轉嘢，唔俾轉
1: 身。
2: 你哋會唔會即係聽日會唔嚟呀咁樣。咁個師傅就吓唔俾轉嘢呀、啊。咁可能聽日就唔嚟啦咁樣啦。咁佢係講可能啫，佢冇話一定嚟㗎，佢話可能聽日唔嚟啦咁。
1: 咁啲嘢唔使轉嘢。
0: 係呀、啊、用螺絲慢慢鑲。
1: 手指尾啦。
2: 係呀，咁跟住佢就執齊晒啲嘢就離開咗咁樣啦。咁第二日呢其實我就要去收一啲嘅家具呀、啊、各樣嘢。咁我就都一早去咗嗰邊嘅。咁喺即係坐喺度諗緊啊聽緊點樣即係啲嘢點樣擺好啊剩嘅時候，突然間有人敲門啦。咁、另外一班即都係嗰間公司嘅另外一班師傅呢就敲門。就入嚟就話師傅啊，點解你哋今日又嚟嘅？唔係話唔轉得嘢咩？佢話哦，唔轉得嘢咪做啲唔轉嗰啲工作啦，啊，唔嘈嗰啲咪得啦，
1: 靈活噶嘛，係咪？
2: 係啊，好靈活啊！咁另外嚟咗即係三個師傅，即係第二日嘅時候嚟咗三個師傅。咁嗰個肚痛嗰個師傅都有嚟嘅，咁而
0: 補齊翻啦都要，
2: 留低嗰個師傅就冇嚟到啦。咁而嗰三個師傅嚟到嘅時候咧，咁就已經即係極速開工啦。原來咧佢哋係諗住即係即係星期六嗰日就已經完成曬所有工序，全部嘢做曬。咁
1: 但係唔使轉嘅。
2: 唔係，我同佢講，我話啊師傅，但係唔轉得嘢喎咁樣，因為最尾嚟嗰個咧，原來嗰個先係個老闆嚟嘅，應該係嗰間公司嘅老細啊，即係跟住我同佢講話唔轉得嘢，哦。我諗住呢
1: 偷偷地呀，
2: 因為轉唔係因為
1: 轉咗兩嘢唔覺嘅，
2: 佢話因為呢即係其實你轉幾個位啫，我諗住呢吓咁、就最尾臨走嗰陣時就轉啦，
1: 好香港人呀呢啲，
2: 臨走嗰陣時轉幾下冇事呀、
0: 啊、好聽就好靈活啦，係咪嚟嗰邊通啦，
1: 你外國嗰啲呢係
0: 好會轉嘅嘛，好死
1: 嘅嘛，講個明俾住我哋唔會嚟嘅聽日，其實唔係好天啲佢哋都唔嚟㗎喇，
0: 黑曬係咪，
1: 好天啲佢哋要去曬太陽㗎，佢哋提早收工㗎嘛，
2: 咁我就同佢講師傅唔係呢家呢個屋苑咁
1: 好嚴啊，
2: 即係好嚴啊，咁同埋個重點因為我在那裡住嘛，
1: 我要受回是不是
2: 你轉完可能有人投訴，
1: 但我覺得他的策略挺勁、啊、我臨走才轉，
2: 但他又很坦白地跟我
1: 說你講我走沒所謂，我都走 了,
2: 走了
1: 我都要走啦，
0: 好像呢香港人呢、就是、有時拍戲的時候、
1: 啊、
0: 即有時可能你那個商場或者那條街其實你沒租或者不給
1: 申請、
0: 啊、尤其是拍學生作品呢，跟住會派個人呢就去同個看家玩捉 yen 遊戲咁樣，
1: 即係引開佢，
0: 係啊係啊，
1: 睇得港產片多，咁我引開佢注意力先㗎，
2: 係啊，咁但係最尾嗰個老闆就話哦咁好啦好啦，咁我星期一翻星期一過嚟補轉返嗰幾個位咁就算啦咁樣，咁我哋就淨係做啲唔使轉嘢嘅工作啦，咁跟住呢佢哋就即係開工啦咁樣，咁我經過咗即係之前嗰日嘅經驗呢，我本身諗住即係幫佢哋嗌飯，即係請佢哋食飯咁樣啦、因為我哋樓下冇餐廳剩嗰啲
0: 煮嘛，
2: 係啦，咁我因為我冇工具嘛，係咪又多就大殘又剩咁樣玩咩，咁總之我經過之前嗰日呢，我諗住問佢哋嘅時候佢哋已經嗌咗啦，咁我所以呢第二日呢十點幾嗰時候我已經問
1: 食咩
2: 呀，食咩我幫你哋嗌外賣啦咁樣，即係
0: 其實你真係好好喎，即係好體貼都算
2: 係，咁我覺得即係你幫佢又幫你嘅啫，係咪先，啲嘢就係返返你嗰度㗎嘛，係咪先，
0: 同埋有冇咩汽水同埋禮事呀、
2: 啊
0: 延續於琴日啦，天意個朋友個 topic，
1: 再寬頻先，
0: 再寬頻先，
2: 咁我就，
1: 其實唔係其實好多都唔收得㗎，不過
2: 係啊，佢講得明㗎。
1: 我試過裝煤氣爐啊，因為個師傅好好嘅真係，所以教曬我哋所有嘢成成，跟住咧就話即係俾 tips 咁樣啦，即係飲茶錢咁樣咧，叫做我哋香港人好中意。
2: 即係食個
1: lunch 啊，其實以前阿爸阿媽嗰代好興㗎嘛，
0: 咁樣教落添，係
1: 啊，茶錢咁樣，跟住師傅話唔使真係唔使。咁以為佢客氣啦，話唔緊要啊，唔緊要。跟住佢話唔係真係唔得，我哋唔收得㗎，其實咁樣講。哦，係咩？我話係啊。佢話如果你想幫我嘅話咧，
0: 五星好評，
3: 係啦，甜品卷。
1: 佢哋又係啊，但係咧，佢哋係有少少唔係咁簡單嘅，即係佢又唔知點樣要個員工編號啊，跟住又唔知點樣啊咁啊，即係你要搞一輪嘢咁樣去。驚個 QR code 去睇啦，係啦，佢話呢個師傅嘅服務好，服務太好，係
0: 啊，我俾柴先佢，佢都唔收。
1: 佢仲講得好清楚話，佢話如果咧有人打嚟問你咧，咁你就唔好話係我叫你填嘅喎。
2: 喂，咁呢間公司都係咁樣嘅，佢都係話唔可以，
1: 係啊，唔好話我叫你填喎。我哋有問佢嘅，跟住話啊，咁係咪會升職加人工啊？咁樣有呢啲嘅，即係多啲累積咗，即係啲客户嘅好評之後，啊唔係啊，係衰咗啲咩嘅時候，有啲嘢墊底啊，係
2: 啊，落一落。
1: 咁佢冇好詳細講係點樣運作，但係佢意思即係出咗事嘅時候咧，佢累積嘅客評嘅客户好評係。將來是可以抵消到少少嘅，可能
0: 唔係睇啲法庭戲嗰啲求情信咯，你似唔似係嗰啲？
1: 佢儲定先啦，佢儲。
0: 客户黃天怡小姐俾我五星喎，
1: 曾經俾我五星喎。
2: 咁即係我就幫佢哋嗌外賣咁啦，諗住跟住話，唔使老闆真係唔使，老闆真係唔使咁樣。咁
1: 嗌得老闆嚟要啦，你話？
2: 唔係咧，佢話唔係咧，我真係可以幫你嗌，唔使我哋自己嗌得㗎啦，咁樣咁就拒絕咗我咁樣啦。咁點知咧去到咧，即係差唔多 lunch 嘅時間，十二點嘅時間咧，佢問翻我轉頭，老闆使唔使幫你嗌外賣啊？
1: 係啊，啲師傅係好好啊！
2: 我哋諗住嗌嘢食，使唔使幫你嗌啊？因為咁啱我喺上面收緊即係家私咁樣啦，我使唔使幫你嗌啊？咁樣。咁我就即係再問多次，唔係咧，你俾我嗌啦，我好想即係請你哋食午餐，
1: 慰勞下，
2: 慰勞下你哋啊咁樣啦。咁跟住話。咁啊，咁我哋唔客氣啦，
1: 終於打動到佢
2: 啦，終於打動到佢啊！咁啊，幫佢哋即係嗌咗午餐啦。咁跟住晏晝咧，有啲工具各樣嘢要再幫佢哋買，因為原來有啲嘢我要準備，我冇準備到。咁我出到我又買咗啲水啊，各樣嘢俾佢哋啦。咁點知咧，即係去到夜晚嘅時候，又係六點零七點鐘，我都已經
0: 又唔肯走啊！佢哋
2: 唔係啊，我係諗住啊，今次應該即係八點鐘係佢收工嘅時間啦，咁樣咁我就七點零鐘嘅時候就上去啦，咁我就問啲師傅，師傅係咪即係都未整曬？佢話唔係啊，我哋諗住整曬先走㗎，咁樣係唔轉嘢啫。咁我話嚇整曬先走，諗住搞到幾點啊？我哋應該十二點前會完工㗎喇，咁
1: 哇好勤力喎，你
2: 好誇張，佢哋真係做啲完全唔即唔係話完全啦，正之就係唔嘈到人嘅工作，咁佢就安排曬喺夜晚嘅時候，即係可能例如裝啲門啊嗰啲咁樣成呢，佢哋就諗住喺嗰個時間
1: 可以唔嘈嘅咩？裝門囉，
2: 唔係即係佢就咁樣雙落去
0: 上螺絲囉，
2: 上粒螺絲嗰啲啫，就唔係話真係嘈嘅，好老實講嗰啲轉場嗰啲真係嘈啦。咁我就問佢哋，我話咁如果你做到咁夜，咁我使唔使即係幫你哋買晚餐啊？咁你都要食嘢㗎。佢話唔使㗎啦，唔使㗎啦，我哋習慣咗係咁㗎啦，我哋收工先要去食嘢。咁原來佢哋嗰個習慣就係咁樣做到夜晚咁樣。佢話係即係佢哋平時都係咁嘅，即係都係
1: 好勤力㗎香港嗰啲。
2: 係啊，一做就係做到夜晚十一點咁樣先至即係完工。
1: 但好少聽到係砌到夜晚
0: 喎。係咯，即係通常你
1: 即係通常裝修嗰啲都係
0: 十二個鐘都好盡啦，係咪？
1: 是啊，去到黃昏那些就
2: 已經完
1: 收工了。
0: 不通你那間即係裝修公司的老闆是專請啲冇家人的人嘅，即係唔使屋企陪屋企人咁樣。
2: 唔係喎，佢哋喺即係裝修，即係喺度裝家私嘅期間，係咁喺度討論咧。
1: 有家室嘅係嘛？
2: 啊，你又儲咗幾多錢啊？咁啊，佢哋傾啲咁嘅話題嘅喎。你儲咗幾多錢啊？跟住之後我話：，你儲咗幾多錢都冇用啦，俾你個細嘅用曬啦。咁佢哋會傾呢啲咁樣嘅話題嘅咯。咁所以我就覺得好神奇，就係佢哋真係夜晚七八點嗰時話去到即係十點十一點，佢真係做到嗰個時間，
1: 會唔會係
0: 即係要默默做，要快啲清呢單？
1: 係啊，佢費事即係又要嚟多一兩次咁樣，佢寧願一次過就搞曬佢，佢有時間第二日就做另一單好過啦。
2: 都係啊，都係啊，咁
1: 因為暑假都算係搬屋嘅檔期嚟㗎嘛，
2: 都算
1: 係
2: 啊，
1: 有啲家庭客㗎嘛，
0: 因為啲小朋友可以唔使翻學嘅時候就
1: 類似咯，
0: 容易啲處理佢哋，
1: 少啲影響咁樣。
2: 係啊，咁跟住去到星期一咧就。就係即係嗰個叫老闆嗰個師傅咧，就上嚟幫我做最尾轉場咁樣啦。咁一上佢係做好早上到嚟，咁佢就話咧做完我呢個咧就會去第二個地方度做嘢噶啦。咁所以就因為真係擠咗嗰半個鐘頭嚟處理咁樣啦。佢一上到嚟咧，佢見我，因為我諗住裝自己裝呢一個嘅窗簾路軌啊。咁佢見到喺度裝嘢，佢話：你又自己搞緊嘢啊？咁我話係啊係啊。跟住我話：師傅，你介唔介意？即係你有冇時間？ 即係賺個外快啊咁樣，不如你幫我裝啊咁。
1: 點解你突然間覺得要俾先人裝嘅？你裝咗啊？
0: 好唔係方子豪係咪啊？
2: 唔係因為我拆開嗰嚿嘢，
1: 一定係有啲問題咯。即係
2: 我拆開嗰嚿嘅時候，我覺得哇，喺都好似有啲難度喎。咁但我又有啲少少趕時間，我又諗下師傅應該可以一個鐘頭就搞掂，我要搞兩日咁樣噶嘛。咁我就諗啊，咩你可唔可以幫我咁樣啦？跟住話，哎呀，唔好意思啊，你應該早啲同我講嘛，我安排咗工
1: 作，
2: 安排咗工作啦咁樣。咁但係都唔緊要，咁佢就繼續做佢嘅嘢，我又繼續做我嘢啦。咁我做咗下嘅時候咧，我發現咧，我個窗簾個路軌咧，我買長咗，又或者係嗰個人預咧，佢預錯咗，即係你當我買一米。原來咧佢冇計側邊嗰兩塊板咧，所以多咗兩 cm， 係啊，多咗兩 cm，
1: 咁就塞唔到入去嗰個位咯。
2: 係啊，跟住我就問阿師傅，我話師傅，你有冇工具可唔可以幫我戒兩刀，即係戒走嗰兩 cm？ 佢話嚇係啊，咩嚟㗎呢個？即係窗簾路軌，我嗰啲鋁片嚟㗎嘛。得啊，冇問題冇問題咁，佢真係走咗落去下面樓下佢架車度咧，就拎啲嘢上嚟就幫我處理。呢個好簡單，冇問題，唔使擔心，唔使擔心咁樣。咁我覺得即係你用咗人哋嘅時間嘛，咁你呢個就真係你要即係俾人工人哋啦咁樣。咁我拎住個人工，我諗住行埋嘅時候，唔使唔使唔使，千祈唔使，千祈唔使。
1: 拱手之勞，
2: 佢真係講呢個，拱手之勞啊，好輕鬆啊嘛呢個，係戒兩下啫嘛，咁唔使唔使唔使，冇咁客氣咁樣。咁原來咧，佢點解即係會咁好，即、就、係、是、對我咧？佢就話，佢話。你對我哋好，我哋又對翻你好啊！
0: 係咪因為呢單大單咧？算係
1: 唔係啊？
2: 佢覺得
1: 嗌飯啊啲人，
2: 佢覺得我哋好尊重佢哋，係啊，因為佢話咧，有時候佢去一啲地方做嘢嘅時候咧，佢話嗰啲人咧唔係太識尊重人，咁佢又覺得即係好似
0: 呼呼喝喝咁樣啦，
2: 即係俾咗錢就係皇帝咁樣。咁佢話你小心啲啊！佢話佢經常遇到嘅就係咧啲人
1: 驚整花啲嘢啊！
2: 我話你小心啲啊！
1: 裝得唔好啊！
2: 你唔好撞花我盞燈。燈啊，撞爛我盞燈啊，嗰啲咁啊，即係佢話佢經常都會受呢一啲嘅氣。佢話琴日咧，佢話你對我哋真係太好啊，
0: 太好，
2: 你尊重我哋，我哋又尊重你。
0: 你俾翻個問卷佢咯，叫佢填五星星，我幫我。
2: 係啊，
1: 客户嘅問卷呢個。
2: 跟住佢話唔夠時間啊，如果唔係我幫你搞
1: 啦。我幫你
2: 啦。係啊，我幫你搞噶啦，咁啊，佢唔夠時間啊，咁啊，不過而家戒兩刀嗰啲好簡單，我幫你啊咁。所以即係我又會覺得即係喺呢件事上面又會體驗到我原來即係互相尊重都真係好緊
1: 要。係啊，同埋好多師傅呢係個樣好似好惡咁樣呢，但係其實呢你係啊，你如果講多兩句呢佢又好開心㗎啦，其實你有禮貌對佢呢佢又會好好禮貌對返你咁樣。
2: 好正啊，佢直頭喺個書台嘅旁邊嗰度呢佢其實跌咗落去條罅度啦，我特登幫你戒咗條木，我幫你加裝咗一個罅。
0: 放啦，
2: 系啊，就啲筆唔會碌落去啊。好，我特登，我特登幫你整啊，系啊，你覺得 O 唔 OK？ 我 OK 啊 OK 啊，咁啊 OK 就得啦，我而家黐噶啦咁樣。
1: 好啊，從此我啲筆都唔會跌啦。
2: 唔會跌啦，係啊，師傅心地。
0: 聽眾唔好打嚟問下邊一間裝修公司啊，第一陣可以打嚟啊。
1: 市面有好多嘅，放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新华社报道，公墓礼堂正厅的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写上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的横幅，横幅下方是朱镕基遗像，遗体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同国家领导人包括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和韩正等到朱镕基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遗体三鞠躬，并且向朱镕基的亲属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逝世表示哀悼。报道又说，朱镕基病重期间和逝世之后，习近平等七名政治局常委、韩正、胡锦涛等前往医院看望，或者透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且向亲属表示深切慰问。韩国外交部表示，中共中央外办主任外长王毅听日起访问韩国两日，期间与外长赵显会谈，并且拜会总统李在明。韩联社报道，在韩中外长会议上，双方将会探讨双边关系、下一次首脑会谈、朝鲜半岛局势等的议题。预料韩方将会呼吁中方为半岛和平与稳定、对朝多边对话发挥建设性作用。总统府青瓦台表示，王毅将会在星期四拜会李在明，双方到时将会就韩中关系发展方向以及地区局势交换意见。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今个星期六再次举行大型演练，动员一万名公务员和一千架车参与。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昨日表示，初步发现公共运输交汇处可能出现挤塞，需作改善。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在本台节目说，有份协助政府从民间组织600至700架私家车，甚至800架车参与压力测试。他指出，进入大楼前的桥位如果有坏车等的情况，整个口岸将会塞车，估计当日会演练如何应对紧急情况。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81点，升28点，总成交金额2,272.8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90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22点，跌8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8升2仙，阿里巴巴126.8升4.6，士普1,044蚊跌159蚊，南方恒生科技4.65仙2跌4.8仙，腾讯控股442.4跌4蚊，中芯国际75.85升7毫， Minimax 314.2跌19.6，华虹宏力127.5跌12.4，长飞光纤光缆146.6跌1.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77，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7，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7,460点，跌1,759点。港金报41,170蚊，冇起跌。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6.39美元，卖出4397.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慢车，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演艺学院，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慢车龙尾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慢车，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嘅车龙排到去中银大厦，下曲道左转红棉路啦，龙尾就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另外上亚厘北道去坚岛方向，近住礼宾府车多。域多利道来回方向近住西岛中学慢车，九龙区方面，梳士巴利道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七咸道南车多，龙尾九龙香格里拉酒店；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就中港城；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嘅车龙分别排到戏曲中心同埋变电站；梳士巴利道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七咸道南车多，龙尾九龙香格里拉酒店；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就中港城；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嘅车龙分别排到戏曲中心同埋变电站。另外，伟业街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伟乐街足球场车多，龙尾去到茶果岭道天后宫。最后新界区啦，提提大家啦，喺青屿干线为咗配合桥面嘅工程啦，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仍然开放。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6: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看看。
7: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8: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以外飞跃到5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7: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9: 拖地抹窗省煲，
10: 肥强，酷热天气警告同埋工作暑疫警告生效，你唔好咁搏命啦，休息下先啦。
9: Sarah 姑妈，我要努力向上。
10: 哎呀，肥强啊，你咁搞法好易中暑噶。大家想知多啲有关于酷热天气下嘅工作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1: 散热、遮阴、饮水、休息，对付热鼠怪，几招搞掂晒。我系梁伟谦 Vince。

你经历咗啲咩古怪、灵异、解释唔到嘅事啊？打嚟18723888，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002，慢慢讲啊！

0: 我相信气氛已经营造好了。嚟到三五成分星期二002嘅呢个时间，若然大家有任何嘅灵异故事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嘅。下个星期三8月26号就系农历7月14啦，即系上网 check 过。
1: 系啊，亦都踏入咗呢个农历七月啦。
0: 系咁，所以就大家会唔会 recall 翻一啲大家曾经经历过嘅，或者可能听朋友分享过嘅一啲嘅灵异故事咧？咁啊，欢迎大家就系随时可以打电话嚟分享啦。咁今日就收集翻嚟呢个嘅故事咧。是一个关于爷爷的故事来的。
2: 嗯，
0: 是啦。咁其实在、故事的主人翁啦，咁陈先生啦，咁其实是关于他细个的时候所发生的事。咁当然陈先生都是一个化名的姓氏咁样啦。是啦。咁他好细个的时候呢，其实他们就在一家其实是三代呢，是住在那些大屋的，即是似我们可能回内地的时候呢，有些祖屋啊。
1: 哦，
0: 咁可能係有三層咁樣咧，
1: 後市係嘛，自己
0: 後市咁樣，咁然後所以其實就係、是、會住咗即係幾家人喺度嘅，而其他屋企人咧就會住喺同一條村嗰度噶啦。咁咧，阿陳先生咧，其實就係細個嘅時候咧，其實係同佢爺爺嫲嫲，咁佢自己嘅爸爸媽媽啦，咁同埋咧係同佢嘅阿姨嘅姑家咧，其實就係、是、阿姑姐嘅一家咧，其實就係一齊住嘅，咁所以就係即係三家人啦，咁就一人一層咁樣去住啦，咁、所以其實佢細個嘅時候係同爺爺嫲嫲一齊生活，一齊成長，咁亦都同姑姐嘅一家，同埋佢個即係小朋友，咁即係佢啲嘅即係表兄弟姊妹啦，咁其實就係一齊居住喺呢一個地方嘅咁，咁、去到佢咧大概八歲嘅時候咧。咁佢个爷爷咧，咁就过身啦。咁系一啲嘅老人嘅病啦。咁大家其实睇佢过身之前，其实都大概都知道啊。其实应该爷爷其实即系呢几年个身体都开始慢慢变弱嘅时候，其实都差唔多啦，系啦。因为都其实去到七八十岁噶啦，已经系去到一个咁样嘅年纪咁样。咁嫲嫲咧就继续喺屋企就一齐住嘅咁。咁然后就。过咗一两年嘅时间咁，咁然后咧，咁佢最佢嗰个有个妹咧，咁就出世啦。咁然之后就都继续喺屋企度住啦。咁咧，佢话咧，其实佢自己咧，其实就冇呢个灵异嘅体质嘅。咁但系咧，佢有阵时咧就去同佢细妹玩嘅时候咧，咁咁有阵时可能行开行埋去下厕所啊，佢翻到再翻到佢间房，想同细妹玩嘅时候咧，会见到佢个细妹咧，即系有阵时会同空气讲嘢，甚至乎会同啲空气指指画画咁样嘅。咁因为细妹仲系好细嘛，咁所以其实佢就系嗌到啲单字嘅，咁都系啲啊妈妈爸爸咁呢啲咁样咁嘅词语，咁佢就会觉得咁小朋友会嗌到呢啲词语都好正常啊，咁所以佢就冇将呢件事放喺心入边嘅。咁但系咧，一啲嘅事件咧，就慢慢咧喺佢细妹身上面会发生啦。例如系啲咩咧？例如就系有阵时佢夜晚可能佢起咗身嘅时候，咁佢会会听到咧，因为佢哋咧就住最底嗰一层嘅。咁咧中间嗰层咧其实就系、是、爷爷嫲嫲，咁即系其实而家执翻嫲嫲住啦。最顶嗰层咧，咁就系佢姑姐嘅一家，咁就喺度住啦。佢有阵时咧就会听到咧。上面嗰層咧，即係爺爺嫲嫲間房咧，即係夜晚嘅時候咧，都會有一啲嘅都幾大力嘅啲腳步聲啊，或者啲凳嘅搬嘅聲音嘅。咁佢有陣時問阿嫲嫲：阿嫲嫲，你夜晚琴晚係咪咩跌親啊？係咪有喐到啲
2: 行嚟
0: 行去啊？或者你係咪有冇攞啲拐杖去即係揼個地啊？因為有陣時我即係半夜起身嘅時候都聽到呢一啲啊怪聲喎。咁嫲嫲就話冇。咁佢就會亦都關心嫲嫲，阿嫲嫲你有冇即係有啲咩特別嘅事、怪嘅事發生啊？咁樣冇冇，都係好精神咁樣，即係一覺看到天光嘅起身啫。你哋仲瞓緊覺嘅時候，我已經出去晨運行山咯。咁冇乜特別事嘅。咁然後咧，咁因為當佢個妹頭先講噶啦，即係阿灣，即係兩歲左右啦，咁啊就一路大啦，去到四歲嘅時候係可以識得講咧一啲簡單嘅句子啦，即係我要食飯，我要玩咁樣，係啦。佢有一次咧，系見到咧，佢阿妹咧系對住即系啲空氣講咧，呢度有個人哦，
2: 哇，
0: 系啦咁樣，嗱係好實在咁講嘅。阿陳生嘅爸爸媽媽咧，當

0: 又或者会唔会就係话问啲师傅会唔会点样可以帮阿爸容易啲去投胎或者去进行轮回嘅下一个步骤咁样。咁、但係经过商议过呢，佢哋嘅阿媽咁亦都即係阿嫲啦，就话哎呀唔使搞啲咁样嘅嘢啦，哎呀你係有阿伯爷公啦咁。但其实呢佢係冇实质喺爷爷死咗之后呢嫲嫲係冇见过佢嘅。纯粹就得细女係有曾经即係咁样指住嘅啫。咁所以一番个讨论之后呢，咁大家都冇咗件事啦。而佢哋脑入边呢都有一种嘅共识，就係、是、OK 好啦，阿爷係喺度嘅，係安全地守护住大家嘅。咁好，咁日子再推后多一年啦。咁细妹呢亦都即係再大个啦，咁就都准备开始就会读一年级咁样啦。咁所以其实就亦都会继续玩，而佢周不时呢有阵时呢都系会话啊呢度又有呢度有人啦，嗰度有人啦咁样。已经系去到一个位置，就系其实佢哋已经分唔到呢，即系究竟最细嗰个妹呢佢真系见到爷爷啊，定系其实系会其实玩嘢咁样。佢有认真问过你见到嘅嗰个人系咪相入面嘅呢个人啊，即系咪爷爷啊。跟住呢好得意喎，佢有阵时会答系，有阵时会答唔系。咁所以佢觉得咦阿女你开始大个，开始好似识玩同埋识整嘅我哋啦咁样。咁所以就都系
1: 唔系好信，
0: 即系开始唔系好信啦咁样。咁去到有一晚嘅夜晚啦，嗰阵时系放暑假 ，around 呢啲嘅时间嘅农历七月八月呢啲嘅时间啦。咁咧阿陈生嗰阵时咧，咁其实都系中学啦，咁就同佢嘅表哥咧，咁就系喺地下嗰度就趁住屋企人瞓晒觉咧，咁啊即系租咗一碟翻嚟睇，咁啊睇呢个灵异嘅故事，睇鬼片啦咁样。冇乜特别噶，纯粹佢哋即系自己两个好中意嘅啫咁。咁啊熄晒灯，跟住然之后望住部电视。睇緊鬼片嘅時候啦，佢就開始聽到呢，頭先咪講呢就係幾層嘅，佢聽到呢樓梯嗰度呢係有腳步聲嘅。咁佢即刻嘩，即係又睇緊鬼片又聽到呢啲腳步聲。開頭呢陳生以為自己聽錯，但佢表哥就話喂唔係喎，我哋不如而家停咗部錄影帶，即係停咗個 player， 我哋細心啲聽下，聽下頭先有冇聽錯啊。stop 咗部機嘅時候呢，跟住再認真聽，就是呢在嫲嫲间房上面呢亦都是传了一些呢一些好实在的一些的行路声的。是啦。而他们知道呢其实呢嫲嫲呢其实呢是睡觉的。所以应该其实不是他起身这样的啦。然后他逐步呢就听到啲声呢由上面那层呢越来越近。
2: 移动了下来。
0: 开始移动了咯。移动到去哪个位呢，就是上面那层和地下那一层的楼梯的位置，即是越来越近了。因为楼梯其实就在他们梳化的后面的，听到真的八八八这样走下来啦。他们两个呢真的觉得喂真太近，同埋走到下来的时候他们两个开始害怕。他们不够胆拧转身望发生什么事。他们就即刻匿埋在那个梳化那里啦，就是说喂会不会我们今晚真的会撞东西的这样。当他们两个交谈谈这件事的时候，突然听到很大声砰的声。是啦。
2: 假烂嘢。
0: 发生什么事呢？因为这个砰的声真的很大声。他们即刻去望一望啦。原来呢就是在他们梳化后面呢其中一个柜那里呢有张相呢就跌了下来。那张是一张什么的相呢？就是爷爷后生的时候的相。嗰張相呢其實呢就喺嗰個牆嗰度呢，其實佢係嗰個相框呢係掛咗喺個牆嗰度嘅。而嗰牆嗰粒釘呢其實揼得係好實嘅。由阿陳生出世到而家，其實嗰張相呢嗰個窗框嗰張相呢係冇喐過啦，甚至乎係冇任何搖搖晃晃跌落嚟嘅嗰啲嘅跡象嘅。但係突然之間若然有風吹到呢張相跌落地下嘅時候，咁其實都只不過係會跌落地下好近嘅位置啦。但係嗰張相呢那個相框呢是飛落嚟離佢本身掛嗰個地方呢大概呢有30-40 cm
2: 嘅。哇，咁即係要特登先得㗎喎。
0: 即係好明顯呢個係一個人為用外力去扯落嚟嘅呢一下啦。
2: 係特登托佢出嚟㗎嘛。
0: 咁佢哋就好驚啦。即係點解會發生呢件事嘅呢？咁表哥呢就入去廚房度，即係攞啲掃把諗住掃啲玻璃走嘅時候。咁跟住呢表哥就話喂你快啲過嚟。原来呢阿表哥喺本身想去攞嘢掃啲玻璃嘅时候呢，佢经过呢最小嘅嗰个妹嘅嗰间房。佢听到入面呢

0: 咁嘅声啊！
1: 呢个系属于咩声啊？
0: 跟住然之后，佢哋两表兄弟咧就即刻
2: 嘅惊讶声，即系啲阿叔好惊讶嘅时候，会唔会就出现呢啲声？
0: 系啦，咁究竟系咩声咧？佢哋两个即刻开门啦，然之后睇到咧，达阿拉五至六岁嘅嗰个最细嘅嗰个妹咧。佢喺張床嗰度咧，側邊咧係有啲嘔吐物嘅。佢個樣咧開始慢慢發紫，好似逐親咁樣啊。咁啊，
2: 啃親。
0: 跟住然之後，
1: 係阿妹嘅聲發出嚟嘅聲。
0: 係阿妹發出嚟嘅聲咁樣。跟住然後佢哋就即刻嗌曬啲大人，然之後即刻報警啦。跟住然之後送去醫院。咁當送到去醫院嘅時候咧，醫生就同佢講話：，好彩咧，你哋發現得早咋。若然再過多一陣嘅時候咧，佢可能真係會窒息同埋。會離開啦咁樣，咁我哋成家都好慶幸啊，好在即係發現得到啦。咁然後陳生同埋佢表哥就同屋企人講翻，點解佢哋會發現阿妹有呢個咁樣嘅異樣，係因為嗰個相框跌咗落嚟。咁嗰個相框係爺爺個相嚟㗎嘛。咁所以佢哋都會覺得就係諗緊一個問題啊，係咪其實係爺爺喺度，佢諗唔到方法點樣叫我哋兩表兄弟。所以就整冧自己嗰個相框，嘈到我哋，跟住等我哋發現啊，最細嘅阿妹
1: 會去睇下佢做咩咧？
0: 係
2: 哦，即係爺爺想救佢。
0: 咁成家人嘅思路同埋想法都係向住呢個方向去諗。
2: OK，
0: 好啦，咁因為阿妹咧要留院嘅嘛，咁佢留院出翻嚟之後啦，咁就即係又問佢啊，其實嗰一日即係究竟發生啲咩事啊？咁樣咧。个阿妹就讲咗一件事咧，令到大家咧开头咧系即系会觉得啊，但系去到后屘会觉得嘅一件事嚟嘅。
2: OK，
0: 咁究竟系发生咩事咧？咁样咧，阿妹就话嗰一晚咧，佢本身咧就系谂住即系临瞓之前咧就去厨房再搵下啲嘢食啦，因为口痕同埋肚饿啦，曳啦咁样瞒住爸爸去食嘢啦。
2: 嗯，
0: 跟住食下嘅时候咧，就即系 feel 到有啲嘢嘅俗亲咁样。咁跟住佢就話佢喺前面呢就見到佢喺佢間房入面，佢指住近門嘅嗰個位，佢就話見到有一個人企咗喺度。咁大家都係突然之間真係都會問，咁你見到邊個呀咁樣。咁呢最細嘅阿妹就話佢見到爺爺。因為佢就指住跌落嚟嗰幅相就話我見到爺爺呀咁樣。仲要係唔係老嘅嗰個樣喎，係後生嘅嗰個樣個爺爺喎咁樣。跟住佢哋就問啦，咁爺爺有冇同你講啲乜嘢呀嗰一刻咁。跟住爺爺佢就話啊，爺爺呢就做咗一個動作，佢話跟住然之後就講唔使驚㗎，唔使驚㗎咁。係啦。不過呢佢後面嗰個人呢就捉住我條頸鏈實我唔放囉。
1: 吓、啊、
0: 所以嗰一刻在那個空間裏面，除了有妹妹見到的那個爺爺之外，
1: 還有另一個
0: 後面還有另一個人、
1: 哦、但他說的時候他不害怕，他捏住他，但是
0: 不是、這個完了之後的了、
1: 哦、
0: 完了之後他說妹妹說回這件事這樣、跟著大家那一刻即刻全部人都毛管動、啊、
2: 哇，
0: 即是說在這間屋裏面除了爺爺之外可能是還有另一個靈體在這裡、咁而嗰一個嘅靈體就係對妹妹係有一啲不軌嘅企圖囉。
2: 係呀、啊、即係有惡意。
0: 有惡意係呀、啊。咁但係大家向好嗰方面諗就係、是、起碼都係爺爺驚動咗阿陳生同埋佢表哥，佢先發現到妹妹係咁樣啦。如果唔係講妹妹可能就會即係救唔返啦。咁、然後佢哋就再去，因為呢件事你冇辦法啦，你唔搵啲師傅去睇係唔得㗎啦，因為究竟佢會唔會就再危害妹妹嘅命，或者會對其他屋企人有害呢咁。咁即係搵到個師傅返嚟啦。咁我師傅睇晒風水格局，然之後睇晒所有嘢。跟住然之後就話嗰、個靈體呢其實就已經離開咗走咗唔喺呢度㗎啦。應該就真係喺呢段時間，即係可能妹妹嘅嗰個啲時辰八字呀、啊、又或者嗰一刻其實佢個運勢唔係太好。咁所以喺呢段時間鬼門關開嘅時間，可能就
2: 影響，
0: 即係受到影響，即係有嘢就即係睇中咗佢咁樣。不過過咗而家冇㗎啦咁。跟住佢亦都問下一個問題啦，就係、是、咁爺爺喺咪度呀咁。跟住嗰個師傅亦都睇過就話冇啦，爺爺唔喺度啦，爺爺去咗
2: 人即係去咗大島，
0: 去咗下一個步驟，
2: 即見冇嘢咪走咯，佢仲留喺度咩？
0: 咁咁所以而之後大家就冇喺呢間屋入面有啲乜嘢怪異嘅嗰個情況出現咯。
2: 嗯，
0: 係啦，
2: 但係都唔敢住啦。
0: 不過冇啊，你幾代傳落嚟嘅屋。是啊，
2: 但你咪我後生嘅咪會選擇離開囉，是啊。不過就唔知道即係大家會唔會有一啲即係咁樣嘅故事呢可以同我哋分享。但係呢如果你都有一啲即係自身嘅靈異經歷有試過嘅有感受過嘅都歡迎你打電話上嚟，我哋嘅電話號碼 1872-388,1872-388, 而家可以打電話嚟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新华社报道，公墓礼堂正厅上方悬挂住黑底白字，写上沉痛哀，是写上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的横幅，横幅下方是朱镕基遗像。遗体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同国家领导人，包括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和韩正等，到朱镕基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遗体三鞠躬，并且向朱镕基的亲属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逝世表示哀悼。报道又话，朱镕基病重期间同逝世之后，习近平等七名政治局常委、韩正同胡锦涛等前往医院看望，或者透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且向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政府的目标是争取在今个月底之前完成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的运作安排，尽快启动应用。孙玉涵说，劳工处正是和天文台的专家密锣紧鼓商讨，包括了解各类参数、触发启动门槛等，强调任何改变最重要是适合香港气候的转变。他又说，除了户外工作，室内工作的工友同样需要照顾到，暑热警告有任何变化都会做足准备。对于香港邮政改变部分雇佣安排，孙玉涵回应说，任何机构要作出相关改变都要跟法律和合约做事，关键是要事先讲清楚，要确保合法处理，由于经济环境的改变而要做出适切安排，相信不单是香港邮政，而是各方面都能够按法例要求处理好雇佣之间的关系。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立法通过设立粤港澳大湾区消费投诉转办平台，实现跨境消费一键投诉、一网转办。消委会总干事沈昭辉认为，将会有效保障大湾区消费者合法权益，加强港人北上消费、内地旅客来港购物投诉个案的处理效率。沈兆辉表示，消委会准备提升投诉系统功能，优化处理跨境投诉运作流程。系统升级之后，当得到投诉人同意，消委会将个案转交内地消保组织，可以即时在系统检视，方便寻找内地商家跟进。沈兆辉又说，目前投诉转介较侧重电邮，效率相对逊色。希望系统提升之后，可以同时优化合作流程，尽量缩短处理时间。菲律宾南部三宝岩市发生校园枪击案，造成包括枪手在内两人死亡、九人受伤。事发在朝早八点半左右，三宝岩市市长奥拉索说，一名学生携带步枪和手枪进入当地一间中学，首先向一名老师开枪，但是射失，其后转到另一间课室开枪，打死一名学生，行凶之后在校园内自尽。法新社报道，当地传媒流传相信是枪击案的直播画面，显示枪手的第一身视角。学校在案发之后封闭，家长陆续赶到接走学生，警方正是调查案件。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广东西部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同时高压脊正是覆盖中国东南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82点，升29点，总成交金额2471.5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90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22点，跌8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8，升2仙；阿里巴巴127.4，升5.2。智普1044元，跌159元。南方恒生科技4.65仙6，跌4.4仙4。腾讯控股443.4，跌3元。中芯国际75.85，升7毫。Minimax 316.2，跌17.6。华虹宏力128.6，跌11.3。长飞光纤光缆146.2，跌2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612，瑞士法郎9.667，澳元5.572，加元5.658，新西兰元4.608，欧元9.0784。每百月元对港元4.91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69。日经平均指数报67460点。是跌1759点，港金报41170元，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0.65美元，卖出4391.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全锦交汇处入面咧有一宗嘅交通意外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经过请小心啦。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比较繁忙。咁就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亦都车多啦，两边嘅龙尾都去到管道之内噶啦。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东边街比较繁忙。至于皇后大道中啦，就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去到中银大厦。下曲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喺演艺学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书院小学亦都比较繁忙，龙尾去到分区电力站。在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山林道；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中港城。在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银禧花园比较车多，龙尾去到和斜村，同埋沙田路近住沙田消防局。另外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亦都车多，龙尾丽景天主教中学。最后提提大家啦，喺青屿干线为咗配合桥面嘅工程，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仍然开放。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臨時選民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已經發表，記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對登記資料。有什麼問題就要在8月25號或之前通知選舉事務處。收到提示信快點回覆確認資格才保留到選民身份。8月25號就截止，記得更新聯絡資料方便接收選舉資訊。查詢2891-1001。
4: 你准备好未啊？今个星期日有大事发生。
5: 咩事咁 high 爬先？
4: 晨光第一线同风骚发汇人嘅主持会出席关爱共融嘉年华，到时有表演睇，又有摊位游戏玩，听到都兴奋啦！
5: 8月23号星期日下昼2:30，一齐感受少数族裔朋友嘅热情啦 ！Let's go！
6: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
7: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J on the go app，
8: 你唔系仲未下载啊？
7: 想要最贴心嘅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8: 啊！入到 app 即刻揿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7: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9: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10: 光天化日真系得，
11: 听讲咩都得噶，佢哋砸人又得，坐喺床尾吓你又得，熄人部电视又得，穿墙又得，食泥都得啊！诶，仲有啊，有啲咧话会坐喺你膊头嗰度噶，
12: 咁日光日白，讲我哋就梗系得啦。
13: 三五成群，星期二零零二，欢迎打嚟1842388报告。

0: 繼續我哋三五成運星期二002嘅時間，電話號碼1872388啦，打電話嚟分享你嘅靈異故事或者經歷啦。
1: 係咁啊，今日收集到嘅呢個故仔咧，係嚟自阿陳生嘅化名嚟噶嚇。咁啊，陳生咧就話佢兒時嘅時候咧經歷過嘅呢個嘅故事啦。
0: 電話號碼1872388啦，打電話嚟分享你嘅靈異故事或者經歷啦。
1: 係咁啊，今日收集到嘅呢個故仔咧係嚟自阿陳生嘅化名嚟噶嚇。咁啊，陳生咧就話佢兒時嘅時候咧經歷過嘅呢個嘅故事啦，都真係令到佢唔敢再返鄉下啦，係啦，因為嗰個嘅經歷呢，覺得即係鄉下係一個唔係咁好嘅地方，所以之後即係可能長大咗之後啦，或者係成家立室之後啦，其實佢都冇再返過去。我屋企人成日都問佢啊，有冇興趣返去玩下行下各樣嘢呀，咁佢都唔返啦。咁件事係咩事呢？就係喺佢細個嘅時候開始講起啦。嗰陣時應該佢係個位數字歲數嘅時間，咁佢返到去鄉下呢，咁即係循例都要跟啲表兄弟姊妹下嗰啲周圍玩下咁㗎嘛。咁其中有一個表哥呢就問佢，你有冇試過去探險呀、咁樣。咁即係阿陳生細個嘅時候就當然冇試過，即係喺嗰啲森林呀嗰啲地方通山跑呀嗰啲咁樣啦。於是佢表哥呢就帶咗佢去即係嗰啲即係類似係森林探險咁嘅東西啦。你當即係好似去 camp 咁囉，即係夜晚就會喺出面瞓覺啊，各樣嘢咁樣，真係好似露營咁嘅。咁佢話咧，佢哋拎嘅裝備咧其實唔多，即係總之就係基本電筒啊、少少嘢食啊嗰啲咁樣。咁就總之就係通山跑。佢話係其中有個環節就係去魚塘捉魚，跟住捉完魚之後咧就係會燒嚟食啊嗰啲咁樣嘅。咁佢話個體驗都幾特別嘅，即係未試過嘛。咁跟住阿表哥啦，其實表哥唔係大好多㗎咋，阿表哥都係即係十頭咁樣㗎咋，即係可能十二三歲咁樣嘅歲數咁樣。咁所以兩個男仔呢就即係玩得好開心啦。佢話去到夜晚嘅時間啦，即係已經入黑嘅時間啦，佢哋都呢即係叫做食咗嘢啦，咁繼續呢就即係向住即係一啲森林嘅地方就邁進。去到有個位呢零零舍舍呢就有一間屋，咁嗰間屋呢係嗰啲荒廢咗嘅類似係磚屋嚟嘅，咁唔大嘅你當係好似我哋而家去長洲即係嗰啲即係東堤嗰啲租嗰啲度假屋嗰啲咁樣嘅 size。 佢話裡面呢基本上呢就乜嘢都冇㗎，即係總之空溜溜咁樣嘅。佢話係連個門口呢即係個門都好似未裝上去咁嘅。佢哋兩個人呢就覺得不如我哋入去探險啦，咁阿表哥我帶住佢就入去啦。入到去裡面嘅時候呢其實呢都冇乜特別嘅即係佢話又係冇嘢乜都冇咁樣。咁佢哋呢就諗住喺嗰個即係嗰間屋裡面呢嘅正中間呢就即係叫做生個火，咁就喺嗰個地方呢就諗住喺嗰度瞓呀咁樣成。佢話當個火起好咗之後啦，咁佢哋即係都攰啦，就坐低喺度即係傾下偈啦。咁啊陳生呢又分享一下啊佢喺香港嘅即係得意嘅體驗啊咁樣。咁嗰陣時佢仲話好似有拎住一部遊戲機咁樣，就俾阿表哥即係 feel 下咁樣啦。咁表哥呢又講話我哋好鍾意玩啲乜玩啲乜啊，又去邊度捉啲乜嘢動物啊呢樣嗰樣啊咁樣。咁喺度分享啦。佢話分享咗都冇幾耐，突然之間佢表哥呢望住佢，即係好個神情好奇怪嘅。佢話望住佢，佢係即係個成個感覺就係定睛咗喺佢個膊頭嘅位置。咁佢望咗神啦， hold 住佢，即係 hold 住隻眼望住阿陳生啦。咁阿陳生就問佢咩事呀，佢話冇事冇事，即係佢表哥係咁樣嘅態度，
0: 知唔以對呀、
1: 冇事冇事咁樣。跟住呢佢話係見住阿表哥呢已經係雙手撳住個地下好似準備走咁樣。咁當然阿陳生就會覺得做咩事呀、做咩無啦啦，即係做咩咁樣嘅反應。

0: 嘅咁樣。佢話跟住呢佢表哥呢真係起身一支箭向住個門口就衝走咗。咁佢話表哥呢係一邊走一邊大叫。咁佢一衝咗走嘅時間呢，咁其實個地方唔大㗎嘛，咁阿陳生咪又係即係起身就諗住走囉。但係呢佢話呢佢想起身嘅時候呢佢起唔到。唔係腳臂喎，係好似有人撳住佢咁樣，總之佢就係起唔到。跟住佢係見住佢表哥呢，即係喺嗰啲月光底下見到佢個影咁樣啦，一刻之前咁飆走咗。係明顯地係已經離開咗呢個地方，咁佢嗰陣時佢都開始有啲驚，即係覺得即係點解會抌低我自己一個人喺一個咁荒涼嘅地方呀、咁樣。咁佢又諗住即係用盡九牛二虎之力撐起自己啦。佢話係最尾係成功撐起到嘅。佢話撐起咗之後，咁佢就拎起個電筒呢就照住條路就諗住走啦。佢話奇怪嘅事呢就喺呢度開始佢自己 feel 到嘅。佢話奇怪嘅事呢就係佢無論點都搵唔返個門口。
1: 但係個地方好細㗎咗。
0: 係啊。跟住佢話佢沿住嗰啲即係方向行啦，即係可能例如佢係有啲窗口啊成㗎嘛。因為嗰陣時佢又唔夠高啦，太細個。佢話啲窗口射入嚟嘅光呢，佢沿住嗰啲地方去行呢，佢話無論點佢都搵唔返個出口。而當佢行咗都唔知幾耐嘅時候，佢話呢喺嗰間屋裏面呢就開始回荡住有一個阿叔嘅笑聲。係啦。咁當然你一聽到有笑聲嘅時候呢，你就會開始即係驚呀，因為佢嗰陣時佢都唔知道嗰啲係靈異嘅嘢，佢純粹係覺得會唔會有個人喺度，即係
1: 僕咗佢哋好耐，
0: 又或者係我哋而家騷擾咗人哋，即係佢嗰陣時細個嘅時候就覺得我會唔會入咗人哋屋企，而人哋覺得我即係騷擾到佢呀咁樣。咁於是呢佢就周圍去搵嗰個人啦，佢亦都係咁喺度嗌叔叔叔叔好唔好意思呀、叔叔唔好意思呀、咁樣。當佢搵咗一陣，佢終於呢喺一個都比較相對暗黑啲嘅角落頭呢，佢終於見到有個人。佢話嗰個人呢係即係唔好明顯唔係佢所認識嘅大人嚟嘅。同埋呢佢著嘅衫呢都係一啲好殘舊好破舊嘅衫。當時嘅佢呢，佢純粹覺得會唔會係即係乞衣嚟嘅呢、或者一個露宿者定係點樣呀、咁而呢個人呢好奇怪，佢話係超級奇怪，佢就係烏低身，即係好似寒住背咁樣啦，慢慢喺度踱步，喺嗰個空間裏面呢就喺度行。跟住當佢行到就嚟埋到阿陳生度嘅時候，阿陳生驚嘛，咪走囉。跟住佢就會好似係追住阿陳生咁樣，慢慢一步一步一步一細步咁樣追住佢行。咁陳生就係一邊叫一邊即係走啦，總之就係盡可能都避開佢，又好想搵到個出口啦。佢話佢都唔知即係走咗幾耐，佢話係去到真係好攰啦，佢話好攰啦已經。佢話攰到一個位置就係佢都已經唔想即係唔再行得到啦。佢話喺呢個時候佢終於叫做搵到有另外一個位置，唔係出口嚟喎，佢話有個位置係好似凹咗入去，你當好似一個洗手間咁樣嘅一個空間啦。佢就話佢都唔理啦，佢就匿咗喺嗰一個空間嗰度。佢話中間嗰啲火呢其實呢已經係差唔多熄㗎啦。即係已經冇曬火光呀、成呀嗰啲咁樣㗎啦，已經就嚟熄曬㗎啦。佢呢就係拎住一個嘅即係微好微弱嘅電筒，你諗下以前嗰啲燈膽嗰啲電筒呢。即唔係我哋而家嗰啲 LED 嗰啲、
2: 即係重電電嗰啲㗎嘛，
0: 係啊，
2: 啲康家會走去巡樓跳住手後面揸住嗰啲㗎嘛。
0: 跟住佢話嗰個電筒其實呢都好似就嚟冇電咁樣，咁即係佢又唔想即係俾人發現你唔知點啦，總之就熄咗個電筒就踎咗喺嗰個位置嗰度。但係呢佢成程呢都聽到嗰個人嘅腳步聲，同埋聽到佢好細聲嘅笑聲就喺間屋嗰度回荡啦。而去到有個位佢覺得唔得，我要即係靜落嚟，跟住我要搵個位走啊，好驚啊，我搵個位走啊咁樣。咁佢終於呢都叫做呢喺某一個位置嗰度搵到一啲微弱嘅光，可能熄咗啲燈啊電筒啊嗰啲，佢開始睇嘢睇得越嚟越多。佢就話見到呢喺對面嘅位置 就有一個即係類似係有個出口咁樣嘅空間啦。跟住佢就諗，我應該要開著個電筒即刻衝過去，即係佢個心裏面係咁樣諗，我開著個電筒即刻衝過去，即係趁住嗰個叔叔唔喺度嘅時候，我就開電筒衝過去咁啊。跟住當佢準備好一開電筒，佢話一開著嘅時候咧，就射到嗰個叔叔，那個叔叔就烏低身咁樣向住佢。哇！佢嚇到咧，完全冇諗任何嘢就衝啦。佢話出到去嘅時候咧，佢先至意識到我係撞唔到嗰個叔叔嘅。佢喺 exactly 喺佢前面，佢諗住佢會擁開佢嘅咁撞開佢。佢話佢出到去先至 feel 到，佢係撞唔到嗰個叔叔嘅。
1: 其實或者係你撞散咗個叔叔啊？
0: 唔知道啊，
1: 穿過咗，
2: 撞穿咗，
1: 係啊，
0: 唔知啊。咁跟住佢就唔理啦，即出到去就即刻搏命走啦。佢話係都走咗一段時間。佢話係整到成身損曬。行咗一段時間之後咧，佢終於聽到有人嘅叫聲。佢啲屋企人咧就原來喺度揾緊佢。當佢哋即係匯合翻嘅時候咧，佢形容即係佢啲屋企人形容翻俾佢聽啦。佢話咧佢即係面色好差啦，成身啲衫勾爛曬啦。因為佢喺個叢林嗰度走嚟走去啊，即係佢話啲衫勾爛曬啦，成身啲手手腳腳係損曬啦，成個人咧係好即係好恍神咁樣嘅。咁翻到去嘅時間咧，咁當然就即係安撫佢啊，各樣嘢啦。咁佢咧都不忘問翻阿表哥：，喂，你做咩走啊？佢話你點解走啊？即係你做乜唔理我啊？跟住阿表哥就話：，唉，對唔住啊，我都好驚啊，因為咧我頭先就係望到咧有個男人。在你後面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咁樣，佢就搭咗喺你個膊頭嗰度，即係佢係話個頭咁樣搭咗喺你膊頭度，跟住我想起身呢，佢就直頭成個人攬住咗你。
1: 嘩，
0: 咁我真係太驚啦，我就走啦咁樣。咁最尾呢佢哋即係都有叫做有 find out 到呢，佢話原來嗰間屋呢即係點解會荒廢咗呢，佢就係話嗰陣時係有一個獨居嘅人喺嗰度住，佢话系住到系即系离开咗啦，跟住系个味道系传到翻入去个村度，咁样俾人发现到噶咯，
1: 即系嗰种嘅腐尸腐臭嘅味道传入村入边啊，
0: 系啊，即系佢话原来嗰个地方都唔系离好远，即系唔系离开条村好远，即系都叫做喺条村嘅里面啦，可能相对比较偏僻啲咁样啦，佢话系真係有個咁樣嘅人，所以佢哋應該嗰一晚撞到嘅就係嗰、那個即係住喺呢度嘅屋主。係呀。咁自此之後啊，陳生都話我唔敢返去啦，係呀，亦都唔再相信啊表哥啊。又話好熟係咪先，點知即係就係喺呢個咁熟嘅環境裏面就遇到一啲咁樣嘅事。不過又要咁講囉，即係阿表哥嗰陣時都仲係好細個㗎嘛。即係阿表哥都係得十一二歲十二三歲咁樣。咁就帶住一個即係八九歲嘅僆仔。
2: 其實兩個僆仔真係。
0: 係啊，兩個僆仔咁樣。咁佢話係又係玩開嗰啲咩釣魚嗰啲係真係 ok 嘅好玩嘅。但係後面嘅嗰一堆經歷就令到佢即係大過咗到而家呢刻佢都唔敢返鄉下啦，同埋另外一樣嘢唔敢嘅就係佢唔敢去即係露營呀嗰啲咁嘅嘢。
1: 即係佢覺得點都會有啲在地嘅靈體喺度。
0: 佢覺得有樹林呀、啊、叢林呀嗰啲嘅地方其實就係、
2: 是、危險。
0: 危險囉，即係童年陰影呀、啊、變咗係。係呀、啊、即係個童年陰影太大啦，即係佢一個人自己去經歷呢一堆咁樣嘅事情。係。
1: 係
0: 呀、啊、即係好難搞喎，真係
1: 冇辦法啦，呢、這個係啊，即係曳同貪心貪玩就好容易遇到呢啲嘢啦。
2: 繼續我哋三五成群002嘅時間啦，陣間仲有半個小時嘅，睇下咧會唔會接到我哋聽眾嘅電話，又分享佢哋嘅靈異經歷啦。不論就係又係呢啲通山玩嘅故事啦，定還是咧即係進入呢一個農曆七月份啊，有一啲關於即係可能農曆七月你遇過嘅靈異事件都可以打電話嚟嘅，電話啦，碼照舊啦，18723881872388。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下个月24号在华盛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但是不会前往纽约的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其中一名知情人士说，习近平将会在下个月23号较后时间抵达美国，翌日在白宫与特朗普会面，之后一日离开美国。白宫证实习近平下个月24号访问白宫，但是拒绝评论习近平其他行程。报道引述驻纽约的外交官注意到，中方未有派先遣人员到纽约为习近平到访做准备。习近平上次亲身到纽约联合国大会发言是2015年，当时是联合国成立70周年。他其后亦都曾经在2021年新冠疫情期间透过视像向大会发言。就大埔宏福苑火灾成立的独立委员会表示，获行政长官同意推迟提交报告的期限，预计10月底之前完成工作并且提交报告。委员会共举行30场听证会，并且透过不同人士和团体提交的书面陈述和以其他方式提交的证据厘清相关事实。委员会正是继续处理书面证供和资料，包括超过100万个档案，并且开始草拟报告。委员会说，职权范围涵盖的事项繁多，而且性质复杂，涉事方众多，必须以事实基础作出研判和结论，提出建议，需要较多时间分析和研究，因此向行政长官提出请求，准予延迟提交报告的期限。消委会今年头7个月接获1190宗涉及药品和保健品的投诉，较去年同期增加大约50%。消委会说，近年涉及销售手法的个案占相关产品投诉大约25%，当中包括怀疑误购包装高度相似的影射产品，以及计价单位混乱等的问题，亦都不时接获涉及产品数量不足或者品质争议、缺货和退款延误的投诉，情况值得关注。消委会呼吁药店和保健产品业界应该因实经营，清晰标示货品价格和计价单位，并且提升专业操守，主动向消费者提供准确和完整商品资料，又提醒业界必须严格恪守法例，维护香港购物天堂的美誉。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71点，升17点，总成交金额2,555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90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22点，跌8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6冇升跌，阿里巴巴126.7升4.5。智普1,043元，跌160元，腾讯控股442.4跌4元，南方恒生科技4.65-2跌4.8，中芯国际75.85升7毫，Minimax 318.8跌15元，华虹宏力128.9跌11元，小米集团26.18升3毫。 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 7.845， 日元 159.73， 瑞士法郎 0.812， 加元 1.387， 人民幣 6.743， 英磅對美元 1.353， 歐元對美元 1.157， 澳元對美元 0.71，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7460点，跌1759点。港金报41030蚊，跌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4.09美元，卖出439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时，全锦交汇处之内嘅意外啦，系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已经系关闭咗下层嘅行车道。隧道方面啦，喺港岛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慢车龙尾去到上环消防局；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嘅龙尾系接近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嘉宁街。另外，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比较多车啦，龙尾排到去管道中间。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啦，龙尾喺收费广场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系车多，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车多繁忙。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兆辉台。喺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近北城街。另外，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嘅龙尾啦，就去到尖沙咀消防局对开。仲有就系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另外喺观塘嗰边啊，伟业街去敬业街方向，跟住骏业街至考明街挤塞。新界方面，上水新丰路近住扶兴街至到龙心路呢一段咧，来回方向都系车多。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至龙日村比较繁忙。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九龙、青屿干线出口去机场，喺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同埋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88.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沈玉洁饰演的夏书年轻律师，在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着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得奖同学即场拆解散文每句朗诵的方法。
7: 读嗰个散文一开始，
8: 这是入冬以来第一场雪。
7: 呢一句作者系想用对话嘅方式同你讲呢个故仔，所以我哋要用柔和啲嘅语气去读呢句。
9: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初中组嘅银奖铜奖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10: 光天化日真系得？
11: 听讲咩都得噶，佢哋砸人又得，坐喺床尾吓你又得。识人部电视又得，穿墙又得，食泥都得啊！诶，仲有啊，有啲咧话会坐喺你膊头嗰度噶，咁日光日白，讲我哋就梗系得啦！
2: 三五成群，星期二002，欢迎打嚟18723888。报告任何类型的灵异事件。

0: 繼續我哋三成雲星期二002嘅時間，電話號碼842388啊，咁繼續打電話嚟分享你嘅靈異故事同埋經歷啦。而電話旁邊有呢位聽眾喺度嘅 ，Hello 你好，
1: 你好啊，各位主持，
0: 係點稱呼啊？
1: Hello， 我叫我 L 就 OK 啦。
2: L 你好，
1: 你好，
2: 好似话你都有少少嗰啲叫做敏感体质嘅系咪？
1: 都有啲嘅，但系就唔系好真实睇到咯。我朋友就睇到，但系我就系感应到。
2: OK，
1: 系啦，状态比较差啲就会见到一个物体咁样样咯。
2: 即系你先，你都会见到，如果状态差嘅时候。但是就不是很清楚的。
1: 是啦，不是很清楚，同埋不是很算，不是算很频繁的那样。
2: 状态差的意思是即是那些，是不是我们说时运低啊，那排好黑仔，定是身体不舒服啊？
1: 都会的，即是那排运势比较弱啦，跟住身体状况又比较差啦，搭埋啲时辰八字啦，咁样就通常都几重嘅。
2: 咁、你今日想分享嘅系关于啲咩啊？
1: 我今日分享就系关于我之前有一份工作入面发生过嘅一啲灵异事件啦，咁我拣咗几个出嚟同大家分享一下。
0: 好
2: 啊，
0: 请讲 L。
1: 咁第一个就係被怪责啦，咁因为我讲多少少 background 先，就係、我工作係要轮班24小时轮班制，咁如果即係要返嘢都要追下间咁样呢，咁就可能就唔会离开，就会喺公司提供有啲宿舍，咁我就会休息啦。
3: OK，OK。
1: 咁係啦，但係嗰间房呢就都算唯一间呢冇窗嘅，完全只得隻门嘅啫。咁入面就係、即好多床咁样啦，碌架床啊，咁就俾職员可以休息一下，即係瞓觉咁。咁呢就嗰段时间呢係我啱啱入去呢间公司冇耐嘅啫。咁我就都因为唔想俾其他人吵啦，因为其实日头都会有職员返工咁都会吵㗎嘛，咁就唯有去嗰间房度休息。咁就係嗰间房呢已经即我发生事的那个时间之前你已经觉得个感觉是怪怪地的了。即是硬是觉得不是很对路啦，不是很舒服啦这样。但是因为在即是没有都没有其他解决办法，又要睡觉，唯有去那间房熟睡。那跟着呢直到发生事之前的那一两次呢，就总觉得入去那间房呢除了我之外呢就会见到第二个影。是的，因为入那间房呢通常就大家不会开灯的，因为有不同时间工作的人的同事，其他同事啦有机会都是那间房休息的，所以就通常就未必会开灯，就可能自己拿着电筒这样照着地下，然后就找回即是想着那张床就休息这样。是的，那为什么觉得很奇怪，为什么除了自己的影开门的时候，为什么还有些东西这样。那我没理啦，那我入去睡啦。咁嗰日我好記得個狀態呢係相對地比較差，即係唔係好舒服咁樣，咁就諗住哎快啲返埋嗰日工嘅就放假啦，咁就休息下。咁就瞓到我記得係其實下晝應該下晝兩三點到呢啲時間嚟㗎啫。咁呢就突然間覺得好嘈啦，聽到好嘈啦。咁但係我大概個心打數呢就係、都知嗰個時間冇理由會咁嘈。即是应该有一段返放工时间或者 lunch hour 嗰啲时间呢已经散晒，唔应该有人会喺嗰间瞓觉房附近出现㗎嘛。咁我就觉得唉做乜咁嘈呢咁样。咁跟住嘈完一轮之后又静咗喇。咁我就继续即都系瞓緊嘅状态啦，但系都感觉到周围环境。咁就突然间 feel 到有在门口的方向有人走过来啦，跟住就走到我张床附近好近我啦，咁我就觉得奇怪，冇理由会即通常咁多张床，如果见到隔即张床有人用啦，咁通常隔离左右嗰两张床呢其他就算即需要用嗰张床瞓觉嘅同事呢都通常都唔会揀嘅。咁我就觉得已经企咗直情企咗我旁边嗰个感觉，咁跟住我就好想醒啦，咁呢但是呢就出事啦，那个位喺度。我醒唔到嘅。即係想擘大眼啊，喐啊，even

0: 作就會去有會去行到去有啲位咧係好窄嘅巷，就係好長嘅，又長又窄咁樣樣。咁啊，必須要行嗰啲位，跟出翻嚟。咁咧，我行嗰個位嘅時候，覺得唔係好舒服，咁樣一路 keep 住行。咁但係咧 ，keep 住行咧，我都見到啲黑影係 move 緊，即係不停咁移動緊成條路。係啦，都喺牆邊，我哋總之一路行就總之有啲嘢喺度喐啦。跟住我心諗，又知啊，又出事啦咁樣。
1: 又係我。
0: 跟住係啦，我就覺得好奇怪。哇，冇理由啊，即係冇理由咁即
2: 係咁多咁密啊。
0: 係啦，嗰排都係返緊嘢，應該冇理由今日特別有啲唔同㗎咁樣。跟住後咩呢，就突然間 check 返個 schedule 呢，就發現原來嗰日就係7月14日。
3: 哦，唔係你嘅問題，係日子嘅問題。
0: 我係冇即係嗰時係冇特別去留意呢樣嘢。跟住呢過咗呢日咁即係大家都知道農曆七月就特別多故仔噶嘛，或者特別多
2: 靈體
0: 啦，係啦，多奇遇啦。咁咧都冇乜特別嘢，但係咧我喺同呢個機，即係呢個公司，我做咗五年啦。我嗰五年咧，只要我唔係自己攞假咧，逢七月十四我都必定係夜更，係避唔開。
2: 嚇！公司玩你喎，天間嘅玩你。
0: 我無論點避，即使我無論用任何方法。諗住計過曬數㗎喇，應該都唔會中㗎喇，但都係會中。
1: 又係我
0: 係好準嘅。唔知嗰幾年我留意咗我都知道即係有冇咁邪呀咁樣。
2: 係係。咁係咪都係要行嗰個巷仔都係有好多黑影喺牆邊經過呢？
0: 嗰次之後呢其實就so far 咧就冇嗰次咁犀利啊！咁之後後屘咧，我再諗翻個原因係咩咧？咁應該咧都同即係有冇拜神有啲關係嘅。咁其實嗰時公司咧，因為趕住要用咧，咁就總之就上邊大粒嗰個炸炸落嚟，嗰日要開啦，要用咁樣樣。咁就一路用一路 run 去用嗰個 area 啦，嗰座 building 啦。咁其實一路都冇拜過神。
2: 哦。
0: 咁咧，但係咧，嗰、那個出事率咧都真係好高，即係總之啲好奇怪嘅嘢，會係高啦。即係包括我頭先同大家分享嘅故事啦。跟住咧，直到真係兩個月後啦，咁就真係做咗一次儀式啦。係啦，即係成個 area 做咗一次儀式啦。咁跟住咧，我翻嘢嘅時候。即我去走廊嗰啲位置就冇咁犀利啦，真係即唔會話真係見成條路都係咁樣。但係即會間唔中見到有啲個別嘅影像掠過飄過咁都有嘅。
2: 你好難清得曬嘢。
0: 冇好似咁犀利囉。
1: 但 Error 你會唔會即可能真係7月14或者7月份啦，農曆7月份裏面你都我少啲出夜街，盡量都避開唔去啲即係古靈精怪地方咁樣，會唔會有呢啲習慣㗎？
0: 有㗎啦，因為我返屋企，即我返屋企嗰個 location 呢，如果我揀某條路返屋企就必定會經過墳場。咁總之我服農曆7月呢我就會避開嗰個位置，即盡量唔會嗰度，
3: 即有第二條路行返屋企嘅。
0: 係啦，可能快五分鐘咁樣，咁有時夜晚都想早啲快㗎嘛。咁但係總之逢農曆7月呢就會避開行嗰條路，就行另外一條路返去㗎嘛。
2: 咁、okay, 但係你有試過嘅，你有試過即係農曆嘅時候行嗰條路而係見到
1: 撞到
2: 畫面嘅。
0: 我就冇試過嘅，但係我屋企人試過囉，揸車嘅時候。
2: 喔、
0: 就係一啲好古怪嘅現象囉，即係夜晚凌晨半夜返去啦，咁落住大雨啦，即係講緊凌晨係啲又係三四點嗰啲時間。
1: 係。
0: 咁但係喺墳場嘅路段啦，落緊傾盆大雨啦，嗰、那個雨勢唔係紅雨黑雨嗰個雨量啦。但是突然間中途會見到有一個長頭髮的女人白色衫的擔著把遮走緊。
2: 可能夜晚去。
1: 佢行路返屋企啫。
2: 拜祭呢。
0: 凌晨啦你點喺墳場喎、啊、車路喎、啊。
3: 佢都係返屋企呀。
2: 係囉
1: 有十尾呀。
2: 係啦。
0: 咁就真係搞唔掂呀，即係我就即是自開始大個做嘢，尤其是翻嘢，跟住仲要即越翻得多嘢，越

0: 感应到多嘅时候就农历七月，可以避就避啦咁样样。
1: O K， 边个屋企里面边一个人最有 feel 咧？即系个 feel 系最劲嘅。
0: 呢个就我爸爸嚟嘅。
2: 哦，
0: 但佢就唔系好劲嘅，佢见过佢咁样分享翻俾我听，佢又唔
1: 系
0: 好惊嘅。咁但系如果相对 feel 到或者用劲啲，应该系我妈咪嚟嘅。
1: 嗯，
2: 哦，
1: 即
2: 系
1: 你
2: 爸爸妈妈都有少少。
0: 呢、這个又唔系好知，但系由细到大夜晚，由细到大咧都屋企咧都有，但系问下只脚嗰啲习俗噶，系啦，即系由细到大都有接触呢啲嘢噶啦。咁但系。到我大个咁咪自己嚟啦，咁咪近依我离开咗，即之前成日都见到嘢嗰个工作地点之后呢，其实都少咗好多中呢啲事件㗎啦，咁但係间唔中都有，咁但係通常问日脚都九成中喎、
2: 啊。哦，即係睇下你今日得唔得就哦，我话你中就好难避啦 ,ok。
0: 日脚呢啲大家自己搜查系是什么啦，咁但係通常问佢个时间地点日期就九成咯。
2: 而家农历七月就到啦，咁今个月就小心啲咯。
3: 就兜路行啦，系咪？
2: 系咪啊？
0: 今个月都开始避紧噶啦。
2: 好嘅，
0: 系啦，唔经可以唔经嗰啲路段就唔经，咁诶都系听听话话，早啲翻屋企，唔好太夜。
3: 啊，系啊，你系咪嗰种都系真系农历七月唔去夜街嘅？我有个朋友系咁噶嘛，真系。
0: 我又未至於嘅，但係夜晚返屋企嘅時候會小心啲囉，因為我自己揸車嘅。
2: 明白。
3: 咁、好啲出嚟平安下咁。
2: 好，
0: 係大家都要出嚟平安小心啲。
3: 好，你再有醒起啲咩經歷覺得值得分享嘅，你就打上嚟囉。
0: 可以呀、都仲繼續有㗎。
3: 好啊，
1: 多
3: 謝
1: 你，多
3: 謝
1: 你，
0: 就同你哋分享。
3: 好啊，
0: 謝
3: 謝，
2: 好，拜拜。
3: 謝謝，拜拜。
2: 不過咧，以上嘅故事咧，
1: 係都係一啲非精密科學啦。咁所以即係唔信嘅朋友，你就當故仔咁聽。咁但係如果你都有一啲靈異故事嘅話咧，都歡迎你打電話上嚟嘅，1872388，1872388，下個禮拜再聽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政府的目标是争取在今个月底之前完成优化工作鼠疫警告的运作安排，尽快启动应用。孙玉涵说，劳工处正是同天文台的专家密罗紧鼓商讨，包括了解各类参数、触发启动门槛等，强调任何改变最重要是适合香港气候的转变。他又说，除了户外工作，室内工作的工友同样需要照顾到，鼠疫警告有任何变化都会做足准备。对于香港邮政改变部分雇佣安排，孙玉涵回应话，任何机构要作出相关的改变，都要跟法律和合约做事，关键是要事先讲清楚，要确保合法处理，由于经济环境的改变而要做出适切安排，相信不单是香港邮政，而是各方面都能够按法例要求处理好雇佣之间的关系。贸发局调查显示，面对全球贸易政策调整和供应链重组等的挑战，内地企业积极拓展全球业务，超过八成受访涉外企业有意增加海外业务，八成三企业以香港作为首选出海的服务平台。调查访问超过2000间内地企业，九成四有意是前往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发展，九成一青来东盟地区。贸发局表示，和三年前相比，内地企业的出海意愿大幅提升，而且目的地分布均衡，不单止聚焦新兴市场，对传统成熟市场亦都展现浓厚兴趣。香港凭借内联外通优势和专业服务实力，可协助企业连接国际市场。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下个月24号在华盛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但是不会前往纽约的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其中一名知情人士说，习近平将会在下个月23号较后时间抵达美国，翌日在白宫与特朗普会面，之后一日离开美国。白宫证实，习近平下个月24号访问白宫，但是拒绝评论习近平其他行程。报道引述住纽约的外交官注意到，中方未有派先遣人员到纽约为习近平到访做准备。习近平上次亲身到纽约联合国大会发言是2015年，当时是联合国成立70周年。他其后亦都曾经在2021年新冠疫情期间透过视像向大会发言。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如果阿曼阻碍美国与伊朗就霍尔木斯海峡问题达成协议，美方将会轰炸阿曼。美国和阿曼一直分别与德克兰就重开霍尔木斯海峡谈判。美国霍士新闻一名记者表示，特朗普在电话访问之中以粗俗语言威胁阿曼，警告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开霍尔木斯海峡，美国就会对阿曼发动攻击。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被记者问到有关言论的时候说，他认为阿曼的行为不太好，但是美方会很轻松地处理。美伊两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日谈判窗口期星期一届满，特朗普表明不会延长两解备忘录，又指德克兰想达成的协议并非他认为必要的协议。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广东西部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同时高压脊正是覆盖中国东南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71点，升17点，总成交金额2,555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90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22点，跌8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6冇升跌，阿里巴巴126.7升4.5，智普1,043元跌160元，腾讯控股442.4跌4元，南方恒生科技4.65.2跌4.8，中芯国际75.85升7毫 ，Minimax 318.8跌15元。华虹宏力128.9跌11元，小米集团26.18升3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615，瑞士法郎9.663，澳元5.572，加元5.657，新西兰元4.611，欧元9.0799。每百日元兑港元4.91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973。日经平均指数报67,460点，跌1,759点。港金报41,11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1.39美元，卖出4,39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同埋坏车嘅报告啦。启福道去启德隧道方向，跟住上怡道嘅慢线咧系有交通意外，一带系比较车多繁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嘅分叉位系慢车噶，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对开。另外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启业村系有坏车阻路啦，部分行车线受阻，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啦。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在中山公园对开，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是去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洪水的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一段是慢驶，反方向上山近住爱都大厦亦都是车多的，车龙排到去科达中心。另外沙湾径去域多列道的龙尾在恒益村，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海防道。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南湾隧道出口九龙、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6:53，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的6:02。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的强制性供款就不可以再用来对冲雇员转制后那部分的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了。但老板都不用担心，政府有25年的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的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些，请浏览 www.op.labor.gov.hk。
7: Vicky 考下你啊，少数族裔朋友庆祝新年，除咗有我哋熟悉嘅农历新年之外，仲有咩节目呢？
8: 我知道有泰国嘅泼水节，仲有伊斯兰教嘅开斋节。
7: 哇，犀利、啊！你咁都识嘅？
8: 梗系啦，香港国际大都会，了解多啲身边唔同文化，先可以真正做到关爱共融啊嘛！
9: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10: 跑步原来可以咁好玩，
11: 跑友嘅故事亦都可能就系触发你出街跑嘅原动力。
10: 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12: 嗰时咁啱识到个跑步嘅朋友，佢就介绍我玩一个田总十公里比赛。原来比赛令到人哋可以快好多咯，同埋好有气氛。咁之后系咁比赛啦。
10: 更多香港跑者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1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3: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14: 今年25岁的美国创作男歌手 Alex Warren 凭着 Ordinary 走红全世界，今次这首新歌接受更加明快，新打上榜占第10位 Rescuer。

0: 佢系嚟自美国加州嘅，全家人咧就四兄弟姊妹，大学出去爸爸咧喺早年咧九岁嘅时候，因为患癌病嘅关系就离世啊吓。呢一首新歌听到 Alex Warren 咧唱腔方面咧，另外嘅一种可能性啊，星入榜占第十位 ，Rescuer。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

0: I tell you today
1: 系
0: 等等等等等多一阵，
1: 哎呀，等唔切啦，你知唔知啊？
0: 好多 fans
1: 急啊，话俾你听，
0: 我唔系都 can't wait，I can't wait anymore 啊！咁佢推出新歌啦，容祖儿等等等等，等等
1: yeah.
0: 容祖儿大驾光临，
2: 哇，
0: 好稳嘅，好嘢，佢啱啱谂
1: 到，度好耐，慢慢度到而家，
0: 度咗
1: 三
0: 秒，
2: 我
0: 谂
2: 住俾三秒你都多咗添。
0: 系啊，咁啊，一阵间六点钟啦，将会有容祖儿出现喺骚动音乐嘅，带嚟佢嘅新作品等等等等啦，亦都即系同佢倾咗唔少偈，亦都会讲下嚟紧一啲音乐上面会有啲乜嘢，系啦，透露下我哋尽量帮大家争取到几多嘅内容，就问到嘅系啦，
1: 都已经挫尽噶啦，
0: 冇错啦，系啦，
2: 讲到几多得几多啦，
0: 咁都明白，因为喺应该筹备阶段，仲有好多作品可能制作中啊，仲会拣紧啊，咁样样，咁但系亦都会问到，即系喺呢一段时间，即系啊，在做广东歌啦，或者而家阶段嘅佢，对于已经有咁多作品嘅佢嚟讲，佢对自己作品嘅想法会系点咧？有啲乜嘢想透过只歌去讲咧？
1: 冇错，
0: 嚟紧作品会系点咧？咁
1: 啲录音小 tips 去分享俾大家啦，
0: 系啊，分享下佢录音室里边会点样。
1: 冇錯，
2: 所以好嘢就係要等等等等
0: 啦。等多陣啦，六點鐘就會聽到容祖兒嘅訪問。
1: 留意住，留意住。
0: 係啦，咁喺等緊嘅時候咧，當然亦都同大家分享一啲生活嘅小貼士啦。
1: 係。
0: 咁因為昨天賓神就分享咗一個佢嘅慘痛經歷啦，咁唔緊要，佢好快已經放低咗，
1: 我冇放咗啦，
0: 佢冇放咗啦，
2: 因為新做的人啊嘛，
0: 係啦，只需要買新嘅
2: 貪新忘舊，
0: 就好似用一段感情去掩蓋一段逝去嘅感情，
3: 啱啊！我經常都係同身邊嘅朋友咁講啊，治療情傷嘅最好方法
2: 就係揾個新嘅。
3: 诶，唔好讲得咁难听，
0: 寻找一个新嘅寄托系咪？
3: 系啦，投入一段新嘅机会，
0: 冇听错，
3: 包装咯，
0: 包装嚟嘅啫，
3: 包装咯，
0: 系啊，咁所以你就冇放咗啦，
3: 冇放咗啦，而家 OK 噶，
0: 即系把声咁唔得啦，
2: 几醒神嘅咁
0: 样，咁咪好咯，
2: 咁咪好咯，
0: 人最紧要脚踏实地啊嘛，
3: 最紧要行到落去啊嘛，
2: 系啊，呢个等系有道理嘅，
0: 系啊，因为琴日本身我哋开咪之前咧已经。都有諗住就係俾阿斌分享喺 weekend 呢一個比較傷痛啲嘅經歷啦。咁其實喺尋日呢都有發生咗一件事情呢，基本上我分享完之後，我本身有一句心裏面嘅想法，但係冇喺個 WhatsApp group 同你哋講嘅，就係話阿斌，你聽完我呢個故仔之後，你係咪即刻覺得自己都唔係好慘呢？咁啦。其實阿斌心裏面都有呢種嘅想法啦，咁講。咁因為琴日歐文礙於時間關係就冇分享到嘅。咁我本身都有諗過講唔講嘅，因為都係屋企人
1: 太多嘢，
0: 屋企人屋企人嘅嘢。但係我琴晚同埋因為琴日翻嚟開麥嘅階段咧，未有 full picture。咁我琴日翻到屋企了解完曬之後，我覺得幾值得分享，因為都係一個提點嚟嘅。對於所有聽眾而家聽嘅，你記得扭大啲個收音機。
1: 加上你都係一個經常會善意提醒大家防止一啲啊咁樣嘅 case 嘅。一个善良的人，
0: 系就系因为我屋企有成员中咗呢个电话骗案啦，
2: 哎呀，
0: 即系好想上个礼拜去做访问嘅时候先讲起，
1: 系啊系啊，
0: 同一个嘉宾佢问我话啊，你嘅世界末日系点啊？我话啊，如果我就谂翻起几年前即系屋企人遇到呢个
1: 电骗，
0: 都系电话骗案之类，即系一啲网上啦，上次唔 exactly 系电话骗案，上次网上骗案嘅时候，我嗰一刻系有一种晴天霹雳嘅。狀態咁上一次嘅損失係好快地可以減到最低，咁所以上個禮拜我錄訪問嘅時候，我就同嘉賓分享，我嘅世界末日就係屋企人咧遇到一啲咁樣嘅騙案咧，一啲辛辛苦苦儲翻嚟嘅積蓄冇咗咧，我就真係唔知點算啦。
1: 你有冇曾經諗過？
0: 誰不知？
1: 如果你當時唔講呢一句，可能嗰件事情就唔會咁樣發生。
0: 可能會發生得更加嚴重，個壓力嘅程度可能會唔同。
1: 係，
2: 冇如果嘅呢啲。係
0: 啦，咁事件發生經過係點咧？咁同大家一五一十咁樣分享啦。
1: 係，
2: 大家留意留心啲啦。
0: 琴日我本身咧剪緊頭髮嘅時候，都差唔多剪完電話就震啦。咁我禮拜都裝一裝，因為其實咧都有好多一啲佢我唔知係咪叫詐騙電話，總之好多啲騷擾電話㗎啦。係啦，我都唔聽啊，但見到我妹打俾我，咁我聽啦。咁我同發型師唔好意思，我好少係咁剪緊頭髮，通常都冇乜點停低。跟阿妹就话，
1: 如果唔系好似我咁啊，
0: 就好危险噶啦。系，跟阿妹就话：，你之前头会唔会翻屋企啊？咁我话：，唔会啊，翻公司做嘢做咩啊？佢话：，因为屋企啊，边个咁，佢就遇到一个电话骗案，应该俾人呃咗钱。佢话本身想睇我可唔可以翻屋企帮手处理一下，因为我妹要出门口翻工啦。咁，跟住我就话：系咩？我唔紧 要啦，我剪完头发之后处理下啦，咁样，咁跟住就都喺电话当中了解咗少少状况嘅，咁样，咁好彩阿妹都机警嘅，因为佢喺屋企其实已经执紧嘢，准备出门口噶啦，咁就因为屋企成员咧就开住 speaker 就同电话当中嘅喺度对话嘅，咁对方咧就系讲紧唔系好流利嘅有少少口音嘅广东话咁样，而当中其中一个对话就引起咗我妹嘅警戒啦，对方就话不如你 share screen 即系电话个 share screen 俾我，然后我唔知道做啲乜嘢啦，系啦，咁因为其实呢一通电话阿妹on and off 喺屋企执紧嘢啊。在客厅的时候都已经知道讲了很久了，
1: 即是开住免提这样讲，
0: 是的，好彩开住先、
1: oh, okay.
0: 是的，咁所以阿妹就发觉咦不是、啊、
1: 有点不对路，
0: 有点不对路、啊、开 share screen 和对方那样嘢不是很啱啦，啱数啦，咁样是的，咁跟住就原来在那刻呢已经发现屋企成员呢收到银行的 message， 银行 message 这个就真確的，就是说你已经有几笔的签账啦，牵涉五位数都不少的。
1: 快
0: 三笔加埋
1: 电话都未收
0: 到。未加已经过账了三笔款项啦，牵涉五位数大的肉赤的。
1: 是
0: 啦，我想我都要返返起码两个月先赚到的钱，起码都。
1: 要啦，今晚咪听朝嗰碗火腿通我㗎啦，好冇。
0: 好啊，可唔可以嚟緊呢个月都包
2: 冻奶茶我。
1: 你讲埋个故仔先啦。
0: 係咪可以加大啦，我终于唔使捱面包啦。咁跟住係啦，咁我就知道咗我、有咁样嘅损失啦，咁我就大概同阿妹讲啊，叫屋企成员就嗱嗱声嗰通电话唔需要再倾㗎啦。因为呢已经唔好寄望追得返啦，第一同埋因为睇太多嘅新聞呢，你再同佢纠缠佢会俾一啲假希望你呢，个损失有机会会更大。
1: 佢一定会同你讲嗰啲啊，你如果想攞返之前嘅款项呢，
2: 你
1: 可能要俾
0: 做啲乜嘢啦。咁我觉得而家个损而家係止蚀啦，要亦都我觉得冇需要纠缠，同埋呢啲呢十之八九呢都唔会喺短时间内攞得返㗎，我觉得。咁所以我就同我妹讲啊，你叫边个边个就唔使再讲个电话收线，第一时间即係银行冻结咗个户口先，要问银行个 transaction 系咪真係冇得救，同埋呢个状况有啲咩后续嘅处理，咁处理咗第一步先，咁跟住我就开始根据我平时喺港台我哋录好多一啲，
1: 我话俾你听
0: 好有用㗎，
1: 有好多一啲防騙嘅資訊，大家平時真係要聽嘅。
2: 係
1: 啦，如果有懷疑就要即打18222啦 ，OK？
0: 係啦，防騙意義先。不過我係有 research 嘅，防騙意義先。我琴日叫 research 啦，咁大家可以再仔細睇啦。係啱啱你嘅情況啦，就係佢一個防騙意義先咧，佢比較係一個諮詢嘅角度，即係話你而家咁嘅狀況，對方幫你 assess 或者俾啲建議你可以點樣做。但如果你已經 sure 係俾人呃咗咧，直接可以去報案㗎喇，
1: 係
0: 係啦，呢個就我琴日 research 嘅資訊，所以呢咁我就打俾我冇打俾家庭成員嘅，因為佢已經應該係去嘅銀行處理，我就 message 佢，我就同佢講話你一陣間得閒你去銀行搞掂咗啲嘢你就打電話俾我啦，咁樣咁同埋都同佢講話你順便都去警署報案咁樣俾一備案啦，坦白講我心裏面知唔會咩㗎，但你做齊晒啲嘢先啦，
1: 係啦，自己做到嘢盡量做啦，
0: 係啦，咁跟住後尾去到後尾問銀行啦，咁當然都講話因為佢唔係信用卡嗰種簽帳嗰種啦，佢即係
1: 直接過戶，
0: 直接喺銀行户口嗰度扣咗啦，咁就真冇辦法，同埋喺海外各樣嘢咁樣，咁但係佢就好有趣，佢就話對方係攞咗你嘅資料呢，喺海外呢好似中東地區申請咗一個嗰啲 account 啊，即係我哋平時電話有嗰啲 account 咧，生果pay 嗰啲乜乜 pay 嗰啲，類似嗰種申請咗一個 account， 然之後喺海外咧就唔知點樣，唔知點，總之係攞咗你嘅 account 就俾咗錢啦，佢已經拎咗你嘅銀行户口，就唔係拎信用卡啦咁。咁就咁樣就三筆咁樣嘅 transaction 啦，咁樣咯。咁而家就凍結咗個户口，咁啊俾咗啲 advice 咁諸如此類啦。咁喺嗰一刻咧，我心裏邊諗緊嘅咧就係、是。我點樣阻截任何潛在風險，所以我琴晚我即時後尾電話同阿爸傾到電話嘅時候呢，我就問佢我就話你可唔可以成個案情重組一次俾我聽，我想睇下當中會唔會仲有一啲蛛絲馬跡有風險，對方可能會有
2: 未來再可能發生，
0: 係啦咁樣，咁佢講咗大概嗰件事件點樣發生？
1: 小心唔好透露家庭成員啦、
0: 我知啊，頭先唔緊要啦，係啦，都出咗街啦，唔緊要啦，都係試下個 anyway 啦，係啦。咁就類似係講，因為咁啱呢段時間咧，屋企成員佢係有網上購物，佢又咁啱呢幾日真係咧係有同 有關方面係
2: 周旋緊，
0: 係啦，同官方嗰啲即係透過 app 咧有講緊啲嘢未到啊，諸如此類。咁所以當喺琴日朝頭早佢。平時都好醒目，佢話唔會接呢啲噶。咁咁啱見到個電話咧，係內地接頭啦。咁佢買嘢又係經內地啊嘛。咁佢就會覺得
1: 哦，咁嗰邊打過嚟都可能係，
0: 即係佢都諗一諗噶啦。咁跟住所以咁就接咗。咁對方就應該用咗啲好簡單輕易嘅語言藝術咧，就成功套到知道哦、啊，你而家真係等緊
2: 有
0: 啲貨未到要咁樣樣。咁、所以對方就類似講話可以。退錢俾你嘅，咁、
1: okay.
0: 佢都 step by step 嘅。第一步咧就先用咗 A 嘅一啲平時支付嘅方法退俾你，話唔得，跟住就話 B 又唔得咯，跟住先至話咁不如用第三個方法啦，冇辦法啦。咁咧就 send 咗一條 link， 就類似可能你當係一啲 refund 嘅網站俾你輸入資料去 refund 啦、
1: 當然嗰個網站一定係假㗎啦。
0: 其實後屘我睇翻嗰啲網站，大家提高警覺嘅。有啲好冇誠意嗰啲，你一睇就知㗎。即係嗰啲數目字一串，然後再個尾連都唔係 .com， 你已經知道啦。咁有啲其實有時都會扮嘅。咁、但係而家好多嗰啲網站咧，佢都係 shorten 咗，所以佢係一堆一抽。
1: 係嗰啲 bitly 嗰啲啊嘛。即係一啲簡寫嘅
0: shorten 咗個 URL 啦，佢已經唔係 full form HTTPS 咁樣嗰種噶啦，咁所以大家見到任何嘅 link 我都建議唔好隨便撳啊，
2: 唔識嘅人 send 俾你嘅 link 都唔好撳啦。
0: 因為有陣時咧，一啲機構俾你嘅 message 咧，而家我記得遇過一次，我朋友佢咧係收到一啲可疑嘅 message， 係對方係可以唔知點樣 hack 到佢嗰啲機構嘅嗰個電話嚟 send 到嘅，即係你對上可能四個 message 係正路嘅，但佢無端端。是可以 send 一個可疑 message， 都是 through 嗰個電話 number。咁呢啲系統上嘅我唔識，但係
1: 尤其網購嗰啲我都試過。
0: 係啦，總之你 check 清楚啦咁。咁所以就撳咗入去之後就輸入咗一啲資料，咁對方就所以攞咗啲資料咧就可以咁樣去開咗個 account， 然後就咁樣啦。咁而家暫時應該都處後續銀行上面嘅嘢盡量處理到啦。係啦，咁但係有趣嘅一樣嘢就係、當我家庭成員去。警署排隊報案嘅時候，佢等咗都個幾鐘嘅。後屘佢發現前面十幾個全部都係電話騙案嘅受害者，然後對當佢去同即係警察講呢件事嘅時候，佢話：哦，係啊，最近都有一個又係同你情況差唔多，可能退咗休啦，跟住有相對嘅學歷啦，咁就會可能抱住呢一啲 background 嘅人去落手啦。同埋佢個時間係好，我括住好狡猾或者聰明，我唔知點樣形容啦。佢會揀一啲閒日。suppose 如果同屋企人同住咧，我哋呢啲翻咗工嘅人，
1: 都唔喺身边嘅时间，
0: 系啦，
2: 或者系个人都唔系太清醒，
0: 可能系中午时间嗰啲啦，系啦，嗰种状况嘅，又可能会接到电话而落手嘅，咁所以冇嘅喺我角度，即系因为咁啱好多情况加埋，令到你会觉得，唉。因為同埋佢亦都花過對方騙徒會用一個長時間消磨你嘅精神意志，施用好多方法令你覺得其實佢都好似好願意退錢俾你啦。然之後再提供一個真正嘅方案，
1: 一啲假希望，
0: 咁你就好容易會鬆懈咗少少。咁其實我嘅家庭佢已經屋企人已經好 alert 㗎啦，佢本身都諗住話啊，原來要填假設銀行户口嘅，咁佢都諗住揀一個冇乜用嘅、冇乜錢喺裏面嘅，但係即係咁啱。拉起手揾唔到啊 ，cut 曬，咁所以已經揀一個叫做裏邊唔算太多資金嘅户口啦、
1: 已經係
2: 有
1: 少少嘅。
0: 其實佢諗咗，佢話佢都諗咗好耐，我究竟應唔應該俾㗎啦？即係都佢都50/50嘅，即係佢唔係完全沒有意識
2: 嘅。
0: 所以但係其實有好多有陣時天時地利人和加埋你嗰下
1: 心急，
0: 點解邊度嚟就鬆懈咗？咁所以真係奉勸大家
1: 小心啊！
0: 唔好隨便撳任何嘅 link， 同埋大家經驗都會知道啊，銀行啊或者其他嘅，佢好地地佢真係好少會問你攞密碼嘅。佢通常都係會對個人資料 ，even 對個人資料其實佢都唔會問
2: 前半後半咁樣。
0: 電話可能就係叫你講最尾嗰幾個啦，
1: 身份證最多都係頭幾個 number。
0: 所以係啦，大家 alert 少少咯。我有時個取態係，如果我覺得可疑咧，就算佢真好當佢假㗎啦，我寧願自己調翻轉，
1: 打翻轉頭，
0: 打翻個熱線去核實咯。
1: 係啊，係啊。 好怕煩。
0: 所以
2: 個熱線都唔好係佢俾你嘅熱線，係你自己。
1: 你自己上網揾翻，或者問下屋企人嚇，問下一啲即係家庭成員啊，或者可能屋企年輕啲啊嗰啲嘅朋友仔啦。
2: 起碼問多一個人啦，即係多個人多個腦諗下，咁啊小心啲、謹慎啲啊。
1: 因為我自己咧，有時都收到好多呢啲唔同嘅電話嘅，有時我都怕㗎，即係因為而家咧好多費用要交嘛，即係呢樣費用、嗰樣費用，咁有時我自己都會懷疑，喂。有啲帳項可能有時又係搞唔清楚嘅時候，又係會收到啲電話打嚟同你講話，喂點點點點點，你未交定係點樣？我自己咧收到呢啲電話，我好多時候咧都會自己嘗試上網查一下呢個號碼先，因為上網有好多唔同嘅途徑，你可以話俾即係查到一啲嘅號碼，到底嗰個號碼係一啲即係真實官方使用嘅號碼，定係可能都有少少可疑嘅，有啲嘅市民都已經舉報過呢個號碼，大家試下查咗查證咗，唔好心急嚇，可以用時間去處理，問一下人或者上網揾多啲資料
0: 先。有一個最大嘅心得就係好自然，你譬如作為屋企人，你會猛啊，或者會各樣嘢，千祈不要怪責對方嘅。我覺得第一件事，今次我學到，因為首先件事發生咗啦，第二就係咧，如果你太責怪對方咧，屋企譬如如果係長輩，
2: 咁佢就下次更加唔敢講
0: 啦。佢會更加唔講啊！你係要同佢陪伴住佢，大家睇嚟，然後再諗下下一次點樣可以揀到個機會。如果唔係咧，你反而會有反效果㗎。
2: 大家
0: 千祈要忍，
2: 小心啊！
0: 作為屋企人都要好好體諒下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人口数目增加近20,000人，按年上升0.3%。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今年年中的人口临时数字为751,8300人，同去年同期的749,8900人比较，增加19,400人。在香港总人口之中，常住居民占752,2800人，流动居民占265,500人。政府发言人说，各项吸引人才和输入劳工措施持续吸引世界各地人士移入香港，抵消人口自然减少的影响，令到人口增加。统计处数据又指出，去年年中至到今年年中，录得39,800名香港居民正移入，即是移入多于移出。同期錄得24,000人的人口自然減少，即是死亡多於出生。香港郵政宣布向9月完成試用期的員工以公務員合約條款續聘2年，不會發出長期聘用條款，大約有30人受到影響。至於9月之後完成試用期的郵務員和郵差，亦都會按照實際服務和運作考慮，亦都是以公務員合約條款續聘他們。新安排之下受影響的試用人員共大約200多人。郵政署署長戴淑瑤解釋，香港郵政一直積極開源節流，但面對營運環境挑戰，收入仍然不足以覆蓋支出，實在無辦法向剛剛完成試用期的郵務員和郵差發出長期聘用條款，但是考慮到試用期完成之後立即終止聘用，衝擊非常大，在平衡各項限制之下，決定以公務員合約條款續聘完成試用期員工2年。日本自衛隊一架 F-15 戰機懷疑著陸的時候故障，滯留沖繩那霸機場跑道，沒人受傷。事發在當地下午近1點，日本放送協會報道，戰機在著陸瞬間輪胎附近冒出白煙，隨後戰機在跑道上滑行減速，並在旋轉180度之後最終向反方向停低。戰機左邊機翼和跑道接觸，多架航空自衛隊消防車出動，多名相關人員檢查戰機情況。那霸機場方面表示，機場兩條跑道的其中一條關閉，超過10班機延誤。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啊，启福道去启德隧道方向，跟住常怡道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呢一段咧交通回复正常，不过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咧，仍然比较慢车噶，龙尾接近九龙面粉厂。至於之前觀塘道旺角方向近住啟業村的壞車亦都離開了，交通同樣回復暢順。轉睇睇隧道情況，西隧的港島入口江樂道西天橋西行龍尾西港城，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龍尾灣仔運動場，西行過海車龍排到上橋位，堅拿道天橋過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兩邊龍尾都是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另外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管道入口亦都慢车。路面情况，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车多，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慢车。至于马纪仙峡道上山方向啦，就近住爱都大厦车多，车龙沿住花园道排到红棉路近住力宝中心。 另外九龙区啦，七咸到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嘅车龙排到果栏；宋皇台道去码头涌道方向，近住潭公道车多；伟业街来回方向，近住海滨会慢车；太子道东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嘅车龙排到油站。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同埋黄珠路近住屯门河桥面。另外，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车多，龙尾去到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狮隧入口沙田、南湾隧道出口九龙、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方向、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仲有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草满衫先至开洗衣机，每用少一次洗衣机，最多可以减大约半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2: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五年前，附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1: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末日到前，饮杯咖啡先啦。

0: 然世界末日的预言出现。 Jocelyn 和朋友呢原本约好第二日喝咖啡的，临分前对方留下了一个 message 给他，就是 See you on Sunday if it still comes， 令到 Jocelyn 灵感涌现，决定用微笑抗衡末日。作曲电池陈明喜，编曲监制 Mike Orange。 上榜三星期回落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九位，陈明喜 If Sunday Never Comes。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神，保持清醒真係好緊要
1: 㗎。桑 Sir， 呢樣嘢一啲都唔容易㗎。每日有咁多樣嘢，你要打醒十二分精神。
2: 曾洗洗你海牆，悠悠支配着中心與品牌，將四面防禦一切，正算舉兵到位。
1: 頭腦再清醒，
2: 埋手全精，總可以把握，
1: 都要顧得曬啊。

Toby 黃嘉怡三張幾不同的階段我們都會有一些盲點有一些執著有一些放不下

Edwin Tong 话少，清空一下脑袋之后，你会发现有好多嘢其实冇乜大不了㗎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政府的目标是争取在今个月底之前完成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的运作安排，尽快启动应用。孙玉涵说，劳工处正是同天文台的专家密罗紧固商讨，包括了解各类参数、触发启动门槛等，强调任何改变最重要是适合香港气候的转变。他又说，除了户外工作，室内工作的工友同样要照顾到，暑热警告有任何变化都会做足准备。对于香港邮政改变部分雇佣安排，孙玉涵回应说，任何机构要作出相关改变都要跟法律和合约做事，关键是要事先讲清楚，确保合法处理。元朗昨日有大型狗只先后襲擊两只小狗，两只狗伤重死亡。渔护署说，检查确认大狗食有晶片，领有有效狗牌，正是联络狗主并且进行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将会提出检控。其中一只小狗的主人在社交网站发文，说一度尝试将大狗踢开，用零食将它引开，亦都有途人上前帮忙，仍然未能够将它们分隔。大狗主人亦都一直没有现身，一家人对事件感到伤痛。警方话，涉事大狗重大约60公斤，身上面有颈带，但系冇佩戴狗绳同口罩。爱护动物协会提醒狗主，带狗只外出嘅时候要留意附近环境，亦都要绑好狗绳。运输署宣布，西贡北潭涌停车场其中35个标位，每次交易的最长泊车时间由2个钟头延长至4个钟头。驾驶人士若果透过入标二流动应用程式遥距足够泊车时间，合共最多可泊8个钟头。运输署说，在运输策略蓝图提出，考虑到市民远足、出海等活动或需较长泊车时间，研究在合适地点延长咪标位每次交易的最长泊车时间，满足较长时间的泊车需要，更灵活地运用现有泊车位。立法会议员、西贡区议员方国山认为措施合适，但是建议当局留意在改为最多泊车八个钟头之后，车位供应是否足够。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新华社报道，公墓礼堂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写上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的横幅。横幅下方是朱镕基遗像，遗体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同国家领导人包括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和韩正等到朱镕基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遗体三鞠躬，并且向朱镕基的亲属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逝世表示哀悼。報道又說，朱镕基病重期間和逝世之後，習近平等七名政治局常委、韓正和胡錦濤等前往醫院看望，或者透過各種形式對朱镕基逝世表示沉痛哀悼，並且向親屬表示深切慰問。天氣方面，一度廣闊低壓槽正是為廣東西部沿岸和南海北部帶來驟雨和雷暴，同時高壓脊正是覆蓋中國東南沿岸。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聽朝最低氣溫大約28度，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市區最高氣溫大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至清勁東風，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佐敦道去红磡方向，近住连翔道嘅快线啦，系有坏车，一带比较车多。 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景泰街就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龙尾是排到过去联合道的了。睇翻隧道情况，东隧嘅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隧港岛入口西行龙尾上环消防局，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接近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喺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龙尾喺映月台。另外，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行车缓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花园道落山方向排到去坚尼地道，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兆辉台。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官涌市政大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观塘码头。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同埋茶果岭道交界比较车多，现时将军澳道下行嘅龙尾过咗油塘电话机房少少。喺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过咗龙日村少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狮隧入口沙田、南湾隧道出口九龙、将南隧道出口调景岭、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左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香港糅合咗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哋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哋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7: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
8: Vicky 快问快答，香港最多少数族裔的人口是哪一个国籍呢？
9: 菲律宾。
8: 啱。第二大呢？
9: 印尼。
8: 又啱。那你最喜欢吃的少数族裔美食是什么啊？
9: 印度咖喱角和泰式串烧，想起都流口水啊。
7: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中国机械人产业领先全球，在国家政策带领下，机械人企业如何快速崛起？香港又将如何发挥优势，迎来发展新机遇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第一机械人，星期四晚9:30，港台电视31。
2: 得奖同学即场拆解散文每句朗诵的方法。
10: 读嗰个散文一开始，这是入冬以来第一场雪。呢一句作者是想用对话的方式同你讲呢个故仔，所以我哋要用柔和啲嘅语气去读呢句。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12: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初中组嘅银奖铜奖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13: 拖地抹窗省煲，
14: 肥强，酷热天气警告同埋工作鼠疫警告生效，你唔好咁搏命啦，休息下先啦。
13: Sarah 姑妈，我要努力向上。
14: 哎呀，肥强啊，你咁搞法好易中暑噶。大家想知多啲有关于酷热天气下嘅工作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5: 散热、遮阴、饮水、休息，对付热暑怪，几招搞掂晒。我系梁伟谦 ，Vince。
16: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17: 末日到前，饮杯咖啡先啦。

0: 然世界末日的预言出现。 Justin 和朋友呢原本约好第二日喝咖啡的，临瞓前对方留下了一个 message 给他，就是 See you on Sunday if it still comes， 令到 Justin 灵感涌现，决定用微笑抗衡末日。作曲电池陈明喜，编曲监制 Mike Orange。 上网三星期回落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九位，陈明喜 If Sunday Never Comes。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波城，今日呢位嘉宾你醒定啲喎。
1: 是啊，斌神，呢、這个嘉宾我唔敢怠慢啊，差啲要睇埋族谱去諗呢一句啊，听住喇。
2: 周而复始，万象更新。
0: 但係佢姓容，你姓邱喎。

0: 今日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请嚟有容祖儿嘅
1: ，Hello，Hello， 大家好嘛，好耐
0: 你好啊，系好耐冇见你啦。咁啊，我哋今次终于可以亲身见，因为上一次咧同你做咧系电话访问嚟，有录过一次嘅，
1: 系、啊，
0: 系啊。
1: 咁嗰阵时系咩歌？
0: 2021年嘅时候，东人寿之后啦，嗰阵时系。咁但系今次就可以亲身见到你，因为好紧要，我哋亲身见面就可以送卷轴俾你啦。呢个系我哋节目嘅传统嚟嘅。咁、我哋就谂紧容祖儿呢个名可以食啲咩字，又有好嘅意思啊，又祝愿。我哋想到呢一句，
2: 呢一句我哋用英文名去食，
0: 系我哋用 Joey 嘅，
2: 系啦，用 Joey 嘅
0: 呢一句，
2: 但系都好优雅。
0: 后面嗰啲会系中文嚟吓，揭晓你就会知啦。
2: 我哋送俾你呢句，用 Joey 有呢句
0: ，Joey 复始，万象更新，就系食呢个 Joey 复始，万象更新，
1: 哇，
0: 嗰个意思嘅，
2: 系因为见到即系祖儿再出新歌嘅时候，我深信大家个反应都系一样噶啦，都系开心。
1: 好有意思喎、真係。
2: 係啊
0: 係啊。
2: 新景象咁樣。
0: 因為嚟緊又開 show 啊，大家都期待你出碟啊、就係一種即係可以去返即係做歌手最希望嗰樣復始嗰一樣嘢。
1: 因為真係好耐冇。
0: 係、
1: 真係好似我哋今日咁去出新歌，然之後做宣傳咁樣，其實我都有返以前嘅感覺，啲以前嗰啲感覺返曬嚟啊。
0: 係啦，我見你話其實出歌係你自己都緊張同期待㗎嘛，其實
1: 係。緊張㗎，即係唔會話係出完這首歌你就想擺喺度等大家嚟聽，唔會有呢件事㗎嘛。咁、你要對每一首歌嘅背後嘅製作嘅團隊有一個即係負責任囉，我會覺得。咁除此之外就梗係希望你自己嘅心血可以得到更多人聽啦。咁所以我覺得而家出新歌，除咗做以往最傳統嘅嗰陣宣傳之外，我覺得即係可能要諗下有啲咩方法喺唔同嘅平台都會令到大家見到囉。咁呢個都幾對我嚟講係幾新鮮嘅一個思維啊。
0: 係，
2: 但係對於 Joey 嚟講，即係做歌嘅咁多個階段，我深信每個
1: 一定
2: 係
1: 錄音，最鍾意錄音，
2: 最鍾意錄音嗰 part。但係每個階段嘅即係做歌嘅方式可能都會唔同，有一啲時間可能會係整張概念專輯咁去諗，有時會係 single by single。而家再去做歌嘅時候，你會比較喜歡係咩方式呢？
1: 我覺得做專輯係好好難得嘅事啊！而家仲有機會去做專輯，同埋要係即係你 single 梗係容易啦，同埋係唔使有關係。咁但係歌與歌之間其實可能多啲關係，你可以講到嘅嘢，或者你最結嗰個情緒啊，或者你成個大題材會更加立體。咁所以我今次啦，即係我講今次，我都會係做一個專輯嘅形式去呈現囉。
0: 係喺嗰個 concept 上面，其實係咪已經都有曬？因為你以往一啲概念碟，譬如 J-pop 咁樣，即係屬於你嘅 pop 啦，同埋一隻我好印象深刻係 EP 嚟嘅，你係模仿咗日本以前嗰隻碟超級。超級深印，同埋裏面嘅歌都係，即係就會好睇到嗰種 concept 喺裏面。今次而家呢個方向會係點樣諗？
1: 其實我就首先會覺得，以往咧好多嘅歌咧都係向外去發放或者講人哋嘅故事多啲嘅，即係但係今次我會有一啲嘅數量嘅歌曲啦，去回歸翻我自己嘅心聲，但係又唔係嗰啲極私人到大家共鳴到。其實我想講嘅嘢就係我哋每一個人站在喺唔同嘅崗位裏面，其實面對住嘅一啲衝擊啊、挑戰啊，或者生活上面嘅一個感悟啊，其實大同小異嘅。就算你喺唔同嘅崗位裏面，你可能喺生活上面都可能活到某一個階段，你都會有一種一啲嘢想去表達，或者有啲難關要過嘅，咁我覺得都會係喺個歌裏面想表達嘅嘢。另外係我會覺得嗰個光反而係喺個內在裏面點樣去發放出嚟囉。即係我覺得人去到某一個嘅階段去能夠成為咗嗰個人呢，都要經歷過好多好多嘅挑戰，或者係好多嘅形形色色嘅唔同嘅成功與失敗都好啦。咁所以係 我覺得現時呢一個階段嘅我嘅一個小總結咯。

0: 雖然我哋未知道嚟緊嗰個主題會係點樣，但係喺而家階段嘅你，因為以往你嘅歌講唔同，可能講人生啊、愛情啊、家庭啊、朋友呢啲唔同嘅 topic， 都好多 angle 講過噶嘛。而家嘅你，即係冇任何限制之下，其實你自己好想表達嘅一啲 message 會係乜嘢咧？
1: 嗯，
0: 唔一定係可能即係嚟緊嘅。
1: 即係我係覺得人咧。應該都是要保持正能量的、
0: 嗯、
1: 但是那些正能量不是那些嘩我們一定要努力啊，
0: 你今天加油，
2: 你真的好厲害，一定會是好天的，你說是不是啊，沒
0: 有這個不是那種來的。
1: 我會很覺得其實在一件事裡面有光一定有暗、
0: 嗯、
1: 即不是純單純地一面倒地覺得一定要正面，可能你是感覺到在一個很失意裡面，其實凡事會不會是因為這樣反而有個希望顯身出來呢、
0: 嗯、
1: 看看你是怎樣去感受這件事咯。我想說就是黑暗裡面有光明、
0: 嗯、
1: 不是純粹就是你要一路所有最順利的東西在你面前發生，那些叫好人生的東西咯，即有些東西有些這樣的題材想說
0: 一種平衡咯，好像即有些就是、哦、可能是失去當中學會珍惜，跟住亦都有好即有差的時候才會理解好的 moment 是怎樣vice versa 咁係，
2: 而我亦都即係聽聞啦，即係因為除咗係啦，收風強咁啊，就即係除咗新歌等之外，即係亦都一路有好多嘅 fans 好喜歡新嘅呢一種曲風，但係亦都好想有一啲祖兒式嘅情歌。
1: Yeah.
2: 文說已經係收咗一啲咁樣嘅歌曲翻嚟，
1: 咁都一定要嘅，係嘛？即係都喺個專輯裏邊，即係大家。開會的時候大家都很熱切期待那種歌、
0: 嗯、
1: 但我想說其實這隻歌是最難受
2: 的，是、
1: 嗯、
2: 現在 你去即用你的角度去看這麼多年來大家喜歡那種的祖兒式的情歌，你覺得有些什麼要素在裡面你就覺得、嗯、這隻可以是了樣，
1: 其實沒有一種公式的、
2: 嗯、
1: 因為我會覺得一隻歌之所以它能夠牽起大家的情緒呢，其實不是用一個公式去寫，是真的寫曲的人他真的用了他的靈魂去用，或者甚至乎是他的失戀的經過、嗯、即譬如好像我記得習慣失戀、
0: 嗯、
1: 是舒文真的一個，你不要看他現在肥肥地啊即不收篇幅啊，但其實他我剛剛認識他的時候他是一個多情的戀愛佬來的、
2: oh.
1: 是啊，他是不停是經歷感情的跌宕的、
2: okay.
1: 所以他是用很多感情去換來一些這樣的音符的、
2: huh.
1: 所以我覺得、沒有一個公式、okay. 但是我覺得是在個歌詞上面要寫到那份的情感的忐忑啦、
2: 嗯、
1: 的起承轉合啦，咁當然我哋唱嘅要用心去演繹啦，咁我唯一一樣嘢可以覺得啦，我自己覺得觀眾聽眾係有少少係鍾意被虐狂嘅
2: ，OK
1: 係有少少要苦啲嘅、
2: 嗯，
1: 要難度嘅嗰首歌曲，要可以喺個 K 房裏面可以抒發到嗰個情感嘅，即係你平平地嗰啲咧，冇咁容易得到佢哋嘅歡心嘅。
0: 嗯，
1: 係啦，
0: 係啊，
1: 我嘅數據係咁啦。
0: 你自己有冇咧？即係你自己嘅 library 咁多你自己嘅歌，大家會有佢哋自己 preference， 你自己覺得邊一首你嘅歌，可能而家階段嘅你覺得呢只你好中意嘅，其實呢只。你的情歌，即係頭先你有提過，譬如習慣失戀啊，或者啲心淡啊等等，呢啲可能 fans 都會中。
1: 嗰啲已經係主打嗰啲，我就唔使講啦。但係其實我一路都好中意一啲 side track 嘅，譬如借過啊，哇，即係出賣啊，嗰啲歌曲係真係腰心腰肺地，個歌詞又寫到。那個情景啊，好有畫面啊，即彷彿我每一次唱我都諗起我當時那種痛啊。

所以听呢一首作品真係有嗰种痛嘅感觉喺当中。Terry 自己頭先喺訪問當中都有講過，自己過往作品當中啲 side track 都好鍾意，其中一首同樣都有書文有份監製作品叫做《出賣》，先聽一節新聞報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政府的目标是争取在今个月底之前完成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的运作安排，尽快启动应用。孙玉涵说，劳工处正是同天文台的专家密锣紧鼓商讨，包括了解各类参数、触发启动门槛等，强调任何改变最重要是适合香港气候的转变。他又说，除了户外工作，室内工作的工友同样要照顾到，暑热警告有任何变化都会做足准备。对于香港邮政改变部分雇佣安排，孙玉涵回应说，任何机构要作出相关改变都要跟法律和合约做事，关键是要事先讲清楚，确保合法处理。运输署宣布，西贡北潭涌停车场其中35个标位每次交易的最长泊车时间由2个钟头延长至4个钟头。驾驶人士若果透过入标二流动应用程式遥距足够泊车时间，合共最多可泊8个钟头。运输署说，在运输策略蓝图提出，考虑到市民远足和出海等的活动或需较长泊车时间，研究在合适地点延长咪标位每次交易的最长泊车时间，满足较长时间的泊车需要，更灵活地运用现有泊车位。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新华社报道，公墓礼堂正厅上方悬挂住黑底白字，写上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的横幅，横幅下方是朱镕基的遗像，遗体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同国家领导人包括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和韩正等到朱镕基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遗体三鞠躬，并且向朱镕基的亲属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逝世表示哀悼。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圆洲仔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系过咗新丰花园。佐敦道去红磡方向近连翔道嘅快线有坏车阻路嘅，一带系车多。咁另外较早时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景泰街嘅意外已经清咗场，龙尾近油站。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去到干诺道中近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近新鸿基中心，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百德新街，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去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过咗管道中间噶啦。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私隧龙尾近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是接近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排到接近观塘游泳池对开。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花园道下行龙尾去到坚尼地道。另外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近启德消防局对出的分叉位慢车龙尾排到去码头。还有就是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御龙山至到沥源村车多，另外大埔公路的沙田岭段去市中心方向 近住大埔道眺望处是车多的，龙尾排到去马骝山。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一。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2: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0: 要评估负担能力。
2: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0: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2: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由沈玉洁饰演嘅夏书，年轻律师，喺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3: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
6: 8月23日星期日下午2:30，奥海城二期地下活动大堂，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用笑声同爱心打通文化隔膜。
5: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7: 食完呢粒感冒药，你就会陷入沉睡。
8: 食完呢只药好眼瞓噶，但我仲要揸车去城堡参加舞会啊！
7: 食咗有睡意嘅药仲揸车，跟住去城堡变咗去医院啊！
9: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提提大家，唔少药物容易引起睡意，记得食咗药就千祈唔好揸车，安全至上啊！
7: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8: 一星期七日，
7: 早晚都陪住你。
10: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A on the go app，
11: 你唔系仲未下载啊？
10: 想要最贴心嘅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11: 啊！入到 app 即刻揿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10: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12: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0: 成，今日呢位嘉宾你醒定啲喎。
1: 是啊，斌神，呢、這个嘉宾我唔敢怠慢啊，差啲要睇埋族谱去諗呢一句啊，听住喇。
2: 庄严复始，万象更新。
0: 但係佢姓容，你姓邱喎。

0: 今日骚动音乐嘅嘉宾啊，继续有容祖儿喺度嘅。咁头先上一个部分咧，就讲咗一啲，譬如而家阶段嘅你对于自己作品嘅一啲想法啦，或者亦都问咗一啲以前自己嘅作品当中你自己喜欢边一啲比较 side track 啲嘅歌啦。咁去到新歌啦。等等等等，
1: 呢、這個嘅錄音就唔係腰心腰肺啦，呢、這個係再歌再無忌，
2: 開心
1: 過程
2: 嚟嘅。
1: 係啦，呢一首歌嘅開端係點樣開始去，喂出現咗 Pandora 嘅曲咧？其實
3: 因為孫文呢兩年都幫 Pandora 做好多唱片啦。咁每一次聽到孫文做完，佢都好開心。佢話：哇 ，Pandora 真係越嚟越好，越嚟越正啊，越嚟越揾到自己嗰個風格係點。咁一路以嚟，佢講嘅嘢我都聽住嘅。咁直至到我自己睇林家謙演唱會，係啦，佢翻唱咗 Pandora 嘅一首《緊急應變逃生法》。咁成個歌曲。在個舞台上面呈現了一個很好的效果，那你知道其實家謙是即都靜態一點，但是 他演繹這一首歌他又不失家謙的那種氣質男的感覺，但是他又有一種跳皮的活力，所以那一刻我就跟自己說好像是真的要邀請他們合作這樣了，這樣所以我就跟孫文講可唔可以邀請佢哋寫一首歌，就促成咗呢一次嘅合作咯。跟住佢哋就食餐飯先講啦，咁樣
1: 點話食雞煲好嘛？
3: 係
1: 如何咧？嗰一個嘅
3: 餐飯
1: 係啦，
3: 即係大家會諗啊，即係點傾偈啊？點樣開始個話題？又其實又冇咁緊張嘅，因為始終佢哋人多啊嘛。
1: 係咁，所以你緊張啦，係咪咧？你一個人
3: 其實我緊張嘅，我緊張嘅，因為我唔係嗰啲好成日會認識新朋友嘅人。我仲遲咗少少到，因為我之前有嘢做。咁孫文同佢哋食咗餐，即係食咗開咗先啦，開咗餐飯先。咁我食到中間，佢哋都已經即係 warm up 咗啦，大家見得好開心啦。咁我就嚟到，咁大家都好自然咁樣傾咗幾句，好快佢哋就問：咦，咁其實？你會唔會有一啲 preference 或者特別想要嘅風格啊？咁樣，咁我就話其實做翻你自己擅長嘅嘢，我就係中意你擅長嗰種輕快中版少少 retro， 係啦。嗰種funky 嗰種感覺咯，係啊，所以你唔使特別改變嘅，做翻你自己本身已經有嘅嘢，咁好快啊！我諗個零禮拜就已經收到佢哋嗰個曲啦。
1: 喺你嘅個歌曲當中會有舞曲啦，都有中版一啲有 beat 嘅，但係譬如呢種咁 retro funky， 好似印象中係
3: 少啲嘅，
1: 少啲嘅喎。其實呢一種曲風對你嚟講
3: 係，
1: 因為七十年代嗰種好美國都最 hit 嘅嗰啲，以前佢哋好多一啲即係叫做 diva。就是會唱這一類的音樂的嘛，
3: 是
1: 所以這一種對於你來說應該都是一種是不是很興奮會玩的曲風呢？
3: 我收到這個歌我第一個感覺就是呀有用了，即是演唱會又可以用到了，因為即演唱會尤其是我來緊是啟德，如果你唱一些太新太生口面的歌呢，是觀眾是我覺得啦，係冇咁有耐性嘅，因為地方太大啦，你離觀眾嘅距離都相對地遠啦，咁所以我都會希望，我演繹得嘅歌，大家都會係可以一齊唱啦，或者係氣氛帶動到嘅，有咁嘅功能嘅。咁呢首歌我一聽到，我就覺得佢得嘅咁樣咯，
2: 係咪好順理成章就會諗啊？呢啲係貨大家熱下身，可能比較前期少少就啡咗出嚟先會好。
3: 會啊，會啊，會啊！再加上即係錄完之後聽埋佢哋嘅編曲
1: 啊，
3: 佢嗰個鼓咧，噔噔噔噔噔噔噔，
1: 係
3: 佢一嚟就已經冇俾大家一個喘息啦，就已經入咗個情緒咧。其實係一個，我覺得係。成功的 intro 咯，我成日都讲，即系一首歌的 intro 是很重要的。你听咗成个 intro， 你都未知系一首系咩歌嘅，咁就相对地就个 intro 帮唔到首歌啦。
1: 系、
3: 咁，尤其是佢系一首快歌啦，咁有我咁耐冇出现啦，咁如果我会幻想。唔好講緊喺個舞台度，喺電台，大家打開收音機去聽呢首歌嘅時候，就知咯，就已經有一種， 醒一醒啊，咁嘅、感覺，咁嘅效果咯。
1: 即係個 intro 同埋嗰個 strings 啊，個 strings 嗰頭幾下就已經
2: 好搶耳，
1: 係啦，即係你會有一種就係嗰種我哋做 DJ 收到呢隻歌聽就覺得係呢首啦。
2: 即係七點鐘起身聽又覺得好醒神啦，跟住然後 lunch 聽又覺得誒、好，聽完之後翻工咁樣好正啦，跟住六點鐘收工聽仲開心咁嗰啲啦，即係
1: 星期五開心啦，哎呀，
2: 就
1: 係、聽埋就去 happy hour 啦咁。係
3: 啦，同埋我會覺得。其實呢一首歌好豐富啊，個編曲，即係佢開頭佢用一個 strings 咧，就係佢哋平時嗰啲Pandora 用開噶啦。咁但係去到後面咧，佢開始華麗啊，我覺得佢開始將嗰個 strings 變得再係豐富，同埋我唔識講啊，即係佢再係成個設計係。去了另一個層次呢、
1: grand
3: 那種 string 再 grand 一點呢它是令到首歌更加即是可以登上大舞台、
1: 特別在即 bridge 準備衝去最尾的 chorus 前面那個靜曬那個 string 就很出會聽到變了那 個 approach 就是會所以在即編曲上面已經很喜歡了在那個歌詞和內容上面嗰陣時又怎樣去想這個題材怎樣去配合這個這麼 funky 的 style
3: 我會覺得這首歌一定不可以在這裡大條道理講一些、大道理啦要好玩啦要鬼馬啦要最好的當然是要跟我這個人設是吻合啦所以其實寫了一版的書文第一次是他說、我想找某一個詞人去幫我處理呢一份詞，咁我都好信任佢，我就俾咗佢試咗先。咁但係翻到嚟，我就覺得佢成份詞都洋溢住一份好有文藝嘅氣息啊。咁同首歌佢本來嘅氣質啊，活潑啲嘅，有少少係啦，有少少唔係好吻合。咁佢就問咗一個問題，佢話有冇得改嘅？有冇得去 revise 嘅？我話可能係個方向都唔啱。如果要 revise 嘅話，可能要花好長時間。咁不如我哋大膽啲揾第二個人去寫啦。而其實嗰個人喺我心目中其實一路
1: 待住咗
3: 㗎啦，係即係 Serena 啦。咁因為佢集合咗我喺呢一首歌想要嗰個氣質啊。同埋佢自己之前亦都寫好多歌，佢自己嘅歌，我覺得係啦，我就係中意呢一種少少用女仔嘅角度出發，但係你又唔會覺得係過分賣弄風情，但係你又會覺得幾
2: 好硬同埋好跳脱，係
3: 啦，
1: 要撥一下頭髮嗰啲咁咧，
3: 係特別。
1: 是要撥一下的
3: 是啦是啦但是他又不是那些他是玩的他是跟你玩的
1: 是就是聊一下你看看你有什么反应
3: 是但是又有些架势的他又但是他又有有一种时代感的總之就成件事好啱數囉。
1: 係我見到你特別話即係擋不住的風情等等呢句你就好 insist 要留返。書文就話佢想另外其實呢
3: 句。佢話要 delete 咗我呢句要改因為可能佢心目中即係對於我要去演繹一首歌呢一句歌詞會唔會老土咗啲呢咁但係因為呢首歌本來就係有少少復古㗎嘛。咁、
1: 就是、
3: 我覺得呢句歌詞反而就係佢好需要留低啦佢個作用好大啦佢得到一個點睛嘅效果囉。
1: 係呀即係我點解話身到嗰撥頭髮嗰下就因為個擋不住啲風
2: 就係呢一下。
1: 其實就係呢個動作嗰種撥一撥。
3: 好多都有㗎即係嗰啲咩點講
2: 不如問問啊。
3: 係呀不如問問
2: 啊。進擊啊咁樣都係有少少呢啲。
3: 係呀好女仔啊我覺得呢一首這份歌詞但女仔得來不是那些妹豬女仔、是很好現代女性
1: 成熟韻味
2: 同埋我覺得我喜歡入面可能都會收埋少少彩蛋呢即係令到大家聽嘅時候會覺得嘩好似好豐富即係如果按一個 show 嚟睇嘅時候嘩之後會有啲好豐富嘅發生即係例如可能會放返不容錯失啊呢啲入去咁大家就會有好多下下
1: 就
2: 喺度玩嘩好正好遭疑啊咁樣咁樣
3: 係啦咁所以就係話即係好用心嘅一個作品囉我覺得佢不但只會花時間去了解 翻我以前啦，我唔知道佢定係以前有聽過一啲歌，對佢嚟講係有一個印象啊，定還是即係佢都會有 study 喺我今次呢件事裏面佢要點樣去呈現出嚟咯。
1: 嗯，
3: 所以我就覺得即係揾啱人做一件事真係好重要。
1: 咁喺你嘅 vocal 上面嘅呈現咧，因為咁你一定係入去錄音室次數無數唱過無數歌，呢一種嘅歌對於你嚟講，那個最重要係咪就係好似見到你嘅片咁？總之真係要摁住你個人摁，其實就會有嗰種感覺。
3: 好，我咧成日都即係有機會譬如錄完音。舒文話不如你留低啦，睇下即係下一個歌手唱俾啲意見佢啦，咁我好唔介意嘅。咁但係有啲通病㗎，啲歌手呢可能同個錄音室未咁建立到嗰個安全感啊、歸屬感啊，咁佢唱一啲快歌又好，即使慢歌係要有啲情感帶動嘅，佢哋都唔係好喐㗎。咁我會覺得譬如我咁樣啦，我係肢體語言特別多嘅人，我覺得我要講每一句說話出嚟，我都需要個肢體去配合我㗎。咁我係一個即係喐嚟，我由細到大都係咁，我企上凳然後行返落嚟，我佢話你唔好企爛我張凳呀，講企爛過幾張，因為真係即係要咁樣囉。因為其實你最後嗰個製成品你只係聽到把聲㗎嘛。咁但係如果你

0: 冇錯，
1: 我想好奇就係咧，即係當可能如果俾一啲意見一啲比較新嘅朋友仔，佢哋要去同個錄音室建立嗰種嘅 connection， 嗰一種安全感，可能以你過往係點樣去做呢樣嘢，係咪要花啲時間喺個錄音室度，可能我歇半粒鐘先，即係感受下個氛圍先，定係點樣咧？
2: 去多啲咁啊！
0: 首先真係要用時間嚟到換嘅呢份安全感，即係。老實講，其實錄音室即係我第二個屋企、我一去到錄音室呢，我自自然然就會覺得嘩，整個人好舒服啊，嗰種密不透風嘅感覺呢，有啲人會覺得嘩密室恐懼，但我就覺得嘩呢個係我嘅
1: comfort zone，
0: 係啦，係我嘅避難所啊，咁呢個係一個人本身已經對呢個地方冇抗拒嘅感覺啦，咁我同監製又好熟，咁如果我嘅意見係點呢，我覺得在未是很熟悉的環境，熟首歌先咯。你不需要看著歌詞唱，其實已經是效果好很多。
2: 故事一樣東西，
0: 是
2: 啦，
0: 故事一樣是啦。還有盡量去唱多啲咯，係啊，
2: 即係都係時間嘢咯，時間心機嘢、其實
0: 熄曬啲燈咯，熄曬啲燈都係好嘅、你唔
1: 原來真係有用啊！
0: 你覺得對面嗰啲人睇唔到你咧，你可以做自己多啲。係
2: 啊，我去出去飲嘢嘅時候都係咁嘅。
1: 所以以前咧，我見啲電台前輩咧咁，
0: 熄曬啲燈，
2: 即係去啲暗啲嘅酒吧就係最做到自己咯，因為大家唔使大家個樣傾偈係傾得舒服啲。係
0: 啦，
2: 我覺得係類似嗰種感覺
0: 啦。係啦，咁咯，我都會㗎，我都會㗎。
2: 好似大家會唔需要理外在嘅嘢喺裏邊。
0: 不過我錄呢首歌，我先發現我冇熄燈嘅，我有少少覺得，哎呀咩你未見過啊？而且佢係唔會望我嘅咯，
1: 已經太熟啦，
0: 佢直情冇興趣啊，
1: 齋聽已經搞掂，
2: 你就好熱情跳緊舞，佢喺裏面就好calm咁樣，
0: 係啊，
2: 突然間咁，
0: 所以係咯。
2: 咁而呢一首歌真係一路講緊喺個音樂上製作啦 ，music video 上面 ，lyrics video 喺畫面上面，情而家都見到有兩個唔同嘅 version 啦，係咪嗰陣時好早都覺得係真係再出一首歌咁好玩嘅，多啲 version 俾大家可以用唔同方法 enjoy 咧？
0: 都係嘅，想大家即係用唔同嘅方法，因為可能某啲人喺睇你呢一個 MV 先會有多啲感覺，有啲人會睇嗰個 MV 先有多啲感覺。咁我哋俾多啲選擇人啊，而家嚇，
1: 最緊要有一揀。
0: 係啦，
2: 係啦，
0: 我又再出多一個新嘅 version 嘅，
1: 哦，就係 live 㗎嘛，
0: 冇錯，係啦，
2: 就會有埋真係 Pandora 一齊。
0: 係啦，係啦
2: ，OK。
0: 咁啊，我又覺得成件事即係 live 咁去唱。咁我都未試過啊，咁的而且確，同我想象中係好吻合嘅，真係好正，即係唱咗好幾次都仲係好想唱，同埋真係會俾嗰個音樂個節奏帶動，每一次唱都唔一樣，咪有埋佢哋又唔一樣啦，
2: 係，即係個 energy 多咗佢哋一齊啊嘛，
0: 係啊，
2: 有冇幻想呢首歌其實已經諗緊嚟緊啟德佢會點樣玩呢？呢首作品有冇開始構思緊？
0: 有嘅，因為我自己覺得呢一首歌係因為有 Serene 幫我寫份詞啦，佢 inspire 到我一種女性嘅力量。咁所以我會朝住呢個方向去諗啊，會唔會係我哋有一個演唱會其中一個 part 係真係可以集合全港嘅，即係唔係人為數唔多啦，但係女仔嘅 musician 去一齊去玩呢一 part 咧，
2: 係
0: 咁咯，
2: 係，然後再襯翻嗰啲歌去 present 成個 feel
0: 啦。因為我而家真係越嚟越覺得女仔係越嚟越本事啊，佢哋想做嘅嘢係同埋佢哋已經冇以前咁多束縛啊，咁所以我就覺得啊，我亦都係。即一路咁樣行落嚟，點樣去面對每一個嘅挑戰啊，或者每一個嘅考驗都可以即一咁樣行過去呢，咁樣我覺得即呢樣嘢都幾可以 inspire 到現代嘅所有嘅女仔囉，所以我都想試下喺呢一個方向。
2: 即係好似一路講緊嗰樣，好似呢首歌。
0: 唔好等，
2: 唔好等，
0: 想
2: 做
0: 就做啦，
2: 想做就去做啦。係啊，咁而嚟緊咧，除咗而家呢一首等等等等之外咧，都會知道嚟緊你會有唔同作品推出，我哋就會同大家一齊期待你嘅作品啦。
0: 多謝曬，
2: 今日多謝你，今日都係用咗熱水蘇音樂，謝謝你
0: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元朗大狗怀疑袭击两只小狗致死的事件，渔护署拘捕大狗狗主。渔护署话，涉事狗只曾经在今年的7月10号因为涉及另一宗咬伤狗只个案被处方扣留，其后由狗主领回。当时渔护署已经警告狗主必须在公共地方使用一条长度不超过2米的狗带稳妥牵引狗只，并对狗只作出适当控制。渔护署话，被捕人士正是录取口供，涉事狗只目前在处方辖下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渔护署正调查两宗案件，如果有足够证据会提出检控。沙田一间美妆店近日被指以不良手法推销，海关表示针对有美容公司涉嫌使用具威胁性的营商手法销售美容仪器及产品，至今接获6宗举报，涉款1800元至到100000元不等，举报者主要是中年人同长者。海关下午去到涉事公司，报称位于上环一栋商厦的主要营运地址搜证。海关说，现场是一间秘书公司，没有涉事商户的员工或相关营业行为，而该商户分别位于沙田、元朗和铜锣湾的4间分店，目前都已经暂停营业。海关说，正联络商户负责人，暂时没有人被捕，会继续追查相关公司和涉案员工，如果有怀疑会即时执法和拘捕。本港人口数目增加近20000人，按年升0.3%。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今年年中的人口临时数字为7518300人，同去年同期的7498900人比较，增加19400人。在本港总人口中，常住居民占7252800人，流动居民占265500人。政府发言人表示，各项吸引人才和输入劳工措施持续吸引世界各地人士移入香港，抵消人口自然减少的影响，令到人口增加。统计处的数据又指出，去年年中至到今年年中录得39800个香港居民正移入，即是移入多于移出。同期录得2400人的人口自然减少，即是死亡多于出生。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下个月24号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但不会前往纽约的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其中一个知情人士表示，习近平将会下个月23号较后时间抵达美国，翌日在白宫与特朗普会面，之后一日离开美国。白宫证实，习近平下个月24号访问白宫，但拒绝评论习近平其余行程。报道引述驻纽约的外交官注意到，中方未有派先遣人员到纽约为习近平到访做准备。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同时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的9点。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啦，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较早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圆洲仔嘅意外清咗场，消散之中嘅龙尾啦，排到接近梅树坑同埋沿线路近大埔海滨公园。喺九龙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景泰苑快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彩虹道。连翔道去美孚方向近樱桃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嘅一带系。行车缓慢，较早时佐敦道去红磡方向近连翔道快线的坏车就已经离开了，交通回复正常。 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接近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洪水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比较多车的龙尾排到去爱都大厦，罗便臣道近住花园道至到加诺萨医院来回方向都车多繁忙，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龙尾就去到军器厂街。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近观塘码头至到海滨会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多车，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龙尾是排到近油麻地交汇处，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近住中港城至到佐敦道这一段是比较多车的。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至到文化博物馆车多，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的车龙排到丽景站，丁九桥去屯门方向龙尾接近青衣西北交汇处，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近住龙门居。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太子道东，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景泰苑快线的坏车已经离开了。另外，连翔道去美孚方向近樱桃街的交通意外亦都是处理好清了场的，两边都是比较车多车少，有待消散的。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最后，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的就可以跟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 96.9
5: FM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很多病人等着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即或打风落雨后，都无了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回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0: 最强。
1: Hello， 你好啊，我是 Albert 欧瑞强。黄昏的时间就最适合咧揾啲抒怀嘅歌曲啦。咪梗系啦，咁已经做嘢咁辛苦咯，吓。我哋呢一班咧吓，都系永远都系做嘢时候投入，吓玩都投入噶嘛，但系喺玩同埋做嘢中间咧，最好咧就 relax 一下，所以咧叫做 happy hour。一个钟头咁多，因为我有。今日有十首歌咧，同大家一齐分享呢啲咩歌咧，就叫做抒怀嘅靓歌啦。咁我就揾嗰啲咧，全部都系高手嚟嘅。咁啊，琴日开始啊，一月约咗听日、后日一路都揾一啲唱歌咧，好好听嘅歌手，而且好啱呢一种咧，系抒怀嘅。即系譬如咁样，跟住呢只歌咧，就净系讲个歌名咧，已经舒服晒啦。因为如果你落雨咧，落大雨要担遮，真系烦啦咁嘅。但系如果落雪啊，点咧？啊，都唔好落大雪，因为我都试过，哇，落大雪你都好辛苦吓，啲地又滑啊又成。啱啱咧，啱啱嗰年第一次落雪，仲要系慢慢飘埋嚟嗰只叫做飘雪，你就唔需要担遮，但系个心咧，哇，好凉快，好抒情。陈慧娴，飘雪。

將佢嘅音符咧抌落個水嗰度，抌落好平靜嘅湖面嗰度，泛起一陣陣嘅涟漪。哇！鄭浩光老師為佢寫嘅《生活靜靜似是湖水》，哇，已經大家舒暢咗一半咯，呵，啱曬啦！啊，今日抒懷高手。講起要攞呢種感覺呢，當然我哋有英文歌。英文歌之餘呢，亦都分好多種嘅。又我哋唔會搵一啲普通嘅情歌啦。我搵一把呢，即係可以講真係唔係容易可以用嘅，就係、是、即係清新脫俗㗎。咁佢就生喺邊度呢？佢喺紐西蘭長大嘅。咁紐西蘭如果你去過玩呢，或者去南島嗰啲咁樣。啲風景靚到不得了，同埋咧冇污染，那個感覺就直情係冇污染嘅嘢，好清新，好靚，啲即係啲水又好乾淨啊，天空好晴朗啊，等等，空氣又好，當然係好爽嚇，冇乜塵埃嘅。咁呢位女歌手咧，個名叫做 Hayley Westenra 咧，佢咧就唱佢個聲音咧，即係你一開聲你就明㗎啦。佢就直情係嗰啲全係叫做天使聲 ,angelic voice, 好似天使先會有呢啲聲，普通凡人就冇。所以佢搵佢唱呢隻歌呢真係好脫俗。咁呢隻歌呢叫做 Shenandoah。Shenandoah 係其實是一條河嚟嘅。咁就啱晒啦，呢個河水清澈，嗰種舒懷嘅感覺冇得定。各位朋友佢個名叫做 Hayley Westenra, Shenandoah。

一隻清新脫俗的民謠叫做 Shenandoah。咁其實 Hayley Reznor 咧，可以講佢即係跨界別嘅歌手啦。佢原本就係唱古典嘅啦，一開聲你就知道成個天使咁聲音。但係當然佢都會揀好多抒情嘅民歌啊，甚至流行曲咧去演繹嘅。好多歌手咧，佢好有清新，好似呢把咁嘅聲音啦。佢出生地咧，我覺得有影響嘅。應該可以講話個土壤啦，佢成長嘅土壤同埋水質啊。正等於呢，你知唔知你而家數一數呢，我哋香港啦，香港好多美麗的女仔㗎嘛，美麗美人好多。咁尤其是呢近呢20年啦，20-30年啦。好多香港小姐，成功嘅香港小姐，無論佢贏唔贏獎，又是贏獎嗰啲呢，好多呢都唔係香港出生㗎。好多都係喺加拿大㗎長大。點解？真係土壤同埋水質咁樣成長呢係有影響嘅。今日嘅民歌味道就係一隻好靚嘅歌，襯返呢個水質，似水流年。50年珍藏。

熟悉的似水流年。咁跟住来呢一位国际级的巨星呢，佢是英国人嚟嘅。咁跟香港有咩关系啊？呢位英国的歌手呢，如果佢唔係嚟香港浸一浸我哋香港水呢，可能冇咁成功喎。因为佢喺英国过嚟香港做咩呢，佢就喺军部嗰度，你知以前驻港英军呢都係英国过嚟㗎嘛。咁参加过呢 Uncle Ray 搞嘅一啲歌唱比赛。赢晒啦，梗係咁嘅声音唱歌咁鬼叻，但係嗰陣佢未识㗎嘛，冇人知道佢边个嚟㗎嘛。跟住佢翻咗英国之后呢，先遇到一个机会唱咗嗰啲金光嘅电影嘅主题曲一炮而红，我嘅偶像。佢个名叫做 Matt Monroe， 其中一首我好鍾意嘅歌叫做 Softly As I Leave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国事访问中国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习近平又强调，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展开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新华社报道，诺沃亚表示，俄方愿意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求资兴业。美韩举行月之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之际，韩联社报道，驻韩美军司令布伦森与韩国国防部长安圭伯会谈，外界推测双方可能讨论落实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缩减军演规模等事宜。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已经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形容军演耗资巨大，好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信号。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说，在他指示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后，朝鲜领袖金正恩已经回应，但没有透露到细节。香港邮政宣布向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不会发出长期聘用条款，大约30人受影响。至于九月后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亦都会按实际服务和运作考虑，亦是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他们。新安排下受影响的试用人员共约200多人。邮政处处长戴淑瑶解释，香港邮政一直积极开源节流，但面对经营环境挑战，收入仍然不足以覆盖支出，实在没办法向刚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发出长期聘用条款。但考虑到试用期完成之后立即终止聘用冲击好大，在平衡各项限制之下，决定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完成试用期员工两年。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九点。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一宗嘅交通意外啦，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银行中心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不过现时咧就冇造成明显挤塞噶，经过都要加倍小心。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至于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湾位。将军澳道上行去将瑞慢车，龙尾排到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文祥街去会展方向，跟住国际金融中心一段车多。新界区方面，荃湾路屯门方向跟住葵涌公园慢车，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跟住涌尾路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啦，仍然比较繁忙的，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一村。左就是大埔太和路去沿线路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车多。晚间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在大埔的宝湖道有道路工程，由嚟紧嘅十点钟直至听朝六点，去宝香道方向，近住大埔旧墟公立学校慢线系会封闭，经过记得加倍小心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同埋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 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要会提醒你的，刹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要留神，见到道路工程的指示牌就应该减速和提高警觉，留意四周围的路面情况，顾己及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
2: 八月二十三号星期日下午两点半，澳海城二期地下活动大堂，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用笑声同爱心打通文化隔膜。
0: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5: 食完呢粒感冒药，你就会陷入沉睡。
6: 食完呢只药，好眼瞓噶。但我仲要揸车去城堡参加舞会啊！
5: 食咗有睡意嘅药仲揸车，跟住去城堡变咗去医院啊！
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提提大家，唔少药物容易引起睡意，记得食咗药就千祈唔好揸车，安全至上啊！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七日，
5: 早晚都陪住你。
8: 欧巴拉欧瑞强。抒怀高手或者抒怀靓歌的高手篇啦吓，咁有啲高歌手咧就是、天生咧可以即系啱我哋今日嘅主题嘅，譬如 Art Garfunkel， Art Garfunkel 即系 Simon 嘅 Garfunkel 嗰个靓声啦，咁但系今次佢话诶我唔够，我识得好多靓声，而且唔系我咁清嘅声音啦，同我一齐 mix 咧，佢好有化学作用嘅，咁又揾咗一位咧即系好少有嘅白人嘅爵士女歌手。因为点解要即系强调白人咧？因为多数啲爵士嘅歌手黑人赢咗九成，因为佢天生一把咁样嘅声音，而且爵士咧音乐咧都系黑人发明噶嘛。今次咧就好独特，咁而且唱呢只歌我觉得好啱，因为咧原本嗰只真系就 hit 到爆炸，就系 Cat Stevens 嘅 Morning Has Broken。即是破晓时分，因为 Cat Stevens 上没有一把靓声，他很有性格，唱红了这只歌，但是当然都是 superstar 之一。但是呢Art Garfunkel 和 Daniel Crowley 他们用再抒情一些，就是神光熙微、神光初现的破晓时分，好像仲适合他们两个合唱，一个爵士歌手，一个民谣高人 Morning

特嘅版本，都可以讲系比较上系新录噶啦，系比较上嘅，因为 Cat Stevens 嘅歌就几十年前。Cat Stevens 嘅 Morning Has Broken， 我哋由 Art Garfunkel 同埋 Diana Krall 啊，头先唔记得介绍佢个名添。呢位白人嘅女歌手咧，系唱爵士嘅，咁但系佢哋两个合作真系啊好少有，而且有一个好独特嘅火花，唱咗《晨光初现》嘅破晓时分。吓、啊，喂喂，咩而家几多点啊 ？Albert O， 啊，仲系破晓时分。咁啊系啊，因为我原本咧就一定系播即系夕阳啊 ，twilight time 啊呢啲嘅。但系嗰个人咧，佢话喂，我本来出场噶啦，咁啊，因为有事啊。所以找了晨光初现的破晓时分出场先啊，顶住先啊，咁样有咩事啊你？我饮醉酒，张学友唱，唔系张学友饮醉酒。

该晒学友。呢只歌咧就系、是、原本系啊玉置浩二嘅，咁啊玉置浩二嘅歌，哇佢嗰把声音一放轻啊，不过佢唱唔到中文《夕阳醉了》，所以交俾张学友唱。咁当然啦，喺夕阳醉了嘅时分，即系而家咁上下啦，你可能出街食饭或者揸紧车去赴宴，喂，奉劝一句唔好饮。直情唔好飲啦，唔好飲咁多都唔得㗎，因為如果你揸車呢真係應該滴酒不沾就啱啦，因為如果飲到咁上下，就算你唔係好醉，你覺得啫，你覺得自己冇醉，揸住個車返屋企俾人一截呢，咁佢話老友你唔係夕陽醉了，你是直情醉了喎，我而家要拉你返去。因为香港已经是很大件事的了，如果在中国内地你更加大件事，不见了你整个礼拜分分钟。Anyway, 我们听歌好了，就是以歌代酒，那就好了，一样喝得醉的，因为这些歌实在太好听了。好了，由 Morning Has Broken, 由破晓时分，由夕阳醉了，入夜了，那怎么办？入夜就听月半小夜曲，给住一半先。李克勤。

吟嘅歌叫做《月光小夜曲》，好好听嘅旋律吓。好啦，今日咧就播下播下又到尾声啦。今日高手有好多唔同界别嘅，因为音乐冇分国界，尤其是歌曲啦吓，好分唔同嘅 genre。咁唔同界别嘅，咁但系有一啲咧就真系好精彩，亦都感激佢哋。本来咧，譬如佢系古典高手嚟嘅，但系佢跨界。唱流行曲，咁咪贡献好大啦，因为佢嘅声音即系无与伦比嘅。咁如果而家计仲系好 active 嘅咧，佢个名叫做 Andrea Bocelli， 即系失明嘅古典男歌手。但系佢最好咧就系好肯咧去跨界别唱一啲唔系古典嘅音乐，古典嘅歌。咁其实我觉得佢哋最适合咧，唔系就咁唱流行曲，系最适合唱。音乐剧，因为音乐剧嗰啲歌咧就系古典同埋流行曲嘅中间，好似系呢一首《歌声魅影》嘅主题曲，叫做《The Music of the Night》，Andrea Bocelli。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元朗大狗怀疑袭击两只小狗致死的事件，渔护署拘捕大狗的狗主。渔护署表示，涉事狗只曾经在今年7月10号因为涉及另一宗咬伤狗只的案件被处方扣留，其后由狗主领回。当时渔护署已经警告狗主必须在公共地方使用一条长度不超过2米的狗带，稳妥牵引狗只，并且对狗只作出适当控制。渔护署话，被捕人士正系录取口供，涉事狗只目前喺署方辖下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渔护署正系调查两宗案件，如果有足够证据，会提出检控。沙田一间美妆店近日被指以不良手法推销。海关表示，针对有美容公司涉嫌使用具威胁性的营商手法推销，是销售美容仪器和产品，至今接获6宗举报，涉款由1800元至到10万元不等，举报者主要是中年人和长者。海关下就到涉事公司报称位于上环一栋商厦的首要营运地址搜证。海关话，现场是一间秘书公司，没有涉事商户的员工或者相关营业行为。而那间商户分别位于沙田、元朗和铜锣湾的4间分店，目前都已经暂停营业。海关话，正是联络商户的负责人，暂时没有人被捕，会继续追查相关公司和涉案员工，如果有怀疑会即时执法和拘捕。贸发局调查显示，面对全球贸易政策调整和供应链重组等的挑战，内地企业积极拓展全球业务，超过80%受访涉外企业有意增加海外业务，83%企业以香港作为首选出海的服务平台。调查访问超过2000家内地企业，94%有意前往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发展，91%青睐东盟地区。贸发局话，同3年前相比，内地企业的出海意愿大幅提升，而且目的地分布均衡，不单止聚焦新兴市场，对传统成熟市场亦都展现浓厚兴趣。香港凭借内联外通的优势同埋专业服务实力，可协助企业连接国际市场。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如果阿曼阻碍美国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美方将会轰炸阿曼。美国和阿曼一直分别与德克兰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谈判。美国霍士新闻一名记者表示，特朗普在电话访问之中以粗俗语言威胁阿曼，警告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就会对阿曼发动攻击。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被记者问到有关言论的时候说，他认为阿曼的行为不太好，但是美方会很轻松地处理。美伊两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日谈判窗口期星期一届满，特朗普表明不会延长两解备忘录，又指德克兰想达成的协议并非他认为必要的协议。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同时高压脊正系覆盖中国东南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9点。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 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木尔南同沙美尔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西部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西部吹西至西南风达到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到35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6级，澳门吹东风2级，最后西沙吹东北偏北风1级，能见到14公里，有雨。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後一節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進翻較早前彌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銀行中心嘅交通意外已經係處理好噶啦，呢一段交通回復正常。睇埋隧道情況啦，紅隧嘅港島入口三線過海交通大致正常，九龍入口嗰邊啦，就理工大學對出一段仍然慢車少少，其餘各區嘅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正常。路面情况在新界区方面，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沿着和合社一段是比较车多的。至于晚间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葵涌区是会有道路工程的，由晏啲九点半直至听朝五点半，沿着荃湾路南行去九龙方向的车辆是禁止左转去兴芳路东行去葵兴港铁站方向，受影响的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期间荃湾路南行

0: 同埋兴芳路东行各自近住交界处嘅慢线分别都系会封闭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分别有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仲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0,000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4: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5: 捉紧暑假尾巴，同你哋一齐狂欢，精彩表演睇到哗哗声，特色摊位玩到唔愿走啊！
6: 喺嚟紧8月23号星期日下昼2:30，澳海城二期地下活动大堂，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0: 恬淡情怀，邓慧思。
1: Hello， 晚上好啊！现时雷暴警告依然生效嘅，不过翻电台嘅时候嘅路程就觉得几 smooth 嘅，所以个人嘅心境都系比较 smooth， 好似好平和咁样。其实自己控制自己嘅情绪咯，唔应该系受外围嘅影响嘅。但系好多时我哋都会见到情绪咧，令到人系控制唔到当时应该做啲理性嘅事嘅。嗱，我搭公共交通工具啦，尤其是港铁啦。我好少戴住耳筒啊，或者系嗰啲耳塞啦，就完全系沉醉喺自己嘅视频啦，同埋睇 message 啊呢啲玩电话嘅过程啊。我中意观察，我中意睇下侧边嘅人啦，同埋铺头啦，因为而家港铁好多铺头可以睇嘅，见到时不时都有啲唔同年纪嘅，我觉得佢哋可能系情侣啦，睇得出啲表情噶。看得出他们是开心甜蜜啦，定是有些拗叫啦，时时会见到是但一个耷低头，甚至女孩子会在那里喊。我相信如果他们当时是可以管理好情绪，解决到当刻的问题，都不想在这么公众的环境之下被人见到这些不是那么 sweet 的画面，当然忍不住才会这样，或者想即时解决啦，可以和好啦。总之在我们身边都有很多事，如果是回心一想可以解决得好一点的。好像这一对情侣曾经是很好的情侣兼队友，但是相处完之后都是发觉分手是比一切大家都会更加好的。经过大家的商讨之后呢，都是发觉缘起缘灭，好聚好散，所以就有了这首 Go Your Own Way。

Fleetwood Mac 嘅主唱 Lindsey Buckingham 同埋 Stevie Nicks 佢哋相识于美时好穷嘅时候认识嘅，都名成利就啦。大家个感情咧都系从恋爱变咗做队友，结果都系要明明正正、言言顺顺咁样话我哋系分手啦，唔再系情侣嘅关系啊。咁呢啲咪系一个好理智嘅解决方法啦。Fleetwood Mac 半个世纪之前嘅《Go Your Own Way》，但系讲就可以好理智啦。唔多唔少都大家曾经经历过好恋爱脑嘅阶段㗎嘛。咁就係可能呢啲恋爱脑唔係咁理智嘅时候呢，就俾我哋留低呢一份爱最深刻嘅印象。咁但係都要有返啲理智，係使分手嘅时候真係唔可以做傻事呀。因为一个关系嘅结束呢，应该如果你放低咗嘅妥善解决呢，可能係另一段更加好嘅关系嘅开始喎。有始有终，有终亦都有开始嘛。

近年好熱門嘅話題都係話 AI 真係取代咗人類好多工種嘅。其實喺 AI 之前 ，Internet 都取代咗好多我哋嘅溝通形式啦。譬如就少咗寫信啦，少咗真係寄一封實體嘅信啦，變咗電子化啦。好多重要文件咧，都可能已經用電子化已經可以啦。最近睇咗一段新聞講，郵政局咧好多員工咧都係未必能夠可以繼續僱用佢哋，因為少咗呢個需要啦。咁但係呢一班 letterman 佢哋就唔係派信嘅，係唱歌嘅。Put your head on my shoulder， 原作同埋原唱都係 Paul Anka。咁喺當年啦，50年代咧，佢係被譽為係當時最成功的一位少年創作歌手，成名得好早啦。1957年嘅時候，十零歲咧已經有一首 Diana 成為佢嘅第一首嘅冠軍歌啦。隨住咗呢啲好靚嘅情歌啦 ，Put Your Head On My Shoulder。但係據 Paul Anka 自己講，呢首歌唔係自己親身經歷，係睇嘅啫，唔係自己真係個 shoulder 係俾一個女仔去浸上咗嘅。咁有少少同我有啲相似，因為佢話佢以前落到去嗰啲夜場咧工作啦，譬如啲 dance parties 啊、夜總會啊、clubs 啊咁樣，都係以一個表演者嘅身份嘅。但係往往就見到好多情侶咧喺 dance floor 或者喺佢哋自己嘅座位啊之中啦，隨住音樂啊啲酒精啊咁啦，都會更加情深款款嘅。好多時會見到啲女孩子咧傾下偈，就會將個頭伏喺個男士嘅膊頭嗰度噶啦。咁呢個景象佢係得個睇字嘅，但係就深深記住，所以寫咗呢一首歌啦。咁講翻點解會同我有啲相似咧？我以前即係年青時候咧去迪士尼，好多人都以為我係哇，你時都去，梗係好中意去玩啦。我去都係工作嘅，因為嗰時都幾多工作喺的士嗰度發生，有好多啲外國樂隊嚟香港啊，做傳媒嘅推介啊，或者佢哋任何嘅聚會咧，都中意喺的士高嘅咁樣。我好彩啦，做咗好多呢啲 parties 嘅主持人，但系我一做完就會走噶啦，所以以為我時常去的士高，其實我淨係去工作嘅，所以咪話同 Paul 咧其實經歷差不多嘅。Put your head on my shoulder 係一個好嘅開始啦，漸漸打熟落咗，發覺情投意合嘅話，就可以將身份再升級的了，可以成為情侶添，好 sweet 的。

同 Paul Anka 一样，佢都系好擅长写同埋演绎情歌嘅。Lionel Richie Stuck on You 从朋友身份升一级啦，正式将对方摆喺自己的心嘅 Stuck on You， 其中一首好靓嘅情歌啦，佢嘅拍档而家喺度噃。

有 Supreme 年代，知道佢自己走單飛都俾人感覺佢係阿姐級嘅，好 strong 嘅。會唔會真係喺愛情上面好似佢喺呢一首歌嘅態度咁咧，好灑脱嘅，浪漫咗一晚啦，知道大家唔會繼續嘅，咁不如第二朝大家嚟一個擁抱，一個親吻，咁就好離開啦，留下美好嘅回憶，唔需要再去糾纏，因為大家都唔會有將來啦，好厲害呵！好多人都話女士打扮真係可以好耐好耐，完全唔理時間㗎，或者約咗幾點鐘佢都要扮到靚靚先得。但喺等嘅過程之中呢，竟然佢有得著喎，等當年女朋友呢寫咗呢一首歌。

我呢啲好原始嘅電騙啊騙案咧，都係猜猜我是誰開始啊，會唔會都係受咗佢哋隊名影響咧？加拿大組合 Guess Who， 哇！呢首歌都將有半個世紀啊，有多添啊！當年嘅大熱作品，聽到而家都仲係好精彩嘅 These Eyes。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人口数目增加近20,000人，按年上升0.3%。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今年年中的人口临时数字为7,518,300人，同去年同期的7,498,900人比较，增加19,400人，是香港总人口之中常住居民占7,252,800人，流动居民占265,500人。政府发言人话，各项吸引人才同输入劳工措施持续吸引世界各地人士移入香港，抵消人口自然减少的影响，令人口增加。统计处数据又指出，去年年中至到今年年中，录得39,800名香港居民正移入，即是移入多于移出。同期錄得24,000人的人口自然減少，即是死亡多於出生。就大埔宏福苑火災成立的獨立委員會表示，獲行政長官同意推遲提交報告的期限，預計10月底之前完成工作並且提交報告。委員會共舉行30場聽證會，並且透過不同人士和團體提交的書面陳述和以其他方式提交的證據，釐清相關事實。委員會正是繼續處理書面證供同資料，包括超過100萬個檔案，並且開始草擬報告。委員會說，職權範圍涵蓋的事項繁多，而且性質複雜，涉事方眾多，必須以事實基礎作出研判和結論，提出建議，需要較多時間分析和研究，因此向行政長官提出請求，準予延遲提交報告的期限。英國首相貝安德回應俄羅斯的警告，強調英國會繼續支持烏克蘭。莫斯科當局較早時表示，烏克蘭近期對俄羅斯發動的襲擊之中使用了英國製造的無人機，警告倫敦將會面臨後果。俄羅斯駐英國大使館指責英國蓄意升級烏克蘭危機，指出英國越深入這場衝突，付出的代價就越高。貝安德星期二向記者表示，英國只是踐行長期以來的承諾，就是100%支持烏克蘭對抗俄羅斯總統普京領導的這場非法戰爭。英方提供支持是為了烏克蘭能夠自衛，這個始終是英國政府的立場。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唔稳定。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到晚上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佢强调佢唔系单眼皮噶，佢系内伤啫。

0: 話參考了上學上講單眼皮和大眼睛的不同性格，於是用了這個外觀上的特徵去代入兩個人在關係中的互補遷就。标监制周吉佩，填词 T-Rex， 上榜五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八位。周吉佩《单眼皮爱大眼睛》。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级，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浅淡情怀，邓慧思。
1: Hello，Hello， 晚上好啊！我哋而家啲本地创作咧，啲歌名都要好出位噶。用背脊唱情歌啦，跟住又有单眼皮啊，爱上大眼睛啊，睇来已经好有兴趣听首歌噶啦，听埋更加有兴趣系咪？眼睛真系好紧要嘅，系灵魂之窗啦。喺呢一个女孩子嘅眼睛之中，佢见到忧郁、孤单同埋悲哀，好想走出佢当时呢一个世界嘅。有啲人话其实系代表咗佢当时自己嘅心态，都会噶，因为好多创作人都会喺别人嘅身上揾到自己嘅影子，然之后再代入去，走出走入咁样，成为啲好好嘅作品。所讲嘅佢 ，Cass Stevens， 佢笔下嘅 Lisa。

现时我哋好难讲人设啦，无论系真人啊一个角色或者 AI 嘅角色都有个人设噶。Cat Stevens 手中嘅呢一首歌 Sad Lisa， 佢嘅人设就系嚟自瑞典嘅一位打工女郎，身在异乡，感觉好孤单。

Don McLean 笔下的 Vincent 不是一个人设，是真实生存过去的一个伟大人物，但是都是有悲惨人生的 Van Gogh。 Vincent 今晚为我们唱的版本是 Joanna Wang 的。另一个名字 Daniel， 很多人都说、哎、这些士兵衣锦还乡为国家效劳了，受到英雄式的接待，但其实他内心其实想完全没有发生过任何战争。

1973年 ，Don Bernie Plowton， 当 Bernie Plowton 写呢首歌词嘅时候咧，佢系以越战嘅背景嚟到做题材嘅，好多越战未曾阵亡，能够翻到自己国家嘅士兵咧，都系被英雄式咁样去赞扬同埋去接待。其实佢哋嘅心根本就完全唔希望曾经打过仗，尤其是嗰啲因为打仗而残废啦，甚至系心灵受到很大创伤、精神受到创伤嘅，更加觉得战争系非常之不必要嘅。Elton John 嘅 Daniel， 今时今日仲有呢啲情况，真系好反文明嗬。希望人嘅所有争拗都能够结束啦，兄弟之间嘅更加添。

讲故事叻嘅人未必唱歌叻嘅，因为仲要有啲歌唱天分。但系唱歌叻嘅，打动咗人心嘅，一定系一位好叻讲故事嘅歌手啦。每次听佢唱歌都好有剧场感噶，你会俾佢带动咗入咗去呢首歌《意境》里面嘅《Dusty Springfield》。Windows of your mind， 下星期见啦。好啦 ，Keep happy， keep healthy。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名有长期病患的16岁少女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和败血性休克，目前情况危殆。这名少女今个月15号起发烧，今日出现气促，并且被带到将军澳医院急症室。由于她呼吸困难和低血压，被转送联合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呼吸道样本证实对甲型 H3 流感病毒呈阳性。卫生防护中心初步调查显示，少女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家居接触者暂时没有病征。中心预期流感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星期维持高水平，社区的流感传播仍然持续，预期感染人数会继续增加，严重个案亦都可能随之上升。澳门政府公布第三份五年规划，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未来五年有四大重要任务，包括在横琴的国际教育城等四大工程项目，和澳门政府设立的引导基金，更好发挥市场的决定性和企业的主体作用。重点推动澳门在健康、特色金融等多元产业发展，力争在2030年实现非博彩业占本地生产总值比重达到六成左右，在促进澳门与横琴产业联动的时候，推动医疗、养老等民生深度融合，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新成效。澳门亦都会在完善都市更新法律制度和资金、资源和政策支持之下，推进大三巴一带的保育、更新、活化等，亦都会强化内联外通，积极参与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加强与香港合作。韩国外交部表示，中共中央外办主任外长王毅听日起访问韩国两日，期间与外长赵显会谈，并且拜会总统李在明。韩联社报道，在韩中外长会议上，双方将会探讨双边关系、下一次首脑会谈、朝鲜半岛局势等的议题。预料韩方将会呼吁中方为半岛和平与稳定、对朝多边对话发挥建设性作用。总统府青瓦台表示，王毅将会在星期四拜会李在明，双方到时将会就韩中关系发展方向以及地区局势交换意见。日本关东地区暴雨成灾，增加至13人死亡、1人失踪，居民生活大受影响，包括千叶县在内的日本关东地区，上个星期四起遭遇破纪录暴雨，造成千叶县2300多间房屋被浸，大约2700架汽车被冲到道路。暴雨同时造成千叶县多处道路坍塌、水管破损，截至星期二中午，仍然有数十户未恢复供水，部分铁路线仍然停运。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同时高压脊正系覆盖中国东南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5: 多城阿 Sean， 你哋知唔知道香港边一个地方有小泰国之称啊？
6: 我知道，九龙城咯。
5: 咁你又知唔知点解咁多泰国朋友中意喺九龙城开铺头啊？
7: 我知道，我哋可以去问一下喺香港住咗二十年嘅泰国小店老板娘。
6: 想知道多啲嘅话，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
8: 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与你关爱共融。
9: 拖地抹窗省煲，
10: 地强酷热天气警告同埋工作鼠疫警告生效，你唔好咁搏命啦，休息下先啦。
9: Sarah 姑妈，我要努力向上。
10: 哎呀，地强啊，你咁搞法好易中暑噶。大家想知多啲有关于酷热天气下嘅工作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1: 散热、遮阴、饮水、休息，对付热鼠怪几招搞掂晒。我系梁伟谦 Vince。
12: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志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你从睡梦里面醒过来，短暂的迷糊之后，你好快又清醒地想起那些昨日你曾经讲错过的说话，曾经做错过的事情，或者只是讲错少少嘢，做错少少嘢，就是这些无心之失，令到你不断地在度想，不断地用你的不安来到去喂养它，结果就由芝麻绿豆的小事变成了庞然大事。想深一层，圣人都有错，何况平凡的你和我，哪个都会偶然犯这些无关痛痒的小错误。所以想讲的是，不要太苛责自己，对自己的小错误如此耿耿于怀，你不觉得是对自己的一种虐待吗？

0: 啦啦啦，
1: 唔好对自己咁苛刻啦。
0: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我每日都用放大镜、显微镜咁去睇自己究竟做错啲乜嘢。头先我都讲过啦，证人都有错，何妨平凡嘅你同我，容许自己偶尔犯一啲无关痛痒嘅小错误。
0: 啦啦啦啦，
1: 每日都犯啲小错误，你就咁耿耿于怀，你唔觉得系自己同自己过唔去咩？尤其是寻日已经过期啦，今日先至系正正新鲜，唔好让一早过去咗嘅事情搞坏咗你而家嘅心情先得嘅。开始今日2026年8月18号嘅音乐情人啦。

8月18号星期二的晚上9:1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的11点，现在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开始今晚的音乐情人，这一排特别这个星期很多人生日，很多我们熟悉的歌手朋友生日，昨日有陈洁玲，今日有他，余下一个钟头的时间我们都会听他的歌的。

月十八号是他的正日生日。所以今晚音乐情人就会用他的歌来到同他贺寿。他是哪个？喂，咁独特嘅声线，我一年播咗四首都系佢嘅歌，你唔好话俾我听你认到。Happy Birthday， 古巨基。上面部分嘅节目，我哋听过佢嘅《有心笑说想你是阳光空气》，同埋节目开首嘅《晨曦》，将时间带到晚上九点二十六分。至于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啦，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明早最低二十八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三十二度，新界将会再高一两度。展望方面，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嘅骤雨，接近周末天气将会渐转不稳定。其中我哋上半部分嘅音乐情人，当然继续古巨基啦。以下呢一首歌唔单止古巨基，佢仲联同佢好朋友周慧敏，有佢哋呢个版本嘅《爱得太迟》。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名有长期病患的16岁少女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和败血性休克，目前情况危殆。这名少女今个月15号起发烧，今日出现气促，并且被带到将军澳医院急症室。由于她呼吸困难和低血压，被转送联合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呼吸道样本证实对甲型 H3 流感病毒呈阳性。卫生防护中心初步调查显示，少女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家居接触者暂时没有病征。中心预期流感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星期维持高水平，社区的流感传播仍然持续。预期感染人数会继续增加，严重个案亦都可能随之上升。香港邮政宣布向9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不会发出长期聘用条款，大约有30人受影响。至于9月之后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亦都会按实际服务和运作考虑，亦都是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他们。新安排之下受影响的试用人员共大约200多人。邮政署署长戴淑瑶解释，香港邮政一直积极开源节流，但是面对营运环境挑战，收入仍然不足以覆盖支出，实在没办法向刚刚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发出长期聘用条款。但是考虑到试用期完成之后立即终止聘用冲击非常大，在平衡各项限制之下，决定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完成试用期员工两年。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政府的目标是争取在今个月底之前完成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的运作安排，尽快启动应用。孙玉涵说，劳工处正是同天文台的专家密锣紧鼓商讨，包括了解各类参数、触发启动门槛等，强调任何改变最重要是适合香港气候的转变。他又说，除了户外工作，室内工作的工友同样要照顾到，暑热警告有任何变化都会做足准备。对于香港邮政改变部分雇佣安排，孙玉涵回应说，任何机构要作出相关改变都要跟法律和合约做事，关键是要事先讲清楚，确保合法处理。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328点，跌13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2点，跌4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65，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7，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1.89美元，卖出4393.1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2%，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想买境外流花， 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末日到前，饮杯咖啡先啦。

0: 前，世界末日嘅预言出现。Justin 同朋友咧原本约好第二日饮咖啡嘅，临瞓前对方留低咗一个 message 俾佢，就系 See you on Sunday if it still comes。令到 Justin 灵感涌现，决定用微笑抗衡末日。作曲填词陈明喜，编曲监制 Mike Orange。十蚊三星期回落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陈明喜 If Sunday Never Comes。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纵然距离遥远，却感到就在身旁。明明紧靠一起，你我却相隔天涯海角。喺拥挤喧闹嘅人群中，让我用最好嘅音乐嚟引起你嘅注意。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巨基向 Leslie 致敬的这首歌，重唱他的玻璃之情，令我想起我曾经看过的一段说话，里面是这么说，他说所谓爱人就是那个能够让你爱的人，而所谓执手就是那个固执地牵着你手不放的人，喜欢不是爱，但爱却一定喜欢。世间什么事都可以将就，唯独爱不可以。世间什么都可以错过，但是真爱却不可以。

爱一个人不是一时的重视，而是一世的珍惜。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96.9， 一至五晚上九至十的音乐情人。继续我们下半部分的节目，继续用古巨基的歌来跟他庆祝生日。8月18号星期二，今天是古巨基的正日生日。继续我们的下半部分，听过刚刚的每个日出，和之前重唱 Leslie 的玻璃之情，时间晚上9:09的字了。

缘分不是人山人海非要遇见，而是睡前醒后的彼此想念。而誓言不是每日承诺到永远，而是两情相悦默默眷恋。我们可能最先接触过杜德伟的版本，但刚刚听过他是古巨基自己的风格，爱变了这世界衬衣。

知道吗？其实在这个世界上面，能够将你放在心上的人并不多，所以当你遇见了就千祈不要错过，当你拥有了请好好珍惜，就好像我们会好好珍惜古巨基的歌一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元朗有大狗襲擊兩隻小狗致死的事件，漁護署拘捕大狗的狗主，涉事的大狗目前在政府的動物管理中心接受觀察，它上個月亦都涉嫌咬傷另一隻狗。其中一隻被咬死的小狗主人在社交網站發文，說當時一度嘗試將大狗踢開，用零食將它引開，亦都有途人上前幫手，仍然未能夠將它們分隔。大狗的主人亦都一直沒有現身，一家人對事件感到傷痛。愛護動物協會提醒狗主要為狗隻佩戴狗繩，亦都要留意附近環境。沙田一間美妆店近日被指以不良手法推銷，海關表示針對有美容公司涉嫌使用具威脅性的營商手法銷售美容儀器和產品，至今接獲6宗舉報，涉款由1800元至到10萬元不等，舉報者主要是中年人和長者。海關下就到涉事公司報稱位於上環一棟商廈的首要營運地址搜證，海關表示現場是一間秘書公司，沒有涉事商戶的員工或者相關營業行為，而那個商戶分別位於沙田、元朗和銅鑼灣的四間分店，目前都已經暫停營業。海關說正是聯絡商戶的負責人，暫時沒有人被捕，會繼續追查相關公司和涉案員工，如果有懷疑會即時執法和拘捕。香港人口數目增加近2萬人，按年上升 0.3%。 政府統計處公布本港今年年中的人口臨時數字為751萬8300人，與去年同期的749萬8900人比較，增加19400人。在香港總人口之中，常住居民佔725萬2800人，流動居民佔265500人。政府發言人說，各項吸引人才和輸入勞工措施持續吸引世界各地人士移入香港，抵消人口自然減少的影響，令人口增加。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與國事訪問中國的厄瓜多爾總統諾沃亞會談。習近平指出，雙方要鞏固政治互信，加強發展戰略對接，落實共建一帶一路合作規劃，實施好能源、礦產、基礎設施建設、金融等合作項目，積極探討數字經濟、綠色發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領域合作，繼續挖掘自貿協定潛力。習近平又強調，中方支持拉美國家堅持獨立自主，從本國利益出發展開對外合作，維護地區和平穩定。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3417點，跌4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04點，跌40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4，日元159.62，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8，人民幣6.743，英磅對美元1.354，歐元對美元1.158，澳元對美元0.711。新西蘭元對美元0.589。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90.23美元，賣出4392.06美元。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嘅號碼係7、8、9、14、39、41，特別號碼49號。頭獎一注中，每注派2260多萬。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同时高压脊正系覆盖中国东南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 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5: 我是晨光第一线小白。讲起香港的多元文化，你是不是只是想到泰国菜、印度咖喱？其实还有音乐的，还记不记得草蜢手失恋？原来是改编自泰文歌的。8月23日星期日下午2:30，奥海城二期地下活动大堂，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带你深入了解不同族裔的生活文化。
4: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他他他，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有吕慧仪。欢迎大家来到今晚的塔塔塔，今晚我们继续有嘉宾吕慧仪长脚蟹阿蟹和我们聊天的，欢迎你。
3: 你好。
4: 其实嘉乐，昨天你记不记得你要慧仪回去呢接高的枕头想那条问题是什么？
2: 哎呀，我忘记了，兰子我问什么啊？
4: 都不记得了，
2: 记
4: 不记得？
2: 我问我就是说了，红药水这个角色做了9年多，差不多10年了。咁你自己呢而家都话啦，喺外形方面可以终于整返自己鍾意嘅发型啦、颜色啦、指甲都可以换过啦。咁会唔会諗下红药水呢个角色完啦，我其实都仲有一啲角色好想好想做嘅。我唔係淨係想做一个红药水呢一个外形嘅角色嘅。
3: 我想红药水因为真的做了很多年、所以现在对于我来说任何的其他角色都是充满了新鲜感的。但是呢，你说、有没有些很想做呢？都有的。我想试一下做那些法医啊、律师啊，即我想试一些专业人士，想即接触多一些，因为你知道我们演员可能当你接触一个新角色的时候，你会去做那方面的功课。我又很想去即看看看看学一下这样咯。感受下
5: 咁，點解會想做法醫先呢？即係法醫，你因為你講嘅第一個答案係
3: 呢個係比較專到唔專嘅嘢咯，我覺得。即係你講緊律師，可能佢有好多個唔同嘅 feel 啦，即係唔同類型嘅律師啦。雖然都係專業人士，但係法醫個感覺係又要解剖啦，即係而且佢哋講嘅嘢係。firm 到不得了噶嘛，即我好想试下做一个好专嘅专业人士，
5: 即想表现到更加冷静啦、cool 啊嗰一面系咪咧？因为法医系好冷静啊，你唔见我哋有时睇嗰啲法医嗰啲嘅，
3: 系啊，
5: 冇乜点样笑嘅，但系好似佢话斋，即你一定要好肯定嗰个答案，
3: 系好 firm 嘅所有，
5: 系啦，
2: 所以邓紫峰唔做得。
5: 咁係啊，因為講緊見到佢，我覺得師弟都會笑啊！大佬，
2: 唔好意思啊，我哋嘅蛋都
3: 冇嘢嘅畫面啦，係
2: 啊，哇，咁啊係，因為你嗱可以做一啲好跳脱，而且你可以行出嚟，因為你可能身形啦，你可以真係做啲好專業嘅人士喎，咁。哇！好彩你唔係話想做嗰啲變態殺手啫。
3: 變態殺手，我覺得都可以試，不過試咗法醫先。
2: 係，後先佢講咗個重點，大家能唔能留意到啊？
5: 咩啊？
2: 佢話
3: 專到唔專？
2: 專到唔專之前係就係話啦，希望喺呢一個角色入面之前做好多嘅準備功夫同功課。
3: 係啊，係啊，
2: 係
3: 啊。
2: 呢、這個就係話啦，喂，你係咪一個本身好中意讀書嘅人咧？嗱，因為咧，你係電子工程畢業啦，喺讀嘅愛回家拍攝嘅期間。基本上都好忙㗎喇，你仲可以中途讀個行政管理。喂，我睇呢張新聞嘅時候真定假
4: 啊。電子工程係咪多數男仔讀多㗎其實
3: 係
4: 咪
3: 呀？
4: 電子工程係咪即係
5: 好難，
4: 你咪識整電
3: 電腦板囉，
4: 電腦板
2: 炸辣雞嗰啲呀。
3: 整電器，我啱啱喺呢個拍完呢個劇之後得閒得滯，我又拆咗屋企個風扇。
4: 哇，太好啦，攞你屋企電話嚟啊。
2: 好咩
3: 其實風扇好易拆㗎。
4: 喂，但我屋企又有個抽濕機，唔知點解真係嗰日燶咗少少喎。
3: 燶咗應該燒咗喇嗰電
4: 話。咁可唔可以攞嚟俾你試下睇？
3: 你要換咗啲燒咗嘅部件先得。
4: 我同啲工人姐姐講，你小心啊，你唔好睇少一啲嘢燶咗少少喎。好多而家好多火災都係靠嗰樣嘢嚟引致大火。咁你至少屋企好安全啊，真係。
3: 會即係提多啲囉，因為我認識啫，咁但係其實我啲姐姐啊或者我屋企人佢哋唔識㗎嘛。所以就盡量會提多少少囉，即係啲規 矩嘅嘢，譬如啲電器幾時要熄啊，你出街唔好 keep 住長開嘅嘢就唔
4: 開幾多個鐘頭好啲啦。譬如有啲人真係叉電，我而家就開始有啲驚驚地啦。通常你日頭你一定係對住個電話等等嗰啲嘢，咁你一路都發覺咧，你唔會離得開個電話。咁唯一離得開嗰時候就係你瞓覺噶嘛，瞓覺好啦，你擺側邊咁樣叉。跟住我睇咗幾單咧，就係夜晚黑瞓下覺咧，叉電嗰個位咧就係撲啪，咁就開始出事啦。
3: 唔好長期叉，因為佢有機會會過熱嘅。
4: 哦，係啊，摸到熱啊，
3: 過熱一過熱就要掹咗佢，即就斷電咯。
5: 嗯，好犀利啊，嗬！
4: 犀利啊！
2: 佢答得好淡定。
5: 佢系啊，唔系我想话俾你听咧，而咧嚟到第二日同阿吕慧仪倾偈咧，你知唔知我有一种咩嘅感觉？
4: 咩感觉？
5: 开盲盒。
3: 系啊，点解啊？
5: 嗱，你谂下一样嘢，佢读嗰个科目 double E 啊嘛，系咪先？
3: 系啊 ，triple E。
5: 系啦 ，triple E 添，仲要系神科嚟嘅 ，OK， 系真系要好高分嘅。
3: 我啲同学好叻噶，真系。
5: 即係就包括佢自己啦嚇，然之後你諗下，即係喺拍劇嘅時候，亦都係好辛苦。我哋拍劇嘅人都會知，佢仲要照顧小朋友，然之後再讀呢一個叫做英國牛津大學嘅行政領導課程。佢唔係一個普通人嚟嘅 ，OK？ 佢係一個好有智慧嘅人嚟嘅，但係喺第一集佢又有一種嘅無知嘅，又好容易信任
3: 嘅，好有智慧嘅普通人。
5: 所以你明唔明啊？即係佢嗰個反差好大。同埋你一路發掘佢嘅時候，你覺得係無限驚喜嘅呢一位朋友。然之後，但係佢又靚喎，又高喎，又係model喎。即係你話會唔會即係一路我哋同佢傾咧？係你話似唔似開盲盒啊？
4: 係啊，即係你諗下一個男人咧，譬如喺個側邊咧，噗噗噗燒咗 fuse 定唔知點樣？
5: 係佢嚟。
4: 你以為個男人話佢整，跟住男人通常都行過去，嗯，我哋買落個身啦，唔使，等我嚟，插插插插插整完之後幾冇人啊！同埋我想知咧一樣嘢就係話。你咧點解會選擇呢個男士咁中意嘅？因為阿子清頭先都形容啦，咁靚啦，咁高挑啦，咁樣樣嘅時候，點會選一個男人嗰科嘅電子嘢咧？電子工程
3: 咧，其實我覺得好。大程度係 base on， 因為我本身好中意讀數同 physics 啊。
2: 哦。
3: 咁我讀高中嘅時候就係讀 pure math 同埋讀 physics 嘅，咁嗰陣時嘅老師又教得好好啦。咁所以就變咗嗰時揀嘅時候咧，因為我中文都 OK 嘅，中文老師又係教得好好嘅。咁到底我讀中文歷史文化做一個文人啦，定係做數學同 physics 咧？咁我揀咗理科嘅嘢嚟讀咯，所以我就讀咗電子工程。

0: 好啦，嚟到我哋第二 part， 继续同吕慧仪倾下偈先。
1: 嗯，
0: 你读呢个嘅电子工程
1: 系
0: 最开心，知唔知系边个啊？
1: 边个啊？
2: 关你事咩？
3: 关你咩事啊？
2: 我度最开心系你，
3: 唔系
2: 你啊
1: 咁开心，
0: 一定系啲男同学，
3: 唔系咯？
0: 即系你谂下，
3: 系
0: 大部分都系男同学，突然间有个
1: 我都有女同学噶，
0: 咪就系咯，突然间有个 model 咁入嚟读，几
3: 开心，几亮眼啊！
0: 几开心系嘛？
1: 唔关事啊，我觉得嗰阵时大家都柴娃娃嘅，冇谂咁多嘢。
2: 嗱，我话俾你听，呢个吴家乐嗰个表情咧，一定就系佢
1: 照到咁样，
2: 系啊，佢平时喺学校每一年咧，就一定喺度谂，啊，有冇靓女咧？今年系新生咧，咁你系咪啊？吴家乐
0: 啊？
2: 吓你头先个样
1: 会谂下
2: 嗰啲学生啊？
1: 我觉得有啲因即系人都系中意睇靓嘢噶嘛，
3: 系
0: 系啦系啦系啦，
1: 咁就系会开心啲咯，
0: 系咩系啦
1: 吓，
0: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你睇
2: 你
0: 认同我嘅睇法，
1: 系啊
0: 系啦，咁你有啲推动力令到你嗯，我今日原本谂住走堂，嗯，我都系翻去上堂先，
1: 点知我走咗堂。
0: 唔紧要，
1: 系
0: 吕薇走堂，等我关心下佢先。你做咩事走堂？
3: 你系边啊？
1: 你知唔知今日要做功课啊？
0: 系啊，你今日做唔做？
1: 嗰阵时做 SU 噶，即系我系学生会。
0: 哦，
1: 所以我都有一班装备，而家都仲有 keep contact 嘅，系啊，即系间唔中会见下面咁。
2: 咁我可唔可以又八卦下，即系翻翻校园嗰个 feel 啦？咁嗰阵时你系咪好多人追啊？
1: 又冇喎，又冇喎。
2: 你睇我哋两个 O 咗水，
0: 答得咁快。
3: 系，我觉得有人。隐瞒，
1: 首先就是我那阵时咧，好勤力想做嘢赚学费啦。咁因为我住科都要钱噶嘛，咁所以我就久唔久就会出咗去做嘢咯，做 job 咯。
3: 嗯，
1: 因为我那阵时已经做紧 model 噶啦。系啊，大学一年班，
3: 可能佢系嗰啲咧，人哋个个视佢为梦中情人，佢自己唔知嘅，因为佢要佢个 focus 要我要搵钱帮补我个学费，所以睇唔到睇唔到，啲人觉得哇
0: 唔系呢种同学我有见过，因为有好多同学咧系好勤力咧，佢系唔中意同你 social 嘅，我系专心读书翻学，最多同你 high 同 bye 嘅啫。
1: 我嗰阵时仲未系咁知道学识系咁紧要嘅，
0: 啊
1: 系啊，
0: 但系已经咁勤力，
1: 但系都系 enjoy 我个 life 咁样去读
0: 嘅。咁你既然话 enjoy 个 life， 你中意数？同埋录电子，咁电子嘢会唔会你谂下？我其实通常啲人都会谂啊，读书出嚟会做啲乜嘢咧？你嗰阵时会谂，我出嚟会做啲咩咧？电脑程式设计、维修，
1: 所以咪就系话，我嗰阵时净系 enjoy 个 life 咁样去
2: 读。你知唔知佢咪就系好似我哋以前读书翻学咧，有啲好悭人憎嘅同学咧？哎呀，今日考试啊，死啦！我都未读晒，冇啊，我都读唔晒啊。其实我都冇时间。
3: 嗱，我就咁信人啊，留班啊。
2: 结果嗰个话冇读书嗰个同学咧，
3: 永远考第一啊，头
2: 佢咪几次咯？其实我都冇噶，我都
1: 唔系我系掹车边嘅，我都会合格嘅。
2: 嗯，
1: 但系就未去到名列前茅，我啲同学就明你
3: 前我觉得数学呢家嘢咧，我完全系冇噶。我啲朋友咧，即系我有一年咧，我走去读即系去第二度读商科啦，咁样样咁。咁跟住，因为佢去第二度咧，咁所以我系俾唔到钱，我要麻烦佢个公司人帮我俾钱嘛。跟住我俾翻啲钱俾佢开张 check 咧，跟住佢第一件事，啲钱咧，我系你去系俾你交学费，即系而家我还翻钱俾佢啦。咁佢你读书嗬，即系嗰个钱系40万嘅学费，跟住佢话你写个张出嚟40000蚊，你咪读过书啊？你咪我话唔系啊，因为数字咧嗰啲零啊数字我系唔得噶，我从细到大数字都系唔得噶。呢、這个我觉得系唔知系咪天生定咩？你个数学咁中意数，所以我见到啲人咧咁中意数学啊嗬，尤其是女人添咁。我想问呢个系咪天生屋企嗰个 gene 系中意数学啊？定系你实实觉得知道自己中意数学咧？我好神奇，我唔知子星中唔中意数学嘅咧。
1: 计数咯，
3: 系啊，多数女人都唔中意数学，
0: 女仔唔中意计。
3: 我会呕泡嘅，我见到系咯。
1: 我冇，我冇、啊，我中意做嗰啲，即系就算唔系计数，就算玩嘅数独嗰啲，我都好中意咯。
3: 哇！
0: 咁你有冇谂过嗱？头先我问个问题，有冇谂过话我读完出嚟之后会做啲乜嘢嘢咧？
1: 就系话冇咯，呢个又系翻我好 enjoy 我个 life 啦，我 enjoy 我 school life。
0: 咁即系真系
1: enjoy 我自己。自己读数学嗰个时间 ，enjoy 我自己翻学嗰个时间。
2: 但系你睇下佢个样，佢对眼几茫然啊！但系佢系中七理科全级第一，中国语文及文化科考获 A 级嘅学生。但系你睇下佢对眼，我冇、
3: 啊，我唔知我做乜嘢吓。
0: 喂，咁呢樣嘢我覺得咧，屋企人都要俾好多嘅鼓勵，因為就係話啦，佢冇逼使你去話，喂，你就係做嘢。揀咩就讀咩科啦，就其實我都覺得係嘅。讀書其實就係話，你如果冇興趣，你唔中意嘅話咧，好難持之以恆噶嘛。係
1: 啊
0: 係
1: 啊。
0: 咁你會唔會將呢樣嘢都會擺喺你個仔嘅身上邊咧？
1: 會，其實我覺得就算你幫佢揀定之後，佢都會有自己嘅諗法。
0: 嗯。
1: 即係你控制到佢幾時啫？控制到佢三四十歲咩？唔通？
3: 咁你覺得佢有冇數學嘅天分咧？呢、這個有冇來自你？
1: 有
3: 㗎。係啊，我覺得真係有天呢樣。
1: 佢好細個，我俾佢學奧數嘅時候，我已經知佢。有啲數學天分，
0: 嗯，
1: 咁但係佢學咗一年，因為嗰個奧數老師好鬼貴嘅，即係成600多元一堂，咁所以嗰陣時仲要係去得幾歲，四五歲咁樣，咁我就覺得好貴，跟住之後開頭佢上咗一年嘅奧數之後咧，就停一停先，因為佢基本上嗰啲數學嘅 concept 都有啦，咁而家數學就係久唔久我同佢補下咁樣咯。
0: 系，
2: 哇，梗系啦，你都系精英啦，
1: 系咪先？又唔好咁讲嘅。
0: 正所谓自己嘅小朋友咧，好难教噶。
1: 系啊，仔系要俾人教
0: 嘅。系啦，仔女系要俾人教嘅。咁你自己喺教小朋友嘅时候，会唔会话诶呢样嘢都好难拿捏？同埋咧，正所谓话教仔又伤感情噶，会。
1: 我觉得小朋友好多时都系家长嘅老师嚟，教你点做人，教你点做嘢。教你點樣同佢相處，
0: 嗯、
1: 即係好多時咧我哋嗰個諗法咧就已經框咗喺一個輩份嗰度啦，可能即係爸爸媽媽，我要指令你要做啲乜嘢，做啲乜嘢咁。咁我就通常都同我小朋友講係總之我咧就負責養你，養到你咧14歲啦。14歲本身講16歲嘅，但係而家我改咗，我同佢早排改咗。我話14歲之後咧，你就要負責自己嘅嘢啦，對屋企要有貢獻嘅咯噃，咁樣啦。跟住之後佢好驚啦，
0: 啱啱入中學，
1: 我哋話
0: 佢就快到啦，啱啱入中學咪咯。
1: 係啊係啊，開始讀中學嘅時候，我話嗱，你而家中學咧，因為啱啱而家佢今年升中學，你中學之後咧，媽咪唔會幫你安排咁多嘢噶啦，你要自己 handle 翻自己嘅嘢噶啦。因為好多時家長嘅諗法就係我幫你準備咗啲咩補習班啊，我幫你排到個 schedule 靚一靚啊 ，fit 個流友啊咁樣。咁但係其實佢唔 enjoy 啊，即係佢可能我唔中意咁樣，我唔中意咁樣。即係當然你又唔可以太過縱容佢，淨係中意嗰啲先至做啦。唔中意嘅嘢你要解釋俾佢聽點解你要做咯。咁而家即係開始慢慢要放手俾佢，即係開始佢長大咧，唔可以太多 routine 要佢去。被我控制，要有时尊重下佢嘅意愿先得。
3: 即系你哋个相处系 friend 咁样样咯，系咪？
1: 嗯，我同佢一齐打机嘅。
0: 呢个可以讲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元朗有大狗襲擊兩隻小狗致死的事件，漁護署拘捕大狗的狗主，涉事的大狗目前在政府的動物管理中心接受觀察，他上個月亦都涉嫌咬傷另一隻狗。其中一隻被咬死的小狗主人在社交網站發文，說當時一度嘗試將大狗踢開，用零食將它引開，亦都有途人上前幫忙，仍然未能夠將它們分隔。大狗的主人亦都一直冇现身，一家人对事件感到伤痛。爱护动物协会提醒狗主要为狗只佩戴狗绳，亦都要留意附近环境。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下个月24号在华盛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但是不会前往纽约的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其中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習近平將會在下個月23號較後時間抵達美國，翌日在白宮與特朗普會面，之後一日離開美國。白宮證實習近平下個月24號訪問白宮，但是拒絕評論習近平其他行程。報道引述住紐約的外交官注意到，中方未有派先遣人員到紐約為習近平到訪做準備。習近平上次親身到紐約聯合國大會發言是2015年，當時是聯合國成立70週年。他其後亦都曾經在2021年新冠疫情期間透過視像向大會發言。美韓舉行月之自由之盾大規模聯合軍演之際，韓聯社報道，駐韓美軍司令布倫森與韓國國防部長安圭伯會談，外界推測雙方可能討論落實美國總統特朗普要求縮減軍演規模等的事宜。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體發文說，已經要求國防部大幅縮減美韓聯合軍演規模，形容軍演耗資巨大，好大一部分由美國負擔，同時對朝鮮釋出完全不恰當和敵對信號。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表示，在他指示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之后，朝鲜领袖金正恩已经回应，但是没有透露细节。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397点，跌6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6点，跌3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49，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8，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兑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1.6美元，卖出4394.1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 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拖地抹窗省煲，
5: 肥强，酷热天气警告同埋工作鼠疫警告生效，你唔好咁搏命啦，休息下先啦。
4: Sarah 姑妈，我要努力向上。
5: 哎呀，肥强啊，你咁搞法好易中暑噶。大家想知多啲有关于酷热天气下嘅工作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6: 散热、遮阴、饮水、休息，对付热鼠怪，几招搞掂晒。我系梁伟谦 ，Vince。
7: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生。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8: 冠军猜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7: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9: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A on the go app，
10: 你唔系仲未下载啊？
9: 想要最贴心嘅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10: 入到 app 即刻揿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9: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11: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他他他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有吕慧仪。好啦，嚟到我哋第三 part 啦，继续同阿吕慧仪倾下偈先。嗱，讲到凑小朋友咧，嗱，我同慧仪都一齐开过工啦，我就从来都冇倾啲小朋友嘢嘅。不过你咁样讲咧，我觉得我同你有少少相似，我好快就会放手俾佢哋拣自己做嘅嘢、读嘅嘢。
3: 你唔记得咗啊？我有一次喺停车场问过你，点解我叫你家乐爸爸系有原因噶？
2: 我有答过你咩？
3: 真系一个爸爸咁款，有啊，
2: 系咩？
3: 你咪就系讲翻话，你觉得小朋友顺其自然啊，即系唔好管太多啊嗰啲咯。
2: 证明我冇反口啦，
3: 冇反口，冇反口。嗰阵时我好记得，因为我小朋友系好细都未开始读书嗰阵，真系好多年前噶啦。所以你唔記得係正常嘅，
4: 我明白。
3: 咧都好嘅，即係你未老咯，因為老咗嘅人咧，好耐之前嘅嘢先至會記得。
2: 唔係，同埋證明我講嘅咧冇講大話。
3: 你係真係好真誠地答我嘅，我知道嘅。
4: 嗯，
3: 嗰時因為我都有即係喺停車場我哋咁樣見面啦，就是、你又知道我生咗小朋友啦，咁大家傾閒偈咁樣啦，跟住你都有同我講噶，我啊係咯，我都諗緊報啲咩班俾佢啊，使唔使即係考啲咩牌啊，即係學啲乜嘢啊，比下賽啊咁樣。
4: 使啊，
2: 咪住，
3: 新奇，
4: 考啲咩牌？你
3: 唔係考牌，
4: 考牌去教佢。
3: 譬如學一啲專業啲嘅嘢，譬如學下琴啊，學琴會唔會普通得滯啊？使唔使學豎琴啊？即係你會諗好多嗰啲，因為佢好細個嗰陣，所以你會諗好多嘢俾佢去試，睇下佢中唔中意。
4: 嗯，
3: 嗰陣時係咁。
4: 咁同埋我想追問翻頭先咧，你話佢開始要喺屋企作出貢獻啦。
3: 係。
4: 咁嗰個貢獻你覺得係咩咧？即係做下家務啊嗰啲係咪要幫
3: 手？貢獻有大有細嘅，係啊。
2: 好正，我見到你個樣啊，真係好大好細
3: 嘅，即係可能睇能力咯。當佢有時間或者有體力嘅時候，就做翻啲粗重嘢咯，即係幫手買下嘢啊、擲下米啊。雖然而家都通常嗌翻嚟，但係即係會俾啲嘢去做咯，即係做啲家務咯，或者執下屋咯。唔好成日都，我成日都同佢講，唔好成日只以姐姐一個做曬所有嘢，即係你都要幫佢手嘅。咁所以而家有時佢都會，媽咪我煎蛋啊，我煎蛋俾你食。
4: 哇！
3: 佢淨係識煎蛋嘅嘢。
2: 都好有個心先啦、
3: 啊，佢會做呢啲嘢咯。媽咪又幫你整個生果盤啦，跟住佢就喺廚房搞好耐，跟住整咗個生果盤出嚟，乜生果都有喺度。
4: 哇！有冇一路食一路含淚啊？太過感動啦！
3: 而家就冇啦，不過會打卡，即係係影低相咁樣咯。
2: 喂，咁你幾時開始就話識得用呢個收收放放嘅方法同佢溝通？因為同小朋友相處咧，真係一個好深奧嘅學問嚟嘅。
3: 係 啊，我諗係一路以嚟同佢相處，即、就、係、是、你真係要同佢溝通嘅。你才知道原來他有他自己的想法。當他有他自己的想法的時候，你又要想一下，咦，那我的 planning 其實是不是不太適合他呢？即是你要跟他溝通得來，你自己都要自省咯，我覺得。
2: 同埋嚟緊又會係反叛期啦，
3: 係啊，
2: 到反叛期，因為咧我突然間又係啦，我唔知點解，我諗吉羅爸爸我又翻嚟啦，突然間我嗰日啱啱飯局啲朋友話，喂吉羅爸爸，你啲細路仔反叛期嗰陣係咪咁噶？佢真係乜嘢都鬧嘅一言九鼎，我係咁嘅。我話我哋都經過呢個階段，唔緊要啦，你安然接受啦，兩年後冇事噶啦，蝦要兩年，我係
3: 啊，
2: 即係
3: 堅啊嘛，
2: 係啦。咁所以其實你自己會唔會話即係有啲嘢都特別會堅持？要佢喂，我一定要咁樣嘅。有啲嘢你真係唔好話，因為你啊、哦，我反叛期啊，我大個啦，我決定咁樣啊，唔聽啊，咁有冇啲底線嘅嚟到？
3: 有，即係對 grandparent 嘅 respect 要有咯。
2: 嗯，
3: 即係你唔可以因為你反叛期，say hi 唔 say bye 唔、理人咁樣又唔得咯。
4: 聽唔聽到你㗎佢？即係佢會肯聽到你咁。
3: 聽
4: 㗎，咁好。
3: 基本上佢都有自己嘅一套道理。
4: 真係啊！呢、這個我反而好想知道，因為睇到你哋啲相咧，你話佢有佢一 即係佢嘅道理咧，我就會我先想講，佢其實好似好 forever baby 咁嘅樣嘅喎，仲
3: 喺我面前係咯，但係其實我都有咁樣嘅感覺嘅，即係我覺得屋企係一個你可以唔需要有任何戒心嘅地方，你可以。feel like baby 都得嘅，咁但係出到去你要有你自己嘅想法，你要有你自己做事嘅原则，呢一样嘢係佢有嘅，佢即係佢同同学相处佢都有自己諗法嘅，
4: 嗯係啊，例如呢佢会係點樣㗎？
3: 有時我會問下佢喺學校裏面，有冇啲同學點點點啊？佢會講翻俾我聽咯。我話咁你有冇去幫手啊？咁佢就會覺得唔一定每一次都要人哋一有事你即刻衝過去幫手，唔係咁樣嘅。你要人哋真係要求你去做嘅時候，你先至去幫咯咁樣。
2: 咦？有思考喎、啊。
3: 佢即係佢有
4: 智慧喎、
2: 啊，
4: 係
2: 嘛？唔好太殷勤啊嘛。
3: 同埋有時即係我，因為我好細個已經成日都同佢講嘅，即係譬如一啲好簡單。如果出街你走失咗咁点样啊？咁你可以点样做啊？我就同佢讲，我话你如果喺商场，你就去搵 secure； 如果喺街度，你就去搵一间超市或者
2: 便利店
3: 入去搵嗰个 cashier 系一定有闭路电视嘅，所以你会好安全。同埋你问佢哋借电话，佢哋都会借俾你嘅。
2: 嗯。
3: 咁但係好唔好彩地，佢真係經歷過一次走失喎。嗰次就係呢姐姐唔知點解自己上咗車啦，喺個轉車站度。咁我個仔就去咗洗手間啦。咁佢就唔知我個仔去咗洗手間，以為我個仔上咗車喎。最重要好衰唔衰，佢連我個仔個八達通都攞走埋。我仔本身其實自己已經識得搭車㗎啦。不過我為安全起見，就叫姐姐同佢一齊搭啦咁樣。咁跟住之後佢就揾咗個唔知咩電話打電話俾我，嗰時喺度開緊廠。拍緊最後一場廠，
2: 好彩你聽電話啫。
3: 咁我就覺得咁奇怪嘅，打兩次嚟，跟住之後咧，我就即刻聽啦。跟住我仔把聲喎，媽咪 ，Auntie 留咗我喺個轉車站啊。哦，咁你而家喺邊啊？跟住我而家喺個 convenience store 嗰度問嗰個 cashier 姐姐，借個電話俾我咯。咁樣我 OK， 咁你喺嗰度等我。我翻嚟接你咁样啦，你冇得嚟走喎、啊，咁样，咁佢知嘅，咁佢就 stay 喺嗰度啦。点知隔咗一阵间，佢再打电话俾我，妈咪个 convenience store 要闩门，跟住佢话你几时到啊？咁嗰阵时你知道又系嗰啲放工嘅 peak hour 咧，即系我系点都唔会快得到去边噶啦，又住得远，即系我翻工好远噶嘛。咁跟住之后咧，我就话唔紧要，你俾啲耐性喺度等紧，因为而家冇落雨咧，你就即系企喺个安全嘅地方啦，冇得嚟走啦，我会嚟揾你噶啦，咁样。咁跟住之后转个。头佢又揾咗个另外一个电话打电话俾我，你问边个借电话？即系我好惊佢周围去问人借电话。咁跟住之后佢就话我见到有一个咧，好似系 grandpa 嚟嘅，佢抱住个孙女，我觉得佢系安全，所以我问佢借咗个电话。
4: 哇，好叻仔！
3: 即系你佢有一个 process 喺度啦，自己都。所以有时就系、是、经过呢一件事之后咧，我就觉得首先我姐姐都嚇到膽都冇埋啦，咁跟住之後我仔亦都學咗一課啦，咁我覺得都係一個好好嘅經歷嚟嘅，咁然後我又可以知道原來佢個腦係會 process 我同佢講過嘅嘢啦，然之後佢喺自己遇到嘅事情嘅時候，佢會自己去分析，咁我覺得都好嘅。有時我哋作為家長，你即係牽手牽得太耐咧，佢變咗唔識自己走啊。

0: 唔知係咪因為自己都係媽媽呢、嗯、一睇到小朋友個樣呢就會好慾緊，尤其是係你個仔。你個仔肥啲啲咁樣，係呀，我而家都好想搣佢，同埋好乖㗎喎、哦。即係頭先我哋聽你咁講呢都會係學習到一樣嘢，其實即係早啲去同佢講道理、
1: 啊、
0: 然之後去話俾佢聽要有呢個危機處理方式，原來係好重要嘅。咁、嗯、你頭先有講到啦，佢而家已經升中學啦。咁有啲乜嘢其實你嘅安排上面我知道又係有少少唔同㗎喇，已經係咪佢有轉咗 system， 係咪即係你由一種嘅學習方式轉咗去另外一種啦。
1: 嗯嗯，其實因為佢幼稚園嘅時候嗰間幼稚園好好嘅，係我家姐個仔都係讀嗰間嘅，咁我睇住我家姐個仔哇，喺而家14歲入咗大學，超級勁咁樣。
2: 哇！
1: 跟住之後咧，好彩係啦，即係好彩我又即係俾我個仔入到去讀啦。咁跟住之後就上小學，小學係一間都係都有啲難入嘅嗰陣時，咁好彩地幸運地佢又入到去讀啦。咁呢間學校都不錯嘅，佢間小學，咁佢就一至五年班喺嗰度讀，咁係打咗一個好好嘅基礎。即係因為佢哋都其實雖然係話 happy school， 但係其實都谷谷地嘅。咁、
3: 嗯、
1: 就所以變相佢對於一啲即係考試啊、默書啊、測驗啊，咁佢會唔係話真係好勁大壓力啦，我大壓力啲啦，即係佢唔會好大壓力啦，而佢個底子係會打得好穩嘅。咁然後呢去到你知小學去到六年班就要評分試啦，五年班有一次評分試，六年班有兩次評分試。咁跟住之後就大搞珠星中學嘅。咁呢一個過程其實因為呢我去到四年班嘅時候我已經同佢考慮要轉校㗎啦。咁想轉返一條龍嘅學校同埋轉嗰個課程㗎，即係想去讀 IB 呀，即係比較靈活啲啦、那個感覺係。咁然後呢我就俾佢，因為我四年班嘅時候趕唔切嗰啲遞表嘅時間，咁就俾佢讀多一年五年班，順便體驗一下評分試啦，咁 feel 一 feel 佢啦，咁然後我發覺，咦，原來我一路開工，我係唔能夠同步地同佢去陪伴佢去完成呢個考試，即係我會好吃力咯，唔係話唔得，但係變咗我同佢都會好 stress 啊，
2: 嗯，
1: 咁所以咧就五年班就開始轉。咗去而家呢間一條龍學校啦，咁直升中學㗎啦。咁佢亦都因為有一個都幾好嘅基礎，所以佢去適應嘅時間比較短啲、
3: 嗯。
1: 最大要適應嘅嘢就係啲朋友仔唔同晒啫，即係要識嗰啲新嘅朋友。咁但係我覺得人生就係咁樣㗎啦，即係你一個階段轉去第二個階段，你就係要重新適應過咯，咁所以我都有同佢講嘅，即係佢一路未轉校之前，佢唔知道發生咩事㗎嘛，咁我就提早俾定心理準備佢先咯，咁都適應咗個零月，就已經好多朋友啦而家。
3: 哦，因為通常呢啲咧。必定會有唔捨得嘅嗱，咁佢嗰陣時都十歲，其實嗰班同學仔可能喺小一到小四，
1: 小五
3: 陪伴咗佢都五年時間。
1: 係啊，
3: 佢唔係話啊，我六年班一齊
1: 畢業，
3: 一齊翻，係突然間你自己一個人走喎、啊。咁其實佢有冇嗰下都真係同媽媽講？喂，
1: 佢有啊，佢開頭去新學校嘅時候，佢一路同我講話，佢好掛住啲舊同學。
3: 嗯，
1: 咁但係我同佢講我話其實咧，你都只不過係早人哋一年。去適應呢一樣嘢啫，你早過人哋適應，你咪快啲適應咯，係咪啊？你多啲時間適應咯，咁同埋你而家都可以認識到啲新朋友噶嘛，係咪？咁如果你想見啲舊朋友，你咪同佢哋 online 打機咯，即係其實佢而家都係仲係有同。

0: DSE， 佢都已經了解乜嘢係 DSE 嘅。
1: 佢小學冇分啲唔 DSE 嘅，佢傳統學校嘅分別就係、是、小學嚟講應該係 PYP 課程，即係IB 嘅前期咯。
0: 係啦，咁如果係咁，佢再喺中學係 IB 嘅話，一啲都唔難喎、嗯。如果係咁，
1: 而家佢早一年去適應埋，即係讀少少 PYP， 咁佢上到初中就 MYP 啦。咁然之後就俾佢哋揀到底 DSE 定係 IAL 定係 A level 定係 IB， 即係到時可以選擇嘅。咁但係我覺得呢一個係對於佢嚟講接觸多一樣嘢，佢個靈活度又大啲啦。
0: 嗯，
1: 等於點解 BB 嘅時候你要俾佢試多啲唔同嘅興趣呢？因為你唔知道佢到底叻喺邊度噶嘛。咁作為家長，你唔會即係佢一生出嚟，你一定係讀書叻噶啦，就係咁督佢讀書。你一定係運動叻噶啦，係咁掟佢去運動。可能佢唔中意咧，或者可能佢嘅擅長唔係喺嗰度咧。咁所以你變咗你要BB 仔嘅時候就忙啲啦，爸爸媽媽可能俾多啲唔同嘅嘢去試，睇下佢中唔中意。中意先至喺嗰個方面發展咯。
0: 嗯，仲有一樣嘢，我覺得咧，佢都好叻噶，即係佢會俾小朋友去打機嘅。
1: 係啊，
2: 嗱，佢仲要陪佢一齊打機。
0: 冇錯，
1: 係啊。
0: 嗱，點解我會讚佢叻咧？有好多家長可能就會驚住嗰個小朋友，佢一路打機唔專心讀書。OK， 嗱，有一啲小朋友真係曳曳地嘅，即係淨係掛住打機唔讀書嗰啲咧，就係唔得嘅。OK， 但係我接觸咗好多嘅小朋友，其實佢哋又打機又讀書，結果我係見到一啲嘅學生而家出嚟咧係教 computer，即係一啲 computer science 嘅嘢，咁所以冇嘢係絕對嘅。

0: 晚上11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政府的目标是争取在今个月底之前完成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的运作安排，尽快启动应用。孙玉涵话，劳工处正系同天文台嘅专家密罗紧鼓商讨，包括了解各类参数、触发启动门槛等。强调任何改变最重要系适合香港气候嘅转变。佢又话，除咗户外工作、室内工作嘅工友，同样要照顾到暑热警告有任何变化都会做足准备。對於香港郵政改變部分僱傭安排，孫玉涵回應說，任何機構要作出相關改變都要跟法律和合約做事，關鍵是要事先講清楚，確保合法處理。受大埔宏福苑火災成立的獨立委員會表示，獲行政長官同意推遲提交報告的期限，預計10月底之前完成工作並且提交報告。委员会共举行30场听证会，并且透过不同人士和团体提交的书面陈述，以及以其他方式提交的证据，厘清相关事实。委员会正是继续处理书面证供和资料，包括超过100万个档案，并且开始草拟报告。委员会说，职权范围涵盖的事项繁多，而且性质复杂，涉事方众多，必须以事实基础作出研判和结论，提出建议，需要较多时间分析和研究，因此向行政长官提出请求，准予延迟提交报告的期限。澳门政府公布第三份5年规划，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未来5年有4大重要任务，包括在横琴的国际教育城等4大工程项目，和澳门政府设立的引导基金，更好发挥市场的决定性和企业的主体作用，重点推动澳门在健康、特色金融等多元产业发展，力争在2030年实现非博彩业占本地生产总值比重达到60%左右。在促进澳门与横琴产业联动时，推动医疗和养老等民生深度融合，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新成效。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新华社报道，公墓礼堂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写上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的横幅。横幅下面是朱镕基遗像，遗体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同国家领导人包括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和韩正等到朱镕基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遗体三鞠躬，并且向朱镕基的亲属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逝世表示哀悼。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410。是报53,423点，跌3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0点，跌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53，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9，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2.78美元，卖出4373.29美元。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同时受到广阔低压槽上嘅低压区与中国东南部嘅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唔稳定。 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9%， 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d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4: 我最近就认识了一位印尼姐姐，她叫做 Honey， 她不只懂得打理家头细务，还懂得找一些好易明的方法去教其他姐姐学好广东话。想知道 Honey 有什么特别方法教广东话，还有怎样教我敖嘉年讲印尼文的话呢，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专页。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与你关爱共融。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第七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的三甲位置。第二位，丁世光《零月》。呢位 R&B 鬼才事隔一年几终于再出歌啦，而佢更加初次操刀处理混音工作，令大家更加能够感受到佢嘅音乐啊！
8: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0: 禮拜我哋繼續有社工同埋媒體創作者 Samantha 喺度同我哋傾偈，講嘅咧就係墨爾本嚟到第四集啦。
1: Hello， 大家好。
0: 係啦，你係咪已經全部回憶翻曬嚟？而家想即刻過翻去，
1: 有啲想即刻衝過去啦。因為我都睇嘅期間都有準備，都睇翻曬啲相，都會覺得哇，好似尋日發生咁樣。
0: 係，但可惜你要翻工，
1: 聽日準時起身。
0: 咁我同 Samantha 繼續傾偈講墨爾本啦。其實仲有好多唔同嘅景點，包括係佢去過嘅地方啦，佢覺得好正或者對佢嚟講好深刻，又或者隱世嘅地方都會同我哋分享嘅。首先啊，第一個你最想同我哋分享嘅係乜嘢呢？
1: 我諗我最想分享係我呢段時間即係 stay 喺嗰度最最最中意嘅地方啦。咁我覺得係有少少隱世嘅，因為佢唔算係一個好熱門嘅景點。咁佢係叫做呢個嘅南墨爾本海灘咁樣啦。佢係一個好 classic 咧，好似外國場景會見到啊，佢係點樣呢？即係大約啦，佢一嚟就近市區，二嚟咧其實佢係一個白色嘅欄杆打直有一條keep 住去嘅海濱長廊咁樣。咁但係個海濱長廊兩邊都係好靚，一望無際嘅海，同埋去到盡頭就有個小燈塔咁樣。咁兩邊就有好多凳俾你坐咯。咁我喺嗰度又影下畢業相啊，又睇日落咧。咁對我呢啲即係好中意海、好中意日落嘅人嚟講，又唔算多人喎。個重點係，咁我就覺得好舒服。隔離仲有個沙灘。
0: 是你屋企啦，去呢一个地方大概要几耐嘅路程噶？
1: 如果过去嘅话都耐噶，都要两个几钟噶都。
0: 但你就特登因为嗰度太中意啦，所以去咗好几多次啊？
1: 起码三次，三次系。
2: 点解咁多海滩？你最中意呢个钟情于呢一个咧？
1: 我觉得最特别同埋最靓系冇咁多人啊。二嚟咧，因为呢度系有个即系个感觉系好多 local 自己会去跑下步啊，跟住对面其实就已经系住宅区咁样咯，即系唔系好游客 feel 嘅。咁我都有再去睇下咧，原来呢个地方其实系几多本地人自己先识得去咁样咯。
0: 咁啊，呢個地方咁吸引你啦，日落啦，你係不嬲都由細到大中意日落，定係你真係去到墨爾本啊，你先發現自己我中意咗日落？
1: 我係由細到大都好中意去嘅，即係香港都好中意周圍去睇唔同嘅日落，係啊，都會嘅。咁但係去到 Melbourne 嘅呢個地方就發現，咦，兩個地方係咁近，即係佢嗰個日落係靚到係海天一色啊，成個感覺又好似好近咁樣咯。
0: 哇！但係特登為咗兩個鐘前後。四个钟去嗰个日落嘅话，佢都真系好中意。因为调翻转我真系好中意嘅话，我谂我未必会去咁多次。
2: 如果系我
0: 半年啫，
2: 即系一起身就要睇日落啦。
1: 一起身就谂定，
2: 系咪啊？我嗰个时间仲唔喺几个钟头，我一起身就要去睇日落啦。系，跟住就一日啦，几快系。
0: 我终于真系终于做到今天只做一件事啊！
2: 冇错，
1: 净系睇日落。
0: 喂，系，我想问下啦，喺澳洲嚟讲啦，或者墨尔本嚟讲，系咪真系今天只做一件事嘅人，佢哋嘅生活模式系咪咁嘅咧？
1: 其实佢哋个 vibe 都几似啊，同埋啲铺头好早收工啊，讲紧五点零六点咧，有好多已经拉闸闩门收工。
0: 无论细嘅铺头，大嘅名店都系、
1: 有一扎会系咯。咁当然有啲连锁咧系会照 keep 住嘅，可能八点咯。
0: 系，所以做两件事已经系好夸张嘅事。
1: 系啊，佢哋系好慢咯，同埋啲嘢，你唔会 feel 到有啲人喺街度咧话啲竞赛咁行得好快就唔会咯。
0: 系。咁而家啦，仲有冇一啲地方？因为其实你都去过唔同嘅地方啦，香港啦，有冇一啲地方嘅日落系超越咗你头先所讲嘅墨尔本呢个南边嘅其中一个沙滩嘅日落咧？
1: 我自己觉得香港咧，其实都好多地方可以睇到靓嘅日落嘅。但系你话，即系我觉得超越咧就未必去到咯。咁因为纯粹系因为我自己个 vibe 啫，即系喺嗰度可能真系可以好放松。咁但系香港你唔多唔少都有啲责任啊、身份咁样啦，咁就变咗未必有嗰一种。好沉醉於淨係諗個日落咯，但香港都好多睇日落好靚嘅地方。
0: 係，相信沙灘啊、日落啊呢啲真係好係 Samantha 好熱愛好中意嘅嘢。因為佢另外就係想同我哋分享嘅一個彩色屋咧，都係喺個沙灘嗰度
1: 嘅。係啊，呢、這個就係我諗多啲人可能會認識嘅，就係、墨爾本都好出名咧。佢係喺一個地方叫做 Brighton， 咁佢有好多 bathing boxes 啦。咁呢啲一個個屋仔嘅嘢咧，其實都有佢嘅故事嘅。同埋咧，佢成個沙灘係有93個，而每一個個外形咧，嗰啲顏色啊、pattern 啊，整體都係唔同，佢係冇一個相似嘅。因為我特登 又行到尾咁就去睇。
0: 我想话93个呢啲屋仔嘅话，你行又要行几耐到咧？
1: 哇，我谂可能几个钟都有试过，差唔多。因为第一我去咗两次，一次就同屋企人，一次就同friend 一齐去。咁我两次咧，第一次留得耐啲嘅，真系觉得好靓，好特别咯。咁以前又依家都中意啦，但以前更加中意影相啦。
0: 系，
1: 咁就真系觉得哇，呢个好靓，点知行前啲有个又再靓啲咁样咯。
0: 咁但系会唔会你唔觉得一式一样全部嘢，同埋啲
2: 你有冇去拍门啊？究竟啲屋入面有
0: 咁变态？系啦，我都想知
2: 咁入面系咩嚟噶？
1: 我有试过咧，影影下想有人行出嚟咯。咁、
2: 即系个屋里面
1: 啊？系啊，有人行出嚟，但系咧唔系住嘅。我最尾就上网有揾过，原来咧佢系更衣室同埋系我嚟摆嘢嘅。咁但系依家系属于咧，又系一啲保育嘅一啲遗一啲佢哋叫做保育緊嘅嘢啦，咁同埋咧就係、有時佢哋係會即係呢一種嘢咧係類似好似香港啲屋咁樣，咁就係跨代俾翻嚟咁樣咯，咁所以係屬於每一個唔同嘅人嘅。
0: 所以嗰啲更衣室就係嗰家人，我去完沙灘玩，我就翻去我自己屋企嗰度換衫、
2: 即係跟住外面啲圖案可能係佢哋自己畫上去嘅，所以格局唔同。
1: 但佢個 history 又好特別嘅、原來係類似1860年之類啦，咁就係為咗咧女性又好。中意去沙灘，咁、但係咧，佢哋又就話唔可以公開地換衫，咁、就話係關於啲精節嘅問題，咁所以咧就起咗呢啲地方咁樣，
2: 俾佢哋換衫嘅，
1: 係啦，就換衫、所以就更衣咯。咁、但係依家有啲人上網講咧，就係、拍賣一嚿啊，係講緊幾十萬澳紙咯。系啦，一个 boxes 咁样咯，系。
0: 有冇谂过储钱啊？
1: 冇啊，冇。我去睇下就算，买唔起。

非常温柔，小姐随便指点我，一时一时耍悠甜，扮只骆驼这痴汉，说过绝不理咗，人如

0: 去。
1: 跟住同 Samantha 讲墨尔本啊，咁其中一个地方咧，我相信系真系算系叫，算唔算要改变咗你所有嘅嘢，尤其是
2: 呢个叫起始点啊，
1: 系啦，决定去墨尔本嘅一个起点嚟嘅，一个图书馆，
3: 系啦，呢个图书馆咧，其实对我嚟讲都几特别嘅，因为我啱啱都有讲去过两次墨尔本啦，咁我第一次去嘅时候咧，就系我嗰阵时奋斗期间读紧阿苏，咁我嗰阵时就要 Red 4啦，我好记得咧，因为为咗要 WiFi 啊，咁所以开头咧就揾极咧，就话呢度个 WiFi 好正好快，咁我就冲过去，
1: 通常图书馆系有嘅，系喎，
3: 但系反而成个最 impress 咧，系佢成个好复古同埋好舒服嘅感觉，因为佢系嗰种你当成个感觉就系白色啦，咁但系佢啲台咧就系好古典嘅木系嘅，咁但系每张台咧有一眼凳系好 classic 嗰种咧，由绿色咁样一个台凳拉个掣，跟住就咁样开灯嗰种，
1: 黐嗰啲啊嘛，
3: 系啊，你入到去你会觉得哇自己好似好专业咁，我 read 个科啫，但系咧成个规排好似。哇！讀書人咁樣咧，跟住個感覺，同埋因為佢好高啊，佢好似有成四五層係俾你去參觀嘅，咁跟住成個感覺就好似入咗博物館咁樣咯，真係。
1: 佢個四五層全部都係書嚟嘅，定係？
3: 係，都真係書嚟嘅，係俾人哋去睇書嘅。咁但係你可以上去，我見到多啲遊客係上去俯瞰翻落嚟咧，因為佢啲台嘅排型就好似一個太陽，你望翻落去個中心啦，然後周邊就全部都係台咯，即係你個感覺唔似去咗一個圖書。
1: 是他給我相片，Samantha給我相片我看，我感覺上似一個的博物館多過圖書館。那我想問一下，那這個地方你會坐在那裡逗留多久呢？
3: 我第一次就留耐啲嘅，因為連埋 Red 4，
1: 就係去一次定係你
3: 去咗
1: day 去好多次？
3: 咁冇，咁冇，因為實在太遠啦。如果我真係住得近啲，我應該會嘅。
1: 咁因為唔打唔撞，你會即係除咗揾 WiFi 啦，你會揾到去呢一個地方嘅呢一個圖書館嘅 WiFi 咧？
3: 因為我第一次去墨爾本都有揾下啲景點，呢、這個算係好多人都推介，即係都會去翻呢個景點。因為墨爾本另一個特色咧，就係好多 art 啊、塗鴉同埋好多歷史建築咁樣咯。呢個其中一個最古老嘅圖書館之一喺澳洲入面。
1: 咁呢個圖書館有最古老之一啦，咁頭先你都講嘅另一樣重點就係塗鴉。我網上搵咗資料有講呢，就話周街都會見到，而且仲要周街你隨時見到佢改變。佢係咪真係任你畫唔溜，即係警察經過都好啦，佢有得你畫嘅呢？
3: 我之前有睇過呢，應該澳洲墨爾本呢度係合法嘅，咁所以你會見到條街呢成日都會轉㗎。我哋都試過去嗰條街，咦明明嗰日唔係呢度，跟住我以為自己蕩失路，跟住原來佢係從佢轉咗。佢轉咗新款咁樣咯，
1: 所以真係多地方係咁嘅，唔係就咁一個 area 一區仔唔係嘅，
2: 即係隨時任何人我攞個油漆就可以去畫㗎啦。
3: 我自己估計咋，我唔肯定，即係有機會係佢某啲固定嘅地方都會有咁樣咯。佢就唔係淨係可能呢條街嘅呢個位咁樣咯，即係去唔同嘅地方或者大街小巷入面，你側邊就會見到好靚咁樣咯。
1: 係整體啦，墨爾本逗留咗六個月啦，半年啦。最深刻嘅又係咩事，或者咩地方咁樣呢？
3: 我覺得整體成個最深刻嘅話，有機會就係反而係自己嗰間木屋嗰間房，
2: 因為始終留咗咁耐，
3: 係啊，留得耐同埋好多諗嘢嘅時刻，因為平時可能冇咁多時間啦，咁但係嗰度就會變咗，除咗去玩之外，就真係體驗咯。即係我覺得呢個都係去旅行同真係 stay 一個地方唔同嘅地方咁。
2: 咁會唔會話而家我再一次去到墨爾本嘅話，以你而家可能大個咗啦，或者出嚟做嘢之後啦，翻到去有冇話我都要有一個地方係我必定會再去多次嘅咧？
3: 我諗就係啱啱個海灘個沙灘，
2: okay，
3: 因為嗰陣時特登帶
1: 你為咗沙灘放棄九啊幾個模，
3: 係
2: 衝過去，同埋個圖書館係咪？
3: 個沙灘反而係真係可以留嗰度啦，同埋因為嗰陣時係特登去嗰度影畢業相，即係我覺得係其中一個見證，留下嗰啲腳毛咁樣。
1: 喂打個岔，我想話去到沙灘啊、海邊嗰啲咧，啲海鷗真係同你搶食嘅，係咪真嘅咧？
3: 有嘅，我第一次去就多啲，因為我第一次去個沙灘咧係講緊40度啦，然後咧我哋特登仲要買埋雪糕，我想講反而唔係海鷗啊，係極多烏蠅，所以我以前咧。 對嗰度嘅印象係好多烏蠅，但係因為我之後去就好凍咯，係係，即係我聽過人講，係啦，烏蠅啦，同埋可能醉酒嘅都會有都多啲咁樣咯。
1: 係好啦，咁啊呢半年裡面算 Samantha 嚟講應該係好多嘗試嘅第一次啦，亦都好改變咗你一生嘅事啦。
2: 嗯，
1: 最大你覺得喺嗰度嘅轉變係啲乜嘢咧？
3: 嗯，
1: 但係等先，講最大轉變之前你係成功畢到業嘅，
3: 成功畢到業
1: ，OK 好啦。
2: 如果唔係點解而家係註冊社工咧？
1: 唔係可能佢翻嚟香港再要
3: 再做啦。我頭先我特登唔想畢業嘅，要出嚟做嘢嘅。
2: 係，
3: 我諗最大轉變係對於一個人嘅睇法啦。
2: 嗯，
3: 因為我尋日揾翻咧，先見到我寫張 postcard 俾自己，原來就係話一個人都唔係真係咁驚啫。
1: 當年寫嘅
3: 係當年寫翻，因為我有個習慣，我中意寫翻俾自己睇嘅。
2: 嗯，
3: 咁原來其中一樣就係講一個人都唔係咁驚，同埋好多嘢你未出發，好似見到好多好驚嘅嘢，你會諗好多令你好 panic 好焦慮嘅嘢，但係嗰啲嘢都冇發生咯。所以我覺得改變我最多係個習慣，即係原來發現自己都得㗎，原來係可以嘅喎，同埋發現個世界真係好大，即係有時你唔踏出嗰步，你永遠唔會知咯。同埋令到我對一個人睇法都好唔同嘅，即係唔一定一個人就係話好孤獨啊、好陰公啊，就唔係咁樣咯。我覺得
1: 係咁啊，亦都令到你改變到就係、是你而家有一個嘅 channel 啦。咁呢個 channel 入面都係講你一個人會去唔同嘅地方嘅、都係想記錄翻你自己去過唔同嘅地方，係咪？同埋自己算唔算叫勇敢嘅一面咧？對我嚟講，我覺得好勇敢噶。
3: 都會噶，有時我有聽過身邊啲人要覺得我好慘嘅，即可能
1: 我當初我對 Siri 都係咁諗㗎，係
2: 因為我成日一個去 solo trip 嘅，跟住佢就話點解你唔揾個人嚟陪你咧？跟住而家佢俾我導到佢幾多，
1: 我自己都
3: 係
1: 啦。
3: 係啊，我就係曾經咁樣，有啲人就話做咩自己去啊咁慘，但我嚇唔慘，我覺得好舒服喎。即係你平時對咁多人咁樣，你難得去到第度咁，你可以即係自己想食咩就食咩，做咩做咩，按自己 pace， 我覺得好爽成件事。
2: 屋企人啊，即係可能你半年之後翻翻嚟之後，屋企人冇話哇大個咗，或者好唔同咁樣咧，定係唔係我翻到屋企即刻回到解放前，即刻衫又唔洗啊，嘢又唔煮啊，
1: 阿媽煮嘢食俾我食。
3: 我諗佢哋最大應該會覺得我原來會自己周圍去咯，因為我係自從咁樣之後，應該近呢幾年咧，我諗固定一年都飛兩三轉，都係自己去嘅 trip 咯。咁我諗個位置就係對佢哋嚟講啦，以前我應該唔會咁樣嘅，應該好少啦，或者可能真係唔開心先會咁樣咯。咁但係依家先會發現，哦，原來個女突然間即係同我講啦，我 book 咗酒店，聽晚唔翻屋企啦。咁佢都大約會知道呢個係我嘅休息嘅方式咁樣。
1: 係，我覺得好型㗎。我今晚 book 咗酒店，我唔翻嚟啦咁樣，亦都證明 Samantha 真係無論佢 channel 啦，或者佢自己啦，都會有好多唔同人生嘅體驗。嚟緊啊，我哋過多排之後，我哋如果你唔介意嘅話，上嚟講下你唔同嘅體驗啦，即係一個人喺香港唔同嘅地方啊，又或者因為佢都有分享嘅，咁或者唔同嘅其他地方嘅一啲嘅睇法啦。
3: 可以啊
1: ，thank you 曬一年四個禮拜 Samantha 上嚟同我哋講墨爾本，下次我哋再同你傾偈，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元朗有大狗襲擊兩隻小狗致死的事件，漁護署拘捕大狗的狗主，涉事的大狗目前在政府的動物管理中心接受觀察，它上個月亦都涉嫌咬傷另一隻狗。其中一隻被咬死的小狗，主人在社交媒體發文，指當時一度嘗試將大狗踢開，用零食將它引開，亦都有途人上前幫助，仍然未能將它們分隔。大狗的狗主亦都一直沒有現身，一家人對事件感到傷痛。愛護動物協會提醒狗主要為狗隻佩戴狗繩，亦都要留意附近環境。沙田一间美妆店近日被指不良手法推销，海关表示针对有美容公司涉嫌使用具威胁性的营商手段销售美容仪器和产品，至今接获6宗举报，涉款由1800元至到100000元不等，举报者主要是中年人和长者。海关下昼到涉事公司报称位于上环一座商厦的首要营运地址搜证，海关表示现场是一间秘书公司，没有涉事商户的员工或者相关营业行为，而该商户分别位于沙田、元朗和铜锣湾的4间分店，目前都已经暂停营业。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如果亚曼阻碍美国和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美方将会轰炸亚曼。美国和亚曼一直分别和德克兰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谈判。美国霍士新闻一名记者表示，特朗普在电话访问中以粗俗的语言威胁亚曼，警告如果亚曼阻碍美国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就会对亚曼发动攻击。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被记者问到有关言论的时候表示，他认为亚曼的行为不太好，但美方会很轻松地处理。美伊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日谈判窗口期星期一届满，特朗普表明不会延长谅解备忘录，又指德克兰想达成的协议并非他认为必要的协议。道琼斯指数是报53338点，跌12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699点，跌4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9.65，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9，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是4357.72美元，卖出4358.23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劳工处举办机遇汇聚中高龄招聘会，
4: 我知8月20和21号在旺角物花赏室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3: 你点知噶？
4: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5: 漫天嘅雪景，你有冇感受过呢？呢位同学就有啦，仲拣咗关于雪嘅仲裁嚟比赛添。
6: 香港肯定冇雪啊嘛，不过我嘅老家姜阴佢系有好多雪，几乎系我每一年小时候翻去都会有雪，然后佢就陪伴咗我成个童年啦。
7: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8: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初中组嘅银奖同埋铜奖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9: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0: 由沈玉洁饰演嘅夏书，年轻律师，喺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9: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女团食咁多嘢得唔得噶？
13: 奇迹一般的表情可会发生，留一颗孤单心灵，给

0: 充滿住香港地道美食嘅。不過呢一首唔係單純嘅美食歌，而係 IDG 新地嘅成員藉住 share 最好味嘅嘢食，去表達甜蜜蜜嘅愛。鍾意食嘢嘅你，接唔接收到啊？作曲電視米亞，編曲米亞金美，監製 Bird 744。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 IDG Sunday Yes No 好唔好話俾我知道。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軒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咧就有單新聞咧，就是、泰國發生嘅。
2: 係、嗯、
1: 話說咧，即係你知啦，之前七八月嘅時候，就一定係暑假，暑假嘅時候大家都會周圍飛噶啦。
2: 嗯，
1: 最開心嘅就係一大班朋友、一大班同學仔一齊去旅行。通常去到呢啲位咧，有陣時會唔小心會玩得過火咗，或者有啲嘢咧就個避忌啊，又或者嗰、那個諗法上面就會再瘋狂咗啊。
2: 嗯，
1: 而去影響到當地嘅人或者一啲唔同嘅人嘅，而家即係平時，譬如我哋平時搭車嗰啲，有陣時都可能見到啲人哇大聲播片，我哋都覺得、喂唔好咁啦，細聲啲啊，我想靜靜地啊咁樣。
2: 嗯、
1: 即係每一個都市人或者每一個地方唔同嘅人都有佢哋各自自己嘅生活嘅。如果我哋去到嗰個地方嘅時候，係咪應該都要即係有禮貌地要尊重翻人哋嘅事項或者習俗或者禁忌咧咁樣？咁、早排咧頭先所講喺泰國咧就有一班。意大利啊嘅遊學團嘅年青人啊，咁佢哋咧就搭個 BTS 嘅時候啊，即係佢哋嘅火車啊，
2: 係
1: 就喺入面哔哩吧哔哩吧好大聲好嘈喎，咁喺好嘈嘅時候咧，咁啊有一個嘅當地嘅女子啦，咁、就好言相向就話啊，我哋呢度
2: 唔可以㗎，咁樣
1: 唔可以㗎，你哋細聲少少啦咁樣。點知呢班人咧就因為玩得太興起，同埋因為後生仔啦，可能咁、就
2: 血氣方剛
1: 係啦，完全唔理之餘咧，仲要咧做埋一啲挑釁嘅手勢。
2: 嗯，
1: 結果咧呢一、這個嘅泰國女仔咧就忍唔住啦，真系就去咗报警。咁跟住结果咧就搞到好大件事，咁啊，直情系意大利嘅大使馆都要道歉啊，系啦。咁跟住之后就双方和解咗啊，咁样。不过亦都衍生咗好多嘢，就系、其实原来有阵时咧有一啲唔同嘅地方嘅一啲嘅禁忌，或者佢对方唔同地方嘅人好着重嘅嘢，我哋都要留意翻，因为有机会我哋系唔知道。
2: 即系例如新加坡唔可以食香口胶。嗰啲系嘛？
1: 系啦，即系例如啲咁，其实讲真一句啊，如果你唔系真系好留心嘅话，或好留意嘅话咧，你真系唔知道原来新加坡唔可以食香口胶。
2: 或者有啲地方系唔可以带肉入境噶，即
1: 系
2: 有时咧，佢会喺个关口度有提你啦，但系可能你有时碌碌下手机，你会唔记得咗。讲紧嗰个带肉入境，唔系真系话你带嚿猪肉啊，或者带鸡肉入境。有好多时你会 miss 咗一啲位，就系、可能你有份三文治未食完，或者你嗰个袋咧，我睇又系咩个袋，可能有啲口垃圾啊，即系嗰啲猪肉干啊，我哋咪好兴嘅，嗰啲一块块好细块嗰啲咧，都唔得噶，咩香肠啊，
1: 我哋都唔会整污糟，唔系湿立立，但系
2: 唔得嘅，原来零食都唔得嘅，
1: 系
2: 即系可能肉松肉干啊，或者你嗰个包啊，而家咪好兴嗰个咩红豆包，但系上面系有啲肉松嘅，都唔得噶。
1: 你知唔知我试过咧，好好笑噶，屋企人咧就话喺飞机餐，因为食完早餐嘅搭飞机啦，跟住之后飞机餐入边咧有一个肉嘅包，
2: 系啊，
1: 咁因为佢就冇食到咧，因为我哋食完早餐先上飞机啦。咁佢就袋咗落個背囊度，跟住之後就飛到去一個地方嘅時候啦，跟住入境啦，跟住之後掉咗佢咯，因為唔俾你過咯。
2: 或者你唔好話咩啦，可能你去完澳門，跟住你有啲手信杏仁餅，有啲杏仁餅係有肉心噶嘛，
1: 係啊，
2: 即係嗰啲肉心杏仁餅你都唔可以噶，其實
1: 係啊，同埋有啲咧就可能係生果唔俾你，即係會更加覺得喂冇殺傷力啦，但係唔係㗎，生果唔得，因為生果入面可能會有嗰啲蟲啊，係有啲果蟲啊，或者有唔同嘅嘢，咁對佢哋嚟講，可能就會危害到佢哋當地嘅自然環境，所以佢哋都有陣時會禁咁樣，所以就每個地方唔同嘅。咁我哋不如就首先就講泰國先啦，因為泰國方面我哋都多香港人成日都會去旅行啊嘛。泰國頭先都講咗啦，即係除咗喺車上面咧，唔好即係咁大聲，唔好製造噪音，唔好騷擾到人或者唔好搞亂秩序之外咧，其實原來啊，我哋搭嗰架BTS 嘅時候啦。我哋系除咗要让座俾老人家，有需要嘅妇孺之外咧，僧侣我哋都要留意，都要让俾佢哋坐噶。
2: 明白，
1: 系呢、這个所以真系要留意。如果唔系，大家可能就会觉得，佢咁后生，又或者可能佢仲力壮咁样，
2: 年轻力壮
1: 系啊。但系原来僧侣我哋都要让座俾
2: 表示尊重，
1: 系啦。咁因为佢哋好着重僧侣呢样嘢嘅。咁另外啦，就系要留意翻啦，其中咧就系去参观寺庙。 少嘅時候，因為大家都知道泰國真係極熱嘅，你閒閒地可能成廿幾三十度，
2: 着衫方面要小心啦，
1: 着衫真係要小心啲啦，即係譬如去個廟入面嘅時候，即係盡量揀啲有袖嘅衫，有褲。或者長裙，就算不是長裙都一定要過膝頭哥，好像我們上學那樣。同埋呢就記得呢即係、入廟之前要除鞋。咁好啦，咁另外啦就係影相嘅時候，如果你寺廟嗰邊啦，影相嘅時候呢絕對唔可以擒上人哋個佛像上面嘅。
2: 哦，呢樣嘢有人會咁做嘅咩？
1: 有機會會㗎，有啲可能你、只會覺得就係、是、我、可能有少少畏難，或者可能你會覺得就係有啲、爬咗上去坐去側邊，即係可能有啲勁巨大嘅佛像，可能我就擒上去坐喺只腳度啦，咁唔定㗎嘛，係咪？
2: Okay，
1: 所以大家要留意啦。係，同埋啦，如果泰國嘅話咧，女性咧係嚴禁同僧侶有任何嘅接觸嘅。咁、所以如果我哋真係要有布施俾佢嘅話咧，就可能係擺喺佢隔離啊，又或者可能揾、男性嘅朋友去幫忙啊咁嗰啲啦。好啦，另外啦就係、是。在泰國咧，唔好伸手去摸人哋個頭啊！
2: 摸人哋個頭，
1: 係啊，
2: 係任何人，
1: 任何人啦、
2: 啊，
1: 係啊，同埋咧坐低嘅時候或者賣嘢嘅時候咧，絕對唔好用啲腳趾指人哋啲嘢啊！咁、
2: 哦、
1: 呢個我覺得係度度都唔應該嘅，呢、這個好冇禮貌嘅，係即係就嗰件啦，跟住揾只腳腳去撩人哋啊，或者指俾人哋睇啊嘛，我覺得呢個又真係
2: 唔係嗰個問題，呢個係高難度動作嚟嘅，你點解可以做得到嘅？
1: 即係指啫嘛，
2: 唔係攞只腳嗱，首先你只腳係有對鞋噶嘛，
1: 係
2: 咁你點樣攞啲腳趾去指嗰樣嘢咧？即係你首先要除鞋，跟住再除襪，跟住之後再攞啲腳趾去指嗰樣嘢，
1: 係又或者可能佢意思係直情著埋鞋都好啦，你都唔好咁樣指住人哋咯。
2: O K，
1: 係啊，咁同埋你知道好多人可能踢拖，
2: 哦明，
1: 但鞋都唔應該咧，著住鞋都
2: 係
1: 好啦。咁啊，泰國方面咧，另外咧就係、是、喺超級市場或者便利店都好啦。原來啊，係呢個11:00至2:00，5:00至凌晨12:00啊，係可以買酒嘅。
2: 嗯哼，
1: 係啦，沙灘即係海灘啦、啊公園一律都係禁止嘅。
2: 賣酒哦，唔俾賣酒。
1: 係啦，呢、這個係大家都要留意翻啦。咁可能有啲位置有唔同嘅例，我哋都唔知啦。咁、總之就網上面就有咁寫、另外一個啦，最基本嘅啦，亦都最多人犯錯嘅。酒店入面。好多人帶榴蓮入去，
2: 唔可以嘅，
1: 絕對唔得嘅。
2: 係佢寫住嘅，佢有個牌嘅，會罰錢嘅。
1: 係啦，
2: 呢、這個大家應該知嘅，因為會罰錢嘅。
1: 未必啊，我想講未必咩？未必啊，有啲。
2: O K。
1: 係啊，同埋有好大味啊，實會俾人發現㗎。喺酒店門口食咗算啦。

0: 好啦，头先咧，我哋讲完泰国啦，一啲禁忌啦，其实唔同地方咧都会有唔同嘅当地一啲嘅禁忌嘅，为免大家都会中呢个地雷咧，大家要小心啲啦。其中喺希腊，唔好向人伸出掌心啊，原来。
1: 掌心
0: 系啊，掌心
1: 即系唔好摊大手板。
0: 系啦，佢话因为日常习惯面咧会同人挥手噶嘛，我哋，跟住或者讲喂慢啲停啲就会做一个手势噶嘛。但系原来喺希腊嘅话，佢话咧原来我哋伸出咗五只手指啦，个掌心向住人哋嘅话咧系有一啲有少少侮辱嘅成分嘅，系、
1: 哦 okay、
0: 意思咧就系、是、大约咧就系话我将啲泥咧抹去你个面咁样嘅意思咯，即系对人哋嚟讲
1: 系唔
0: 舒服
1: 啦，不敬啦。
0: 系啦，咁、所以佢话如果你正确嘅做法是怎樣呢，就是揮手的時候一個掌心向回自己，
1: 或者有點難揮，
0: 或者不要正面去望住人家，
1: 或者不要揮手直接
0: 或者拳頭，是的，或者說 hello 這樣就可以了，我覺得這個都 OK 的。好了，跟住之後另外在冰島或者芬蘭裡面、如果你去到公眾的泳池或者溫泉裡面、你覺得可以穿衣服還是不穿衣服？
1: 你咁樣講一定係唔著衫啦，
0: 即係喺公眾嘅呢個泳池或者溫泉入面，喺冰島同芬蘭啦，係啦，著唔著衫？
1: 唔著衫。
0: 其實咧，北歐嘅國家咧，入去呢個池啊，即係無論溫泉啊或者泳池之前咧，都必須要淋浴，但係嗰個淋浴入面咧係要除曬衫褲去沖個涼，用翻簡徹底地去洗乾淨咗自己嘅身、包括啊你嘅頭啦、隔肋底啦、隻腳啦，先至可以著翻泳衣、再落去游水或者再落去浸溫泉噶、因為呢一個係一個好冇禮貌或者唔衞生嘅事嚟噶。
1: OK， 即係要著衫，不過要洗冲干净凉着泳衣，
0: 系啦，
1: 系
0: 好之后落嚟关意大利事嘅呢、這个我觉得你知，因为我记得你有提过，十一点后，唔好嗌一种咖啡，
1: 唔好嗌一种咖啡，
0: 系咩咖啡？
1: 系咩咖啡？
0: 你有饮嘅，
1: 我有饮嘅 cappuccino，yes，
0: 系，佢又讲佢话原来咧意大利咧认为鲜奶咧系一个非常之重负担嘅食物嚟嘅，如果呢个 cappuccino 啊、latte 呢啲咧专属咧都系早餐上面先饮嘅，
1: 系嗌唔到，即系唔系唔好嗌，应该系嘛？
0: 佢叫你尽量唔好点咯，
1: 系
0: 啦，即系如果你 lunch 或者晚餐之后咧，如果你再饮呢啲嘅有奶嘅咖啡嘅话咧、当地人会觉得咧你系消化不良，甚至乎个咖啡师咧就会用好奇怪嘅眼神会望住你，你点解会咁样噶？点会饮噶？咁样咯。咁所以如果咧你 lunch 之后如果真系想点嘅话咧，就点 espresso。是浓缩的咖啡，
1: 好，
0: 跟住之后落嚟啦，到瑞士啊，
1: 系，
0: 我俾你估瑞士，
1: 朱古力
0: 晚唔系，夜晚十点之后尽量唔好做啲乜嘢，
1: 食朱古力，
0: 唔系，
1: 饮酒，
0: 唔系，呢样嘢其实好难去制止嘅，
1: 好难去制止，
0: 十点后系啊，
1: 十点后唔好唱歌，
0: 唔系，你生活上面一定会做嘅，
1: 唔好睇电话，
0: 唔系，
1: 生活上面唔好去厕所，
0: 系啊。
1: 真噶，
0: 其實佢唔係唔好去廁所，
1: 係
0: 係盡量唔好拉個廁所沖廁
1: 嚇，咁咪好臭咯。
0: 我覺得佢可以嘅，即係譬如我哋住嗰啲酒店 啊，又或者我哋平時即係民宿啊嗰啲，即係其實佢都知道有遊客嘅時候，或者可能佢只係意思係舊樓先至係咁啫。
1: 點解咧？但係
0: 佢瑞士人因為極度重視夜晚嗰種嘅寧靜啊，佢、所以有好多嘅住宅啊、大廈或者民宿這些呢啲咧，佢哋會寫明晚上十點鐘到第二朝七點鐘嘅時候咧，都希望係一個休息時間嚟嘅，盡量啦。如果你要沖廁啊、沖涼啊、開洗衣機等等啦，一啲會發出噪音嘅事件咧、大家盡量就避下，即係
1: 唔好喺嗰個時間
0: 咁多，係啦，或者你有都好，咁你知學你話齋，我沖廁我突然間要便便喎、大喎，咁我你又唔沖噶，即係譬如可能廁紙啊嗰啲啦，有陣時可能貪方便就抌落廁所，
1: 唔會，我一定抌落垃圾桶噶。
0: 咁好嘅你，
1: 係啊，
0: 死得突然間覺得我自己好衰添。
1: 唔係因為你有機會塞住嘅廁所，你知唔知？因為其實係香港嗰個沖廁嗰、那個點講好，嗰、那個馬力好強悍啊。因為好多其實其他地方佢嗰個水喉係做得冇咁好，你會見到咧出面嗰啲紙巾咧，佢零舍薄㗎。係因為佢嗰、那個沖廁個系統冇咁好，或者嗰個水力冇咁強嘅時候，你真係好容易塞住個廁所㗎。
0: 係，
1: 所以我好少會抌紙巾落廁所㗎。其實
0: 係，咁我都認同，其實香港係真係特別理得好好嘅渠務呢一方面，係其他嗰啲亦都成日都話易塞噶嘛，
1: 係啊，
0: 係所以咁都啱嘅，對唔住我錯啊，我以後唔沖咁多次啦。好啦，跟住之後啦，喺夏威夷啊，夏威夷盡量唔好做一樣嘢， 你覺得係啲咩？喺呢個嘅海灘或者火山公園入面嘅
1: 火山公園海灘，唔好著，唔係冇著泳衣啊，冇跳舞，
0: 唔好
1: 唱歌，
0: 唔好
1: 咩嚟㗎？俾啲牽手
0: 嗱，喺沙灘上面或者火山公園入面，盡量唔好做一樣嘢。
1: 系，咁你头先我嗰个牵喺边咧？
0: 你叫我俾个牵你咪而家。
1: 系啊，系咯。
0: 嗰样嘢就系喺火山或者沙滩入面，你最容易会见到啲乜嘢？
1: 最容易会见到人。
0: 除咗人之外咧，
1: 吓、会见到咩啊？
0: 你地下会见到啲乜嘢？
1: 我唔好执嗰啲石头。
0: 系啊，因为佢哋有讲咧，就话因为啊喺呢个夏威夷入面咧，佢哋当地传统会相信咧夏威夷嘅火山女神啊，会诅咒任何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沙田一间美妆店近日被指以不良手法推销，海关表示针对有美容公司涉嫌使用具威吓性的营商手法销售美容仪器和产品，至今接获六宗举报，涉款由1800元至到100000元不等，举报者主要是中年人和长者。海关昨日下午到涉事公司报称位于上环一座商厦的首要营运地址搜证，海关说现场是一间秘书公司，没有涉事商户的员工或者相关营业行为，而该商户分别位于沙田、元朗和铜锣湾四间分店，目前都已经暂停营业。香港邮政宣布向9月

0: 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不会发出长期聘用条款，大约有30人受影响。至于9月之后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亦都会按实际服务和运作考虑，亦都是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他们。新安排之下，受影响的试用人员共约200多人。邮政署署长戴淑瑶解释，香港邮政一直积极开源节流，但面对营运环境挑战，收入仍然不足以覆盖支出，实在冇办法向刚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发出长期聘用条款，但考虑到试用期完成之后立即终止聘用，冲击非常大，在平衡各项限制之下，决定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完成试用期员工两年。香港人口数目增加近2万人，按年上升 0.3%。政府统计署公布，本港今年年中人口临时数字为751万8300人，与去年同期的749万8900人比较是增加19400人。在香港总人口当中，常住居民占752万2800人，流动居民占265500人。政府发言人表示，各项吸引人才和输入劳工措施持续吸引世界各地人士移入香港，抵消人口自然减少的影响，令到人口增加。道琼斯指数是报53374点，跌8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705点，跌3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6，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8.65美元，卖出4369.5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的低压槽寻日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而在南海北部的低压区与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之下，广东沿岸风势较大。本港寻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预料该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几日影响南海北部至到吕宋以东海域，而低压槽上有两个低压区，但随后发展和动向存在变数，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会稍为发展，并在今明两日有较大机会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2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7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和低压区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西部吹西至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六级，能见到21公里，汕头吹东风两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八级，澳门吹东风三级，能见到40公里，西沙吹东北偏北风一级，能见到3600米，有雨。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Yo, check it out! 喂，揸车最紧要。

0: 工程就喺左緊，建保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2: 好多印尼姐姐一到放假呢，就鍾意约埋其他嘅同乡去行街呀、食嘢。咁但係 Honey 就唔同啦，佢选择做一件好有意义嘅事，就係、是、教印尼朋友学好广东话。想知 Honey 教广东话嘅时候遇过啲乜嘢嘅趣事，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香港电台第二台风 show 快活人，与你关爱共融。
3: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A on the go app，
4: 你不是还未下载啊？
3: 想要最贴心的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4: 啊！入到 app 即刻按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3: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5: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6: 拖地抹窗省煲，
7: 地强酷热天气警告同埋工作暑热警告生效，你唔好咁搏命啦，休息下先啦。
6: Sarah 姑妈，我要努力向上。
7: 哎呀，地强啊，你咁搞法好易中暑噶。大家想知多啲有关于酷热天气下嘅工作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8: 散热、遮阴、饮水、休息，对付热水怪几招搞掂晒。我系梁伟谦 Vince。
9: 当我哋高呼支持香港运动员嘅时候，都包括同样努力不懈嘅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噶。
10: 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11: We come from different corners of the world, but Hong Kong is where we made our name. We're culturally diverse athletes who fought for every step, every chance, every win.
12: I'm Farabi, a pool player.
13: I'm Nikki, a swimmer.
14: This is the empowered athlete. Let's go!
10: 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嘅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9: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6: Hello， 我哋系 IBG Sunday。今期嘅 Jenny 去跟风有我哋精彩嘅访问，大家记得去听啦。
17: Helen 咧，佢成日都为我哋着想咁去讲，就话啊，其实你哋会唔会担心啲言论令你哋唔开心啊？但系我就成日都觉得，始终都系一个团体嚟噶嘛。咁、我就唔觉得佢应该自己独自去承受晒所有嘢。咁佢成日都做一个角色，就系话冇事嘅，唔好唔开心或者系成就 OK 啦。
18: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9: Jenny 去跟风。
20: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21: 前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22: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23: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24: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25: Good night, lady, 安稳得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欢迎你今晚翻到嚟 Radio 2音乐说，有艾力喺度陪住你嘅。开始嘅时候先带嚟俾你有张敬轩嘅新作《放弃的界限》。

但愿能够同我哋嘅所爱，无论相隔多远都可以再见。先带你有 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以及 J 风会再见的。

或者每次说再见，就是教识我哋要好好珍惜能够共处嘅时刻。先有古巨基，下次再见，以及李克勤，爱不释手。

是爱的，心底里面有对方的，哪管距离有几远都好，你在我心里面。先有梁咏琪的新作《远距离》以及邓紫棋《多远都要在一起》。

一连带嚟三首都系同距离有关嘅旧作，先有陈慧娴嘅《距离》，陈晓东《最近的距离》，以及罗力威《看不见的距离》。

或者距离就是你再想找回他已经再联络不上。曾比特 Mike 全新歌曲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紧接带回给你 Winka 陈永嘉，好好照顾自己。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就大埔宏福苑火灾成立的独立委员会表示，获行政长官同意推迟提交报告的期限，预计十月底前完成工作并提交报告。委员会共举行30场听证会，并透过不同人士和团体提交的书面陈述和以其他方式提交的证据厘清相关事实。委员会正继续处理书面证供和资料，包括超过100万的档案，并开始草拟报告。委员会说，职权范围涵盖的事项繁多，而且性质复杂，涉及方众多，必须以事实基础作为研判和结论提出建议，需要较多时间分析和研究，因此向行政长官提出请求，准予延迟提交报告的期限。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政府的目标是争取在本月底前完成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的运作安排，尽快启动应用。孙玉涵说，劳工处正同天文台的专家拔罗紧鼓商讨，包括了解各项参数、触发启动门槛等，强调任何改变最重要是适合香港气候的转变。又说，除了户外工作，室内工作的工友同样要照顾到暑热警告有任何变化，都会做足准备。伊朗在星期二在首都德克兰伊马木霍梅利清真寺建筑外广场

0: 行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下葬40日纪念仪式。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好多民众前嚟参加纪念仪式。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伊朗第一任最高领袖霍梅尼的孙哈桑霍梅尼和哈梅内伊的子女等出席纪念仪式。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较早时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将会在德克兰主持哈梅内伊下葬40日纪念仪式。新华社报道，暂时未在纪念仪式直播画面中见到穆杰塔巴现身。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一个公共交通站在当地星期四发生无人机爆炸的事件，涉及由乌克兰发动的袭击，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将于星期四和五对该核电站的视察。扎哈罗娃表示，乌方持续向扎波罗热核电站和工作人员施袭，今次更加对用于搭载国际原子能机构秘书处代表的交通工具发动袭击，证明乌方的罪行没有尽头。他又说，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政治支持，令这类事件接连上演，并且怂恿乌方采取更加鲁莽的新行动，制造核灾难威胁，可能会为全世界造成灾难性后果。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账户星期四发文说，无人机爆炸共造成16人伤亡，又指这个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乌克兰方面未回应事件。道琼斯指数是报53,371点，跌8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7点，跌3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6，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3.76美元，卖出4,364.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寻日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而在南海北部的低压区与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之下，广东沿岸风势较大。本港寻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预料该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几日影响南海北部至到吕宋以东海域，而低压槽上有两个低压区，但随后发展和动向存在变数，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会稍为发展，并在今明两日有较大机会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正劲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同埋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喺任何情况下，都唔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同清理私人嘅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唔系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4: 阿仔，而家一间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5: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4: 我哋做工程
6: 成日要擒高擒低，真係好危险㗎。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5: 我梗係会注意安全，唔会搵命搏嘅。
7: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8: 食完呢粒感冒药，你就会陷入沉睡。
9: 食完呢隻药好眼瞓㗎喎。但我仲要揸车去城堡参加舞会啊。
8: 食咗有睡意嘅药仲揸车，因住去城堡变咗去医院啊。
10: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提提大家，唔少药物容易引起睡意，记得食咗药就千祈唔好揸车，安全至上啊。
1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2: 一星期七日
13: 早晚都陪住你。
14: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5: 今年30岁嘅 Jenny 原来系屋企嘅独生女嚟嘅，佢嘅英语能力真系非常之强横，喺好多嘅电视节目啊或者访谈当中咧都见到啊，唱歌更加考唔到佢咧。有佢嘅个人作品《Less Than a Lover》。

0: 呢一首新歌咧好受欢迎之余咧，播放率都非常之高，由上星期嘅第四位轻轻跳升多一级，去到季军宝座。Jenny Less Than a Lover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高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喂，我哋 Cola
3: 一个人就梗听慢歌啦，
2: 一班人就梗系听快歌啦。
3: 音乐说
4: 艾力。

用呢首歌嚟将佢哋嘅成长路上嘅感悟演绎出嚟俾你去听。Collar 全新作品《雷光》。

带一股嘅怒气，带一股嘅力量喺当中。先有 DJ 全新作品《肺活量》以及何雁诗《汗马》。

我相信呢首歌嚟緊將會喺 Yanting 嘅紅館演唱會上面有佢哋五位一齊嘅演繹 ,JFYT Syndicate。

两首全新嘅天后舞曲作品啊，先有容祖儿嘅等等等等，以及陈慧琳《三秒一生》。

非常有型嘅呢两对 band 啊，先有 FYP 天下也一样以及晚安妮妮，唯独不可败给名为我的你。

女团嘅力量系咪听得出嚟嘅呢？一年两首旧作，先有 Twins 嘅《女人味》以及 Super Girls《美光灯下》而结束我哋今晚两小时音乐说。最后带嚟嘅有 S.H.G Superstar， 我哋听晚再见 ，Good night。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韩国与美国军方据报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名为月之自由护盾的联合军演日程，由原本计划持续至27号的演习提前至本星期结束，第二阶段的反击演练取消。联合军演在过去的星期一启动，两军寻日举行紧急会晤。报道引述韩国军方消息人士，两国军方协商之后决定演习只是进行第一阶段的防御作战部分，结束之后美军人员将会撤离，原本计划中未能实施的训练项目将会另行寻找替代方案。这项调整意味演习的整体训练时间比原先计划缩短大约一半。报道引述韩方分析，在联合军演已开始之后临时大幅缩减日程并取消第二阶段的反击演练，在韩美联合军演历史上极为罕见。另外，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应该按照政府原有计划切实推进在本届政府任期内从美方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在韩美例行联合军演于前日启动的背景之下，李在明昨日在总统府青瓦台主持召开有关会议的时候表示，韩国已经具备实现自主国防的充分条件，武器体系和战力规模都位居全球上游。他强调为进一步强国是为进一步加强国防实力，全面升级作战执行能力是势在必行，为此要按照政府原有计划在任期内毫无差池地推进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他又说，牢固的韩美同盟与加强自主国防实力互为重要的条件，并且指示有关部门加速推进象征韩美同盟未来的核潜艇建造项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伊扎迪日前表示，美国曾经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得逞。革命卫队旗下新闻

0: 网站星期二报道，伊扎迪话美国曾经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同埋佢形容为肢解伊朗嘅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够实现目标，并且喺多个领域失败。伊扎迪话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同埋载人飞机在内200多架美军飞行器坠毁。又话根据公布嘅资料，大多数美国年轻人唔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截至当地星期二朝早6:30，上星期一喺西部发生嘅强烈地震，增加至最少304人死亡，超过4500人受伤，420多人失踪。另外，哥伦比亚全国有15个省嘅470多个市镇受今次地震影响，受灾人数达292000人。目前已经有300多间医疗机构，超过3400所教育机构，同埋大约3900个社区喺地震中受损，410多条道路、80多处供水设施同埋5座机场受影响。道琼斯指数报53342点，跌11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690，系啱啱调咗啦，系7696点，跌4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62，瑞士法郎0.813，加元1.391，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2.7美元，卖出4353.2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区系为南海北部带嚟唔稳定嘅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部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同埋有骤雨。预测啦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系有几阵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系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新界再高一2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5: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欢迎嚟到8月19号啊，星期三凌晨2:09嘅轻谈似唱不夜天，我系小姜 Benji 姜文杰啊。室外嘅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82%啊，强烈季候风警告现正生效。

0: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小姜姜文杰，
1: 欢迎回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啊！今天我哋嘅主题是1986年的香港啊，当时的香港娱乐圈正处于黄金岁月的巅峰期，电影、流行乐坛和电视行业百花齐放啊，巨星光芒璀璨，诞生了无数经典的作品和新人添嘅。当时当然最犀利的就是谭咏麟和张国荣啊，两大天王啊，白热化的时代啊！咁大家都推出咗好多嘅白金唱片啊，演唱会咧都直头系爆满嘅。咁女仔方面当然就系有阿妹姐梅艳芳啦，咁红透半边天嘅百变天后啊，佢嘅专辑喺1986年嘅坏女孩创下咗惊人嘅销量啊，肯定咗佢喺乐坛嘅一姐嘅地位啊。之后咧，当然嗰阵时候亦都成日有新秀歌唱大赛啦，当年系第五届啊，1986年嘅第五届都有好多新人啊。当时 Beyond 乐队咧，亦都喺呢一年啊，自知推出咗呢一个 cassette 带啊，《再见理想》啊。咁电影同电视方面咧，都系好多英雄片嘅出现啦。咁当然大家知道有《英雄本色》啊，冇错，吴宇森同周润发嘅《英雄本色》都系1986年上演嘅，亦都票房打破咗香港嘅纪录啦。咁全部啲人咧都系中意江湖片噶嗰阵时候。电视剧方面咧，咁大台咧就有好多金融嘅武侠剧啦，咁亦都系好受欢迎嘅。咁亦都透过咗咧香港小姐嘅选美咧，咁当时咧就捧红咗好多嘅花旦啊、小生啊等等嘅。咁所以嗰阵时1986年嘅香港娱乐圈啊，真系华丽嘅盛世啊！喺电影同音乐同埋电视选美三大领域底下，创下咗好多好多辉煌嘅纪录。但系所有嘅 detail 一阵先慢慢同大家讲。至於今日點解都係用咗 Carpenters 呢，其實86年就冇 Carpenters 嘅歌曲嘅，但係大家都知道我所主持嘅節目第一首一定係 Carpenters， 但係點解揀 Top of the World 呢？大家記唔記得有其中一日喺我人生最緊要嗰日，我都係揀咗呢首歌係同小姜蓉有關嘅。點解揀呢首歌播？留言版度話俾大家聽啊！冇錯，喺1986年巅峰嘅乐坛啊，陈百强嘅遥望啊，仲有当我想起你同埋偶像啊，都系收录喺1986年嘅专辑《当我想起你》同埋《遥望》里边嘅。Danny， 准备好啦。
2: 不断默默地寻访。

恭喜1986年嘅香港，相信我哋好多嘅听众都有好多珍贵嘅回忆啊！冇错，1986年嘅香港嗰阵时候，衣食住行同而家都好大分别啊！之前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小姜曾经同大家度过1985年嗰阵时都讲过啦。最大嘅分别就系大家所有嘢都系中意见面，嗰阵时唔好话手提电话好少啊，都系揸住嗰啲大哥大水壶电话之余 ，call 机都少啲人用啊吓。今日但系最紧要嘅就系冇 smartphone 嘅世界咧，其实大家都系用紧固网电话。有咩事就打电话去你铺头，打电话去你屋企。你唔听嘅话，我一路打去你屋企，一路响啊响啊响啊响到你听为止啊！大家一定记得呢啲珍贵回忆啦。煲电话粥嘅年代，同大家揸住个电话，真系可以讲几个钟头。但系最紧要嘅系有咩倾唔掂嘅，咪出嚟见面咯。反而人与人之间嘅关系非常之咁近啊，无论系同学定朋友定上司啊，大家有啲咩事就出嚟见面。唉，呢个年代真系想见一见都难啊！你唔好话就咁见啦，而家我啲朋友，我唔系用嗰个 WhatsApp 啊嗰啲嘢去 message 佢，而系打个电话俾佢，佢分分钟都唔听添啊！1986年对小姜来讲，我1980年出世，即是6岁，应该就是在九龙塘的圣 Catherine 英文国际学校那里呢就读紧幼稚园。但是当年很重要对我来讲，因为我的妹妹姜丽文 Leslie 就是1986年出世的了。讲起 Leslie, 当然有张国荣的歌了。

既然而家出面咁黑又咁夜，搵俾大家1986年 Stand Up 同埋爱火专辑里面，除咗当年情有谁共鸣 Stand Up 之外，仲有黑色午夜。

1986年的香港啊。我哋轻谈只唱不夜天嘅听众朋友们咧，平均嘅年纪咧都唔细嘅，应该同小姜嘅年纪差唔多啦。大家都经历过1986年嘅年代，系唔系啊？快啲上到去香港电台第二台官方嘅社交平台个留言板嗰度，见到一张嘅八bit画作啊！今日我带住我嘅女女小姜蓉坐住一个帆船嘅嗰张图，下边就系互动留言区啦。喺嗰度同大家分享一下1986年啊！唉，唔好问你哋几多岁啦，当年你哋喺度做紧啲乜嘢？最中意去边度玩？最中意食啲乜嘢？同大家一齐回顾一下当时嘅美好回忆啦！啱啱讲紧人际关系，好中意约出嚟啊！而地点方面，我记得大家都系去尖沙咀，仲要系尖东嘅喷泉嗰头啊！哇，嗰阵时啲灯饰靓到啊，尤其是系新年啊、圣诞啊嗰阵，哇，啲灯饰真系非常之咁靓，而家就啊都靓靓地啦。嗰陣時嘅香港真係非常之咁正啊！其實而家成日話出街人多擠迫，其實嗰陣時都好人多擠迫噶，大概氣氛有少少唔同咁咯。因為嗰陣大家開心與唔開心都好識得去娛樂自己嘅，雖然冇而家啲智能手機咁樣隨時可以打開部電話就可以睇到呢樣啊嗰樣啊，但係嗰陣時大家好專注噶。因為嗰陣時，如果你唔係鍾意陳百強同張國榮嘅話，你一定係鍾意佢啊！冇錯，1986年係佢嘅天下。收录喺1986年嘅第一滴泪嘅专辑里边，除咗有无言感激朋友、刺客之外，當然亦都有第一滴泪谭校长啊，谭咏麟，第一滴泪。

睇到好多朋友仔喺留言板度讲话，1986年佢哋仲系读紧书啊。冇错，嗰阵时我系读紧幼稚园，所以相信好多朋友唔系读紧小学，就有机会分分钟系读紧中学添嘅。哇，谂起都开心啊！嗰个年代，系啊，嗰阵时候香港嘅电影界啊，英雄片崛起，票房大突破啊！1986年香港电影百花齐放啊，周润发、洪金宝成为当年嘅票房灵魂人物啊，全部票房纪录全部刷新啊！最犀利几套嘅电影啱啱已经介绍过啦，就系《英雄本色》，吴宇森导演，周润发、狄龙、张国荣，3465万嘅票房啊，打破咗香港影视嘅纪录，亦都掀起咗英雄枪战片嘅狂潮啊！可以话系周润发嘅奇迹之年嚟嘅1986年啊，因为除咗《英雄本色》之外，佢同年仲有《梦中人》啊、《地下情》仲有《意盖云天》上映，全年嘅票房总和惊人啊！亦都洗走咗佢票房毒药嘅名啊！有好多人话：喂，3000多万票房冇咩大不了啫，而家闲闲地都过亿㗎啦，係咪？喂，而家100多蚊张飞过亿容乜易啫，嗰陣时3000多万啲飞10多蚊张㗎啫，大佬。如果而家计英雄本色咪3亿多票房囉，明唔明啊？第二位富贵列车啊，洪金宝自导自演啊，仲有元彪关之琳嘅2800多万啊，最佳拍档千里救差婆啊，有许冠杰、麦家、张艾嘉2700多万，最佳福星洪金宝、麦家、谭咏麟2300多万，仲有神探朱古力、许冠文、许冠英、梅艳芳2200多万啊，哇、wow！帮我讲到咁多套，亦都有我最鍾意嘅其中一套《刀马旦》啊，徐克导演执导嘅作品，林青霞、钟楚红、叶倩文啊，哇！英雄片之中三位女主角非常之有型，仲有我爸爸秦沛喺里面，哇！佢 cross 做呢个唱京剧嘅，好似女人咁嘅，好正啊！讲到女人，我哋香港嘅乐坛天后嗰阵时最劲嘅系边一位？俾个提示俾大家，唔播佢嘅歌住，不过同佢有关嘅歌曲啊。呢首叫做 Anne Lewis 嘅 Bad Boy 啊，俾你估下边位乐坛天后1986年咁犀利啊？

冇錯，呢首係妖女 Bad Boy 嘅日文版啊 ，By Anne Lewis 啊。講緊嘅香港樂壇天后1986年，當然就係妹姐梅艷芳啊。除咗妖女之外，1986年有好多好歌啊，依然都係攞獎嘅。當然有張冰山病開，有愛像，全部係收錄喺1986年嘅專輯《妖女》裏面，而呢一首《夢伴》啊，就係收錄喺《壞女孩》專輯裏面啊。85年嘅專輯，但係86年攞獎，送個特別版，一陣 DJ Benji 幫你做少少嘢啊。

冇錯，當年近藤真彦八五年都有首《夢伴》。他們兩個的關係當年成為了新聞追捧的對象，還曾經在香港一起表演過。上網找一下會有這些珍貴片段。

讲到乐坛嘅天后，1986年啦，当然有妹姐喺度，但系有另外一位嘅天后，其实一路都仲喺度啊。1986年，佢亦都仲出咗一张专辑，叫做《每一步》啊，要请佢出嚟嘅，有请小凤姐徐小凤，每一步。

萧峰姐嘅每一步啊。讲到天后，仲有呢一位啊。哇！1986年电影《海上花》嘅主题曲啊，恩妮姐姐《海上花》。

0: 几许风雨啊。
1: 看透世态每种梦已起身打干。
0: 俄罗斯创世纪音乐会的现场版。

俄罗斯创世纪音乐会几许风雨罗文啊。冇错，我好鍾意搵一啲特别版嘅音乐送俾大家。1986年亦都仲係有佢 plug 緊歌喎。当然啦，佢係歌神啦嘛。86年专辑熱力之冠里面嘅呢首心思思啊。許冠傑。之后我哋有3点钟新聞。新聞之后回到嚟，继续有小金陪大家轻谈浅唱不夜天。1986年啊，千祈唔好走开。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元朗有大狗袭击两只小狗致死的事件，渔护署拘捕大狗的狗主，涉事的大狗目前在政府的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他上个月亦都涉嫌咬伤另一只狗，其中一只被咬死的小狗主人在社交网站发文，指当时一度是尝试将大狗踢开，用零食将它引开，亦都有途人上前帮忙，但未能将它们分隔。大狗的主人亦都一直无现身，一家人对事件感到伤痛。爱护动物协会提醒狗主要为狗只佩戴狗绳，亦都要留意附近环境。香港邮政宣布，向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不会发出长期聘用条款，大约有30人受影响。至于九月后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亦都会按实际服务和运作考虑，亦是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他们。新安排之下，受影响的试用人员共有大约200多人。邮政署署长戴淑瑶解释，香港邮政一直积极开源节流，但面对营运环境挑战，收入仍然不足以覆盖支出，实在没办法向刚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发出长期聘用条款，但考虑到试用期完成之后立即终止聘用，冲击非常大，在平衡各项限制之下，决定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完成试用期员工的两年，是续聘完成试用期员工两年。韩国与美国军方据报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名为“月之自由护盾”的联合军演日程，由原本计划持续到本月27日的演习，提前至本周结束第二阶段的反击演练取消。联合军演在过去的星期一启动，两军昨日举行紧急会晤。报道引述韩国军方消息人士，两国军方协商之后决定演习只是进行第一阶段的防御作战部分，结束之后美军人员将会撤离，原本计划中未能实施的训练项目将会另行寻找替代方案。这项调整意味演习的整体训练时间比原先计划缩短大约一半。报道引述韩方分析，在联合军演已经开始之后临时大幅缩减日程，并取消第二阶段的反击演练，在韩美联合军演历史上极为罕见。伊朗在星期二在首都德克兰伊马木霍梅利清真寺建筑外广场举行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下葬40日纪念仪式。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很多民众前来参加纪念仪式。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伊朗第一任最高领袖霍梅利的孙子

0: 哈桑霍梅尼和哈梅内伊的子女等出席纪念仪式。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较早时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将会在德克兰主持哈梅内伊下葬40日纪念仪式。新华社报道，暂时未有在纪念仪式直播画面中见到穆杰塔巴的现身。道琼斯指数是报53380点，跌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97点，跌4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63，瑞士法郎0.813，加元1.391，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356.5美元，卖出4357点。啱啱跳咗咧，系4356.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度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部嘅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同埋有骤雨，预测咧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系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5: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肉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6: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小

欢迎翻到嚟3:09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 Benji 姜文杰啊。出边嘅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80%啊。今晚我哋嘅主题依然都系1986年啊。如果啱啱开始收听我哋节目嘅朋友，快啲上到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官方社交平台嗰度，见到我带住我嘅女女坐住帆船嗰张白壁画在后面，同大家一齐互动留言区，倾下1986年你喺度做紧咩啊？1986年有好好听嘅英文歌曲，包括呢首 Lionel Richie 嘅 Say You Say Me。

既然大家咁 friend， 送多首1986年嘅英文歌曲俾大家。唔使多谢我啊 ，because that's what friends are for， 朋友就系咁噶嘛。Dionne Warwick 有 Gladys 同埋 Elton John

喺我哋轻谈浅唱不夜天，小刚带大家坐住时光机翻到去八十年代，大家都好兴奋。今日除咗可以听好歌，仲可以回味一下当时嘅一啲回忆啊！上一 part 讲过1986年嘅电影界有啲咩作品，而家我哋讲喺音乐界啊。香港的樂壇百花齊放，但是最犀利的當然就是除了有百變天后梅艷芳之外，兩位的男士百葉化鬥到很犀利的一年，當然就是講緊譚校長和張國榮哥哥。兩大主流音樂頒獎禮的核心結果，首先讲讲大台电视台1986年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的金曲金奖有张国荣的《有谁共鸣》。哇，但是最受欢迎男歌星居然是谭咏麟，他的朋友和无言感激大热啊。当然亦都有最受欢迎女歌星梅艳芳、张冰山劈开和梦伴啊。榮耀大獎就是許冠傑歌神。提到這個1986年到十大勁歌金曲頒獎禮上面，張國榮拿著有誰共鳴的金曲金獎的時候，當時在現場兩邊講緊是哥哥和譚校長的歌迷存在一些對視，場面極為混亂，有很多人在那裡喊啊，哇，歷史一刻出現啦！大家上網找到這個片段，因為在台上邊唱緊有誰共鳴的時候，哥哥就在一段空隙的時間講話，有些人拿到一些成就就用很短的時間，有些人拿到一些東西就用比較長的時間，不過至少我現在所拿到的東西都是很用心去拿的。這句說話在哪個年代都這麼適用，大家記得繼續努力啊， yeah！

日我就想同大家讲下耶稣，你未必中意听，不过听咗好过冇。我知道你哋好多，我都谂过订报，不过听咗呢只歌，你一定冇咁风骚。无论你同你个爱人玩咗几耐，你哋一定会有足够理由继续相爱。以下几段嘢系我最近嘅独白，如果你系有心听，就唔好走开。去咗边度？我话乜你讲紧白啊？你想替我变数？我本人中意去边度就去边度。你试下再问我，我就发起牢骚。你一

你又知唔知我去咗边度？我一个傻佬自己走去红毯做嘅错，喺我隔篱系一个单身美女，到我同佢讲得佢就知道有路啊！我啲咗其他人就觉得佢老土，约到我十足好似报仇咁报啊！我多谢天主上帝嚟，我而家知道世上边啲万人都喺你度。

呢日记1986年亦都仲有蔡枫华大哥啊，唔系轻弹浅唱不夜天主题曲，系呢首绝对空虚啊，大家练定一字马尾啊。

爱侣，夜店此际正在播，旧日你喜欢哼的歌，碎了的心在碎，告别坐失意侣，闭起眼睛想过去。

1986年亦都有另外专辑叫做反叛啊。咁反叛嘅就係呢位女歌手。呢隻碟裏面除咗有痴情以外，而陳慧嫻仲有呢一隻嘅跳舞街啊。

冇错，1986年我哋香港嘅乐坛好多时候都系有改编歌嘅天下。除了跳舞街陈慧娴有 NG Gold 的 H Up 之外，啱啱我哋亦都播过几首有嚟自日本嘅改编歌。但系讲到英文嘅改编歌，何止得一两首啊？除了呢首跳舞街 H Up 之外，仲有呢一首1986年邝美云姐姐。佢不過呢一首《傷心的我》都有英文版，叫做 CC Catch 嘅《Jump in My Car》。

0: 上一 part 讲到1986年啊，有一啲嘅颁奖典礼上面发生嘅事。但系嗰时嘅颁奖礼，当然我哋香港电台亦都有啊，十大中文金曲第9届咋。当年嘅 FPI 全年销量大奖系谭咏麟，歌手发展同埋新势力崛起啊，巨星交锋嘅一年啊，因为张国荣因为唱《英雄本色》嘅主题曲《当年情》红遍咗亚洲。咁张学友就忽咗首《遥远的他》同埋《月半弯》啊，坐稳咗一线实力派新人嘅宝座。乐队潮亦都开始爆发啦，最有前途嘅新人奖金奖就系太极乐队，而 Beyond 亦都喺呢一年自知推出咗首张合带 cassette 啊，再见理想，正式成为地下乐队啊。Beyond 嘅再见理想呢一盒 cassette 咧，当年只系限量发行咗2000盒。主要是送給電台和圈內的朋友，就不是公開發售的，極具傳奇性。而這種傳奇亦都引致到我和我妹妹 Leslie 姜麗文，我們兩兄妹一起組成 Benji and Leslie， 都是獨立自知，都是在家印了2000張的專輯送給圈內的歌手、演員和電台的朋友，一模一样啊！我哋就都系为咗理想啊！当然我哋冇 Beyond 咁劲啦，系嘛？既然要送张学友当年嘅《遥远的他》，不如送个 live 嘅现场版本俾你啦！巅峰期嘅张学友啊！收录在1986年 Amor 专辑里面，遥远的他。
1: 让晚风轻轻吹送了落霞，我已习惯每个傍晚去想他。

这段情在我心始终记挂，在这半山这天，我知我知快将要别离，没说话。望向他，却听到他说不要相约，纵使分隔相爱，不会害怕。

0: 七六架跑车就知道太极乐队要嚟啦，仲系 remix 版嘅红色跑车添啊！之后仲会有埋 Beyond 嘅再见理想，两首1986年嘅作品 ，Yeah。
1: 的跑车像是带着神秘，零星的街灯充满乐与悲。

这张纸带着神秘，宁静的街灯充满恶与悲，颜色的烟盒总是爱是游戏，拿起香烟你。

0: 邓丽君1986年上环 CD 里面 CD 雷射大奖得主。
1: 还留着泪痕，这不是胭脂红粉。
0: 有呢首普通话嘅作品《上环》啊。

0: 凭住《癫佬正传》亦都第一次攞到香港电影金像奖嘅最佳男配角奖项啊！有人问，当年1986年嘅世界杯，记唔记得发生咩事？我梗系记得，上帝之手啊嘛，马拉多纳 ，yeah！千祈唔好行开，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继续有小姜 Benji 姜文杰喺度陪住大家。1986年啦。
1: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沙田一间美妆店近日被指以不良手法推销，海关表示针对有美容公司涉嫌使用具威胁性的营商手段销售美容仪器和产品，至今接获6宗举报，涉款由1800元至到10万元不等，举报者主要是中年人和长者。海关昨日下午到涉事公司，报称位于上环一座商厦的首要营运地址搜证。海关表示现场是一间秘书公司，没有涉事商户的员工或者相关营业行为，而该商户分别位于沙田、元朗和铜锣湾的四间分店，目前都已经暂停营业。海关话正联络商户负责人，暂时冇人被捕，会继续追查相关公司同埋涉案员工，如果有怀疑会即时执法同埋拘捕。香港人口数目增加近20000人，按年上升0.3%。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今年年中人口臨時數字為7,518,300人，同去年同期的7,498,900人比較，增加19,400人。在香港總人口當中，常住居民佔7,252,800人，流動居民佔265,500人。政府發言人表示，各項吸引人才及輸入勞工措施持續吸引世界各地人士移入香港，抵消人口自然減少的影響，令到人口增加。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副總司令伊扎迪日前表示，美國曾經考慮將委內瑞拉模式用於伊朗，但最終未能得逞。革命衛隊旗下新聞網站在星期二報導，伊扎迪說美國曾經制定推翻伊朗政權和他形容為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慮將委內瑞拉模式用於伊朗，但最終未能實現目標，並在多個領域失敗。伊扎迪說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損失，包括無人機和載人飛機在內200多架美國飛行器墜毀，又說根據公布的資料，大多數美國年輕人不贊成對伊朗發動戰爭。哥倫比亞國家災害風險管理局公布，截至當地星期二朝早6:30，上星期一在西部發生的強烈地震增加至最少304人死亡，超過450人受傷，420多人失蹤。另外，哥倫比亞全國有15個省的470多個市鎮受到今次地震影響，受災人數達到292,000人。目前已經有300多間醫療機構、超過3400所教育機構和大約3900個社區在地震中受損，410多條道路、80多處供水設施和5座機場受到影響。道瓊斯指數報53,343點，跌11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91點，跌5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4，日元159.68，瑞士法郎0.813，加元1.39，人民幣6.744，英鎊對美元1.353，歐元對美元1.157，澳元對美元0.709，新西蘭元對美元0.587。倫敦金本安市買入4,343.09美元，賣出4,344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一道廣闊的低壓區正為南海北部帶來不穩定天氣，同時受該低壓區與中國東南部的高壓脊共同影響，廣東沿岸風勢較大和有驟雨。

0: 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住华南海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开放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嚟唔稳定天气。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间中七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风5至6级，初时间中七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埋沙堤以南吹东风5至6级，间中七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喺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渐转吹西南风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能见度22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8级；澳门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 net 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5: 登戒热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白文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6: 轻谈浅唱不夜天，

欢迎翻到嚟《庆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 Benji 姜敏杰啊！今日系8月19日啊，星期三嘅凌晨4:10，出边嘅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78%啊，强烈季候风警告现正生效。好彩我喺个好安全嘅 studio 里边播紧1986年嘅一啲英文歌俾你听啫。当年仲系 Whitney Houston 嘅天下。How Will I Know by Whitney Houston 之后还有 Billy Ocean 的 When the Going Gets Tough The Tough Gets Going

上一 part 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小姜陪大家傾過1986年代嘅樂壇，颁奖禮度發生啲咩事，仲有電影嘅世界票房等等。而家我哋不如講下當年1986年嘅電視又發生緊啲咩事啦，好冇啊？電視和選美是1986年代很犀利的一些的環節來的，因為大家透過選美都會見到很多新血加入電視劇集行列，而當年最勁的就有劉文大亨、萬梓良、鄭裕玲即是 Dudu 姐、啟華主演，萬梓良的一句 So what 去到現在人們都拿來做 meme 的，大結局還創下了收視紀錄。倚天屠龍記有梁朝偉飾演張無忌，有黎美嫻飾演趙敏，鄧萃雯做周芷若，當年重頭的武俠劇啊。還有黃金十年，集合了張兆輝、劉嘉玲、戚美珍等等群星的60集長篇台慶劇，是交替這個香港86、記不記得香港81、82、83、84、85、86， 哇長篇、當年的外回家來的。之後就有城市故事、捧紅了郭俊安哥哥傻強一角接棒。而講到86年的香港小姐，嘩犀利啊，當年呢是移師了去演藝學院那裡舉行，主持陣容方面好犀利啊，張國榮、鐘鎮濤啊，話題性好高啊，而當年的冠軍就有李美珊啊，但是紅那位呢就是亞軍吳遠芳、同時奪得最上鏡小姐、才華小姐，之後還簽埋大台在樂壇度發展成為東寧女神、而為了撼、隔離的電視台在1986年大台還舉辦了唯一一屆的電視小姐選舉，吸引了不少人睇的。1986年的你當時又做緊咩呢？在東方之珠之稱的香港，話時話86年關聖傑有呢首歌啊，東方之珠啊。

0: 上一班我曾经做过几次的 DJ 工作啊，嗰个系将唔同嘅改编歌同我哋粤语香港嘅版本嘅歌曲做成一个连接，听咗粤语版，再听埋外国版，以下呢首都一样可以咁做啊！因为1986年，哥哥张国荣有首合唱歌系同陈洁玲姐姐一齐唱嘅，叫做《谁令你心痴》。
1: 何时无聊地叹气，可会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定能赠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如喜欢

九八六年，香港非常之鍾意用一啲改编嘅歌曲，有嚟自外国西方嘅一啲改编歌，亦都有嚟自日本。以下落嚟呢一首又唔知係嚟自边度嘅改编歌呢？除咗有妹姐之外，亦都有许志安，将冰山劈开。Sandra, in the heat of the night.

1986年，许志安仲未发个人专辑，但系佢同年获得新秀歌唱大赛嘅亚军，之后就为梅艳芳妹姐伴唱呢首歌曲啦。

讲到劲歌热舞嘅话，1986年亦都有呢位歌手啊，佢叫做 Kidman 麦洁文啊，劲舞。

1986年充满住动感啊。张露云娜的爱的火花 Dynamite，

1986年亦都有蔡国权嘅《爱的独白》。

1986年亦都有呢一位嘅影帝出咗自己嘅首张个人专辑。见得一片惨淡，梁朝伟《朦胧夜雨里》。

0: 設計刻意令到青少年成癮。案件於當地星期二正式在加州奧克蘭一間聯邦法院開審。訴訟在2023年提出，目前有29個州加入聯合訴訟，指控 Meta 違反兒童隱私法。原訴一方指 Meta 和 Facebook和 Meta 旗下另一社交平台 IG 故意設計令人上癮的產品機制，被告明明清楚自己的產品可能帶來傷害，但幾乎沒有向公眾作出風險警示。加州名律師向法庭形容 Meta 的商業模式是令到用戶上吊，盡可能長時間留住用戶，搜集他們的數據，並且向公眾隱瞞真相。Meta 說強烈不認同有關指控，後續提出的證據將會證明公司長期以來在支持和保護年輕人方面所作出的努力。案件預計審訊6至8個星期。 Meta 行政總裁、 Facebook 創辦人朱克伯格預計將會出庭作供。以色列國防軍在當地星期二發表多份聲明，表示持續打擊加沙地帶巴勒斯坦武裝人員。巴方衛生部門同日發聲明指出，以軍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區發動的空襲導致20人死傷。以軍在聲明中說，打擊身處加沙沙堤地區的幾名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指揮官，具體目標是哈馬斯一支部隊所舉行的會議。加沙衛生部門就在聲明說，以軍空襲加沙城西部港口區，導致包括一名兒童在內的6人死亡、14人受傷。傳媒引述加沙城希法醫院消息人士和目擊者，以軍襲擊的是港口區一間咖啡室，爆炸威力巨大，有遇難者遺體在海中。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政府的目标是争取在本月底前完成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的运作安排，尽快启动应用。孙玉涵说，劳工处正和天文台的专家密罗紧鼓商讨，包括了解各类参数、触发启动门槛等，强调任何改变最重要是适合香港气候的转变。他又說，除了戶外工作，室內工作的工友同樣要照顧到暑熱警告有任何變化，都會做足準備。就大埔宏福苑火災成立的獨立委員會表示，獲行政長官同意推遲提交報告的期限，預計10月底前完成工作並提交報告。委員會共舉行30場聽證會，並透過不同人士和團體提交的書面陳述和以其他方式提交的證據釐清相關事實。委員會正繼續處理書面證供和資料，包括超過100萬個檔案，並且開始草擬報告。道瓊斯指數是報53,343點，跌11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91點，跌5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4，日元159.65，瑞士法郎0.813，加元1.39，人民幣6.744，英鎊對美元1.354，歐元對美元係1.158，澳元對美元0.709，新西蘭元對美元0.588。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33.95美元，卖出4,334.73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度是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部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78%，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㗎啫。
2: 老板，但係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㗎。
1: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2: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㗎。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搵劳工处求助。

0: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4: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3: 边会有事啊？
4: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3: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4: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5: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嘅主持小姜

欢迎翻到嚟《轻谈职场不夜天》，我系小姜 Benji 姜文杰啦。我哋今日嘅主题系1986年，播下86年嘅英文歌曲俾大家。先嚟有 Falco 嘅《Rock Me》，I'm Dadus， 同埋 Heart 嘅《These Dreams》。

0: 电话俾你，讲咗几句你就抽线啦，你变咗好多啊！点解唔同我倾落去？点解咁心不在焉呢？点解对我咁冷淡呢？
1: 1986年香港电台广播剧嘅其中一首主题曲《无可奉告》，何嘉丽。

佢系边个嚟噶？识咗几耐啊？去咗几多次街啊？有冇拖过手啊？点解唔介绍我识？有冇上过你屋企？有冇一齐？

有没有这个人的啫？到底你想怎样？我付出了这么多，得回什么？你说我是正选。

嚟到今晚介绍俾大家嘅最后一首1986年嘅歌曲，有柳英雄嘅《少女慈禧》，跟住落嚟会介绍一啲新歌俾大家，千祈唔好走开。

中未能实施的训练项目将会另行寻找替代方案。这项调整意味演习的整体训练时间比原先计划缩短大约一半。社交媒体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被美国多个州联合提出诉讼，指公司旗下社交平台的设计刻意令到青少年成瘾。案件在当地星期二正式在加州一间联邦法院开审。诉讼在2023年提出，目前有29个州加入，指控 Meta 违反儿童私隐法。原诉一方指 Facebook 和 Meta 旗下另一社交平台 IG 故意设计令人上瘾的产品机制，被告明明清楚自己的产品可能带来伤害，但几乎没有向公众作出风险警示。 Meta 强烈不认同有关指控，代表律师强调公司一直有向公众分享社交媒体潜在伤害的资讯，员工亦都正在识别用户对身心健康的关注，并致力解决有关问题。以色列国防军在当地星期二发表多份声明，表示持续打击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巴方卫生部门同日发表声明指出，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的空袭导致20人死伤。以军在声明中表示，打击身处加沙沙堤地区的几名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指挥官，具体目标是哈马斯一支部队所举行的会议。加沙卫生部门就在声明说，以军空袭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导致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6个人死亡，14人受伤。传媒引述加沙城希法医院消息人士和目击者，以军袭击的是港口区一间咖啡室，爆炸威力巨大，有遇难者遗体在海中。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截至当地星期二朝早6:30，上星期一在西部发生的强烈地震增加至最少304人死亡，超过4500人受伤，420多人失踪。另外，哥伦比亚全国有15个省的470多个市镇受到今次地震影响，受灾人数达到292000人。目前已经有300多间医疗机构、超过3400所教育机构和3900个社区在地震中受损，410多条道路、80多处供水设施和5座机场受到影响。天气方面，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和中国东南部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2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指望明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8%，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住系华南空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嚟唔稳定天气，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落个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渐转吹西南风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

0: 华南娱乐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六级，能见度30公里，汕头吹东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八级，澳门吹东北风三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威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瓊斯指數是報 53,343 點，跌11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是報 7,691 點，跌5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 7.844， 日元 159.64， 瑞士法郎 0.812， 加元 1.39， 人民幣 6.744， 英鎊對美元 1.353， 歐元對美元 1.158， 澳元對美元 0.709， 新西蘭元對美元是 0.587。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333.33美元，賣出4335.7美元。香港電台這次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FM94.8 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 將軍澳、FM99.4 天水圍、FM100.9 跑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回归以来，香港嘅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同各界嘅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0: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嚟到早上嘅6:09，今日系2026年嘅8月19日星期三，今日农历嘅7月初7嘅早上嚟嘅。你哋好啊，29度，咁啊，见到强烈季候风信号咧就生效啦。早上嘅时候咧，都有一种嘅感觉，太阳白白未出嚟晒住我哋嘅时候咧，都会有一阵秋风咧就真系吹起啦。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感受得到呢一种凉快嘅感觉。早上嘅时间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小白陪住你哋。早晨啊！
1: 晨光每日一格，
0: 人生我哋不同嘅年纪去到不同嘅阶段，亦都有唔同范畴嘅事情需要去到管理。一站又一站，我哋就好似坐车一样，不断经历又经历。但系唔同嘅站入边，原来都有唔同嘅，可唔可以叫做命数定系工作呢？今日你停到边一个站？可能你今日呢个站嘅身份系屋企人，系爸爸，系儿子。下一个站嘅身份就已经系喺工作嘅岗位上边。的而且确系忙碌噶。但是希望大家都可以想到办法，可以俾到自己尽情享受每一个车站入面带来的身份、带来的人和事、带来的每一点一滴的经历。

0: 6:14，车站。天气方面系点呢？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市区最高气温32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噶。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7%，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1: 我是白元浩，我好喜欢周围去，除了可以看风景之外，最重要是知道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
2: 晨光 Coffee Time，
0: 一齐揭揭报章嘅时间咧，都会见到有唔少报道关于咧就系消委会喺今年首七个月咧就接获1190宗涉及咧就系药品及保健品嘅投诉，较上年同期增加大概50%噶。当中包括咧就系计价单位混乱等等嘅问题，有游客买药材跟变钱被偷走过万元噶。咁有记者咧，寻日亦都走访铜锣湾以及尖沙咀等游客区多间嘅药房同埋药行，啊，发现有药行咧用细小嘅字体标示住计价嘅单位，职员更加有误导计价单位之嫌噶。咁啊，声称咧就系标价480元一钱嘅药材系480元一两。面对追问嘅时间咧就含糊其辞，咁啊话到咧就系，我哋计价单位同你哋不一样，更加强调我哋系明码标价。咁啊有药房业界代表就当然系批评啦，部分非注册药房嘅不良经营行为影响咗业界嘅声誉。咁消委会亦都提醒啊，买中药材或者心容海味嘅时间，应该留意计价单位，并唔应该咧就喺未确认总金额之前咧就同商户加工货品噶。好啦，另外又睇下香港嘅人口咯。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18号嘅时间就发表咗数字显示 ,2026 年年中香港人口嘅临时数字就是 751.83 万人，咁同2025年年中人口 749.89 万人比较呢，增加咗呢就係19400人㗎，升幅呢就係 0.3%。你会唔会喺街上面行嘅时间留意到系人真系好似多咗少少，咁啊多咗少少啦，我哋梗系要留意埋啲福利啦。见到咧就基层医疗处啦，咁啊寻日都公布由10月5号开始啦，就逐步整合卫生署辖下嘅长者健康中心服务至到地区康健网络噶。咁啊涉及慢性疾病管理服务同埋健康评估服务，首阶段先整合9间长者健康中心，剩翻9间咧就会2027年至到2028年年度咧之内完成整合噶啦。啊，届时服务点会由现时18个增加去到100个，啊整个叫做整体服务量亦都由现在每年大概54000名长者咧就倍增去到咧就120000名噶，咁啊当然更加多嘅话咧就可以理想好多啦，同埋都要留意住，咁啊酷热天气警告嚟紧嘅时候咧都会慢慢优化噶啦，月底之前亦都会公布咧就系酷热天气警告同埋工作上边嘅一啲嘅暑热警告系统嘅方案，咁大家到时要多加留意啦。早晨，早晨，朝早6:18嘅时候啦，你哋好，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一首嘅歌曲，我的天，我的歌。

0: 仲有時間，如果你要搵溫暖嘅太陽，相信唔難啊。咁啊，出面嘅天都開始光啦。只要太陽白白出嚟嘅話咧，都會感覺得到一陣又一陣溫暖嘅感覺噶。
1: 晨光第一線，星期三晨光成語百科。
0: 一句嘅成語有陣時會講過，就係緣何至此，意思即係解作究竟係啲乜嘢嘅原因，先至會演變成為今日呢一個嘅地步咧。其实是一个有一个的问号来的。语感就是充满了对现状感叹，又或者很多不明白不理解。如果现代的口语来讲，可能就会讲成就是为什么会这样的，更加有一种文学的沉重感在这里。我们很多时候都会面对着一个有一个我们不明白的问题，有时候都会想，一切到底为了什么呢？虽然人有很多的感叹感慨，但是只要我们向正向那一方面去想的话，一切原来都是一样有得解释的。所以成日都不要问为什么又是我，为什么又是我。好像有时候都会说到，今日的果原来就是昨天的因而

一首歌嚟自泰傑嘅《一切為何》。時間嚟到早上嘅6:29啦，我哋聽聽6:30鐘嘅新聞簡報，轉頭翻到嚟香港電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話台聯播時段嘅《晨光第一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应该按照政府原有计划，切实推进在本届政府任期内，从美方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在韩美例行联合军演在前日启动的背景下，李在明昨日在总统府青瓦台主持召开有关会议时表示，韩国已经具备实现自主国防的充分条件，武器体系和战力规模都位居全球上游。他强调，为进一步加强国防实力，全面升级作战执行能力是势在必行，为此要按照政府原有计划，在任期内毫无差池地推进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他又说，牢固的韩美同盟和加强自主国防实力互为充分和必要条件，并指示有关部门加速推进象征韩美同盟未来的核潜艇建造项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伊扎迪日前表示，美国曾经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是最终未能得逞。革命卫队旗下新闻网站在星期二报道，伊扎迪说，美国曾经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同他形容为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目标，并在多个领域失败。伊扎迪说，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几架美国飞行器坠毁。又说，根据公布的资料，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在本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政府的目标是争取在本月底前完成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的运作安排，尽快启动应用。孙玉涵说，劳工处正和天文台的专家密锣紧鼓商讨，包括了解各类参数、触发启动门槛等，强调任何变化最重要是适合香港气候的转变。他又说，除了户外工作，室内工作的工友同样要照顾到暑热警告有任何变化都会做足准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3: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0: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以及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3: 咁就买得安心啦！
4: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0: 早晨，早晨，6:35，今日系2026年嘅8月19日，星期三。而家出面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注意啦，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早晨啊，小白。
1: 早晨 ，Vicky。
0: 今朝翻嚟咧，有啲少少风啦。那個風呢直情有秋意的感覺、
1: 我今早都有講
0: 是不是啊，好舒服、
1: 其實、我昨天其實都有跑步啦、在這個下午的時間下午正值就是太陽曬得都很猛烈的時候啦、真的即係變咗做一個水人，其實一跑步嘅時候咧，係濕得咧相當之勁，係成件衫咧濕曬。
0: 哇！
1: 係啊，我變咗邊件睇？
0: 由淺色衫、淺色嘅濕淺藍色衫，
1: 變咗深藍色，係啦，咁啊成頭又濕曬啦。咁咧濕得咁犀利，咁真係好熱。不過咧，其實一路跑嘅時候咧，都會感覺得到啲風如果吹過嚟嘅時候咧。是帶有少少涼啦，少少啫，少少嘅涼意，咁用身體好好地去感受啦。
0: 係，即係其實我覺得咧，喺突然之間咁熱嘅天氣，有少少時間係有陣涼風嘅話咧，即係特別可能朝頭早嘅時候咧，係會有一種哇舒服嘅感覺，令到個人咧都好似開心啲咁樣。咁的而且確咧，個天氣咧都有陣時會影響住我哋嘅心情，但係都係嗰句啦，無論天氣係點樣，咁我哋嘅心態咧可以自己嚟到去調節嘅。咁今朝早上咧想問一下小白，因為咧我覺得呢個題咧係要快啲講咗佢嘅。點解？因為你上星期去完旅行，你咪去咗順德嘅。咁、所以咧你就去咗個小旅行嘅時候咧，我就好想問一下你，你喺旅行嘅時候瞓得好唔好咧？
1: 都瞓得比平時多，
0: 瞓得比平時多，
1: 系啊，可能因為酒店嗰個窗簾咧，好密啊，系啦、拉得好實啊，
0: 哦，即系遮光遮得好，
1: 遮光遮得好好、
0: 哦，即系你中間中途因為同媽媽一齊去，所以就中間有翻酒店休息，所以瞓多咗咁嘅意思啊？
1: 唔系啊，即系夜晚嗰覺啫嘛。
0: 哦，瞓得好咗，所以系其實，
1: 所以我有陣時起身嘅時候，哇，過咗7點咯，
0: 系啦，即系自然醒唔再系。4-5點啦，系7點幾可以自然醒到啦、
1: 一睇嘅时候我都吓咗一跳，话七点松啲咯，咁样
0: 系嘅，因为我哋翻早有阵时咧习惯咗4-5點就起身噶啦嘛，个生理时钟咧喺唔使开咪嘅日子咧，有阵时都真系会醒一醒先，系啦，即系身体会自己醒一醒，然之后再瞓翻咯咁样。咁点解会咁样问你喺旅行嘅途中瞓得好唔好咧？原来有一啲嘅朋友咧就有讲啊。原來在旅行時候睡覺是會睡得特別好的噃。
1: 因為沒有壓力，因為擺低了工作或者擺低了你的學業。
0: 沒錯，因為有很多人都說啊，為什麼我在家不是應該在一個熟悉的環境應該睡得好一點的咩？但是原來呢是在旅行的時候，譬如我們經常呢、我們家裡面有很多工作的文件啦，可能有電腦啦，很多跟工作有關的東西，可能在家裡面呢我們未必睡得那麼好的，甚至乎未必睡到要安穩這個字，未必睡得那麼安穩，因為你個人還是處於一個很緊張嘅狀態啦，咁所以咧，有啲人咧去旅行嘅時候咧，係瞓得特別好嘅、甚至乎而家咧係全球啊，全球有唔同嘅酒店業咧，都喺度推緊呢一個睡眠旅遊，甚至乎好多年輕人咧都覺得，最近真係有啲攰，我要去個小旅行先。可能我哋有陣時覺得啊，大人會覺得，你咁嘥錢又去旅行咁樣，咁但係當然啦，如果佢唔係用屋企錢自己賺翻嚟嘅，原來去一個小旅行咧。真係可以俾到佢有一個好啲嘅休息，又或者好啲嘅一個覺。
1: 3日2夜，我覺得係幾好嘅。
0: 係你啱啱就3日2夜啦，係嘛？
1: 係啊，如果2日1夜嘅話咧，就覺得我只係揾咗個地方休息咗一日咁樣。
0: 因為其實咧都有科學家咧，即係有一個叫做睡眠專家啦，都有分析嘅。因為原來喺去旅行嘅時候，我哋嘅身體會自然開咗個mode，呢個mode叫做慢生活嘅mode，咁就會令到我哋咧就係覺得啊，我哋係可以慢落嚟啦。我哋可以放鬆落嚟，唔再需要個人咁繃緊啦，咁樣。咁甚至乎咧，有啲酒店咧都話，為咗咧去配合而家新世代佢哋喜歡呢一個嘅睡眠旅遊咧，就係話原來咧。喺枕頭啊，喺一啲床鋪上面咧，佢哋都有少少唔同嘅安排，甚至乎咧都希望咧喺酒店裏面加多啲唔同嘅活動，即係譬如一啲免費嘅瑜伽啊、免費嘅冥想啊、呼吸課程啊，可以幫助咧旅客喺 旅行嘅时候全方位係可以有一个休息身心嘅状态。
1: 其实放假应该放松嘅，如果太过赶行程咁就变咗越嚟越紧张。
0: 冇错啦，因为以前呢就会觉得唉真係把握所有时间。
1: 冇晒啦。
0: 要去玩啦。
1: 冇蚀啊。
0: 但系呢一种心态咧，已经过时啦，系啦，已经改变咗啦。即系越玩越攰嘅假期咧，而家已经被呢一个睡眠旅游嚟到去取代咗啦。咁所以如果你话啊喺嚟紧啦，即系而家。其实差唔多暑假尾啦，即系学生就差唔多要翻学噶啦。咁有好多朋友咧，即系打工仔嚟讲咧，就系觉得，诶，开学咯，啲学生应该旅行嘅时间又到咯，因为唔使再同学生逼啊，甚至乎机票啊，好多酒店啊都会平啲咁样。咁如果真系想嚟一个身心身正嘅放松咧，可以不妨 plan 一 plan， 究竟喺呢个时间会唔会喺九月中啊、九月尾啊、九月头可能就问少少啦，唔知 book 啲机票啊、酒店 O 唔 OK？ 咁但系都可以嚟一个真真正正放松嘅深层睡眠啦、啊。

0: 6:45，听过有来自蔡国团的《不装饰你的梦》。我是 Ficky 泳儿，怎样先是一个 Good Morning？ 吃到一个丰富早餐，喝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讲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神光百科，在神光百科之前和大家看看今天的天气预测。6:46，今天的天气预测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的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2度，新界会再高1-2度，会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会较大嘅，有几阵嘅骤雨，接近周末天气系渐转唔稳定嘅。而家出面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76%，强烈季候风信号严正生效。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咧，而家暂时系低嘅水平嚟嘅噃。好啦，今日嘅神光百科，首先又要邀请我哋嘅小白。小白啊，你喜不喜意吃牛的呢？
1: 都喜欢。
0: 你有没有说喜欢？
1: 有时候如果去地方吃他们那些很新鲜的牛呢，我都觉得那些牛呢，即是我衰啊，很劲啊，那些味。
0: 酥味。
1: 牛酥味，因为他们说我这个最新鲜的。我这些呢真、就是香港大啊，由细到大吃惯冰鲜的。
0: 你不要这样暴露啦。
1: 唔系咩？
0: 系嘅，即系有好多肥牛啊，一口牛。
1: 我哋通常都系食嗰啲咩冰冻肉铺咩美国肥牛，都通常都系嗰啲嚟嘅啫嘛。
0: 系啊，都真系。
1: 以前唔知道以为嗰啲好嘢啦，其实原来仲有更加多好嘢食嘅。
0: 不过唔紧要，其实有得食冰鲜咧，都已经系好幸福噶啦。咁但系你有冇谂过咧？就系、是、啊，究竟牛系食草噶嘛？点解佢食草都可以有肌肉嘅咧？
1: 有肌肉
0: 系啦，有冇谂过点解牛食草都能够生长到肌肉咧？即系我哋成日都话
1: 转化噶嘛，
0: 系啦，究竟系咩原因？
1: 有蛋白质其他嘢噶嘛？
0: 系啦，差唔多，你都估中都好有慧根嘅。
1: 即系譬如人食黄豆咁都有蛋白质啦。
0: 系啦，咁原来咧牛食草点解可以生长到肌肉咧？就系、是、因为佢哋嘅消化系统，同埋佢哋有四个胃噶嘛。四个胃嘅其中一个胃咧就叫做瘤胃。它入面咧能够可以将一啲纤维转化成为能量同埋蛋白质，咁所以最终就能够提供生长肌肉所需要嘅氨基酸同埋能量。咁所以换句话说啦，牛虽然系食草，但系咧佢能够吸收到草入面嘅一啲嘅纤维啦，然后咧再将佢转化成为一啲有高营养嘅物质。嗱，我可以简单啲咁样讲嘅，简单啲咁样讲咧，就系比喻咧牛去食草同埋呢一个生长肌肉嘅过程嘅，就好似牛系一个大型嘅工厂，而草咧就系原材料，瘤胃入面嘅微生物咧就系啲工人。咁当啲工人咧见到有草落嚟咯，有啲原材料嘅草咯，跟住佢哋就会将啲草拆解、加工变成糖。同埋蛋白质，最后咧牛嘅身体就好似个仓库咁样，收埋咗呢一啲嘅加工品，然后再用嚟制造好似啲砖头咁样，咁啲砖头咧就系肌肉啦。咁所以就可以拆解得到，究竟啊牛啊食呢一个草，点解都可以系有肌肉嘅咧？咁就系因为咧佢瘤胃入面咧系有一个好不能够说明嘅独特嘅因素，即系我成日都觉得咧，我哋世界里面咧系好微妙，有啲嘢系好拆解唔到嘅，即系就算科学揾到呢一个嘅原因都好，我哋唔能够去解释，究竟点解佢个胃里面会识得有呢一啲嘅分解嘅微生物啦，咁样，点解佢可以能够咧将佢拆解完之后又变成蛋白质啦？呢啲系好难，
1: 进化真系好犀利，
0: 系啊，所以有阵时就系觉得啊，原来喺牛嘅里面都有好多百科可以俾大家了解一下，甚至乎咧之后好想同大家睇下，就系关于我哋点解牛唔同部位可以有唔同嘅味道，即系我觉得咧，
1: 即系你讲食嗰阵时啊，
0: 即系有啲人会中意食猪颈肉系淡口啲，咁点解有啲人又中意唔知食乜乜鸡咁样？
1: 即系你嘅神魔百科谂住拆解牛杂，
0: 好唔好？因为我发现大家 都幾鍾意食牛㗎嘛、啊、甚至乎係你啱啱講牛雜我哋香港人都好鍾意食呀，咁啊之後繼續同大家拆解一下啦。鍾意食牛係好嘅，牛係好食嘅，不過我哋做人呢就唔好好似一頭盲牛咁啦。

0: 6:53，听过有嚟自 Eason 陈奕迅嘅《亚牛》。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好啦，嚟到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电话旁边邀请到咧就系翻译师安安喺度嘅，早晨安安。
3: 喂，早晨啊，小
2: 白。早晨，喂，成日朝头早咧都好想食早餐啦、啊，咁啊当然你话。
3: 成日谂个食字嘅呢排。
2: 梗系啦，因为食咧就食得是福。咁但系我谂翻起咧，以前即系好多时参加嗰啲山系比赛嘅，就喺运动比赛咧，佢哋都会提供一样嘅水果，就令大家就防止抽筋嘅，就好有效嘅。我又觉得都几中意，我细个都好中意食嘅，就系、是、呢个 banana 啊，你都中意系嘛 ？banana 吓，
3: 佢系其中一种我最中意嘅生果，就系、是、香蕉。
2: 有啲咁嘅事，
3: 我最中意嘅生果。
2: 我其中一个咧中意食呢个香蕉嘅方法咧，老实讲。真係呢個香蕉船，再加埋呢一個咩呢？或者佢加埋朱古力，佢同朱古力嗰個配搭呢，真係好似係一對情侶一樣，好襯，好好食，大家都會令到對方。
3: 我都唔明點解會有人唔鍾意，最近我聽到有一個人喺我身邊講，一個朋友嘅朋友話，我覺得朱嘅味好奇怪，係一個外國人嚟。我覺得好 weird， 我覺得好奇怪，蕉嘅味，我唔明點解你會中意食蕉，咁大家都靜曬啦，當然，因為一樣米又養百樣人，尤其佢係咪食，咁我哋就係啊，所以奇怪，因為蕉嘅味咧，實在太得意啦。今日我哋講嘅花類差太遠啦，就叫做美人蕉，大家叫美人蕉，係咪就要為一條香蕉咧？
2: 係，一定係。
3: 一定唔係，其實佢同香蕉即係點解會叫蕉呢？因為啲葉咧同香蕉樹嘅葉咧係有少少類似，而佢咧其實同香蕉嘅形狀完全冇關嘅，佢有好美麗嘅形容詞，叫做夏日喺水邊搖曳嘅愛情花。其實佢有少少佢係橙色嘅細花。小白，我有張相嚟睇。
2: 係啊係啊。
3: 讲讲俾听众。
2: 我觉得佢个样咧有少少似咧一啲好靓，譬如我哋成日都会用纸咧，用纸张去接嗰啲花嘅，用纸接嗰啲花咧，有阵时接到好似有啲似凤凰咁嘅样啊。佢好似有两只翼咧，又打开啊，跟住佢拆开就卷一卷嗰、那个呢、這个即系个花瓣卷嗰系有啲似百合啊，但系佢又唔系百合，所以佢整体性嚟讲咧。佢嗰個自己本身嗰個粉紅色同佢呢一個莖或者樹枝個綠色咧，已經本身係撞咗個好靚嘅顏色同埋層次出嚟，我覺得。
3: 你講上一個重點就係百合，有個小白咧，其實因為都好少係，其實佢有花，但係佢即係我能夠講冇我咁接觸咁多花啦
2: 當然啦。
3: 百合，但係你都講到就好勁，因為其中一種花咧，聽眾可能好中意花，聽呢個節目嘅都會知道叫做小百合。佢叫做荷蘭小百合，咁個小百合咧，其實就係百合，但係好細，就類似呢、這個。即係你諗下百合花咪好大個頭嘅，
2: 係啊！
3: 你將個百合花頭縮到好細，得翻四分一咁樣，但係有一紮嘅擺埋一齊，但係佢仲係橙色嘅。咁嗰啲小百合咧，其實喺花去係好常見嘅。嗱，呢個就類似咁樣。
2: 即係呢個其實同小百合個樣係差唔多嘅喎，係嘛？
3: 係啊，係啊，但係咧就唔係小百合嚟嘅，因為比較修長啲嘅佢個花型。小百合咧就係一柱比較短身啲嘅，咁其實咁所以其實花嘅名同埋品種咧，有陣時樣子其實都係好類似嘅，咁但係呢一個咧就係比較修長啲、比較高一啲嘅，咁係可以做插花嘅，即係鮮花、切花嚟嘅，
2: 係
3: 好靚嘅，擺喺度幾支擺到我嗰張相，擺喺個透明嘅玻璃瓶裏邊咧，就已經好靚。
2: 係又要問下佢本身有冇味道嘅先呢個？
3: 佢有少少味啦，但唔係好強啦。冇我哋之前上一集講嗰啲花係咁，即係上幾集講嘅咁香啦。咁但係佢咧有個好重要嘅一個元素幫助大家嘅，就係佢能夠特別勁啊，吸一個二氧化硫，即係二氧化氫啊、二氧化硫、二氧化硫，吸一啲壞嘅味道、有害物質嘅嘢咧，佢係特別好嘅。所以咧，係好多人都會將佢綠化同埋美化環境，種咗之後咧，你個空氣係特別清新噶啦。
2: 即係嗰啲甲醛嗰啲，佢都可以吸埋。如果照你咁講，
3: 係啊，佢嗰度寫住係二氧化硫啊、綠化氫啊嗰啲有害嘅物質，特別嘅，唔係淨係二氧化碳咁簡單啊。其實我嚇，咁佢嘅花語咧就係堅實嘅未來。咁其實佢係好啱喺酷熱嘅天氣裏邊即係生長，因為我屋企啲花，我唔知道你係咪。而家咧係直情係，如果好熱嘅夏天咧，係即係生長唔到。佢開一粒花咧，我真係要燒炮仗咯。即係我嗰個小菊啊，我買翻翻嚟嘅時候，其實係有成十幾粒菊花。凋謝咗之後咧，生過一次， 跟住而家得翻一粒，其他都系捉埋咗，因为实太热啦。咁所以，但系呢个咧，美人蕉咧就可以酷热天下都可以生长。咁、所以我哋成日都要揾一啲咁样嘅花啦，嚟迎接香港咁热嘅天气。
2: 如果照你咁讲咧，真系唔系净系话我哋惊啲动物啊热亲啊，有阵时喺屋企咧，你有养花种花嘅话咧，都要开埋冷气俾佢，真系。
3: 絕對，但露台又開唔到，唯有開個風扇咯。但風扇吹唔得，
2: 吹熱風啊都係。
3: 係啊，即係開個冷氣，唯有你打開其他門吹冷氣出去咯，或者、或者你又裝部冷氣機咯，好似外國人咁樣買部嗰啲咧，擺個露台度吹俾佢咯，唯有係。
2: 係啊，可以試下呢個方法，唔知得唔得？不過呢個花咧都真係望起上嚟相當之靚，而且顏色咧都好鮮豔。如果係啊，可以擺喺屋企嘅話，我覺得嗰個顏色真係會配襯得都幾靚。加埋可能你附近譬如有個書櫃，好高身嘅書櫃，你擺呢盆花喺側邊，已經有一種好靚嘅藝術氣息喺度。
3: 係啊，好有國畫嗰種感覺。
2: 冇錯冇錯，咁大家不妨可以去花墟啦，或者自己搜羅一下呢一類型嘅花，咁啊睇下可唔可以點住一下自己屋企咁靚嘅環境啦、
3: 美人蕉，
2: 美人蕉，好唔該曬，拜拜。
3: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韩国和美国军方据报决定大幅缩减正在进行名为月之自由护盾的联合军演日程，由原本计划持续至27号的演习提前到今个星期结束，第二阶段的反击演练取消。联合军演在过去的星期一启动，两军昨日举行紧急会晤。报道引述韩国军方消息人士，两国军方协商后决定演习只进行第一阶段的防御作战部分，结束后美军人员将撤离。原本计划中未能实施

0: 2023年提出，目前有29个州加入，指控 Meta 违反儿童私隐法。元素一方指 Facebook 和 Meta 旗下另一社交平台 IG 故意设计令人上瘾的产品机制，被告明明清楚自己的产品可能带来伤害，但是几乎没有向公众作出风险警示。 Meta 强烈不认同有关指控，代表律师强调公司一向有和公众分享社交媒体潜在伤害的资讯，员工亦正是识别用户对身心健康的关注，并致力解决有关问题。伊朗在星期二在首都德克兰伊马木霍梅尼清真寺建筑外广场举行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下葬40日纪念仪式。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很多民众前来参加纪念仪式。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伊朗第一任最高领袖霍梅尼的孙哈桑霍梅尼和哈梅内伊的子女等出席纪念仪式。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较早时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将在德克兰主持哈梅内伊下葬40日纪念仪式。新华社报道，暂时未在纪念仪式直播画面中见到穆杰塔巴现身。翻嚟本港，元朗有大狗襲擊兩隻小狗致死的事件，漁護署拘捕大狗的狗主，涉事的大狗目前在政府的動物管理中心接受觀察，它上月亦涉嫌咬傷另一隻狗。其中一隻被咬死的小狗主人在社交媒體發文，指當時一度嘗試將大狗踢開，用零食將它引開，亦有途人上前幫忙，仍然未能將它們分隔。大狗的主人亦一直沒有現身，一家人對事件感到傷痛。愛護動物協會提醒狗主要為狗隻佩戴狗繩，亦要留意附近環境。天气方面，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和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5: 阿欧，考下你啊！香港咁多少数族裔，你数得出几多个？
6: 嘉明，考我唔到噶。根据2021年本港人口普查，有菲律宾、印尼、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仲有好多添。
5: 哇，真系考你唔到、啊。
6: 我哋同少数族裔人士一齐生活，梗系要了解多啲啦。
5: 约定你8月23日星期日下昼2:30，关爱共融嘉年华，近距离接触多元文化。
7: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
8: 二台话你知，
9: 我咧今日翻阿公，突然之间喺度谂，

0: 其实我是不是入错行啊？
1: 为什么无端端会这样想
0: 的？虽然我读完这一科的文凭，但是我发现原来工作和我想象之中很不一样啊。我想转行会不会很冒险啊？
1: 很多人啊，读那样都不一定是做那样的。你这几年呢翻工学到的东西呢，无论之后啊做哪行啊，都总会有机会用得着的。这个时候呢，其实你最需要有专业人士同你倾下未来的方向，不用兜兜转转啊。
0: 例如呢，我可以找哪个同我倾啊？
1: 你不如参加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啦，只要是15至29岁，学历在副学位或以下的就可以参加的啦。计划会安排呢专业的社工担任你的就业顾问，他会同你分析你的情况，等你可以了解自己的职业志向，同时他都会协助你去报读免费的培训课程，为转行铺路的。
0: 我最怕转变的过程不顺利，我没有信心啊。
1: 整个过程就业顾问都会帮助你的，有什么困难呢都可以请教他的。快点上计划的网站 www.yes.labor.gov.hk 和上他们的社交平台 yetp.labor.hk 了解多一点啦。
2: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提供。
3: 声音演绎：彭咏仪、李志刚。二台话你知，
4: 得奖同学即场拆解散文每句朗诵嘅方法。
5: 读嗰个散文一开始，这是入冬以来第一场雪。呢一句作者系想用对话嘅方式同你讲呢个故仔，所以我哋要用柔和啲嘅语气去读呢句。
3: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6: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初中组嘅银奖铜奖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0: 呢？
1: 我点知啊？
2: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3: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4: 早晨，各位听众，咁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啊，咁啊时间嚟到早上嘅7:09咯，咁啊见到29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75%啦，强烈季候风信号嘅生效嘅，咁啊所以朝头早嘅时间太阳未出呢，啲风就凉凉地啦，咁啊而家强烈季候风信号出咗嚟，咁啊出边可能啲地方都会有啲风吹下吹下，但唔知啲风凉唔凉啦，我就唔知啦而家。
5: 今朝过天桥嘅时候揸车过呢一个嘅丁九桥嘅时候都好大风，大家驾驶人士就
4: 咁你揸车嘅。大风啦，系嘛？
5: 系，因为开车嘛，开窗噶嘛。咁但系有啲朋友会觉得，哇，咁大风，
4: 呢个系笑话嚟噶嘛？
5: 有啲人会好大风，可能会抢太咁样噶嘛、哦？叫大家过桥嘅时候揸住，
4: 即系唔系因为你揸车就有就大风？而家坐巴士都冇风，我细个坐而家好大风，
5: 冇得开窗噶嘛。
4: 系啦，咁啊有小派喺度啦，有 Vicky 喺度啦，仲有交通组嘅
6: 阿 Mon 喺度噶，
5: 早晨
4: 喺度，
6: 早晨啊，
4: 阿 Mon 喺度好啊，精精神神啊，同我哋真系夹住啊，
5: 系
4: 夹住到底出边喂条桥好大风喎，系嘛头先 Vicky 话。
6: 但系佢咧嗰个即系限速咧就已经回复翻100公里噶啦，
4: 小
6: 时系啦，所以就唔使担心啦。
4: 好，
6: 不过其实今朝我搭车翻嚟嘅时候都非常之清爽、清凉，
5: 系
4: 嘛、
5: 啊，系啊，有秋天嘅感觉，
4: 系
6: 啊，因
4: 为八月啫。咁其實八月就有秋天嘅感覺，
5: 不過可能都係
4: 可能
5: 一兩下
4: 九月跟住我哋話九月又熱啦，
6: 可能又熱咧，
4: 係啦，好難講啊！你諗下11月，十一月冬天未啊？未啊，
6: 好難講啊！而家真係十幾年前就話易講啲，真
4: 係我以前細個讀讀建教有一科，我細個嘅時候叫建教社科建啊嘛。社會科學建教咁樣㗎嘛，係啦，咁呢個科個名叫建教，咁嗰陣時就有學過呢，就係香港四季，咁四季就係呢一個11月、12月、1月、2月就冬天啦，跟住3、4月就春天啦，跟住就5、6、7、8月就係呢一個夏天啦，9月、10月就係秋天啦，而家都好模糊啊，即係嗰個界線係啲模糊。
5: 啲小朋友而家啲常識書嗰啲通識書
4: 啊，等我翻屋企睇下先。翻屋企揾下揾下仔仔嗰啲，
5: 係咧而家小朋友
4: 香港四季咁樣嚇，嗰個版庫係點？
6: 就算睇嗰個月曆都未必啱，有陣時話立秋點解仲係咁熱嘅？係
5: 啊，已經立咗秋啦。
4: 不過立秋之後的而且確見到有微妙嘅變化，即係佢梗係唔係話立完秋即刻哇秋涼咯咁樣，又唔係咁樣。但係你要用即係今朝所講，我哋用身體好微細嘅大氣嘅變化。我哋都要用身体好好去到探索，
5: 运用我哋嘅间者，
6: 冇错。
4: 系咁，我哋就唔使用间者去到即系睇下出边嘅交通嘅。咁啊，阿 Mon 有呢、這个
6: 系事实嚟嘅，
4: 千里眼，
6: 冇错，
4: 金睛火眼睇实出边嗰个交通情况。
6: 系啦，咁同大家讲一讲隧道情况先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系大致畅顺嘅，咁不过都有少少封路措施，想提提大家。咁就喺卫理道噶，卫理道系有水管维修工程啊，咁就系去窝打路道方向，跟住京士柏道嘅部分行车线咧系仍然封闭紧噶，咁而家车辆咧系唔能够右转去君怡峰，咁驾驶人士经过现场嘅时候要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啦。咁同时而家筲箕湾东起道都系有渠务工程，就去北角方向，咁就系近住养和东区大楼嘅快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以上嘅路段都要加倍小心啦。
4: 好，咁大家就要记住加倍小心啦吓。
6: 系啦，
4: 路上零意外，香港就人人爱，所以
5: 晨光个个都爱你啊。
4: 系啊，都唔押韵嘅。
5: 系啊。
4: 系啊，你点样语出惊人？
5: 一定要押韵嘅，
4: 押韵先型啊嘛！诶，好啦，咁啊，总之各位，
5: 光个个爱
4: 啊，好啦，好啦，好啦，好啦，俾四分你啦，100分满分，系啦，咁啊，最紧要就系大家道路使用者啊，道路使用者大家都要咧就密切留意住，互相礼让咧就最重要啦。
6: 系啦，冇错。
4: 咁啊，有啲咩交通资讯同我哋分享下咧？
6: 啊，啱啱咪讲下啲天气咁样
4: 嘅，
6: 而家咧香港啲天气都真系几反复无常嘅，即系好似寻晚咁样啦。寻晚
4: 好大雨啊！寻晚我突然之间有段时间，你哋都系啊？
6: 系，
4: 我以为就系我屋企添。
6: 唔系，我系咪因为我哋住喺新界区咧？我都唔知啊。
5: 但系我住喺大西。
4: 系咯，我哋住喺大东。
6: 系，我大北。 咁就係夜晚突然間落咗一陣好大嘅雨，即係你都即係措手不及㗎嘛會，同埋有陣時睇完天氣報告嗰陣時都可能話，咦？日間係會天晴喎，但係咁你唔會帶遮㗎嘛，咁啊有陣時咧唔記得帶遮嘅時候就好。即係
4: 禮計，
6: 禮計啦，好耐冇聽過呢個詞語，
4: 因為我係好耐之前嘅人。
6: 咁而家咧，九巴咧就話啦，即日起咧就推出呢個落雨唔使怕，咁咧就會喺呢個20个指定嘅巴士總站，又或者係轉車站咧，係會提供呢個遮遮服務㗎。
5: 好貼心啊！
6: 係啦，咁呢個遮遮服務咧，其實你唔使怕自己會還錯遮嘅，因為咧佢喺把遮嗰度咧係會。印有呢個 KMB， 即係佢嗰個巴士公司，
4: 唔好攞自己嗰啲遮出嚟玩啦。
5: 同埋咧，其實我有睇過嘅咧，個把遮係透明，好靚，
6: 係咩？仲要嗰個 logo 係紅色的，
4: 佢特登就係透明，等你即係有陣時擔遮嘅時候都可以望到個巴士 number 嘛。
5: 啊，又啱喎，係
4: 嘛？
5: 等緊車嘅時候都見到巴士，
4: 又可以，佢都係道路使用者，佢都想大家睇得清楚啲。
6: 係啦，咁同埋咧，佢借遮咧其實都幾方便，即係譬如你今日喺呢個
4: 就講聲，喂，我借啦咁樣。就是咁樣最方便就是咁啊喂唔該晒。
6: 最方便嘅點係唔使喺你借遮嗰個地方度還返。你係隨便一個佢咪有20个嘅借遮。即
4: 是公共圖書館囉。
6: 係啦你隨便一個咁我同大家講一講啦有邊20个大家就要洗耳恭聽啦。
4: 洗等你等等我攞水洗耳係洗嗰隻耳仔先。
5: 慢慢講。
6: 係啦慢慢講。好首先呢第一個呢就係屯門公路轉車站。咁就係去九龍方向唔好去咗對面啦。咁第二個呢
4: 往九龍方向啊。
6: 係啦往九龍方向。
4: 即係往新界方向就冇冇遮啦。
6: 係啦你要過返嚟。係啦。咁第二個呢就係聯和墟巴士總站。第三個呢就係屯門碼頭巴士總站。第之後呢就係柏景灣巴士總站。
4: 跟住呢
6: 大欖隧道轉車站就係去元朗方向啦。咁之後呢就係呢個尖沙咀碼頭客務站。之後就是天水圍啦，就是天恆村巴士總站、樂富巴士總站、天水圍市中心巴士總站、彩虹巴士總站、日東巴士總站、寶達村巴士總站、沙田市中心巴士總站、寶林巴士總站、馬鞍山市中心巴士總站、鯉魚門村巴士總站，繼續有啊，烏溪沙巴士總站、葵芳站巴士總站，仲有。大埔市中心巴士總站，最後一個就是葵盛東巴士總站，其實都幾多地方。
4: 咁有一個在你附近嘅，
6: 冇錯啦。
4: 咁如果佢本身佢路線都涵蓋唔到嘅地方，就真係佢咁佢想借都冇得借俾你啦。
6: 係啦，但其實我
4: 等第二間公司再做呢啲服務咯。
6: 但同埋我覺得，因為佢呢個啱啱初期搞咧，咁可能佢之後會慢慢再擴充啲地區咁樣咯。
4: 係，使唔使俾 deposit 定係點樣㗎？
6: 佢冇講，佢就咁講話就咁借遮就即係問同佢講話就可以咯，方便
5: 嘅，咁大家要愛錫把遮，
4: 係咯，同埋真係有借有還啊嚇！
5: 呢啲真係講個信字啊，
4: 係啊，即係佢咁好信我哋，我哋都唔好失信於人，
5: 係啊，
4: 啱唔啱啊？牙齒當金使，
5: 因為我知道有一啲嘅投注站其實都係可以借遮有借遮服務，但係佢有按金嘅，要俾50蚊嘅，係啦。咁你嗱呢個有按金，好清楚啊！如果你攞走咗，你當50蚊買把遮咁樣咯。但係你諗下，而家佢呢個。是不需要你給任何按金的。
6: 是主要是長遮的。
5: 是直遮的。
6: 是咯。
4: 是咯。
6: 不過大家要留意返啦即是借遮就即是有限啦即是數量咁借完即止嘅。
4: 是。
6: 咁所以大家就
5: 唔好去到見到冇就。
6: 是。
5: 點解冇
6: 冇嘅。
4: 一落大雨見到個個跑去巴士站跟住。
6: 是咯。
4: 做咩呀咁樣唔係搭車係借遮。
6: 借遮。哎借遮有陣時我都會問 Didi 有陣時呢即是我哋呢度落雨我又唔記得帶遮我就話 Didi 啊我想借遮
4: 啊！哦，好啊 ，Didi 有遮噶嘛
6: ？Didi 有個士兵嘅遮喺度咯。
4: 咁啊都
5: 我都有喎，你下次可以問我。
6: 但你放咗工啦，你
5: 咁啊
4: 係。問下我咯，又嚇。
6: 小白多數都喺度嘅。
4: 都真係好事，
5: 好事
6: 好事
4: 都仲喺度，係啦，咁啊，所以即係呢啲服務咧，咁啊，大家真係嚇，即係打個信字，
5: 係
4: 啦，亦都唔好濫用啦，善待公物啦，人哋咁好借個把遮俾你，咁你。 即係用完快啲還返俾人啦。
5: 嗯，係可以幫到下一個有需要嘅朋友啊。
4: 透明都好嘅，咁日頭嘅時候啲人唔會謝謝囉。
5: 係唔會攞嚟
6: 淨係放落雨嘅時候。
4: 係好，唔該曬阿Mon，
5: 唔該曬Mon，同大家睇下星期三嘅天氣預測係點樣啦。今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有一兩陣嘅驟雨，日間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概32度，新界會再高一兩度嘅，會吹清勁嘅東風，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咁啊，展望啦，聽日風勢較大，有幾陣嘅驟雨，接近週末天氣仍然咧係會漸轉唔穩定嘅。咁而家出面氣温咧就係攝氏29度，相對濕度75%嘅，注意啦，強烈季候風信號現正生效。
4: 如果巴士公司咧都有啲借車服務嘅話，其實都要留意住九天天氣預告啊，因為睇下邊一日咧係要準備定啲遮咧，就隨時係有唔少嘅市民咧係會借遮嘅。即係譬如而家就咁睇九天天氣預報啦，可能星期五、星期六日啊呢啲時間都會多咗朋友咧，就諗住去借把遮去到用下。不過都係記住，即係有借有還上等人啊嚇。咁啊，大家都要記住借完就還，同埋愛惜公物。時間嚟到早上嘅7:20啦。
0: 晨光大學。
4: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喺晨光大学入边，咁啊电话旁边咧邀请到注册中医师陈佩斯医师，早晨 Terry。
1: 早晨啊，小白。
4: 最近咧都多咗几声咳啦 ，Terry， 即系一咳嘅时候，呢阵时候觉得自己好似系因为吸咗啲冻嘅空气入去，又有啲咳啦。有阵时我又听到啲人咧，又会系夜晚又咳得多嘅，有啲就同我讲咧，话佢日头又咳嘅，咁我突然一谂翻起。成日都話有分寒咳啊、日咳啊，定係熱咳啊咁樣嘅。咁我哋到底應該係點樣去到分別寒咳，或者係咪叫熱咳定日咳？然後我哋又應該點樣可以止咳呢？啊，Terry
1: 問得非常之好，這個我諗大家都好關注啦，係咪先？尤其是感冒之後，可能發完燒又會咳啊，或者小朋友呢排又會咳啊咁樣啦嚇。咁啊咳咧，究竟係知啲咩嚟咧？其實咧，我哋身體點解要咳咧？通常就想咳啲痰出嚟嘅，或者我哋將啲唔要嘅排出嚟嘅。咁所以我哋就要咳啦。咁我哋咳嘅時候，通常頭先講啦，有痰啦，咁樣。咁痰喺邊度嚟咧？你知唔知咧？
4: 痰喺我哋喉咙嗰度咯，但系 exactly 喉咙边度咁？食到一定唔系噶啦，系嘛？咁啊，一定喺喉咙嗰度噶啦。咁啊，点解又吸唔到出嚟？即系佢似有啲黏膜黐住咗喺度。
1: 小白，你讲嘅咧就系个痰咧喺边个位置？咁我哋讲咧点样生成咧？喺中医角度嚟讲咧，脾咧就系生痰之气，而肺咧就系储痰之气。即系话咧，我哋脾胃弱就会有呢个痰噶啦。痰系咩咧？我哋身体上面咧，身入边咧有好多一啲嘅，即系除咗气啦、血啦，仲有啲水液嘅，即系啲津液，即系好嘅液体。津液咧，譬如我哋觉得啊，我皮肤好滑、啦，我眼睛唔干、我哋有即系眼正常嘅眼水去滋润啦。嗱，过多又唔得噶吓，正常滋润啦。我哋个鼻啊，或者其实口腔我哋唔干啦，觉得好舒服啊，有正常嘅滋润咧，咁咧都系津液嘅工作嚟嘅。咁如果咧呢啲气血啊、津液咧行得慢咗，特别系津液行慢咗嘅话咧、会成为一个痰湿啦。痰咧就系结啲，湿咧就系稀啲嘅。咁呢啲都系简单嚟讲咧，都系污水，佢冇咗一个滋润嘅作用噶啦。所以我中医讲咧就系痰湿，痰湿就咁样嚟嘅。咁而咧我哋咧即系咳啦，吐出嚟嗰啲当然系痰啦，比较结一啲啦，黏稠一啲啦。系啦，咁我哋咧，如果个脾胃比较弱，大家都知啦，呢排天气都又热翻少少啦，有啲人就忍唔住，喂食啲生冷冻嘢，又饮冻嘢啊咁样，于是咧脾胃就比较弱啦。脾胃弱嘅时候，气就唔够，气唔够嘅时候，推动唔到咧嗰个津液去运行咧，就容易成为痰湿。咁脾虚就有痰湿啦，而痰湿就喺个肺嗰度咧，通过个肺就觉得我要将啲痰湿排出嚟，咁我哋唯有通过咳呢一样嘢啦。
4: 哦，就會形成嗰啲好喉嚨痕嗰個感覺啦。
1: 好喉嚨痕咧，痕係咩意思呢？喉嚨痕咧就係嗰啲氣血咧行下又唔係好暢通，行下窒下嘅時候就會有痕嘅感覺。咁如果啲痰濕喺當中嘅話，令到啲氣血行得唔暢通嘅時間咧，咁我哋就會覺得好痕咯。咁特別係咧，而家我哋冷氣地方比較多啊，喺工作時候或者翻學啦都有冷氣啦。咁吸嗰啲冷氣咯，咁令到啲氣血行得好唔順暢啊，喺喉嚨嗰個位置，咁所以又會痕啦，又會咳啦，將啲痰想排出嚟嘅身體，咁就會有咳啦。又或者咧，有啲朋友會覺得啊，飲杯暖水又好啲噶嘛，係咪？
4: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冇錯冇錯。
1: 就係呢個意思啦，因為我哋痕咧，通常就係寒引起嘅，咁所以我哋有啲暖水又會舒服啲咯。
4: 哦，咁但係嗰啲潭呢，我又想問啦，我哋有啲潭，譬如可能譬如頭先提及過濃稠少少啦，咁但係有啲人可能佢會覺得，我硬係又唔係潭嚟嘅呢，乾咳啊，或者得好少好少，又唔係好咳到嘅，咁嗰啲又係點樣呢？
1: 有幾個情況嘅，有啲呢就係啲潭濕比較低啲，即係佢個我哋成日都有啲病人唔識咳出嚟啦，咁或者嗰啲痰咧喺個身體比較低嘅位置嘅時候咧，就唔係咁易咳到出嚟啦。咁所以好似開頭啲咳極都唔覺得有痰喎，咁樣咁有啲人會有咁嘅情況嘅。咁其實當然亦都咧，去到如果咳嗽好後期、好後期嘅時間咧，的確個喉嚨會比較乾涸一啲嘅。咁嗰時個痰咧係比較少。咁而咧點解仲會咳咧？嗱，呢個又會深少少啦。喺一個如果咳嗽好後期，有啲病人都同我講，可能話：哎呀，我病咗兩個禮拜，或者我咳咗一個月啊，咁樣都有嘅。咁呢個時候咧，就係、肺啊、脾啊，加上咧久病咧，就會傷腎咧，呢都比較弱。呢、這個時候我哋就會通過咧啲補氣啦、補腎啦，令到咧啲氣收翻落去。因為咧咳到好後期啦，比較耐嘅時間咧，你發覺咧收呼吸唔到噶，一收呼吸就會上咳噶啦、
4: 哦，
1: 就代表啲氣落唔到個底啦。
4: 係係係，咁就要補氣啦。
1: 系啦，呢、這个时候我哋就要补气，就唔会一通常就唔会一开始感冒咳嘅时候去补气嘅，除非系有遮阳之药啦。
4: 晒太阳得唔得噶？其实我问一问先。
1: 哇，你真系好聪明啊！晒太阳系非常之好噶，
4: 系嘛？因为你寒啊嘛，或者系即个气管可能有啲寒气，咁我就谂咁晒太阳系咪得咧？所以就问一问先。
1: 系啊，晒太阳，因为咧晒太阳嘅时候咧，我哋有就直接喺天即系大自然里面攞咗啲阳气啦，咁、所以咧我哋系会咳得好，即系会舒服啲啊，尤其是咧晒咩位置咧，晒我哋颈后面啦、背脊嘅位置啦，咁、我哋如果能够微微汗出嘅话咧，就会更加好噶、哦，咁我哋个人就会暖好多，啲寒气就会晒翻出嚟噶啦。
4: 哦，咁啊呢个方法都几好。好啦，咁啊嗱，除咗我哋即系咳嘅形成啦，或者痰啊呢度，我哋就认识咗好多啦。我哋成日頭先即係啱啱節目開始嘅時候都話有啲寒咳啊、夜咳啊、日頭咳啊，咁我哋又點樣分辨呢？
1: 嗱，通常咧，我哋譬如話咧，感冒嘅初起啦，或者日頭嘅咳咧，其實同咩有關咧？通常咧都係離唔開個寒嘅，或者係夜晚咳，因為夜晚黑咧太陽收咗啦，
4: 係啊係啊，
1: 咁我哋就。即係放咗工啊，或者放咗學啊，我哋用盡咗比較全身嘅氣力啦，個人比較攰啲，氣唔夠咧，所以我哋夜晚就會吸得比較多啦。呢個都係同寒有關嘅喎。
4: 係。
1: 咁日頭又點解會咁咧？咁當然啦，如果感冒嘅初起咧，日夜都可能吸㗎嚇，因為日頭都要將啲咳啊、啲痰啊排出嚟啦。咁但係日頭咧，除咗咧即係要排痰之外咧，亦都因為我哋工作啊，或者一啲。人事工作嘅时候要讲好多嘢啊，一讲嘢就容易咳啦。咁一讲嘢就容易咳啦。咁呢个时候因为用气比较多啊，同埋都喺嗰、那个办公室入边咧，亦都有冷气，呢都会刺激到咧佢哋会咳嘅。
4: 但系即系你又知啦，有阵时熄冷气又热，咁啊开住又咳落去，所以都系麻烦啊、那个感觉系。
1: 系啦，咁所以咧呢、這个情况都系。几难搞嘅，因为而家个天气真系比以前热得好紧要
4: 啦。系啊，冇错。
1: 咁我就会建议啦，病人可以考虑咧，就系开少少窗嚟开冷气啦。咁因为令到嗰个室内嘅环境咧唔系好热咧，就算啦。尤其是咧，譬如吸得好辛苦嘅病人啦，我叫佢冇办法啦，尽量真系唔好开冷气，因为如果你一开冷气咧，你一瞓咧就会吸得好辛苦嘅。咁样或者你话真系唔开又唔得，同屋企人即系一齐住又唔可以话唔开冷。气嘅话咧，咁啊，接充啲嘅方法就系即系包住条颈啦，长袖衫裤啦，咁样，咁就减低个伤害啦，但系都未必真系唔咳嘅。
4: 系，咁如果你话真系面对住夜咳嗱，夜咳都系寒咳啦，系嘛？咁我哋应该点样去到处理佢，去令到佢好翻咧？
1: 如果咧咳得好辛苦嘅时候咧，大家可以含片生姜啦，因为咧生姜咧都系有温嘅作用喺当中啦，而且咧好大片又唔惊啃亲嘅，即系含住嚟瞓啦，有时咳得好辛苦，系咪？咁另外头先讲啦，可以咧箍住条颈啦，即系如果真系个环境比较冻嘅话，咁你都可以咧攞个暖包咧摆喺个肚仔嗰度啦，即系令到个人比较暖啲，咁又甚至有啲微微嘅汗出嘅话咧，咁啊将啲寒气去排出嚟咯，姜茶都可以饮嘅，咁样，
4: 咁
1: 辛苦梗系揾医师啦，系咪？
4: 咁梗系啦。嗱，咁寒咳又有冇热咳嘅咧？
1: 局部当然可以有热嘅，例如咧，当我哋发烧嘅时候咧，局部 可以有熱啲痰，可能好黃啦，好綠啦，但係呢一個係局部嘅情況嚟嘅。咁如果咧呢個情況醫消用藥嘅時候，當然會加少少清熱嘅藥啦，但係只係會一陣嘅啫，因為大部分嘅情況咧都係由寒引起嘅，亦都係因為咧好多時我哋病都係因為我哋凍親。咁只不過啲痰咧點解會係局部好熱，就係因為佢好唔通暢啊，即係個氣好唔通暢，佢張實咗，咁所以局部有啲熱。咁呢個情況咧先至我哋所謂嘅熱咳，但係通常都係比較短暫嘅情況嘅。
4: 哦，所以其實熱咳通常都係咧會就又同寒咳又好有關係，或者係由寒咳引致咁樣嘅。
1: 可以咁講嘅，其實咁同埋咧，我哋嗰個主要咧啲痰咧，譬如話嗰下咧好黃好綠啊咁樣，咁其實處理咗或者過咗呢個階段嘅話咧，我哋一般就唔會再清熱㗎啦。
4: 哦，明白曬。咁所以你話有幾聲咳嘅時候咧，就唔好諗住蹲下蹲下咁啊，摳好佢。就唔好抱住呢個心態啦，可能同自己即係中醫師嘅角度嚟講，寒啦、啊，或者有啲可能濕啦、啊，都係有關。咁啊，揾醫師調理翻好嘅話咧，咁啊係可以斷尾噶嘛，係嘛？
1: 咳就可以嘅。
4: 係啦，咁啊，既然可以斷尾嘅，咁啊無謂要令到自己繼續咳住咁辛苦啦嚇。咁啊，如果大家諗住搭公共交通工具嘅時候啊，成日都係咳嘅話，又唔好意思啊，快啲去處理咗呢個問題先。好，今日傾住咁多先，唔該曬 Terry， 下個星期再麻煩你，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 5.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央视新闻报道，震央5公里范围内，平均海拔大约4247米。地震周边5公里内有村庄，20公里内无乡镇驻地分布，震央附近人口稀少。根据中国地震台网，震央周边200公里内近5年来发生3级以上地震共116次，最大地震是今年6月16号在海西州直辖区发生的 6.3 级地震，距离今次震央6公里。元朗有大狗襲擊兩隻小狗致死的事件，漁護署拘捕大狗的狗主，涉事的大狗目前在政府的動物管理中心接受觀察，它上月亦涉嫌咬傷另一隻狗。其中一隻被咬死的小狗主人在社交網站發文，指當時一度嘗試將大狗踢開，用零食將它引開，也都有途人上前幫忙，仍未能將它們分隔。大狗的主人亦一直沒有現身，一家人對事件感到傷痛。愛護動物協會提醒狗主要為狗隻佩戴狗繩，亦要留意附近環境。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政府的目标是争取在今个月底前完成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的运作安排，尽快启动应用。孙玉涵说，劳工处正同天文台的专家密锣紧鼓商讨，包括了解各类参数、触发启动门槛等，强调任何变化最重要是适合香港气候的转变。他又说，除了户外工作，室内工作的工友同样要照顾到暑热警告有任何变化都会做足准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开始慢车，车龙排到去虹桥。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何文田的佛光街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窝打路道方向，介乎仁丰街和忠孝街之间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记得要留意翻啦。我哋下节交通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沈玉洁饰演的夏书，年轻律师，在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4: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6: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0: 光第一節，嘉明。
1: 早晨，早晨啊！各位嘅晨光好拍档，包括咗又话欧，
2: 喂，早晨嘉明，
1: 有小白啦，
3: 早晨，
1: 有 Vicky 啦，
4: 早晨嘉明，
1: 亦都有我哋嘅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朋友，你哋好嘛？今个星期三啊，似乎都系风大大啫噃，
3: 喂，凉凉地，有啲秋意，
1: 我都 feel 到好似系咪夏日炎炎嗰种感觉咧？随住暑假都就嚟结束啦、
3: 哦，
1: 都开始咦落过两阵雨，又几舒服、哦
3: 嗯，
1: 都开心嘅。咁啊，所以今日咧讲啲轻松嘢，我哋讲下啲怀旧嘢。怀旧嘢真系可以讲好耐，同埋讲好个好多唔同嘅层面都得。由我哋近排又炒翻热嗰啲陀螺啦、
3: 嗯，
1: 又或者我哋之前都有好多时候去啲婚礼嘅咧，唔系净系话我哋影张相大合照，就系几大长老，然之后各大嘅新娘各方面嘅同学上影相，系会摆一啲嘅菲林摄影机摆喺啲台上面，咁啊各位嘉宾咧自己随住呢个婚礼进行嘅期间，就自己影啲可以你认为可靓嘅相，咁就等。兩對新人咧，或者一對新人咧，佢哋可以完咗婚禮之後，去慢慢曬呢一啲嘅相出嚟。咁、
3: 嗯、
1: 都好多唔同咧，懷舊嘅東西。
3: 仲有黑膠咧，依家講緊黑膠唱片銷量啊，哇，重新再復興喎、啊，賣得好好。總之。依家有段時間未冇人再買實體唱片嘅，
1: 係啊，
3: 跟住依家咧全部咧所有 artist 都要出黑膠，跟住一出黑膠咧，跟住就會第一版咧就會賣曬
1: 啊，係啊，
3: 好似重臨八九十年代咧光輝嘅一個音樂樂壇咁樣，即係古今中外喎，我想講係，
1: 係啊，同埋玩黑膠都玩到真係出神入化啦，譬如話睇阿 Tate 前嗰拍出嗰張新碟，咁、嗯、正正常常個包裝咪閃靈靈嘅橙色，再加一個係藍藍地天水藍咁樣嘅一個好靚嘅封套啦，咁佢出幾個版嘅，可能同一張嘅專輯，佢出四個唔同版本、唔同樣嘅黑膠咁。咁、嗯、啊，玩到而家最新嗰一張嘅黑膠係點咧？全球第一張面市嘅黑膠，佢係透明，然之後入邊有水嘅。
3: 係啊，液體黑膠咯，即係你攞住只黑膠碟咧，喐嚟喐去咧，啲水好似流下流喐下喐下咁樣。但我唔明點解要咁噶？
1: 因為
3: 除咗靚之外，
1: 嗰只碟係有莫瓦娜啊嘛，咁佢喺水度好歷險噶嘛。
3: 我又問下啦 ，F1 嗰只液體又點解？
1: 係咯
3: ，F1 嗰只 original soundtrack 都係液體，跟住我解釋俾你聽，因為機油都係喐下喐下嘅，因為
1: 哦原來係咁，哇解得通喎、啊、又，
3: 真係救命啊，好夾硬解到啊，
1: 係嘅，咁所以即係大家都有呢一種嘅情意結啦，想去揾翻一啲啊當年我哋曾經係咁樣嘅，等你而家呢一代嘅朋友都可以經歷一下先。我覺得影菲林相咧係其中一樣我都好中意重拾呢一種回憶嘅，因為始終而家實在影相太方便啦，你有唔同嘅機械去幫你影，除咗手機去幫你影之外，有啲真係好細個、好袖珍已經可以影到 4K 嗰一種嘅攝錄嘅器材。咁其實全部都係好高質嘅，然之後你即時見到個畫面角度，你攞得靚唔靚，或者你影嗰個光線夠唔夠，全部係即時知道，然之後即時可以剪埋添。咁、但係以前菲林嗰樣嘅好處就係你唔知道自己影咗啲乜啫嘛，你真係未到曬嗰一刻，你唔知道究竟嗰一張刷卡。是不是影到㗎？係
3: 啊，
4: 係啊，好多時候呢影咗曬返出嚟先知咦原來我眯埋咗對眼喎咁
3: 樣。
4: 但係呢又有得笑喎，又好開心喎、啊、即係嗰一刻係冇得重演，甚至乎我欣賞或者我鍾意菲林嘅地方就係你冇得修圖啊。係
1: 啦、
4: 啊、你冇得執自己嘅樣係最 raw 就係咁樣就係咁樣㗎啦。
1: 係啊，即係攞唔攞張相喺現實生活手中有張實體相係一件事啦。但係嗰一種嘅期待，嗰一種嘅等待，嗰一種可能你去完一個歐洲旅行，你翻到嚟香港，你真系翻咗嚟香港搭咗飛機之後，你冇得再翻去影多次啦，除非你再去嘅啫咁。嗰一種嘅啊，只有一次機會啦。嗰一種嘅我未曬到出嚟之前都唔知道呢個經歷係乜嘢㗎。嗰一種嘅等待其實對於人嚟講係好重要嘅。咁而家就少咗呢個機會，除非你真係專登去攞翻部菲林機嘅啫咁。咁就住呢樣嘢咧，最近有一個 app。咁啊，淨係 iOS 平台，即係生果機先可以玩得到嘅啫。就玩咩咧？玩懷舊，玩到。玩飛鴿傳書，嗱、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呢一個嘅幾有趣嘅短信傳達嘅系統啦。咁佢你當係一個 app 咁樣去玩啦。咁佢咧就譬如話用翻你而家傳信者，譬如話我嘉明想 send 條短信俾小白，咁就用翻我同小白而家根據 GPS 定位嗰一個嘅距離，只鴿咧就幫我傳翻呢一個嘅短信去俾你啦。咁、就幫你計，譬如話我同你咁近嘅距離，應該如無意外嚇，一秒就到啦。
3: 係啊係啊。
1: 但係如果我 send 呢個 message， 可能係一個由九龍塘要去到港島區銅鑼灣嘅朋友嘅話咧， 咁佢就要預翻個時間俾隻鴿去飛啦。
4: 即
1: 係
4: 佢係定位埋 GPS 咁。
1: 佢 GPS 去到定位究竟你 send 嗰個人同埋收嗰個人個位置喺邊度啦？咁然之後
3: 你一路講住，一路
2: 會唔會有啲咧？即係譬如。大風啊咁樣，
1: 係啦，
2: 即係譬如九號風球、十號風球，
1: 冇錯，
2: 只鴿飛唔到。
1: 係啦，佢真係會有隻假嘅，即係你當係電子鴿咁樣嘛。咁呢只鴿咧，佢個飛行速度咧，大概會係計你110mph 嘅。咁跟住佢會計翻風速啦，計翻當下天文台話俾你知嗰個風力啊、轉向係點樣啦、現時嘅天氣情況係點樣啦，甚至乎。如果我係遠洋嘅，我可能由香港 send 個短信俾我 New York 嘅朋友。佢幫你計嗰隻鴿正常嘅飛行速度啦，風速各樣嘢咧，係講緊要33个钟。
3: 哇！
1: 即係我今日 send 個 message， 我而家當下星期三嘅7:42 send 個 message 俾我喺紐約嘅朋友仔，佢要1:09个钟头之後先至會收到我呢個短信。
3: 好搞笑喎、哦！如果依家 send 一個短信咧，由銅鑼灣去台北咁樣啦，
1: 係啊。
3: 4:05小时
1: 系啊，忧心挖苦，佢会帮你计啲咩咧？佢仲要计划有机会只狗会唔见咗。
2: 系、啊，我都想问呢、這个，即系例如中间冇地方休息啊，只狗会攰噶嘛？
4: 可能狗会肚饿。
1: 系、可能飞远洋嗰阵喺个海度唔见咗，佢会有0.2%嘅机会咧。是叫個短信會唔見咗，會消失咗嘅。
3: 係啊，佢話即係信鴿咧有 0.2% 嘅機率喺途中會迷失方向嘅，導致信息咧無法順利送達咁樣。咁如果你話喺香港計咧、即係喺銅鑼灣 send 個 message 喺元朗嘅朋友仔咧，就10分钟到咯。10分钟到就可以收得到啦，咁样。
1: 系啊，咁所以同你计呢一个嘅遥远嘅距离啦，同你计嗰个风速啦，同你计可能即系25%系会有一个天气嘅变化影响只鸽嘅飞行速度啦，咁样样。咁其实呢件事除咗好玩之外咧，你亦都可以追踪住呢一只嘅鸽仔，究竟佢而家呢一刻飞到去边咧？我个 message 仲有几耐先至到咧？
4: 好似我养住呢只鸽咁。
1: 系啊，你会唔会迷失咗咧？
2: 如果 send 到。已經去到俾對家啦，咁我會唔會收到個通知？
1: 你係唔會知道對方有冇意到不回嘅。
2: 啊，果然
1: 係、就等於你真係當年飛鴿傳書咁樣，你唔知道㗎。總之你 send 咗個短信出去，就 send 咗出去先。
2: 有回覆就代表係
3: 直接有人 send 翻俾你咯。
1: 係啦，
2: 但佢 send 翻俾我都有機會係 miss 咗㗎嘛。
3: 係啊，
2: 2% 嘅時候。
3: 係啊，因為
2: 誤會就係咁嚟啦，跟住。
1: 冇錯啦。
2: 唔好我嚟講話複合嗰啲啊，呢、這個真係。
1: 真係唔好重要信息用呢一個。係
3: 嗰啲情意綿綿嗰啲真係唔好攞嚟玩，好似感情都唔應該攞嚟玩。
1: 冇錯。咁但係有呢一個嘅系統之後咧，就啲人就覺得哇好好玩喎、啊，因為而家你基本上你兩個藍色色就知道究竟你係咪睇咗㗎啦嘛，但你呢樣嘢係冇嘅，好多未知之數啦，好多來歷不明嘅一啲可能性會令到你呢個 message 去唔到你想 send 嘅朋友手上啦。同時之間佢 send 到你嗰種嘅等待，究竟佢收唔收到呢、究竟佢收咗之後要幾耐先至可以回到俾我呢？同埋我哋中間，我會唔會用呢一個程式玩咗呢隻鴿仔啫、但係個同事之間喺隔離阿 Watson 頭嗰邊就話：喂，收到未？
4: 可唔可以揀雀仔嘅咧？
1: 居民係未有得揀樣嘅，你冇得揀鴿子品種嘅，暫時。
2: 因為
4: 我唔想揀鴿子，我想揀貓頭鷹咁樣，咁佢夜晚瞓覺嘛，係咪可以幫我飛快啲？
3: 即係夜晚
4: 飛
3: 耐
1: 啲啊嘛，不眠不休地幫你傳送信息。
3: 系，不過咧，即係頭先嘉明講到一個點咧，話即係依家用嗰啲通訊軟件咧，有陣時都見到兩個藍色 tick tick 就代表已經睇咗啦。其實都未至於嘅，因為有陣時你依家嚟緊會係一個換手機潮啦。咁、你新機過舊機咧，你就會有好多信息嘅一啲偏差咯。即係可能會有2-3个钟头你冇咗啲信息，或者啲信息你以為睇咗，其實冇睇到，甚至有啲係已經冇咗。所以即係千祈唔好覺得喂，我 send 咗 message 俾 Vicky 明明睇咗兩個 tick tick， 但都冇覆嘅咁樣，跟住有陣時即係信息嘅誤會就係咁樣而嚟咯，都真係會噶。通訊軟件成日都會 fix 人嘅，我講真嘅。
4: 喺我哋經常用 W 字頭嗰個 send message 咧，就會唔小心咧，唔知向左定向右拉一拉，就會封存咗嗰個信息。然後當個信息裡面可能係個 group 嘅信息嚟嘅，佢哋喺度講嘢咧，佢唔會彈出嚟噶。我就諗緊，明明好似前排先講完嘅，點解最近冇乜點出聲嘅咧？咁
3: 原來你已經封存咗去兩個禮拜，其實人哋最後留。 咗一個言話 ，Vicky 啊，你上個演出咧真係做得好好，跟住你正常你、
4: 啊、
3: 即係人哋歌中你咧，你會即刻回翻，誒唔好客氣咁樣，跟住、
4: 啊、
3: 人哋就可能會誒誤會就覺得，喂我讚你、啊，係啊，你唔使咁囂張嘅咁樣。
1: 點知原來 Vicky 個信息尋底之餘，你仲教埋嗰個七日就會公傳、啊、或者七日就唔見咗啊？
4: 係 啊, 啊, 啊，
3: 我就冇教呢啲信息唔見咗，
4: 因為我有試過唔小心拉一拉啊。
3: 係，但我好多金融朋友都係嗰啲信息就即刻唔見咗嗰啲咧。
4: 嗯、
3: 我有阵时想揾翻之前我哋讲过啲咩，完全揾唔到。
1: 系啊，
3: 但好多行业都兴即系将自己个社交通讯软件教呢啲七日就已经自动 delete 信息嗰啲咯。
1: 系啊，有啲啊七日啦，有啲啊六十日啦，九十日都有啦。咁啊睇你自己个人需要啦。但系我就觉得其实有翻呢一种嘅，譬如话飞鸽传书嘅程式，又或者系晒翻菲林相呢一种嘅怀旧嘅等待咧，其实对于人类嚟讲系好紧要嘅。嗱、
4: 嗯，
1: 幼儿专家就会话。俾你知啊，小朋友冇耐性，可能睇得平板多，或者佢可能咧嗰一种每两秒转个镜头嗰一种嘅接收比较多，咁所以去到现实生活咧满足唔到佢嗰种每两秒就要有新刺激嘅习惯，咁所以佢就感觉上咧好似成日都发脾气啊，或者坐唔定啊咁样样，纯粹系从佢接收嗰个模式有唔一样啫，咁所以幼儿专家咧就话，不如你试下延迟佢嗰种嘅满足等待期啦 ，delayed gratification， 譬如话我咪。之前都有同喺大家嘅分享过，有个即系棉花糖啊，或者系等待嘅一个实验嘅。即系如果我话俾小朋友知，嗱，我俾一粒棉花糖喺度俾你，咁妈妈就 check 出去先。如果你可以等到我五分钟之后翻嚟嘅话，你都唔食呢粒棉花糖咧，我就俾两粒你。咁啊，睇下小朋友会系即时食咗当下而家面前呢一粒，定系话系为咗要赚多一粒而耐心地去等阿妈五分钟咁样。有唔同呢一类型嘅小嘅技巧啦，或者系小嘅 exercise 可以俾小朋友去试玩嘅。咁但系同时之间，其实大人都必须要有呢一种等待嘅能力。譬如话好简单，喺香港我哋全部讲效率嘅，去个茶记嗌个茶餐，
4: 嗯、
1: 你十分钟之内唔嚟咧，已经有啲人会追噶啦咁。
4: 咁耐嘅个餐，
1: 系啊，我又唔系嗌焗饭，做咩我等十分钟咁样？点
4: 会有好多咧坐低冇耐隔篱台嗰啲咧，即刻就落咗多几分钟，仲未到嘅，点解咁样？
3: 香港人真系好心急，香港系。最應該好多預製菜嘅地方，因為你太急啦，即係你預製咁，我咪即刻已經控住熱㗎啦。嗰啲梅菜扣肉本該已經熱騰騰㗎啦，不兩下飯，咁你咪即刻有得食咯。
1: 係啊，但係咧好多時候咧，譬如話你去一次暑假去完旅行翻嚟，就會覺得、啊、香港真係好快。呢、一種唔係必然嘅，即係等待係其實應該嘅、正常嘅。
3: 你去歐洲啊，再耐啲啊，
1: 咪係咯。你試下去馬來西亞埋個單啦、
3: 啊。
4: 我哋要懂得学下点样去慢生活，有阵
3: 时系嘅。
1: 同埋其实讲真咧，如果你能够有呢种能力，喺当你等待嘅过程嗰十分钟，你等你点出嘅餐味道嘅时候咧，如果你向负面嗰边谂嘅，你未有呢一种耐性嘅，你会谂点解咁耐噶？系咪个厨房唔理我啊？系咪头先个侍应冇落单啊？系唔系我个电话又收唔到，所以我 scan 个 QR code 先我落唔到单啊？系唔系我又冇理由？系咪我唔好彩？点解发生喺我？我身上会有好多呢一种怀疑，点解发生喺我身上嘅不幸？咁但系如果你能够有呢种耐性嘅话咧，你可能会突然之间伸延咗两个可能性嘅。第一就是、你会留意翻，我当你十分钟等嚟，一分钟或者三十秒，你去观察一下，系唔系今日？呢、这、一个时候间餐厅真系好鬼忙咧，会唔会系个厨房突然之间你听到佢啲机收啲外卖 order 噶嘛？系咪突然之间有成十个餐佢而家整紧未整到我咧？又或者会唔会系只不过我嗰个餐佢隔篱有个括号写住有啲嘢要我等耐少少嘅？你会留意多啲你而家呢一刻要接受现实嘅点解？咁从而之间你同理心会强大咗啦。咁继而第二个好处咧，就系你嘅解难嘅能力会高咗啦。哦，原来我真系呢一个时候嚟嘅话，原来撞正佢系黄金时间。咁所以咧，呢一个时段我可能下次翻嚟呢一间餐厅捧场嘅时候，会唔会避一避咧？又或者，原来我发现到个问题真系我头先落唔到单嘅，咁我自己解决咯。咁所以变咗，如果我哋大人唔系就系小朋友啦，都能够培养到呢一种 delayed gratification 延迟咗嘅等待时间嘅话咧，其实都有好多嘅好处噶。

0: 一出到歌手 Ordinary 唱到上去格林美舞台，但是这一首作品都似乎承接得到噃。佢系 Alex Warren， 听过佢嘅全新歌曲 Rescuer。
1: 晨光第一线 ，Vicky。
2: 讲呢一个题目咧，相信咧有好多妈妈咧听完之后应该会好开心，可能嘉玲听完咧都会好开心嘅。点解咧？因为最近喺南韩嗰一边咧就疯传一样嘢，就叫做疯妈潮流。疯妈潮流系咩嚟嘅咧？甚至乎咧，我可以话小白啱啱系做完添嘅。小白你啱啱做完啲咩咧？同妈妈？
3: 哦，你话同佢去旅行？
2: 系啦，
3: 系啊，
2: 系啦，同妈妈去旅行，系、哦、最近咧喺南韩嗰一边，好多年轻人，甚至乎系 Gen Z 咧，都会中意话，我宁愿同妈咪去旅行，都多过咧同一啲朋友又或者爱人一齐嚟到去旅行咁样啦。唔好话真系要搭飞机啦，可能真系咧去做个 spa 或者行下街啊，去玩啊，都系多咗咧同妈妈一齐嘅。甚至乎咧，佢哋系有一个 terms 嘅韩文嚟嘅，我唔识读啦，咁我就唔读。系啦，咁佢就系形容咧系疯妈狂，又或者系超级黏妈。咁可能去到呢一个位咧，讲到嘅时候，大家会觉得吓。咁咪真係同平時我哋經常都會有講話，係咪同媽寶咁咪好似囉咁樣，因為有好多人都話你好媽寶啊，成日黐住媽咪啊咁樣嗰啲嘅。咁但係呢，其實同媽寶係完全唔同嘅，因為媽寶呢多數就係怕媽媽啦，即係怕媽咪啦，又或者會過度依賴啦，又或者係服從媽媽嘅時間係會多啲嘅，即係媽媽講一你唔敢 say 二嘅、你媽媽講一你唔敢講二嘅，係啦
0: 是驚多啲嘅，即係驚媽媽會唔開心，驚媽咪會唔鍾意。
4: 但係你呢一個呢就係主動帶住媽咪周圍去玩，同埋做個決策者嘅咁樣。
2: 冇錯啦，即係媽寶呢就比較負面少少，冇乜主見嘅。咁但係呢、這個瘋媽潮流呢就係主動啲㗎啦，而且係心甘情願係想同媽媽一齊嚟到去相處，希望呢就係可以大家建立多啲唔同嘅回憶啦，可以有一個陪伴啦、就係冇壓力嘅，就同媽咪一齊、甚至乎呢佢哋喺影相方面、拍片方面咧，因为点解会有呢个潮流出现咗咧？就系、有好多 Gen Z 嘅南韩嘅年青人咧，佢哋会放上网，就系 sell 妈妈，即系好似个妈妈咧系你嘅 artist 咁样。个年轻人咧就系个助手，妈妈嘅助手咁样。
0: 咦，我知道有啲健身教练都有咁样做。
2: 系
4: 咩？系啊，系啊，
0: 训练一啲爹哋妈咪咧，原来即系。上咗年紀嘅都可以嚟做 gym 㗎，咁樣
2: 就幫佢影下個前後對比啊，影下佢嗰啲努力嘅成果啊，咁樣嗰啲係咪啊？
0: 都幾好喎、
2: 其實原來呢樣嘢係幾開心嘅，雖然呢一個咧就係話係瘋媽狂啊，但係因為而家我多咗同我爹哋去跑步啦，同埋同佢一齊去做一啲 workout 咧，我都有呢一個感覺啊，我會好想幫爸爸記錄一啲佢佢呢個啞鈴有幾英俊呢咁樣。咁然後我自己都會好想幫佢記錄，即係我自己都會明白咗呢個心態，就係、其實就係希望同屋企人有多個相處嘅時間之餘呢，即係爸爸會覺得或者媽媽會覺得唔好意思㗎嘛，唔好影啦算啦。咁但係呢一啲嘅記錄呢，就係、可以俾佢睇返，其實你好努力嘅時候，其實都係引導緊你嘅小朋友點樣去繼續堅持呢，即係呢一樣嘢咁樣。咁所以即係講返呢一個嘅瘋媽狂啊，其實呢個瘋媽狂呢，佢唔單止係幫媽媽去影相啦，去拍片啦，佢哋都有少少要求㗎，即係譬如佢哋拍片呢係會係特登呢喺媽媽後面影住佢個背影啦、然後你真係好似個助手咁樣，然後360度幫佢圍圈咁樣影住佢而家行緊嘅狀態啦，咁樣即係為佢記錄好多喺生活上面嘅點點滴滴啦。但係其實呢一樣嘢呢，我覺得係好有趣嘅，因為呢好多時候就係當我哋話要同爸爸媽媽去旅行嘅時候咧，我哋會總係有個驚嘅，就係、覺得唔好啦，怕麻煩啊，即係會覺得都係同朋友去算啦咁樣。
0: 或者可能驚自己安排嘅行程未必係佢最舒服嘅，會擔心可能可能即係上咗年紀去旅行嘅話，會唔會即係揀啲唔使行咁多啊？或者 shopping 時間短啲，但係反而食嘢嘅時間多啲嗰一種嘅行程，
2: 即係休息多啲嘅咁樣啦。咁甚至乎咧，唔知係咪因為我哋中國人社會咧，好多時候咧家長咧會即係以前嗰一輩啦，以前嗰一輩嘅家長咧會好多抱怨啊。喂點解要行咁耐呀，你叫呢個嘢食唔好食，唔啱我胃口喎、咁所以假設如果呢一個瘋媽狂可以延伸到嚟我哋香港，我哋嘅 Gen Z 世代好想同屋企人一齊嚟到去旅行呢，所以爸爸媽媽呢而家就要開始留意一下啦、就係如果假設你嘅仔仔女女同你邀請你一齊，唔好話真係去旅行先啦，去行下街先啦、我哋嘗試一下就按 照住佢嘅行程，然后咧就一齐喺度制造一啲回忆。
4: 系多欣赏少批评系咪？你想讲系
2: 啦，唔好咁多嘅控制欲，觉得哎唔好咁多指指点点，觉得咁样唔好唔好咁样。咁其实咁样咧，可能就会系令到年轻一代啦，会愿意其实同妈妈爸爸一齐去一齐做一啲嘢，或者睇戏，一齐食饭，其实都好 OK， 会好开心。
0: 同埋有时都系个好嘅提醒，就系三代同堂出去食嘢嘅时候咧，可能好多时嗰个焦点摆咗喺小朋友身上。但如果我哋将呢一种韩式嘅自拍镜头，
2: 冇错，
0: 唔摆小朋友喺个主角位，我哋摆妈妈或者摆爹哋喺个主角位嘅话咧，都几好，可以试下。
2: 系啊，咁啊，希望咧我哋嘅爸爸妈妈又好啦，我哋年轻嘅 Gen Z 一代都好啦，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喺亲子关系嘅里面一齐可以谈杀多啲，制造更加多嘅回忆。
5: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央视新闻报道，震央5公里范围内，平均海拔大约4247米。地震周边5公里内有村庄，20公里内冇乡镇驻地分布。震央附近人口稀少。根据中国地震台网，震央周边200公里内近5年来发生3级以上地震共100。